0: 防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亦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纳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而列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为期五日的2026年服贸会昨日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几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几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亦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
4: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

0: 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服务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各位听众，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粤港澳大湾区聚力2026服贸会，敬请关注。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令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令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近期山东平道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平道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4: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 在河南宁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新昂，
5: 丹宁陵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 近年来，宁陵县通过高接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当地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6: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 在安徽合肥市芦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住检拾、筛选、去壳。村里边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7: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3: 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第37届会议近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议期间，中方举办水产养殖主题边会，与多国及国际组织代表分享中国在绿色养殖、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实践。会议期间，中方同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主办了推动水产养殖创新、共促绿色可持续发展边会。来自多个水产养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围绕技术创新、区域合作与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中方重点介绍了中国在可持续养殖、现代设施装备、数字化管理等领域的探索和实践。会议期间，中方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设置长江十年禁渔主题展示角，介绍长江禁渔在执法监管、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中方受邀参加粮农组织主办的港口国措施协定10周年高级别活动，中方介绍了自2025年4月正式加入协定以来的各项措施进展，包括严格港口准入、公布第一批23个指定港口、规范开展船舶检查等情况。
1: 昨晚由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苏总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联合主办的

0: 2026南京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暨南京城市形象主题征集活动成果发布活动在门洞街区城墙中心广场举行。2026南京文化旅游节以来思南京为主题，开幕式由央视新闻全程直播。南京都市圈城市代表、对后支援协作合作城市代表、境内外旅行商、旅游电商平台、旅游达人以及中外媒体代表等嘉宾齐聚名城墙下，共同开启为期一个月的文旅盛会。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由中东到中亚，由金融、创科到绿色转型，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地区和全球南方的连结持续由点到面地展开和深化。国家对香港全方位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陈茂波说，阿曼第二大银行苏哈尔国际银行日前在香港设立其首个中东地区以外的办事处，是首家落户香港的阿曼银行。同日，阿曼投资管理局宣布计划参与香港特区政府的创科创投基金，通过与本地一家基金公司合作注资约2.5亿港元，是首家中东主权基金参与这项计划。他表示，中东与香港的合作正由金融扩展到产业导向的创科范畴，将彼此的经贸投资关系提升至更广阔领域。日前举行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交易所、迪拜金融服务局和纳斯达克迪拜宣布成立策略工作小组，将亚洲与中东两条金融走廊的对接恒常化、制度化。陈茂波说，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与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交换谅解备忘录，探讨加强两地黄金市场合作。由中东到中亚，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地区的互惠合作正从一个个单点项目走向网络化、机制化的全面连结。陈茂波说，跟住落嚟，市场焦点将集中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香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共创香港由次及兴、商机无限的新篇章。
0: 2026年广东省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昨日在广东科学中心收官，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各组参赛选手，而生动的讲解、巧妙的互动，将前沿科技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以科技创新高度提升科普传播热度，激发全社会科学探索热情，推动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水平再上新台阶。本届赛事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教育厅和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广东科学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馆联盟承办。大赛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自今年6月启动以来，共举办选拔赛111场，吸引5387名选手报名参赛。经过层层轮选，最终53支代表队、283名选手晋级决赛，参赛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中小学生组评委、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理事长、高级工程师王善辉表示，大赛为青少年提供科普展示和实践平台，激发科学兴趣，提升科学素养，推动科学知识的传播，形成广阔的社会科普氛围。
2: 另一例，广东持续推进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各地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政企校协同、跨区域供需对接等方式，搭建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畅通农特产品和家电家具等销售渠道，助力本土优质产品拓市场、稳销路。肇庆广陵以山货出城为抓手，在广州开展线下展销与校园电商助农系列活动，将富硒大米、黄金百香果、特色米酒等优质乡土产品推向大湾区市场。肇庆市广陵县木格镇党委委员沈益指，
3: 借着本次山货出城的活动，展示乡土风味，打通产销融合渠道，提升我们木格农产品的知名度。
2: 日前，广货行天下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九月专场供需对接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中山举行，活动与第38届中国家电交易会同期举办，汇聚广州、佛山、东莞等多地产业链企业、商贸平台，集中开展产品展示、技术交流和供需洽谈。参会企业代表殷黎明：
4: 非常感谢这个平台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些了解行业痛点的一些机会，提高我们的效率。
2: 展会主办方代表陈国斌表示，跨区域产销对接更好地打通了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商贸平台之间的连接通道。
5: 我们展会一直以来的核心定位是在交易，我们解决的是交易的场景。广货行天下这个主题活动就是协助广东的企业去把广东的好品推到全国的地方，甚至出口的地方。
0: 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广州落下帷幕，三日会期里面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机构同台亮相，超16万人次专业观众及普通市民共赴这场文旅嘉年华。本届展会汇聚了众多文旅头部企业，精心举办出境专场配对会、新质生产力对接等系列活动，共完成有效配对5000几次，有力促进了文旅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对接协同发展。链接全球版图是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面向多元化出行需求，展会特设多个定制游展区，汇聚韩国、柬埔寨、墨西哥等境外目的地，进一步丰富国际出行供给。来自非洲的一位参展商代表表示，
6: This has been our first time exhibiting.
7: 这是我们首次参展，我们把东非的探险产品带到中国市场，展示非洲原始壮丽的自然风光、野生动物和多彩的文化。广东的客商对我们的产品表现出极大兴趣。
6: Have been very interested in what we have to offer.
0: 据初步统计，展会现场旅行社及线上旅行平台交易额突破8000万元。现场重大文旅项目签约金额超过115亿元，推动文旅消费提振和产业投资增效协同并进。
2: 一年四季来广东之迎 APEC 游广东专题推介会昨天在上海举行，推介会立足一年四季来广东文旅主题 IP， 紧扣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通过岭南非遗展演、广东多地市文旅推介、特色文旅资源展示等形式，集中呈现广东四季皆宜的旅游资源和丰富多元的文旅消费场景。
0: 记者从中山市工信局了解到，2026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今日起到16号在中山市举行。本届大会主题为打造新兴支柱产业，聚力医药新质未来，主要包括开幕活动、主论坛、专题赋能活动、特色考察活动等。开幕活动将于明日上午举行，业内知名人士将围绕谋划155蓝图培育医药新质生产力作主旨报告，紧扣 AI 制药、医药出海、中国药械迈向原创、中药产业首证创新等产业前沿热点展开分享。中山市将在开幕式上作生物医药产业推介。主论坛专门设置联动港澳链接全球板块，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医药产业协同创新、规则衔接、资源共享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8: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佩尼说，
9: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话，
1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当国人士表示，愿同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讲道：，
9: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0: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当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穆拉讲道，
9: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讲道，
1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2: 也门回唱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话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克立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话，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日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话，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日到9月10日期间。声明话，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同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船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0: 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起关注今日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9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小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小雨，32到26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 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东莞雷阵雨转小雨，31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小雨，30到24度；江门雷阵雨31到25度。

0: 肇庆雷阵雨转晴，31-24度。世界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中雨，29-20度；纽约晴，23-15度；旧金山晴，22-14度。
1: 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林千，代表编辑根生、徐旭、奇瑶，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次服贸会有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1800几家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作为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今年亦带来众多新产品、新技术亮相服贸会，向来自各地的观众和客商展示了一张含金量十足的湾区名片。广东交易团以广东服务全球共享为主题，组织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市的22家优质服务贸易企业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中医药、文化出口三大领域。在广东馆入面，智能人形机器人现场上岗，演绎无人零售自动化场景。顾客只需要在屏幕上落单，机器人就能够在他身后的货架上精准选中顾客想要的商品，并平稳地送到顾客面前。除了零售服务，该机器人还能够应用于迎宾讲解、居家清洁等多个领域。机器人研发企业营销部市场品牌总监叶志鹏：
4: 目前来说，我们主攻的话是四大场景应用。第一个是迎宾接待讲解的场景，类似我们的物业大堂、酒店大堂、展厅这类型的服务。第二块的是一个餐厅，它可以端盘子。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零售场景，可以是瓶装的饮料，像打奶茶、咖啡、冰淇淋、爆米花，它都可以做。我们现在在无人零售的场景推进的话，我们是结合太空舱的零售商店的形式，可以投放在商场呀、文旅景点啊这种相对占地不会太多，但是它整个的一个功能会比较齐全的一体化的一个太空舱。第四块的话是一个居家康养的场景，那它可以在一个居家里打扫卫生、扫地、整理我们的一些乱了的东西啊，可以叠衣服啊、叠杯子。人形的服务机器人的话，它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很宽的。在这个服贸会的平台上面，其实我们也可以寻求不同方面、不同企业或者说不同背景、不同赛道的这些合作，我们可以共同挖掘这个场景。
3: 在这场国家级服贸盛会上，广东展台上不单只有硬核科技产品，还提供了一套套可订阅、可输出、可跨境交付的 AI 加服务。一家来自珠海的企业专注于为制造企业提供产品智能化升级服务，其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慧养老、智慧消防、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企业市场总监刘翔：
5: 我们是做一站式人工智能物联网平台的，可以理解成就是万物互联到我们的平台上面。那我们带的像这个智能手环，它就是可以监测老人的体温、血压和血氧，而且它这个摔倒之后马上会有报警到平台上面，有报警功能。这个就是需要咱们去穿戴啊，但是有些老人不喜欢穿戴啊，我们有这种无感的毫米波雷达。那洗手间是很容易摔倒的地方，那我们这雷达装在洗手间上面，老人摔倒之后马上就会反馈到报警到我们平台上面啊。这通过毫米波技术的一个人体跌倒感应传感器，还有智慧酒店、智慧公寓，还有智慧消防啊、智慧园区、能源管理，这都是我们在做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这个场景。智慧公寓，比如说一个老板有100套公寓，那人员管理的话是很复杂的，可以通过我们的门锁来控制这个租客的进出公寓的这个门，水电表也是连到我们平台上，那它会解决人员的管理成本。
3: 展馆之外，合作对接同样密集，9月9号下午，智慧湾区谋通全球广东服务贸易专题推介活动在北京首钢园区举行。 在湾区领航主题推介环节，粤港澳大湾区重点服务贸易平台轮番亮相。广州市天河中央商务区、广东省中医院等分别推介数字服务、驰援出海、中医药服务等平台。广东省商务厅推介2026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广州展区将于11月26日至28日在广州举办，向全球客商发出诚挚邀约。如今广东服务业正在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服务贸易总额达2625.8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外贸进出口总额达9.5万亿元人民币，连续40年位居全国首位。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总额1042.8亿美元，占全国比重达24.1%。2026年，广州、深圳获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优势持续增强。广东提出到2028年，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广东服务出口比重提升至52%。澳门馆今年则有15家企业参展，涵盖中医药、大健康、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展馆不单止展示了澳门一加四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下的重点产业，亦展示了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所发挥的独特桥梁作用。一家参展企业总经理李安琪：
6: 医药科研服务和这个中巴双向贸易服务业务类型包括做粤港澳及巴西医药、医疗器械和大健康产品的一站式注册、研发、销售服务。另外的话，也是有中巴之间的一个贸易及商业考察的服务。我们现在目前是跟巴西和中国内地呢已经举办了很多商贸活动了，目前的话就是集中在推广中国内地和巴西的企业实现这个贸易的往来，并且让他们能够将他们的公司主体还有交易能够落实在我们澳门，促进我们的澳门的金融商贸的发展，主要是借助我们澳门作为这个中葡平台的一个角色，然后带他们去到我们的葡语系国家的最具代表性的这个巴西。现在我们公司有两个主要的业务板块，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中医药板块，我们是能够提供这个从零到一的，从它的研发到注册到销售一整个环节的服务啊，所以我们能够快速的去评定它这个产品，借助我们澳门作为这个出海的桥头堡，然后去到巴西它的一个路径怎么样的，然后就能够为它保驾护航。其次呢，就是我们也是会促进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产品呢，不局限于我们的亚洲地区，能够突破到遥远的这个南美洲的巴西这边。巴西这边呢，它首先它自己也是对这个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的理念是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和认可度的。那所以呢，我们在当地也落了这个团队，然后为产品进入巴西呢，能够有切实的一个保障。
3: 在对接更多客户资源的同时，企业亦能够在服务会上寻找到更多供应链上下游的合作机会。李安琪：
6: 我在我们的服贸会的那个 APP 上有看到一些资料，我会发现服贸会有很多高质量的一些医药厂家企业在这边设展，而且也有很多高质量的一些渠道商啊，整个营商的链路的企业家代表们，他们也来到这个活动现场。那我相信呢，他们会跟我有一个更深的接触，因为我们也有外贸部嘛，所以不仅是医药行业，我们在其他的一个范围的合作，像是文旅啊，或者是巴西的一些新兴的热门的跟中国的进出口的

0: 些产业，像是建筑啊，或者说是一些文化方面的，他们都对中国有很强的一个采购希望。我通过这一次的一系列的服贸的活动的话，就能够给予我一站式的供应链的一个资源。
1: 香港馆今年不单止带来了融合科技和时尚设计的创新展品，更将服务企业出海作为核心议题，突出服务平台属性。通过举办8场香港专业服务 Talk 分享会，超过80多场一对一合作对接，以及服贸商会、港商赴约、大港商走进服贸会等一系列活动，令更多内地企业看到香港服务在沪杭出海中的关键价值，为内地企业借港出海搭建平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出海扬帆，中国服务惠及全球。出海是今年服务会的一大关键词，为助力中国服务顺利出海走向全球，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
4: 服贸会我哋系13年咧参与，同埋咧系设立喺个香港馆。咁今年咧，我哋发觉咧就系有一个特点，就系话对于企业出海呢个概念咧系特别嘅关注。咁所以咧喺服贸会期间咧，佢哋特别设立咗一个企业出海嘅推介嘅路演，有好多嘅唔同嘅服务业供应商咧都会喺嗰度咧做一啲洽谈啊，做一啲对接咁样。这个这样的安排其实某个程度上也是代表了服贸会本身希望借这个平台去推广中国服务去全世界这个意愿，也都是表示到我们对于服务贸易的关注。你会发现到今年的服贸会更加多的不同类型的企业会参与，不单只是服务贸易这么简单，服务供应商可能有些是用技术方面的科技企业，或者是一些他需要服务贸易的一些公司企业，他们来到这里希望找到一些合作的伙伴。
1: 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可以为企业出海提供法律、金融等多个领域的专业服务。今年服贸会期间，香港馆推出系列活动，为有意向的企业提供帮助，举办8场出海 Talk 专题分享会，围绕企业出海全链条的关键痛点，邀请香港相关机构及专业服务代表，围绕上市融资、法律仲裁、供应链布局、国际化人才引进、设计赋能品牌出海、科技企业全球化等议题，结合真实案例介绍香港专业服务的出海实操指南。香港馆还在现场首次增设一对一对接环节，前期通过问卷了解企业出海需求，为有意向出海的企业现场安排和香港金融、法律、会计、顾问、供应链以及设计和品牌推广等公司进行一对一洽谈，吸引更多内地企业利用香港专业服务稳健出海。此外，香港馆现场还首次设立了出海全球通 AI 大使互动站，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和专业顾问服务，为有意开拓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支持。参观者只需语音输入问题， AI 大使即可随时切换使用中文、普通话、粤语以及英语解答有关市场拓展、政策法规、融资支持及专业服务配对等出海实务问题。陈家贤介绍：
4: 除了是跟以往我们展示香港服务贸易的优势之外，包括了我们有里面有关于对接全球的资本啊、供应链的服务啊、出海的全球通，我们自己贸发局自己推出的一些出海平台啊，以至我们关于翻透过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的展览会、大型的论坛等等以外呢，我们都安排了一些现场的分享。我们邀请了一些香港的专业服务机构，围绕不同的题目呢，去为我们内地企业出海去把脉， 譬如話我哋邀請到港交所嘅代表咧，講一講關於利用香港嘅平台點樣去融資上市。我哋都邀請到咧一啲相關嘅專業服務，譬如話會計啊、法律啊、風險管理啊、供應鏈嘅服務啊，以至到設計品牌推廣，同埋特別針對科技企業點樣去全方位出海咧，都提供一個好好嘅一個介紹嘅一個機會。咁除咗介紹之外咧，我哋更加覺得，如果我要促成更多嘅合作咧，可能需要更多嘅互動嘅一啲工作。所以今年我哋首次咧推出一個一對一嘅現場嘅諮詢嘅工作服務。我哋邀請咗一啲唔同有出海需求嘅內地企業，同香港嘅專業服務咧做一啲對接。咁當然啦，佢哋有唔同嘅需求啊，有啲可能係融資，有啲可能係包括咗係出海嘅一啲可能係科技方面嘅技術嘅引進啦、知識產權嘅保護等等啦。但無論點都好，都係透過呢種新嘅模式咧，可以更加促成更多合作嘅機會。
1: 陳家賢表示，香港可以在多个领域助力内地企业连接全球资源，开拓全球市场。
4: 其实今年服务会呢有几个特别的转变，就是说它对于这个体质抗能呢是入面的要求。所以而刚刚这件事就是香港的专业服务呢可以帮到内地的企业在这方面去提升。點樣提升呢？很簡單，我舉個實例，譬如話科技企業，佢可能是需要不是單止市場咁簡單，佢要將佢哋嗰個技術咧轉化為一個應用場景。咁香港咧可以透過我哋所謂國際嘅方面嘅網絡啦，我哋對於唔同嘅客人嘅需求啦，以至我哋嘅知識產權啊、法律嘅一啲配合啦，包括認證啊等等咧，唔同嘅標準咧，令到咧嗰個科技嘅技術咧變成一個實質嘅場景，可以服務到更多嘅海外嘅用家企業。除了呢個之外咧，我哋仲可以賦能於譬如話喺金融方面合作。咁呢個就係話用香港去轉化全球嘅資本去服務啲科技企業。啊，呢個就係提質礦能嘅一種方式。另外簡單啲嘅，佢係我產品嘅，我可能就更加簡單，可能就需要一個品牌設計，我需要一個廣告，或者需要一個新嘅一啲推廣嘅方案，令到更有效果咁吸引到海外市場。咁呢個亦都係提升我哋質量嘅其中一個安排。咁香港好多嘅專業服務啦，你見到啊，咁埋推廣啊、設計啊、市場推廣呢啲咧，都係一啲好重要嘅環節咧，係幫到內地企業咧去做呢方面嘅達到呢個出海嘅目的嘅。所以總括嚟講咧，我哋希望咧透過今次呢個機會咧，係發揮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嘅獨特嘅功能。另外咧就係同一時間可以咧幫助內地企業咧去用好全球嘅資源，對接全球嘅資本，做好安全出海、高效出海。我哋呢邊咧有信心可以幫到更多嘅內地企業咧成功出海。
1: 近年嚟，香港喺服務內地企業出海方面不斷推出有利舉措。去年十月，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香港启动。今年四月，香港启动出海全球通，帮助内地企业拓展商机。香港贸发局今年初在内地对超过2000家企业进行了调查，超过八成企业表示有计划通过香港的专业服务出海，比例较2023年显著上升，印证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首选服务平台。陈家贤，
4: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我們做了一些調研，就訪問了2000多間的內地有出海意願或者是有海外有業務的一些企業，了解到他們出海的需求，有幾個方面的，包括了怎樣去安全出海，所以對於譬如說風險管理啊、當地的一些政策啊、法律啊等等方面的問題呢，他比較關注。有些可能是需要開拓市場，所以他對於譬如話一個競爭方面的一些需求啊，包括咗譬如市場的一些需要啊，佢哋咧會比較關心。有啲出海的企業可能佢需要係一啲資金的幫助，對接一啲資本，因為咧點樣做咧可以更有效咁去幫助佢哋咧強化佢哋自己的一啲產品以至服務的功能。所以不同的企業的出海的需求都不一樣。因為咁嘅原因咧，我哋希望透過香港貿發局，我哋呢個出海全球通的平台呢，有效咁樣幫助我哋企業咧，幫助佢哋成功出海。咁點做法呢？其實貿發局本身我哋亦都成立咗60年啦。 咁60年嘅經

0: 佢哋都可能希望一啲海外嘅合作，譬如話可能一帶一路啊，會唔會有啲項目嘅投資啊、需求啊、並購啊等等唔同嘅方面嘅要求嘅時候呢，咁香港咧亦都透過我哋貿發局舉辦嘅一啲大型嘅論壇，譬如啱啱咧我哋就舉辦咗呢個就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由香港貿易發展局同埋香港特區政府共同舉辦嘅一個大型嘅活動。咁呢個活動咧亦都給予一個很好嘅機會呢，是去安排一些出海的一些介紹，所以我們今年也都推出了在個論壇裏面有一個叫出海專章的一個工作，就是裡面包含了不同的一些分組的論壇，介紹香港專業服務如何去幫助企業出海。另一方面也都我們有一些圓桌會議啊，包括了安排一些考察等等，應該他們是去今次是去廣東的南沙，看看怎樣去呢令到更多的海外的企業了解內地情況，亦都等香港的公司可以參與。除了是我們自己貿易發展局的服務之外，我們都希望聯同其他出海專班的一些成員，譬如說我們邀請了港交所，包括了其他的相關的機構，包括了投資推廣處啊，或者是駐當地的經貿辦事處等等，去提供一系列的服務，是有效地為我們內地企業呢作出咧一個合作的一個推動。咁總體嚟講咧，我哋今次呢個服務會亦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咧，去讓我哋去展示到我哋呢個能力。亦都同一時間咧，亦都希望咧吸引更多嘅內地企業咧，知道我哋呢個服務，知道我哋呢個平台，知道我哋呢個優勢。
1: 十五規劃綱要提出實施服務業擴能提質行動，喺發揮優勢為國家服務業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方面。陳家賢表示，
0: 其實咧講到香港嘅優勢咧，首先我哋香港嘅定位先啦。十五五裏邊咧，如果明確咁講到香港咧，作為一個國際嘅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亦都要建立我哋創新科技嘅一個中心。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利用我哋嘅專業服務咧，涵蓋唔同嘅方面嘅需要咧，可以將佢有效咁咧去推動幾內地嘅企業咧，去為佢哋出海咧提供一些支援的。所以香港呢，其實簡單地說，我們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就是提供一些增值的服務之外呢，我們可以作為一個超級的所謂合作的夥伴的關係，為我們內地企業出海呢做一個好像管家的角色。合作的夥伴就是說，我們不只是提供服務那麼簡單，我們同你一起拼船出海，共同合作發展海外業務。咁呢樣嘢我覺得係未來一個趨勢，亦都係咁講。我哋跨境嘅服務貿易咧，點樣去推進咧？除咗香港自己之外咧，我哋發覺好多內地嘅服務貿易嘅公司，佢哋都有好多技術、好多新嘅一啲業態咧，係可以同香港嘅賦能咧共同協作咧去出去海外嘅。所以總體嚟講，除咗我哋服務內地企業之外，我哋可以同內地企業一齊共同合作咧，去開拓特別係一帶一路嘅市場，我覺得係好有呢個機會。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年的服务会上，科技创新亦是一大亮点。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多项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现了湾区科创的硬实力。澳门参展团的一家企业聚焦人工智能与生命健康领域，主攻手术机器人的研发。这次服务会上，我们也都采访到该企业市场总监吴晓东。跟住落嚟，我们一起来听下他在服务会上的感受和收获。吴总监您好，首先想了解一下，今年服贸会企业带来了哪些产品和服务呢？
4: 这次我们重点依然是展示我们的两大的核心业务。一个是以金皮穿刺手术机器人为主的一个穿刺手术平台，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微波消融手术机器人，这个呢是一个主打颈肿瘤的精准微无创介入诊疗一体化的一个解决方案。简单的说呢，其实就是让早期的肿瘤患者不需要去做外科手术， 仅仅通过一根非常细的一个穿刺针，对于皮肤的一个伤口，大概也就是一个2毫米左右的一个这样小的一个伤口，就可以完成从诊断到治疗的一个全过程。这样的话，既能改善患者的一个治疗体验，同时也能提升患者的整体生活质量。我们现在这两款设备呢，它们主要的应用场景都是用在肿瘤穿刺、经皮穿刺相关的诊断和治疗中，具体覆盖的器官。

0: 官呢有肺，除此之外，我们腹部的实体器官也可以应用我们的设备去完成从肿瘤的穿刺、活检到消融治疗的一体化的整体的一个手术的过程。现在我们在国内已经有超过100家医疗机构在用我们的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的这个手术量已经超过了8000例了。
1: 那今年是企业第几次参加服贸会，又有哪些感受呢？
0: 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参会，而且我们这次是跟着澳门组团来参会的。这次参会最大的感受就是，服贸会不仅仅是一个展示产品的窗口，它更是一个国家级的服务贸易的一个平台。因为我们现在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医疗器械想要走向全球的话，其实我们也意识到，单靠产品供应是还不够的，必须要连同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服务体系、整体的解决方案一起走出去。那这次参加服贸会的话，让我们从一个参展商其实变成了一个连接者，也坚定了我们在横琴澳门扎根，然后加速布局海外市场的一个信心。因为我们的服贸会的话，其实在我的感受里，它更多的是一个平台，它连接的是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本土原创的这些企业，以及海外的采购方、需求方。所以这个平台本身它就是一个帮忙链接海内外的一个平台。那我们站在这个平台上呢，感觉我们自己也是变成了一个连接者，一边连接的是我们的这个技术一个服务体系，另外一边连接的是海外的这些需求方。今年的来参加的海外的这些需求方特别的多，我们展位的人气一直都是挺高的，接待了很多来自海外的专业的这些观众，以及很多的这种有意向的合作伙伴。那这些国家主要是以东南亚和拉美国家为主，还有的话就是葡语系的一些国家，并且他们对中国的现在的整体的这种服务的这种认可度，然后包括的需求也是一直在增长的，也是坚定了我们走向海外的一个信心吧。今年给了我们非常强的信心，我们明年一定还会再来参加。
1: 在您看来，服贸会作为国家级的服务贸易平台，对澳门中小企业拓展市场具有怎样的价值呢？
0: 对于澳门的中小企业来说呢，服贸会的价值，我觉得主要是在3个层面吧。第一个的话是信任的一个背书，因为服贸会参展商本身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一张国际通行的一个信用名片，它能够大幅降低海外的这些采购方、需求方对于我们澳门企业的一个认知成本。尤其是我们中小企业的一个认知成本。第二个的话呢，是一个桥梁的作用。我们澳门企业可以借助服贸会一次性的去对接内地非常多的这个买家以及全球的一个买家，然后去实现我们澳门品牌加上内地制造，然后再加上全球市场的这样一个联动。第三个呢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可以做生态赋能。从法律、金融到认证到物流，多个方面的话，服贸会都提供了非常专业的平台和支持，以及全链条的一个资源对接。那这些其实正是我们中小企业出海最缺的这种软性的这种基础设施。所以服贸会对我们来说的话，它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帮助我们去站上了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舞台吧，能够跟这些大的已经成熟的这个企业去同台去竞技。
1: 结合企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横琴的独特区位优势是如何为企业发展赋能的？
0: 横琴是有非常独特的区位优势的，对我们的赋能的话，可以概括为内联外通这4个字。具体理解的话，一方面的横琴呢，我们可以充分的去链接大湾区的这些科研资源，包括产业基础，还有庞大的这些市场空间。另外一方面的话，横琴和澳门的深度融合，我们可以借助澳门国际化的平台优势，并且利用澳门的这个科研资源和国际化的这个注册体系，在横琴完成中式生产和产业化，这样的话成本会更低，然后效率也会更高。同时，因为澳门是我们国家跟葡语国家的一个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所以我们的机器人产品未来如果想要走向巴西、葡萄牙，以及东南亚市场的话，我们通过澳门去链接全球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在申请欧盟的认证了，预计今年的年内就可以获批。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王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大家好，我是正源。星期一好，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科创梦工厂。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亮点。
6: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填补国际空白，我国在可穿戴电子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苏汉民企创新加速度。
7: 将送感植入牛仔在实验室里面养面料，这个是时装周亮点满满。产业升级破内卷，河北衡水富城苑将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6: 智能超链接今日关注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发布，深圳能不能够将技术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呢？
7: 港澳全真大利2026沪港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在香港举行，中信建投证券2026年全球投资者大会在香港举行，聚焦中国科创与全球资本。
6: 科创空间，一起来听中关村的小样，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
7: 科技关键词带来，11月起部分增值税改由付款单位代扣代缴，对个人和企业带来哪些影响？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6: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记者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近日正式发布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前臂与手部穿戴表面机电传感器测试方法国际标准。这项标准由我国专家提出并担任标准项目负责人，联合美国、英国、芬兰等多国专家共同完成，填补了机电传感类智能穿戴设备领域测试方法的国际标准空白，是我国在可穿戴电子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
7: 前臂和手部穿戴表面机电传感器主要用于提取皮肤表面机电信号，解释运动意图，并将这些信号应用于虚拟现实、游戏、无人机、机器人控制及家庭自动化等场景。近年来，可穿戴机电传感器技术发展迅速，应用边界也都不断扩展，但传感器主要性能参数及测试方法缺乏统一的规范，导致产品性能参差不齐，数据准确性难以评估，制约了技术与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个标准的出台回应了产业急需为传感器设计、生产、检验、销售及使用全链路提供了标准依据。
6: 没错的，这个标准系统规定了可穿戴表面机电传感器的定义、分类、测试参数、测试流程及数据处理方法。标准的发布和实施将会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保障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促进可穿戴机电传感器产业链协同和行业可持续发展。
7: 看看民营企业方面，近日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浙江温州举行，大会发布的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排名前1000的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加大，创新强度稳步提高。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民营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与人员队伍同步扩大，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研发人员总数 达到195.86万人，人均研发经费是80.98万元，同比增长4.05%。同时，入围企业创新成果供给能力稳步增强，共持有国内有效专利是117.62万件，标准引领同质量支撑作用更加凸显。140家企业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共计889项，入围企业研发强度提升快于欧美主要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6: 没错，咁报告显示，一位民营企业创新模式日趋丰富，创新平台支撑能力持续增强，政策学研用协同不断深化。一位嘅企业当中，348家组建联合实验室，313家组建创新联合体。企业同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产业链上下游加强合作，推动创新资源同产业需求对接。其中在温州一家专注新材料研发的民营企业，年均研发投入超过20亿元，为了将分散在不同地区的科研力量集中起身，企业成立全国首家无区域民营研究院，集聚研发队伍超过2600人，并且与中国科学院相关院所、复旦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先后攻克了20多项的卡脖子技术，实现关键工艺高端材料自主可控。一位企业当中总共有44.61万项有效专利实现产业化，272家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超过60%，创新成果为企业发展带来新的支撑。
7: 关注下时装周了，近日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举行，本季时装周共吸引超过220个品牌参与，从再生科技到职场美学，从东方美学到环保理念，为观众全方位展示中国时尚产业的创新活力。在以六物新章为主题的发布 show 上，职业装备搬上 T 台，按照不同职业的服务理念和劳动场景，100多套服装作品覆盖政务机关、金融服务、电力、能源等众多职业领域。而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制作这些服装所用的纱线全部来自回收胶樽、旧衣物和废旧面料等。
6: 是的，那如今借助现代科技，一套闭环再生体系已经打通，从回收收集、拆解重塑到纺织成全新的纱线，再生为品质出众的纺织面料。这些面料的手感、色彩、耐用度都不输蚀比原生面料。服装设计师刘薇就表示，倡导职业装的绿色可循环的理念，职业装是很大的群体，将旧职业装回收回来再进行纺织，这个亦都是可持续可再生理念。
7: 是啊，咁另一场以感稳传承为主题嘅服装设计发布，同样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理念嘅，喺桑蚕丝、棉、麻等天然材质中加入功能纤维、抗菌纤维、可降解纤维等新科技材质，再结合混感、送感等非遗织造技艺，打造出兼具东方美学同现代穿着体验嘅全新系列。服装设计师贺荣表示，注重环保、可降解、功能性等科技嘅材料融合，探讨混感、送感等非遗织感技艺的当代应用。我们希望通过更多应用场景的设计，譬如上下班通勤、平时朋友间的社交聚会，令这些兼具东方审美和时尚活力的服饰作品更多服务于日常生活。
6: 再来关注河北衡水阜城县，曾经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它是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他们将折叠预制房卖到全球50多个国家，从低价内卷到扬帆出海，阜城县依靠产业升级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海宁、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的报道。
9: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工人们正在安装门窗。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大幅节省物流成本，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0: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出口，所有的应用场景呢，使用规范也是严格按照每个国家不同的使用场景来量身制定的。
9: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海外市场持续扩大。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1: Very organized，
12: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我查看了建造拓展房屋用的各类零部件，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0: 亮眼的外贸成绩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几十年来积累的产业经验。阜城县有采钢之乡的美誉，当地从事采钢板和钢结构加工生产已有超过40年的历史。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面对这一困境，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瞄准海外市场，全面提升产品竞争力。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生产流程非常繁琐，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在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一套智能化管理系统贯穿订单、领料、生产、安装、质检全流程，彻底告别了人工传话、纸质台账的老旧模式，效率提升了 20% 以上。企业门窗施工员崔泽帅，
3: 客户有需要调整的内容，他都会发到系统上，我们就第一时间可以知道，然后去寻找这个物料，物料的剩余度都是可以在这上面查看的。
0: 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他们曾遇到一个海外客户临时修改颜色的需求，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
4: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0: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与此同时，海关部门也出台了专属帮扶举措，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不断完善共享检测中心，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6: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进入到智能超链接。
7: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8: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7: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8: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现在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深圳近日发布了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到2028年深圳提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将超过3000亿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将超过3000家，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过90%， AI 要入实验室、入工厂，亦都要进入到金融、消费、医疗、交通和城市治理。不单止要为改造现有产业，还要催生出 AI 手机、AI 眼镜、人形机器人等新的产品和消费形态。
9: 是啊，咁从将模型做出嚟到将 AI 真正用起身，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逻辑正喺度发生变化。深圳可唔可以凭借制造业、硬件、机器人同丰富嘅应用场景，将技术优势转化成为产业优势咧？香港嘅科研资本同国际化能力，又可唔可以同深圳形成新嘅 AI 协作链？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马瑞对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嘅采访。
10: 刘老师您好，这次这个深圳发布的行动计划非常强调应用，到2028年提出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的应用普及率要超过90%。刘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政策信号？而且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是不是正在从过去比拼这个模型、算力还有参数，进一步进入到了一个比拼应用落地、商业价值和产业渗透率的新阶段呢？
11: 深圳这个行动计划，如果我们看政策层面，其实在顶层设计，就是国家层面，国务院已经印发了关于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那么广东省呢，也有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的高水平的一个行动方案。那么深圳这次发的这个行动方案呢，它是由工信、发改和科创三局联合印发的，可以说是把国家和省上面的更顶层设计的一些方案和指导意见呢在落实。那么这三个这个行动计划呢，其实它把三类指标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一个是企业的数量超过3000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应用的普及率超过90%。那么我想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一般说到这个普及率，它是一个渗透率的概念，它其实考核的对象就是我们全市全域的这些工厂啊、医药啊、学校啊、政府部门，就是各行各业，包括居民和家庭。所以它这样的一个普及率的设定，我们说单单依靠几家龙头的头部的这样的企业，它是没办法把这个数据堆上来的。所以这份文件它提到的这几个数据，它是一个结果。那么90%的这个普及率，它更像是一个任务，也是一个要做事情的一个指标。因为人工智能产业确实已经进入了现在这个模型持续迭代，然后应用价值很快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产业竞争对于企业来讲，数据也好，知识也好，我们一定要走到各行各业，跟各行各业去产生互动，所以才能够提高它的普及率。那么应用呢，其实它也不是这个技术研发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相信 AI 大模型还是要推动整个产业各行各业的这样迭代升级。那么应用越广，在大模型在 AI 阶段，这个数据积累还有反馈的也就越多，它的这种的优化也能更快，所以它的场景的开放一定是不断增加的。那么我们也知道，现在腾讯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叫WorkBuddy， 它联名了9款的知名的智能硬件。那么今天呢，它这个 WorkBuddy 呢开放平台呢又进一步的开放，其实它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通过软件和硬件去交朋友，然后赋能各行各业，让这种的 AI 的技术有所期待，同时呢也在各行各业这样的开花结果。所以我觉得深圳的这个政策，它其实就是要通过更加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还有硬件的供应链，还有我们超大城市的一个应用场景，让深圳更有能力去承接各行各业的这样的产品也好，或者是智能制造的这些东西。那么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转化能力，变成产业的能力，还有经济的增量。
10: 而且这次我们看到呢，深圳把 AI 推向到了科研、制造、金融、消费、医疗、教育，还有城市治理等大量的场景当中。那我们知道，深圳既有科技企业，也有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机器人、智能终端等等这些制造业的基础，另外同时具有超大城市本身提供的真实需求。那刘老师，你怎么看这样的硬件条件啊？
11: 确实，我们现在说把算法装进手机、装进眼镜、装进机器人已经很普遍，然后把整个这种的 AI 技术嵌入到工厂、医院、交通体系，也是在我们城市中可干可知的很多场景。那么我觉得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既有基础研发的这样的优势，同时呢它还有快速响应，也就是整个产业链的链条的优势。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去接触一些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他们跟国外进行合作，那么他们看中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说，你有一个样品，你从这种的验证中试转化，它其实可以快速的把一个 概念性的东西给你做出一个样品，那么这个从有了样品再到这样的做出十万台，做出一万台，它其实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城市或者是整个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中完成。这个能力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是比较稀缺的。那么再说到深圳的产业来说，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深圳2025年机器人的产业总值是2426亿元。那么其中工业机器人呢，它这样的一个产量大概就占到了全国的1/4，服务机器人呢占到了全国的43%，那么人形机器人的这种产业链的配套，本地配套也在70%。所以这几个数据它非常能证明，深圳的这种的零部件还有产业链供应能力呢，它是非常的完备的。那么具体到某一个行业和一个产品，可能大家现在很熟知这种的 AI 眼镜，戴上它可以进行翻译呀，可以进行实时的这种录音转写，这个品类更典型。全国5000多家的这样的 AI 的眼镜企业里面，超过30%在广东，那么深圳又占广东的60%，所以说它这个产业链条和产业基础是非常雄厚的。那么再到企业来讲，作为创新的主体，那么深圳的企业研发能力是投入常年是超过90%的。那么所以就是说，很多企业或者是研究院，它这个创新天然就跟企业跟市场连接的非常紧密。你一个产品从创新出来，它就连接着后面的这种转化的链条，它就是可以卖的，可以量产的，不太会停留在一个论文或者是基础研究的阶段。那么整个场景方面呢，就是我看到深圳现在已经累计发布了300多个城市加 AI 的应用场景，其中龙岗区呢还把很大的一个将近400公里的一个当做一个超级试验场，拿出不同的领域500多个具体场景的需求在这里进行测试。所以全市的这种智能制造和工业软件，他们是可以找到适配自己的应用场景的，这个是深圳独有的基础。那么深圳当然还有一些非常顶尖的企业和一些非常就是熟悉的我们知道的这样的一些明星的产品，我觉得这些都跟深圳全国最高密度的制造业跟 AI 相关的这些制造业后面又连接着这种数据的采集点，所以它是一个真实的运转的一个大的城市，也有真实的应用场景，这比单纯的技术能力强或者研发能力强的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还有一点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深圳的它的整个的响应速度很快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知道宝安区它这种工业上楼，楼上楼下它就可以做到一个硬件方案打样小批量生产，我觉得这个节奏和这个在 AI 更新的这个迭代方面也是很难去复制，或者是很难去把这个优势去轻易的去移到其他的地方。当然呢也有一些短板，比如说在 AI 层面它的这个基础研究能力还有这个算力方面，它一定是要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加码的。所以呢未来深圳和香港的合作可以更好的弥补在这种基础研究包括跟国际科技前沿领域的一些对接。我觉得深圳现在已经解决了一部分问题，那么未来应用要跑得再快，那么上游是不是基础研究能力要持续产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跟香港的合作去慢慢解决这个问题。
10: 我们看到深圳这次提出呢，不仅是要这个用 AI 改造传统产业，还特别提出了要发展 AI 手机、AI PC、AI 眼镜、人形机器人、数字分身、AI 情感陪伴等等 AI 原生产品和服务。那刘老师，这是不是意味着下一阶段更大的一个产业机会，不只是就我们说给原来的产品加 AI， 而是说创造过去不存在的一些新产品、新服务，特别是新的商业模式呢？
11: 对，我基本上是认同这个判断的。但是我们这里面也可以想到，就是给一个原有的产品加入 AI、加入算法，和给一个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的品类去创造一些新的模式，我觉得这个商业逻辑上面是差别很大的。那么 AI 原生呢，它就是围绕人工智能重新设计这种的产品的形态、交互方式。某种程度来说，它其实是 没有价格锚点，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AI 眼镜、人形机器人，包括数字分身这些，其实市场上它没有一个说非常清晰明确的这样的共识，因为你随着这个技术的不同迭代，它的定价权也是不一样的，是可以重新谈的。那么深圳在这个文件里面，我看到有这个 AI 手机、 AI PC、 人形机器人等等，然后我也特别关注到它文旅那边特别提到了这种动态剧情啊、 AI 漫剧啊，还有交通物流方面，就是我们已经熟知的这种无人物流车，还有无人机的末端配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都连接着深圳产业基础，包括智能终端这块。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量和这个产业基础意味着深圳它有能力是定义一个新品类，而不仅仅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一个 AI 的加工或者是赋能。
6: 啱先播出嘅智能超链接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接下来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与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以科创融通远航为主题的2026沪港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近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三地的各界代表300多人齐聚一堂，共话青年发展与区域合作。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15/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首个五年规划，旨在对接国家战略，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描绘长远蓝图。沪港澳三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不单止充分体现了本届论坛的主题精神，亦都为青年成长成才开辟了广阔空间。
1: 上海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0: 上海市政府侨办主任、上海海外联谊会副会长黄霄汉致辞表示，在新时代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中，沪港澳青年肩负着特殊而光荣的使命，既是三地协同发展的生力军，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锋力量。三地青年应以本届论坛为新起点，更加紧密攜起手力，发挥各自优势，同心投身交流交往大潮，同心促进融合发展大势，同心共创民族复兴伟业，为祖国繁荣、人民幸福、世界美好贡献青春答卷。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王家琪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澳门特区政府已经在八月份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同国家的战略方向高度契合，相互配合，为沪港澳青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待三地青年主动作为，充分释放协同效应，把握产业融合发展的时代契机，实现互利共赢。
1: 没错，那在主旨演讲环节，嘉宾们结合行业前沿趋势和三地发展特色，围绕着科创企业出海、跨境投融资、全球市场布局等议题进行专题分享，深入剖析沪港澳三地优势互补、科创融通、协同出海的实践路径和未来机遇，为后续深化合作提供富有建设性的务实指引。
0: 继续香港方面，以聚力中国科创联通全球资本为主题的中信建投证券2026年全球投资者大会近日在香港举行，来自境内外的金融机构、上市公司代表及监管机构嘉宾，围绕全球经济与资产配置、中东资本市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创新药前沿、人民币国际化等议题深入交流，共话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市场融合的趋势与机遇。
1: 是的，香港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景信就表示，香港正在围绕着人工智能、医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能源、金融科技等领域建设多个产业沙盒与试点计划，打造与国际接轨的应用场景。人才政策持续突破，过去几年吸引约60万份申请，其中已经批出约46万份，30几万人已经落户。还有土地政策改变传统价高者得的模式，以产业带动为导向，北部都会区已经投入超过3000亿港元，后续发展投入预计达到10000亿级。
0: 产业政策方面，香港依托创新药测试及大湾区药品医疗器械协同机制，成为创新药企业国际注册与临床测试的重要枢纽，已经有120多家重点企业落户。全球十大药企中有5家在香港开展临床测试。任景信特别指出，香港算力基建正快速升级，全港整体算力将由约5000P 提升至180000P，并在沙岭建设超算中心，以更具竞争力的算力吸引人工智能企业落地。新增土地招标中，约70%按产业贡献计分，显著降低重点企业落户成本。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2026美国硅谷国际创新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圣克拉拉会议中心举行，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学学生刘畅、蒋红若、黄文晶、周正熙、黄若涵完成的发明作品，基于超声波与 RFID 多传感器技术的锂电池检测仪，在同世界各地发明团队的同场较量当中脱颖而出，摘得金奖啊。
0: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储能电站的迅猛普及，令到锂电池内部缺陷的无损检测成为行业供应的难题了。传统检测手段或依赖外部参数隔皮拆瓜，或必须拆解电池双根动骨，难以兼顾效率和精度。5名学子从真实产业痛点出发，将超声波检测技术和 RFID 射频识别技术融合，构建多传感器协同检测方案，以超声波透视电池内部结构、捕捉极片接就、电解液分布异常等细微缺陷，以 RFID 为每一块电池赋予电子身份证，实现检测数据和电池全生命周期的可追溯管理。从需求调研、方案论证、电路搭建、算法调试到样机迭代，现场全英文答辩，5名学生在指导老师的陪伴下完成了科学研究的完整闭环。
1: 冇错啊！近年嚟咧，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学以课程筑基，让科研方法进课表、进课堂，构建普及到进阶再到拔尖三级科创课程体系，开发16门校本教材，令到每一名光高学生都能够系统学习选题论证、实验设计、数据处理等科学研究的基本功。学校依托5环节项目孵化机制，引导学生从生活场景与产业一线发现真问题，在反复的假设、验证、修正当中理解科学的严谨和求真。本次的金奖项目正是源于学生对电池安全隐患的持续追踪和实验求证。直至到目前，学校近8年累计斩获各级各类科创奖项1499项，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萌芽赛道夺得3金1银，之前已经在2025年国际发明展上斩获了6金2银。
0: 继续深圳方面，近日2026镇港杯海洋新质生产力创新大赛复赛晋级名单正式出炉。本届大赛共吸引来自全国26个省份、61个城市的375个创新主体携海洋科创项目参赛，经线上评审100个项目，含新锐组、领军组是脱颖而出的晋级复赛。复赛决赛定于9月23日至24日在深圳前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100支科创队伍将齐聚鹏城，集中展示国内海洋领域前沿创新成果，角逐海洋新质生产力赛道奖项。
1: 系嘅，咁从呢次公布嘅晋级名单嚟睇咧，参赛力量覆盖面广，层次多元，既有武汉理工大学多个课题组、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团队、南开大学深圳研究院海洋团队等高校科研力量，亦都有中国船舶集团第704研究所、上海振华重工、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等行业国家队机构，以及曹妃电港集团、南京港机重工等港口同行企业。同时，一批聚焦光电、半导体、机器人、无人船、海洋新材料等前沿方向的初创企业亦都纷纷入围。
0: 是啊，另外啦，深圳本地创新力量表现尤为突出啦。新锐组37支队伍中，深圳团队占比超过1/3，涉及智能感知、固废资源化利用、船舶尾气净化、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领军组63支队伍中，深圳企业同样占据显著席位，涵盖智慧城市科技、水下智能装备、自动驾驶、船舶通讯等方向。同时，香港北斗空天抗干扰团队、香港电力系统有限公司等深港两地团队的入围，亦都进一步凸显了大赛链接湾区的定位。
4: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在北京呢，中关村就是速度的代名词。但是就在距离车水马龙的中关村大街不到100米远的科春社区，时间就被静鸡鸡地调成了慢档。在这里，老杨树下有人独步，红砖楼里面一间10平方大的家电维修铺，灯从朝头早8点一直着到晚头黑8点。1997年开张至今，从维修黑白电视机就到整除湿机、 DVD 机，杨九雄夫妇整好的电器至少都有几万件。今天的节目呢，等我们走入这间老铺，听一听一台台风扇收音机的背后那些整不完也都不舍得抌的时光和人心。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
5: 早上8点，北京中关村大街最拥堵的时候，拐进距离不过100米的科春社区，时间忽然慢了下来。老杨树下坐着读报的老人，
6: 我读60多年了，哎，这个人挺好的，给我们这些邻居修动他都不要钱，有什么事他都帮干。
7: 有时候家里的电器不好，他们还可以上家里看看，
8: 给我们好多方便
9: 啊，对，非常方便。
5: 始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红砖老楼间，有一个不大起眼的家电维修铺，小杨家电维修，店面不过10平米，等待修理的电器五花八门，电脑、电饭煲、电吹风， 咖啡机、面包机、洗牙器，码放得整整齐齐。
8: 那个厨师机能修吗？
10: 厨师机什么故障呢？
8: 不，厨师应该那个压缩机不行。
10: 你留个电话，
8: 好，
10: 查出来了哪儿坏了，你觉得有没有修的价值？
8: 对，
10: 咱们再修。
8: 好的，
10: 行吗？嗯。
5: 一台老式钻石牌电风扇呼啦啦地转着，工作台之外勉强还能撑开一把折叠椅。
11: 小 DVD 机很久不用了，我在科贸从地下一转到四层没有修的。
12: 它这个放光盘它不出仓，
10: 年数长了以后皮带坏了，需要换个皮带就完了。
12: 你网上你想买这材料你也买不着，我备用了，我都防着了，怕以后有事。
5: 杨九红今年57岁，湖北黄冈人，一年中除了春节回老家的20来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小店的灯总是亮着。
12: 为什么待了这么长时间？我总结啊，并不是我这手艺有多好，还是跟人有关系。
13: 留下来说明你被需要。
12: 因为都非常熟悉了，一见了面就开始打招呼，老远就打招呼。哎，杨师傅，杨师傅，你干嘛去？
5: 小店搬来柯春社区是在1997年，那一年中关村大街还叫白宜路，路边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
12: 白石桥到颐和园叫白宜路，很新鲜，因为这跟农村不一样，跟我们县城也不一样，跟武汉市也不一样。因为这店子一条街嘛，外边都是1层2层最高3层卖电脑的，传电脑，那个时候叫传电脑。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变化是最大的。
5: 开张那天恰好是7月1号，刚搬过来就有顾客急匆匆要修电视。
12: 他说你赶快把我个电视修好，晚上要看那个说给香港的直播。那星期我特别记得，他是在室内不在室外，升起的时候升起杆里面还有一个护栏眼，里面下面估计有一个电机吹风机，吹上去以后把那个五星红旗啊给吹出来了，红旗飘扬的那种模式。
5: 这个细节杨九红一直记着。1994年来北京前，他在武汉学了门修无线电的手艺。那个年代修电器要比做木匠、油漆匠风光多了。
12: 修收音机、修黑白电视机入手，那个是大一点的，就是洗衣机。给我第一印象是北京人特别好，热情。到了西直门，我下了车以后，我找不着中关村了。我问里面的人，我说你好，到那个中关村怎么走？跟我走，到哪儿？哎，直接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5: 初到北京，杨九红在西单商场保修部找到了一份工作，骑着自行车跑昌平、跑大兴，上门维修电器。一年后，妻子段小芳也来了北京，夫妻俩决定单干。第一个落脚点在中关村科园社区。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职工宿舍，曾居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过开店头3个月，夫妻俩没有接到一单活。
14: 别人拿个过去那个单卡的三洋的中路机，他说你这英语都不会说，你还能修？我说能修好，我是修电路的，我又不是学英语的，是吧？那电路的，我心想你懂英语，你怎么不会修啊？
5: 转机来自一台录像机，一位叫王英志的老先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最后拿到他们店里。
14: 第一个顾客录像机成功了，一炮大响，他到处宣传，我们就火了。那个年代来说，录像机本来就是进口的，没有国产的，修电器人也很少，而一炮大响了，哎呦，后来陆陆续续的我们就这儿待住了，生意越来越好了，相信你的人多了。
5: 在中关村，知识是流动的。杨九红夫妇后来总说，他们最大的运气不是修好了多少电器，而是遇到了一群愿意教他们的人。杜伟是其中一个。
12: 有一次我在家里正在修电器嘛，有一个老年人开车来，我有一个47英寸的液晶电视，电容板坏了，他是跟厂家联系了好多次，厂家卖给他一个电容板是600块钱的，快到700了。我一查20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买回来了以后给他了，他可高兴了，把我就当成了一个朋友一样。他说你不能光修电器啊，你得修修电脑这一类的，所以说现在好多电脑都能修。
14: 窦爷爷他一来我这儿，你看又看你跟人家来了，浪费时间聊天的不看书，就督促我学习。
12: 焊枪啊，还有那个烙铁啊，都是他提供的。他说你这太老了， 我给你一个，一个是风热式的那个焊枪，一个是烙铁带电子化的那种的，他说让你用，我要让你在这儿好好的干。
15: 还有位老人叫张志成，原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退休后闲不下来，在家义务帮同事修录像机，结果积压太多，
12: 好多种的 G20 松下东芝各种各样的品牌的录像机都堆在他家里的，修不过来以后他是想找一个外面的人，是他自己花钱修好的给那些人，但是他不收钱，晚上抽空说你想想你有时间吗，有时间上我家来玩玩，实际上不是叫玩，上他们去干活去，我知道明知道是干活，但是我不说。
15: 电器似乎总也修不完，杨九红给自己定了规矩，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也不收钱。
12: 现在所有的电器在我这儿都是我先检查，查完了以后我自己算一下我能挣个10块20块是吧，把成本一除开，一般如果说10几块钱呢，20-30块钱呢，我就不跟他打电话，他肯定同意修嘛，差过50以上了我就谈价格了，您觉得合适你就修，如果说你觉得贵你不修那就不修了，但是这个检查都是免费的，他心里有这个价位嘛，修修立马就修。我爱人也是刚开始有些抱怨，这你不存点钱也没钱你怎么办呢，你这修这么低，我说啊，你要是这么想，他这一台电视啊修完了以后，比如说我修他90块钱，看个1年2年又坏了，他又得找我，我又收他个几十块钱，综合起来这些电视实际上也收了100多。
15: 夫妻小店怎么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扎下根，老人们也常常跟他们讲一个道理，
14: 他们老是跟我讲在利益和公益上要找个平衡点，不要眼睛死盯着钱，更不能赚黑金钱，你就赚自己的技术钱，合理的赚钱，有良心的钱就行了，你这样做人你能生根下去。
15: 30多年，杨九红修好的电器少说也有几万件，有人是为了省钱，有人是为了留住一些东西。
12: 有一个通州的来之前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红灯的收音机，你能不能修，我说只能说看一看，你拿过来看看，我一看它里面过出的收音机是专用线，就是线段缠一下缠好了，这其实那里面调台都是好的，我说你开了这么这个你还不够本钱的，你修它干啥，他说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说什么重要，收藏，买这个收音机是在我和我爱人共同的在一块买的，现在我爱人不在了，这个收音机就是一个留念，看了这个收音机就看到我的爱人，所以必须留给他，你还必须要修好，修好了非常高兴，后来是收他50块钱吧，不行50块钱少了，花了我几个小时嘛，后来给我100块钱，非要，我说不要，非要给他，高兴得不得了，谢谢谢谢谢谢，这种状态到处找人家都不修，唯独你这修。
15: 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而修的东西早就超出了电器，社区里很多老年人拉线开关断了他上门换，机顶盒不会调他上门调，手机里塞满了删不掉的 APP 他帮着清理，甚至钥匙忘在家里也需要他爬墙进去开门。
12: 85楼有个老太太，人塌了嘛，140多斤我都背不起来了，他要是出来晒太阳从楼上背下来，他住3楼，背下来以后呢再坐那个轮椅，完了以后再把他送回去。有一次一个老太太，她爱人在这个外边啊坐着聊天，心脏病发的是怎么回事，突然倒了，那些老太太急了，找不着人了就找着我了嘛，我一开我这是把他送来的，帮他挂号。魏奶奶你好。
15: 段小芳的手里总拎着一大串钥匙，叮叮当当的，这是比什么都重的托付，居委会把社区活动室交给了他们，独居的89岁魏奶奶也把家门钥匙塞给了他们。
16: 原来她管我们叫阿姨，现在不什么时间升级了，管我叫奶奶。我说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有个称呼就行了，我们跟一家人一样，街坊邻居的生活的事儿，他们也主动帮忙，有的老太太需要他帮忙呢，还去帮着给做饭什么的。
17: 奶奶，你帮着我们帮得多
16: 啊，
17: 给药啊，给我送好吃的
16: 啊，
17: 你看我们家来客人了，把你们家房子给我们家客人住，
14: 钥匙放我这好多年了，
16: 等于呢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15: 前些年，中关村街道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夫妻俩一度以为小店留不住，院里的老人找到街道，联名要把小店留下来。
12: 小孩我也喜欢，老年人

0: 天气好时，老人们总在小店门口的杨树下聊天，周边的上班族通过互联网上的宝藏小店推荐，将信将疑找了过来。
1: 已经能放了是不是？
2: 已经能放了。
1: 太好了，我们杨叔你太牛了，点赞点赞。
2: 好了，这有什么点赞，是我的工作。
1: 多少钱师傅？
2: 20块钱，穿回来扫一下就行。
1: 到了啊师傅，
2: 来，
1: 祝您生意兴隆啊。
2: 好，谢谢你。
0: 30年，小店修的电器换了一代又一代，但老规矩没变过。
2: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选择是修的，如果价格高他就选择买，如果价格低他就选择修。像我这附近小东西他也送来修，有一个挂灰缸你修不修啊？我说修啊。还有一个电蒸锅你修不修啊？修。哎，
3: 我外有顾客送东西来修。
0: 30年，白衣路变成了中关村大街，平房变成了高楼，科技还在迭代。如果没有小杨家店维修，中关村还是中关村。可如果没有了小杨家店维修，那些调不出的电视，转不动的风扇，也许就再也没有了归处。
4: 朋友就说了，你们家就混个人缘，啥都没有，就说我小杨是个傻子。但是挣个人缘，我觉得很开心。
2: 我喜欢修电器，喜欢搞无线电啊，修好了以后有一种自豪感。哎，我学了这个东西了，越老经验就越足，没有退休这一说了。

0: 各位，剛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科技关键词，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期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的11月1号起开始施行。办法明确，今后企业或机构向个人支付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这7类的服务费用的时候，要代扣代缴这一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增值税简单理解，就是以商品或者劳务在流转过程当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的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需要缴纳增值税的情形包括有销售货物、提供服务和转让无形资产等。
0: 是啊，咁随住灵活就业人员不断增多，越来越多嘅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啦。咁喺呢个之前，个人发生呢类应税业务，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增值税嘅申报缴纳。新规施行之后，头先提到嘅呢七类服务将改为由付款单位代扣代缴。咁扣缴义务嘅转移对个人同企业将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思文的报道。
4: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5: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一个政策啊他又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4: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6: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起。

0: 业带快带脚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1: 施政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2: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课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困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1: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政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2: 有一些纳税人，比较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3: 那咁长期嚟睇呢，新规落地之后将会消除部分从业者未申报漏申报嘅灰色空间，令到提供同类专业服务嘅个人承担统一规范嘅税负，维护合规从业者嘅公平权益。咁亦就系话咧，对于嗰啲原本就依法如实申报纳税嘅个人嚟讲，并唔会额外增加税费，反而悭翻反复跑办税大厅嘅时间成本。而对于赋税企业嚟讲，点样更好咁落实呢一新规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0: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1: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政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2: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要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3: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在手机上打开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4: 拜拜。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1: Hello， 大家好嘛，我系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嘅10点到11点准时守候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那要想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哈，请大家多多点击视频下方的各个甬道了。那每个甬道呢，都会有不同的精彩内容呈现。
1: 系啦，亦都可以啦，喺收睇我哋节目嘅同时啦，系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同埋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中意嘅歌手同埋歌曲啦点赞同转发。
0: 今天的节目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我们周一的固定单元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37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究竟花落谁家。
1: 系啦，揭榜同时咧，亦都可以同我哋互动起身啦，讲下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进入到央视频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评论区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0: 也欢迎大家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1: 是的，首先来揭晓今期榜单当中排在第十位的歌曲，一起来听下是哪一首。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听到的是我们本周上榜的第十位哈，这首歌来自子瑜的演唱《24》。那这首歌也是兑现了他19岁时的心愿了。当年子瑜是翻唱黄子韬的《19岁时》呢，就希望未来能够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生日单曲。
1: 咁佢咧就唔单止系写俾自己嘅24岁嘅成长答卷啦，亦都系送俾一路陪伴歌迷嘅礼物吓，承载住咧佢从16岁逐梦到24岁嘅全部嘅心路历程。
0: 也是在很多乐迷的见证下越来越好的子瑜哈，也希望多多出新歌啦。那在揭晓分享榜单金曲的同时呢，也要欢迎大家多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
1: 系啦，我哋接落嚟继续揭晓榜单，睇下排喺第九位嘅呢首歌系边一首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本周榜单排在第九位的这首歌来自吴莫愁的演唱《汹涌》。在 R&B 的曲风下，吴莫愁也是用醇厚细腻的独特声线进行演绎，松弛又有力量感呢。刚刚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也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了。
1: 咁吴莫愁咧演唱嘅时候，特登系喺副歌部分呢做咗层次递进嘅设计，而强化咧成首歌嘅情绪嘅张力，突出咧困兽之斗嘅嗰种滑音嘅细节，令到他的情绪表达更加有冲击力。
0: 接榜分享我们上榜好歌曲的同时，要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哈。周一金榜时刻，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
1: 同时也可以说一下哪一首歌令到你印象很深刻，分享下你听歌的感受。而接下来听到是本期榜单当中排在第八位的，来自刘宇的《月像》。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揭晓分享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榜单排在第八位的这首歌了，来自刘宇的演唱《月相》。整首歌是以清冷月色作为核心情感的载体，月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呈现出了皎洁、清冷又温柔的特质。
1: 系啦，咁刘宇咧用细腻温润嘅声线嚟演绎，主歌部分咧就轻声去叙事啦，副歌旋律咧就慢慢咁扬起，但系亦都唔系好张扬吓。佢嘅声线就好似月光一样啦，慢慢咁流淌，仲加入咗咧极具辨识度嘅轻柔嘅气腔啦，所以情绪表达咧就非常之内敛克制，冇好刻意咁样样去宣泄自己嘅情绪，亦都嗰种感觉系好好啊，好有氛围感啊。
0: 在揭晓我们榜单的同时哈，分享好歌曲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多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的是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接下来我们揭晓榜单当中排在第七位的这首歌。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守候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那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刚刚揭晓分享的这一首单曲《Up and Down》是 Kelling 写给过去自己的一封感谢信了，承载了他对个人成长心路的复盘与感悟。
1: 系啦，咁 Kelling 咧自细就喺多元嘅艺术气氛当中啦，而佢嘅婆婆咧系粤剧嘅爱好者吓，妈妈咧亦都系芭蕾舞嘅音乐教育嘅呢种经历啦，同埋音乐学院嘅专业学习嘅积累啦，咁令到 Kelling 咧亦都可以讲系俾咗呢首歌好大嘅灵感啦，大家共同咧亦都为呢首歌咧提供咗好多嘅创作养分啊。
0: 这首歌也是他出道单曲哈，也希望能够更多的听到他带来的好音乐了。当然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周一金榜时刻，和大家来聊一聊，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嗯，也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听歌的感受。而接下来听到是排在榜单当中第六位的这首来自黄若音的傻鱼。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很走心的演唱和创作哈，很好听的一首歌，来自王栎鑫的创作演唱了《傻鱼》，排在我们本周榜单第六的位置。那这首歌也是褪去了激烈的呐喊，用向内沉淀的叙事的口吻，描摹出了人性里飞蛾扑火般的赤诚，把真心被裹挟时的挣扎、隐忍与求而不得的执念是缓缓铺展出来。
1: 咁呢首嘅編曲啦，以鋼琴同埋弦樂鋪底，仲融入咗咧班蘇尼笛、吉他、bass 等等嘅元素，加上咧佢嘅演唱聲線咧亦都好温柔克制，全程咧用好平緩嘅情緒咧嚟完成呢個敘事表達，
0: 就是很自然的就把所有的聽者帶入到了他要講故事的這種情緒當中哈，淡淡的憂傷，讓我們也是想起了自己生活当中经历的很多。那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呢，也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看到大家的分享和留言了。
1: 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首是榜单当中排在第五位，来自曾舜晞的《清风微微》。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

0: 刚刚一起揭晓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本周榜单排在第五的位次，来自曾舜晞的演唱《清风微微》。那这首歌哈，主打温柔治愈感的流行单曲了，整体的听感非常的松弛舒展，也是相信能够给奔波疲惫的听者带来很强的情绪安抚效果了。
1: 咁曾舜晞咧好清爽温暖嘅少年嘅声音，可以讲系有少少嘅火粒感啦。大家听到之后都会觉得印象好深刻，好清亮松弛，好自然咁将听众啦带入松弛嘅音乐氛围当中啊！
0: 分享好歌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
1: 系啦，亦都可以啦，分享下你听过嘅感受。而接落嚟嚟到榜单当中啦，第四位嘅嚟自张真源嘅《无名氏》。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我是陆凯，继续陪伴各位。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守候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那刚刚这首上榜歌曲哈，本周排在第四位，张真源演唱的《无名氏》，讲述了亲密关系当中被忽略，沦为对方故事里的无名氏的落寞情绪了。那最终也是完成了自我觉醒，从依附他人的状态当中剥离出来，拿回自我命名的主动权。
1: 咁仔细听呢首歌啦，佢嘅演唱难度好高吓，有好多嘅呢个声区嘅转换啦，有假声同埋混声嘅一个衔接啦，所以对演唱者嘅呢个声音嘅控制力咧系非常之强啊！
0: 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张真源不俗的演唱实力了。当然，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要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
1: 我哋嚟到1530期榜单当中啦，第三位嘅呢首，听到嘅系嚟自黄克野、王玲嘅《过海》。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很欢乐的一首歌，本周排在第三的位次，对唱歌曲王赫也黄龄带来的《过海》哈，是走轻快舒展的流行曲风，也是带着非常鲜明的复古 disco 的律动了。王赫也清亮的声线与黄龄婉转的唱腔是互补融合，将直率与谐趣的气质完美呈现了。
1: 系啦，咁大家仔细听呢首歌啦，发现歌词好得意吓。其中有一句咧就系潇潇洒洒，奇奇怪怪都系最妙嘅安排。而呢首歌亦都系呼应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嘅经典嘅传说，亦都诠释咗咧人间烟火同埋江湖合意嘅内核啊。
0: 那当然，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要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了。
1: 嚟到榜单当中咧，接落嚟听到嘅呢首系排喺第二位嘅，嚟自王俊凯嘅《Buddy Buddy》。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听到的这首 Baddy Baddy 收录于王俊凯用七年时间打磨的个人音乐专辑 WJK 王俊凯最终章 K 当中，也是该篇章的主打曲目了。
1: 嗯，咁呢首歌咧系以自由热烈嘅心动为核心嘅主题，传递咧挣脱束缚、享受当下嘅快乐嘅态度吓，可以快速咧扫除咧所有嘅疲倦，亦都成为好多听众情绪释放嘅出口啊！
0: 这首歌是排在本周亚军位次哈，听完之后接下来就要一起揭晓的是我们1537榜单的冠军歌曲了，要恭喜周深携手陈嘉桦演唱的《全世界的雨》获得本周冠军。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在陪伴大家一起揭晓分享完我们1537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十首上榜歌曲之后哈，又是和大家分享了一首往期的榜单的冠军单曲了，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那看一看时间，要送出最后一首歌了，依然是一首往期榜单的冠军歌曲，要听到的是 TF 家族杨博文带来的这首《百无聊赖》。
1: 好了，听日同一时间我哋不见不散咯，拜拜，
0: 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5: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是9月14日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5: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4: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
5: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外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4: 深圳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今年已新增基础教育学位17000个。
5: 蒙古国总统表示将持续深化蒙中能源同基建领域务实合作。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来听报道。
6: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令世界稳落嚟、好起嚟，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令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 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亦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纳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而列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7: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5: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为期五日的2026年服贸会，昨日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几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几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8: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5: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亦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
9: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5: 服务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0: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 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4: 今日起，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施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
5: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令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令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近期，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1: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5: 在河南宁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营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新昂，
12: 咱宁陵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5: 近年来，宁陵县通过高接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当地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3: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5: 在安徽合肥市芦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住捡拾、筛选、去壳。村里边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至2026》，报告显示，在物流供应链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超过37%，其中运输环节以78%的渗透率居于首位，安全合规和智能仓储分别为52.73%和47.27%。在采购领域，采用智能采购供应链的企业，相较传统模式，采购效率可提升30%以上，采购周期可缩短50%以上。
5: 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开幕式文艺演出，昨晚在陕西榆林举行，来自全国16个省区市的近1000名民间文艺工作者参演参展，为现场观众奉上一场兼具浓郁地域特色和鲜活民族风韵的文艺视听盛宴。本届艺术节持续到21号，将配套推出民间文艺快闪展演、民间文艺家传作品展、榆林非遗赶大集、民间文艺名家座谈交流会等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
4: 2026年中国好人特别节目昨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今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社会与法频道重播。节目重点讲述了十人组平凡英雄的感人故事。自2008年4月以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迄今已有1.8万多人组荣登中国好人榜。 他们同千千万万身边榜样一起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凝聚起新时代文明向善的磅礴力量。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5: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由中东到中亚，由金融创科到绿色转型，香港同共建一带一路地区同全球南方的连结持续由点到面地展开同深化。国家对香港全方位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陈茂波说，阿曼第二大银行苏哈尔国际银行日前在香港设立其首个中东地区以外的办事处，是首家落户香港的阿曼银行。同日，阿曼投资管理局宣布计划参与香港特区政府的创科创投基金，通过同本地一家基金公司合作注资约2.5亿港元，是首家中东主权基金参与这项计划。他表示，中东和香港的合作正由金融扩展到产业导向的创科范畴，将彼此的经贸投资关系提升至更广阔领域。日前举行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交易所、迪拜金融服务局和纳斯达克迪拜宣布成立策略工作小组，将亚洲和中东两条金融走廊的对接恒常化、制度化。陈茂波表示，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同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交换谅解备忘录，探讨加强两地黄金市场合作。由中东到中亚，香港同共建一带一路地区的互惠合作，正从一个个单点项目走向网络化、机制化的全面连结。陈茂波说，跟着下来市场焦点将集中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香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共创香港由治及兴、商机无限的新篇章。
4: 年日来，广东持续推进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各地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政企校协同、跨区域供需对接等方式，搭建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畅通农特产品和家电家具等销售渠道，助力本土优质产品拓市场、稳销路。肇庆广宁以山货出城为抓手，在广州开展线下展销和校园电商助农系列活动，将富硒大米、黄金百香果、特色米酒等优质乡土产品推向大湾区市场。肇庆市广宁县木格镇党委委员沈益指，
15: 借着本次山货出城的活动，展示乡土风味，打通产销融合渠道，提升我们木格农产品的知名度。
4: 日前，广货行天下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九月专场供需对接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中山举行，活动与第38届中国家电交易会同期举办，汇聚广州、佛山、东莞等多地产业链企业商贸平台，集中开展产品展示、技术交流和供需洽谈。参会企业代表殷黎明，
16: 非常感谢这个平台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些了解行业痛点的一些机会，我们提高我们的效率。
4: 展会主办方代表陈国斌表示，跨区域产销对接更好地打通了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商贸平台之间的连接通道。
17: 我们展会一直以来的核心定位是在交易，我们解决的是交易的场景。广货行天下这个主题活动，就是协助广东的企业去把广东的好品推到全国的地方，甚至出口的地方。
5: 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昨日在广州落下帷幕，三日会期里面，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几家机构同台亮相，超16万人次专业观众及普通市民共赴这场文旅嘉年华。本届展会汇聚了众多文旅头部企业，精心举办出境专场配对会、新质生产力对接等系列活动，共完成有效配对5000几次，有力促进了文旅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对接协同发展。链接全球版图是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面向多元化出行需求，展会特设多个定制游展区，汇聚韩国、柬埔寨、墨西哥等境外目的地，进一步丰富国际出行供给。来自非洲的一位参展商代表表示，
18: This has been our first time exhibiting.
19: 这是我们首次参展，我们把东非的探险产品带到中国市场，展示非洲原始壮丽的自然风光、野生动物和多彩的文化。广东的客商对我们的产品表现出极大兴趣。
18: Have been very interested in what we have to offer.
20: 据初步统计，展会现场旅行社及线上旅行平台交易额突破8000万元，现场重大文旅项目签约金额超过115亿元，推动文旅消费提振和产业投资增效协同并进。
4: 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前8月，广州海关关区对其他金砖成员国和伙伴国进出口超3645亿元，同比增长9.5%，其中出口超2562亿元，同比增长13%。
21: 记者从深圳市政协开展的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民生实事监督性视察活动上了解到，今年深圳将继续扩大优质学位供给，新增基础教育学位40000个，其中公办高中学位10000个。截至8月，今年已新增基础

0: 教育学位1.7万个，其中公办高中学位4000个。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深圳全力推进基础教育百万学位攻坚计划，推动新增基础教育学位超90万个。十五五期间，深圳继续推动基础教育高水平均衡发展，多渠道扩大高中学位供给。到2030年，新增公办高中学位超10万个。今年深圳重点在宝安、龙岗、光明等区域补充公办学位，目前各项目正在按计划建设。近日同深圳校服一起上热搜的，还有深圳孩子在学校的舒心躺睡，令学生从传统的趴住瞓变为躺住瞓，是社会各界的期盼。今年深圳亦将新增200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区提供舒心躺睡服务，累计达到600所纳入民生实事。在深圳教育部门学校的共同努力下，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市累计有560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含校区实现午休舒心躺睡，覆盖率超57%，近70万名在校午休学生受益。
1: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统计简报，一至六月，珠海市专利授权量11369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4672件，占专利授权总量比重达41.09%，位列全省第一，高出全省平均水平20.46%。同期全市 PCT 国际专利申请225件，同比增长0.45%，商标申请量11967件，增长9.55%。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嚟关注国际方面。中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佩尼说，
6: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说，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
0: 当国人士表示，愿同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讲道，
7: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5: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当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穆拉讲道，
7: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讲道，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蒙古国总统夫日勒苏克13号在该国西部额尔登布人水电站考察时表示，该项目是蒙中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蒙方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两国能源、基建领域务实合作。夫日勒苏克现场听取了项目建设进展汇报，并为项目纪念石碑揭碑。他对中方项目履约能力和施工管理水平给予充分肯定，并感谢中国政府对项目建设的大力支持。额尔登布人水电站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是蒙古国目前规模最大的国家级重点民生水电站。项目总装机容量90兆瓦，全面投产后将有效保障蒙古国西部5省电力稳定供应，大幅提升区域能源自给水平，同步改善当地农业灌溉条件，带动民旅渔业产业发展，助力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
0: 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此前一日，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已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在被问到苏格兰问题时，特朗普称这个问题目前不会谈。特朗普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他12号说好希望见到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首海米巴登诺克当日在社交媒体上说，特朗普还是一如既往地顺口开河，就好像他之前谈到格陵兰岛以及想令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阵时一样。巴登诺克说到，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首内杰尔·法拉奇同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他说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8: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1到25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广州雷阵雨，32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东莞雷阵雨，31到26度，中山雷阵雨转小雨，30到24度，江门雷阵雨，31到25度，肇庆雷阵雨转晴，31到2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国希，代表编辑杜伟、黄星，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节目里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作为15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次服贸会有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作为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今年亦带来众多新产品、新技术亮相服务会，向来自各地的观众和客商展示了一张含金量十足的湾区名片。广东交易团以“广东服务，全球共享”为主题，组织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市的22家优质服务贸易企业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中医药、文化出口三大领域。在广东馆入面，智能人形机器人现场上岗，演绎无人零售自动化场景。顾客只需要在屏幕上落单，机器人就能够在他身后的货架上精准选中顾客想要的商品，并平稳地送到顾客面前。除了零售服务，该机器人还能够应用于迎宾讲解、居家清洁等多个领域。机器人研发企业营销部市场品牌总监叶志鹏：
4: 目前来说，我们主攻的话是四大场景应用。第一个是迎宾接待讲解的场景，类似我们的物业大堂、酒店大堂、展厅这类型的服务。第二块的是一个餐厅，它可以端盘子。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零售场景啊，可以是瓶装的饮料，像打奶茶、咖啡、冰淇淋、爆米花，它都可以做。我们现在在无人零售的场景推进的话，我们是结合太空舱的零售商店的形式，可以投放在商场呀、文旅景点啊这种相对占地不会太多，但是它整个的一个功能会比较齐全的一体化的一个太空舱。第四块的话是一个居家康养的场景，那它可以在一个居家里打扫卫生、扫地、整理我们的一些乱了的东西啊，可以叠衣服啊、叠杯子。人形的服务机器人的话，它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很宽的。在这个服务贸易的平台上面，其实我们也可以寻求不同方面、不同企业或者说不同背景、不同赛道的这些合作，我们可以共同挖掘这个场景。
3: 在这场国家级服贸盛会上，广东展台上不单只有硬核科技产品，还提供了一套套可订阅、可输出、可跨境交付的 AI 加服务。一家来自珠海的企业专注于为制造企业提供产品智能化升级服务，其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慧养老、智慧消防、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企业市场总监刘翔：
5: 我们是做一站式人工智能物联网平台的，可以理解成就是万物互联到我们的平台上面。那我们带的像这个智能手环，它就是可以监测老人的体温、血压和血氧，而且它这个摔倒之后马上会有报警到平台上面，有报警功能。这个就是需要咱们去穿戴啊，但是有些老人不喜欢穿戴啊，我们有这种无感的毫米波雷达。那洗手间是很容易摔倒的地方，那我们这雷达装在洗手间上面，老人摔倒之后马上就会反馈到报警到我们平台上面啊。这通过毫米波技术的一个人体跌倒感应传感器，还有智慧酒店、智慧公寓，还有智慧消防啊、智慧园区、能源管理，这都是我们在做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这个场景。智慧公寓，比如说一个老板有100套公寓，那人员管理的话是很复杂的，可以通过我们的门锁来控制这个租客的进出公寓的这个门，水电表也是连到我们平台上，那它会解决人员的管理成本。
3: 展馆之外，合作对接同样密集。9月9日下午，智慧湾区贸通全球广东服务贸易专题推介活动在北京首钢园区举行。 在湾区领航主题推介环节，粤港澳大湾区重点服务贸易平台轮番亮相。广州市天河中央商务区、广东省中医院等分别推介数字服务、驰援出海、中医药服务等平台。广东省商务厅推介2026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广州展区将于11月26日至28日在广州举办，向全球客商发出诚挚邀约。如今广东服务业正在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服务贸易总额达2625.8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外贸进出口总额达9.5万亿元人民币，连续40年位居全国首位。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总额1042.8亿美元，占全国比重达24.1%。2026年，广州、深圳获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优势持续增强。广东提出到2028年，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广东服务出口比重提升至52%。澳门馆今年则有15家企业参展，涵盖中医药、大健康、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展馆不单止展示了澳门1+4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下的重点产业，亦展示了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所发挥的独特桥梁作用。一家参展企业总经理李安琪：
6: 医药科研服务和这个中巴双向贸易服务的业务类型包括做粤港澳及巴西医药、医疗器械和大健康产品的一站式注册、研发、销售服务。另外的话，也是有中巴之间的一个贸易及商业考察的服务。我们现在目前是跟巴西和中国内地呢，已经举办了很多商贸活动了。目前的话，就是集中在推广中国内地和巴西的企业实现这个贸易的往来，并且让他们能够将他们的公司主体还有交易能够落实在我们澳门，促进我们的澳门的金融商贸的发展。主要是借助我们澳门作为这个中葡平台的一个角色，然后带他们去到我们的葡语系国家的最具代表性的这个巴西。现在我们公司有两个主要的业务板块，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中医药板块，我们是能够提供这个从0到1的，从它的研发到注册到销售一整个环节的服务啊，所以我们能够快速的去评定它这个产品，借助我们澳门作为这个出海的桥头堡，然后去到巴西它的一个路径怎么样的，然后就能够为它保驾护航。其次呢，就是我们也是会促进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产品呢，不局限于我们的亚洲地区，能够突破到遥远的这个南美洲的巴西这边。巴西这边呢，它首先它自己也是对这个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的理念是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和认可度的。那所以呢，我们在当地也落了这个团队，然后为产品进入巴西呢，能够有切实的一个保障。
3: 在对接更多客户资源的同时，企业亦能够在服务会上寻找到更多供应链上下游的合作机会。李安琪：
6: 我在我们的服贸会的那个 APP 上有看到一些资料，我会发现服贸会有很多高质量的一些医药厂家企业在这边设展，而且也有很多高质量的一些渠道商啊，整个营商的链路的企业家代表们，他们也来到这个活动现场。那我相信呢，他们会跟我有一个更深的接触，因为我们也有外贸部嘛，所以不仅是医药行业，我们在其他的一个范围的合作，像是文旅啊，或者是巴西的一些新兴的热门的跟中国的进出口的一些产业，像是建筑啊，或者说是一些文化方面的，他们都对中国有很强的一个采购希望。我通过这一次的一系列的服贸的活动的话，就能够给予我一站式的供应链的一个资源。
3: 香港馆今年不单止带来了融合科技和时尚设计的创新展品，更将服务企业出海作为核心议题，突出服务平台属性。通过举办8场香港专业服务 Talk 分享会，超过80多场1:1合作对接，以及服贸商会、港商赴约、大港商走进服贸会等一系列活动。 令更多内地企业睇到香港服务喺沪杭出海中嘅关键价值，为内地企业借港出海搭建平台。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出海扬帆，中国服务惠及全球。出海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关键词，为助力中国服务顺利出海走向全球，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
7: 服贸会我哋系第13年咧参与，同埋咧系设立喺个香港馆。咁今年咧，我哋发觉咧就系有一个特点，就系话对于企业出海呢个概念咧系特别嘅关注。咁所以咧喺服贸会期间咧，佢哋特别设立咗一个企业出海嘅推介嘅路演，有好多嘅唔同嘅服务业供应商咧都会喺嗰度咧做一啲洽谈啊，做一啲对接咁样。这个这样的安排其实某个程度上也是代表了服贸会本身希望借这个平台去推广中国服务去全世界这个意愿，也都是表示到我们对于服务贸易的关注。你会发现到今年的服贸会更加多的不同类型的企业会参与，不单止是服务贸易这么简单，服务供应商可能有些是用技术方面的科技企业，或者是一些他需要服务贸易的一些公司企业，他们来到这里希望找到一些合作的伙伴。
3: 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可以为企业出海提供法律、金融等多个领域的专业服务。今年服贸会期间，香港馆推出系列活动，为有意向的企业提供帮助，举办8场出海 talk 专题分享会，围绕企业出海全链条的关键痛点，邀请香港相关机构及专业服务代表，围绕上市融资、法律仲裁、供应链布局、国际化人才引进、设计赋能品牌出海、科技企业全球化等议题，结合真实案例介绍香港专业服务的出海实操指南。香港馆还在现场首次增设一对一对接环节，前期通过问卷了解企业出海需求，为有意向出海的企业现场安排和香港金融、法律、会计、顾问、供应链以及设计和品牌推广等公司进行一对一洽谈，吸引更多内地企业利用香港专业服务稳健出海。此外，香港馆现场还首次设立了出海全球通 AI 大使互动站，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和专业顾问服务，为有意开拓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支持。参观者只需语音输入问题， AI 大使即可随时切换使用中文、普通话、粤语以及英语解答有关市场拓展、政策法规、融资支持及专业服务配对等出海实务问题。陈家贤介绍：
7: 除了是跟以往我们展示香港服务贸易的优势之外，包括了我们有里面有关于对接全球的资本啊、供应链的服务啊、出海的全球通，我们自己贸发局自己推出的一些出海平台啊，以至我们关于透过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的展览会、大型的论坛等等以外呢，我们都安排了一些现场的分享。我们邀请了一些香港的专业服务机构，围绕不同的题目呢去为我们内地企业出海呢去把脉。譬如说我们邀请到港交所的代表呢，讲一讲关于利用香港的平台怎样去融资上市。我们也邀请到一些相关的专业服务，譬如说会计啊、法律啊、风险管理啊、供应链的服务啊，以至到设计品牌推广和特别针对科技企业怎样去全方位出海呢，都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介绍的一个机会。除了介绍之外，我们更加觉得如果我要促成更多的合作，可能需要更多的互动的一些工作。所以今年我们首次 推出一個一對一嘅現場嘅諮詢嘅工作服務。我哋邀請咗一啲唔同有出海需求嘅內地企業，同香港嘅專業服務咧做一啲對接。咁當然啦，佢哋有唔同嘅需求啊，有啲可能係融資，有啲可能係包括咗係出海嘅一啲可能係科技方面嘅技術嘅引進啦，知識產權嘅保護等等啦。但無論點都好，都係透過呢種新嘅模式咧，可以更加促成更多合作嘅機會。
3: 陳家賢表示，香港可以在多个领域助力内地企业连接全球资源，开拓全球市场。
7: 其实今年服务会呢有几个特别的转变，就是说它对于这个提质抗能呢是特别的要求。所以而刚刚这一样东西，就是香港的专业服务呢可以帮到内地的企业在这方面去提升。怎樣提升呢？很簡單，我舉個實例，譬如說科技企業，它可能是需要不是單止市場那麼簡單，它要將它們的技術轉化為一個應用場景。

0: 咁香港咧可以透過我哋所謂國際嘅方面嘅網絡啦，我哋對於唔同嘅客人嘅需求啦，以至我哋嘅知識產權啊、法律嘅一啲配合啦，包括認證啊等等咧，唔同嘅標準咧，令到咧嗰個科技嘅技術咧變成一個實質嘅場景，可以服務到更多嘅海外嘅用家企業。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仲可以賦能於，譬如話喺金融方面合作。咁呢個就係話用香港去轉化全球嘅資本，去服務一些科技企業，這個就是提質擴能的一種方式。另外簡單一點，它是產品的，我可能就更加簡單，可能就需要一個品牌設計，我需要一個廣告，或者需要一個新的一些推廣的方案，令到更有效果地吸引到海外市場。這個亦都是提升我們質量的其中一個安排。香港很多的專業服務，你看到推廣、設計、市場推廣，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環節，是幫到我們企業去做呢方面嘅，達到呢個出海嘅目的嘅。所以總括嚟講咧，我哋希望咧透過你今次呢個機會咧，係發揮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嘅獨特嘅功能。另外咧就係同一時間可以咧幫助內地企業咧去用好全球嘅資源，對接全球嘅資本，做好安全出海、高效出海。我哋呢邊咧有信心可以幫到更多嘅內地企業咧成功出海。
1: 近年来，香港在服务内地企业出海方面不断推出有利举措。去年十月，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香港启动。今年四月，香港启动出海全球通，帮助内地企业拓展商机。香港贸发局今年初在内地对超过2000家企业进行了调查，超过80%企业表示有计划通过香港的专业服务出海。比例较2023年显著上升，印证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首选服务平台。陈家贤
0: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调研，就访问了2000多间的内地有出海意愿或者是有海外有业务的一些企业，了解到他们出海的需求。有几个方面的，包括了怎样去安全出海，所以对于譬如说风险管理啊、當地的一些政策啊、法律啊等等方面的問題咧，佢比較關注。有些咧可能是需要開拓市場，所以佢對於譬如話一個競爭方面的一些需求啊，包括咗譬如市場的一些需要啊，佢哋咧會比較關心。有些出海的企業可能佢需要係一些資金的幫助，對接一些資本，因為咧點樣做咧可以更有效咁去幫佢哋咧強化佢哋自己的一些產品以至服務的功能。所以不同的企業的出海的需求都不一樣，因為這個原因呢，我們希望透過香港貿發局我們這個出海全球通的平台呢，有效地幫助我們企業呢，幫助他們成功出海。那怎樣做法呢？其實貿發局本身我們也成立了60年，那60年的經驗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一個平台呢，去了解到企業的需要，再加上我們有全球有51個辦事處，我們也是透過49個來自38個國家的香港商會這個網絡呢，是可以為內地企業出海提供一些支援。當然譬如說我們一些具體的服務呢，包括了找客人、找買家，我們參加我們貿發局主辦的舉辦的一些大型的展覽會，譬如說看看他不同的行業的需求，譬如他是做科技產品的，或者是做服裝的、禮品的、玩具的等等。另一方面呢，他們都可能希望一些海外的合作，譬如說可能一帶一路會不會有些項目的投資的需求啊、並購啊等等不同的方面的要求的時候呢，香港也透過我們貿發局舉辦的一些大型的論壇，譬如剛剛我們就舉辦了這個就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由香港貿易發展局和香港特區政府共同舉辦的一個大型的活動。咁呢個活動咧，亦都給予一個好好嘅機會咧，係去安排啲出海嘅一啲介紹。所以我哋今年咧，亦都推出咗喺個論壇裏面咧，有一個叫做出海專章嘅一個工作，就係裏面包含咗唔同嘅一啲分組嘅論壇啦，介紹香港專業服務點樣去幫助企業出海。另一方面咧，亦都我哋有啲圓桌會議啊，包括咗安排一啲考察啊等等咧。應該佢哋係去今次係去廣東嘅南沙。咁睇下點樣去咧，令到更多嘅海外嘅企業咧瞭解內地情況，亦都等香港嘅公司咧可以參與。除咗係我哋自己貿易發展局嘅服務之外咧，我哋都希望咧聯同其他出海專班嘅一啲成員，譬如話我哋邀請咗港交所。

0: 为国家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方面，陈佳贤表示，
1: 其实咧讲到香港嘅优势咧，首先我哋香港嘅定位先啦。15/55里边咧，如果明确咁讲到香港咧，作为一个国际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亦都要建立我哋创新科技嘅一个中心。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利用我哋嘅专业服务咧，行界唔同嘅方面嘅需要咧，可以将佢有效咁咧，去推动几内地嘅企业咧，去为佢哋出海咧提供一啲支援嘅。所以香港咧，其实简单咁讲，我哋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啦、超级增值人啦，即系提供一啲增值嘅服务之外咧，我哋可以作为一个超级嘅所谓合作嘅伙伴嘅关系，为我哋内地企业出海咧，做一个好似管家咁嘅角色。合作嘅伙伴即系话，我哋唔系净系提供服务咁简单，我哋同你一齐拼船出海，共同合作发展海外业务。咁呢样嘢我觉得系未来一个趋势，亦都系咁讲，我哋跨境嘅服务贸易咧，点样去推进咧？除咗香港自己之外咧，我哋发觉好多内地嘅服务贸易嘅公司，佢哋都有好多技术，好多新嘅一啲业态咧，系可以同香港嘅赋能咧，共同协作咧，去出去海外嘅。所以总体嚟讲，除咗我哋服务内地企业之外，我哋可以同内地企业一齐共同合作咧，去开拓特别系一带一路嘅市场，我觉得系好有呢个机会。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年的服务会上，科技创新亦是一大亮点。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多项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现了湾区科创的硬实力。澳门参展团的一家企业聚焦人工智能与生命健康领域，主攻手术机器人的研发。这次服务会上，我们亦都采访到该企业市场总监吴晓东。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喺服贸会上嘅感受同收获。吴总监您好，首先想了解一下，今年服贸会企业带来了哪些产品和服务呢？
4: 这次我们重点依然是展示我们的两大的核心业务，一个是以金皮穿刺手术机器人为主的一个穿刺手术平台，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微波消融手术机器人，这个的是一个主打肿瘤的精准微无创介入诊疗一体化的一个解决方案。简单的说呢，其实就是让早期的肿瘤患者不需要去做外科手术，仅仅通过一根非常细的一个穿刺针，对于皮肤的一个伤口，大概也就是一个2毫米左右的一个这样小的一个伤口，就可以完成从诊断到治疗的一个全过程。这样的话既能改善患者的一个治疗体验，同时也能提升患者的整体生活质量。我们现在这两款设备呢，它们主要的应用场景都是用在肿瘤穿刺、经皮穿刺相关的诊断和治疗中，具体覆盖的器官呢有肺，除此之外我们腹部的实体器官也可以用我们的设备去完成从肿瘤的穿刺活检到消融治疗的一体化的整体的一个手术的过程。现在我们在国内已经有超过100家医疗机构在用我们的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的这个手术量已经超过了8000例了。
0: 那今年是企业第几次参加服贸会，又有哪些感受呢？
4: 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参会，而且我们这次是跟着澳门组团来参会的。这次参会最大的感受就是服贸会不仅仅是一个展示产品的窗口，它更是一个国家级的服务贸易的一个平台。因为我们现在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医疗器械想要走向全球的话，其实我们也意识到单靠产品供应是还不够的，必须要连同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服务体系，整体的解决方案一起走出去。那这次参加服贸会的话，让我们从一个参展商其实变成了一个连接者，也坚定了我们在横琴澳门扎根，然后加速布局海外市场的一个信心。因为我们的服贸会的话，其实在我的感受来，它更多的是一个平台，它连接的是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本土原创的这些企业，以及海外的采购方、需求方。所以这个平台本身它就是一个帮忙链接海内外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站在这个平台上呢，感觉我们自己也是变成了一个连接者，一边连接的是我们的这个技术一个服务体系，另外一边连接的是海外的这些需求方。今年的来参加的海外的这些需求方特别的多，我们展位的人气一直都是挺高的，接待了很多来自海外的专业的这些观众，以及很多的这种有意向的合作。

0: 办。那这些国家主要是以东南亚和拉美国家为主，还有的话就是葡语系的一些国家，并且他们对中国的现在的整体的这种服务的这种认可度，然后包括的需求也是一直在增长的。也是坚定了我们走向海外的一个信心吧。今年给了我们非常强的信心，我们明年一定还会再来参加。
1: 在您看来，服贸会作为国家级的服务贸易平台，对澳门中小企业拓展市场具有怎样的价值呢？
0: 对于澳门的中小企业来说呢，服贸会的价值，我觉得主要是在三个层面吧。第一个的话是信任的一个背书。因为服贸会参展商本身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一张国际通行的一个信用名片，它能够大幅降低海外的这些采购方、需求方对于我们澳门企业的一个认知成本，尤其是我们中小企业的一个认知成本。第二个的话呢，是一个桥梁的作用，我们澳门企业可以借助服贸会一次性的去对接内地非常多的这个买家以及全球的一个买家。然后去实现我们澳门品牌加上内地制造，然后再加上全球市场的这样一个联动。第三个呢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可以做生态赋能。从法律、金融到认证到物流，多个方面的话，服贸会都提供了非常专业的平台和支持，以及全链条的一个资源对接。那这些其实正是我们中小企业出海最缺的这种软性的这种基础设施。所以服贸会对我们来说的话，它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帮助我们去站上了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舞台吧，能够跟这些大的已经成熟的这个企业去同台去竞技。
1: 结合企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横琴的独特区位优势是如何为企业发展赋能的？
0: 横琴是有非常独特的区位优势的，对我们的赋能的话，可以概括为内联外通这四个字。具体理解的话，一方面的横琴呢，我们可以充分的去链接大湾区的这些科研资源。包括产业基础，还有庞大的这些市场空间，另外一方面的话，横琴和澳门的深度融合，我们可以借助澳门国际化的平台优势，并且利用澳门的这个科研资源和国际化的这个注册体系，在横琴完成中式生产和产业化，这样的话成本会更低，然后效率也会更高。同时，因为澳门是我们国家跟葡语国家的一个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所以我们的机器人产品未来如果想要走向巴西、葡萄牙，以及东南亚市场的话，我们通过澳门去链接全球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在申请欧盟的认证了，预计今年的年内就可以获批。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7: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8: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星期一嘅中午好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哋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
9: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嘉允。
8: 系啦，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嘅中午12点，晏昼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9: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咧大湾区之星、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咧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8: 系啦，咁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吓，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嚟讲讲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坚持研发上强度呢？
9: 而股市扫描环节我哋会请到香港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殿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8: 系啦，专业分析千祈唔好错过。 跟住会有才智湾区咧，将会共同关注双节文旅延动澳门，激活三五规划动能。
9: 系啦，咁啊，热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活力点燃经济，赛事赋能城市。2026粤 BA 历时四个几月啦，开展超120场嘅精彩对决，累计咧超560,000人次咧线下观赛。
8: 系啦，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欢迎大家系随时关注我哋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嘅。咁上面咧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日呈现。下边咧先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嚟关注下今日 A 股、港股以及国际市场嘅表现先。
9: 咁首先啦，先嚟睇睇啦 A 股，截至收盘，三大主要指数稍微有少少分化吓。沪指方面系微升0.16%，报收3894点。深证成指方面啦，跌0.25%。创业板指跌0.47%。而北证50方面咧系微升0.59%。科创50指数咧跌0.94%。今日啦，盘面上边，培育钻石、MLCC 概念、医药板块啦表现唔错吓，而军工股啊、农业股等等嘅个股啦，亦都普遍有调整嘅呢种走势。咁总体嚟睇咧，今日咧全市场成交额去到11,139亿，咁较上一个半日时咧缩量1,708亿，全市场超3,500只个股啦系上升嘅。
8: 港股方面咧，上昼盘三大指数低开高走，全部转涨嘅。咁截至到呢个午间收盘啦，恒指方面咧涨0.35%嘅吓，上涨87点几，咁啊就。中午時分嚟到24,893.11点，國企指數咧就係上升0.40%啦，升咗33.15点。咁啊，中午時分咧跑到咧8,279.48点嘅。咁恒生科技指數咧就微漲0.17%，漲咗7.19点。咁中午時分嚟到4,327.76点。咁盤面上面咧，首先同我哋大灣區嘅呢個廣汽集團啦，大漲8.64%之後咧緊急停牌，咁啊，所以帶動到整體嘅港股汽車股板塊咧集體上漲嘅。咁啊，見到咧生物醫藥啊、教育啊、石油啊等板塊都普遍拉升嘅。咁另外咧，調整比較大嘅就係咧呢個受到外圍影響啦，咁啊，所以咧就呢個存儲半導體嘅板塊啦、光通訊概念板塊啦、PCB 概念嘅板塊咧，都係齊齊受挫嘅。咁詳細情形咧，會請到我哋嘅老朋友潘鐵山先生咧，為大家一一構識嘅嚇。
9: 咁再睇睇咧外围市场方面情况吓，美股三大主要指数咧有一定嘅回暖，道指方面咧系上个礼拜五升0.98%，纳指啦升0.96%，而标普500咧升0.86%。
8: 欧洲三大指数方面咧，上个交易日咧都系收升嘅，咁啊，其中英国富时100咧就系呢个指数咧升0.39%啦，收于10,650.44点啦。法国 CAC 40指数咧升0.78%啦，收于咧8,179.77点。德国 DAX 30指数咧就系升0.82%啊，咁啊系收于咧25,568.56点嘅。
9: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咧盘面上边嘅情况吓。咁稍后股市扫描咧会请嘉宾一分析，接落嚟会进入我哋第一个环节财富学堂。
6: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 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8: 同学们上课啦。
1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啲投资者就发现啦，一啲未盈利嘅上市公司仲不停坚持喺研发上上强度啊，所以就希望我哋财富学堂可以解答一下呢一个问题咯。
8: 小月儿，好问题啊！咁今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10: 太好啦！上市公司年报咧就堪称系企业嘅全景体检单，一份展现全年经营脉络嘅重要文件，唔单止全面复盘咗企业过去一年嘅经营得失啦，更加蕴藏住企业发展基因、战略布局同成长密码。譬如索尼2024年 A 股市场年报嘅时候，一组数据就特别引人注目啦。2024年度研发强度超100%的公司有15间，而其中10家的企业就尚未实现盈利波。
8: 那我哋而家嚟解答咯噃。嗱，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咁我就认为咧，主要有三方面嘅原因啊，小月爷。首先，从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嚟睇啦，研发就系佢哋实现破局嘅关键路径。研发投入和成果转化之间存在一个正相关的关系的嘛，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就是企业技术突破的必要条件之一，有了技术的加持，企业就有望在市场竞争当中占据有利地位，进而实现盈利。
10: 哦，是啊，这个是有实例的。譬如我们以某医药公司为例，得益于长期高强度的研发，直至到2024年年末，这家公司已经有两款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在我们国内实现了商业化。凭借着这两款的产品，这家公司2024年的销售收入就达到了3.6亿元，同比增长294.24%，真是展现了强劲的增长潜力。
8: 是啊，小儀儀，未盈利上市公司为什么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其次就是因为从资本市场价值发现视角来看，研发能力是企业吸引投资的核心磁石来的。在当前的投资生态当中，投资者的目光正从短期盈利指标转向企业长期增长潜力，研发强度和技术突破能力就成为衡量企业价值的关键标尺。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是愿意为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前景的企业埋单，形成研发投入到技术创新到市场认可到资本注入的良性循环。
10: 咁啊，系啊，呢一个咧唔单止有助于企业去缓解资金嘅压力，更可以助力其加速技术研发同成果转化，为实现盈利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8: 系啊，小鱼儿。咁最后咧，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就是、因为咧喺资本市场生态体系日益完善嘅当下，投入研发给予企业融资新选择，就系知识产权证券化啦。对于科创类上市公司来讲，它的核心价值往往体现在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上。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企业可以将未来的专利许可收入、技术转让收益等预期现金流进行打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从而实现提前融资。
10: 哦，原来是这样啊。坚持研发上强度能够驱动企业以技术突破打开市场空间，吸引资本注入，形成创新闭环，借助知识产权证券化将无形资产转化为真金白银，唯有牢牢握住研发一把金锁匙，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劈波斩浪，为自身发展注入澎湃的动力。邝主任，我搞清楚了。
8: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0: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7: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3: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4: 我哋个成交量咧，
1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4: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系嘅，欢迎翻嚟到我哋直播紧嘅呢个谈股论金啦，进入到股市扫描呢一 part 咯噃，马上请出我哋港股嘉宾啊，我哋嘅老朋友啦，香港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铁山先生嘅，潘生你好，
15: 系，主持你好啊。
8: 你好啊，首先请你点评下今日港股上昼市场嘅表现啦。嗯，
15: 港股咧就喺低位反弹嘅，咁啊见到就大部分嘅恒指嘅重磅股咧都有所回升嘅。咁啊就技术上嚟讲咧就因为星期五咧就美国嘅通胀数据出咗嚟之后咧，反而咧就啲投资者认为咧就係個市場嘅預期咧，同個預期差唔多嘅。咁雖然就有一啲上升或者分化，即係喺嗰個美國嘅嗰個係消費物價指數嘅嗰個具體數字上嘅反映出嚟。咁但係咧就喺預期之內底下咧，見到反而咧就個美國股市咧就有個大啲嘅幅度嘅回升啦。咁啊，就升到500多點。咁港股今早開翻出嚟咧就，見到啲受到啲弱股啦，就同埋個別嘅科技股回穩啦，同埋內銀股嘅帶動底下咧，就都有一個小幅度嘅回升。咁啊，而家就去翻24,900啦。咁技術上嚟講咧，就有機會進一步補位啦，補翻上去25,200、25,300嗰啲水平嘅。
8: 嗯，係嘅嚇。咁啱先都提到咧，即係話，是有呢個創新藥的帶動之下，創新藥板塊今日確實咧係漲多跌少，上晝時份已經係整體升2.67%啦，咁啊領漲嘅有呢個諾誠建華啊10.71%嘅漲幅啊，呢個海萊英10.66%嘅漲幅啊，仲有泰格醫藥啊、樂普生物啊都係6%、7%嘅漲幅嘅。咁啊今日有觀眾聽眾咧自然就問啦，創新藥方面咧咁啊之前都面臨一個調整啦，上落格局啦，可以咁講啦嚇。咁接落嚟今日呢个系属于一个轮涨啊，定系话可以有一个延续性呢？
15: 创新药就其实就入市嘅资金咧就都未系好大量嘅，咁只系有一部分嘅资金翻去啦。咁所以我睇佢都系需要一啲时间整固，就底下咧就慢慢喺未来嘅嗰、那個業績嘅帶動底下咧，就繼續進一步有所上升嘅。咁啊，創新藥都唔係一邊倒全部升嘅。咁因為其實就都要睇下一啲公司就喺佢哋嘅嗰個臨牀嘅階段咧，係咪有部分嘅藥可以完成啦？咁啊，完成得早嗰啲咧，就反而會有利啲啦。
8: 咁啊，唔係話淨係帶住個創新藥嘅標籤就必定有升嘅嚇，做多啲功課，咁啊睇品種具體嘅情況。咁啊，另一方面邊雙咧，啱先你提到話啲錢咧就係暫時仲未完全即係入曬創新藥嗰度啦，咁樣嚇。咁啊，其實咧講翻啲即係啲錢啲資金往邊度去啦。咁今日調整比較犀利嘅 PCB 板塊啦、光通訊板塊啊、存儲半導體板塊等等啦。咁啊，佢哋今日上晝面臨調整啦，但係其實啲錢會唔會仲其實主要仲喺呢三個板塊嗰度咧？
15: 其实就睇翻咧就嗰、那个存储板块咧就系确实系暂时都未得嘅，因为估值都比较贵嘅，比较高。咁反而系啲好似 PCB 啊或者系光纤啊、光通讯呢类咧就特别系光纤同埋 PCB 咧，佢哋系供不应求啦，未来一年都解决唔到呢个问题。咁仍然都要係以加價去解決，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咧，就呢類嘅龍頭嘅企業咧，就仍然又有一個比較好嘅一個營商環境，同埋股價都會仍然有一個上升空間喺度。
8: 好嘅嚇，咁所以咧就 PCB 同埋呢個光通訊板塊方面啦，咁啊就
15: 光纖方面啊，
8: 光纖方面啊，咁啊都係長期可以睇好嘅嚇。好嘅，咁啊都系供不应求啊！佢哋嘅产能就系咁啊。另一边厢咧，今日我哋大湾区之星咧都关注我哋大湾区本地嘅一啲个股品种啦，譬如呢个广汽集团啊，咁啊就喺呢个内地 A 股同埋港股都分别都停牌，咁就话咧收市之后有重大消息就传出嘅。咁啊呢个时候咧即系话咁啊普遍认为就一个利好消息啦，咁就呢个评论就讲应该系可能一汽咧就入股呢个广汽啦，咁啊带嚟嘅庞大嘅资金啦吓，利好消息。咁无论点都好啦，咁啊收市之后先知道。咁呢个时候咧自然有听众就想请教潘生啦，就话咧咁啊，面临即系话呢种遇到相对嚟讲应该系重大利好消息而停牌嘅呢啲个品种啦，佢之前喺港股已经升到8.35%之后先停牌嘅，咁啊会唔适唔适合即系话跟进咧？咁啊，其实佢已经升咗段噶啦，已经吓呢种情况之下适唔适合追高咧？
15: 其实佢过往个业绩唔系太理想嘅，咁啊，虽然咧就佢哋嘅嗰个销售情况都系嗰个市占率都几大嘅，咁但系就喺一个咁嘅基本面底下咧，就当然啦，有系一啲重组计划喺度咧，其实系好事嚟嘅，咁啊，就对于整个集团嚟讲，咁但系就系咪？因为呢个消息而令到佢可以继续大升咧，我就比较怀疑。咁可能都需要时间嘅，即系话呢个整合之后，究竟佢带嚟嘅协同效应可唔可以体现到出嚟咧？咁我哋呢个要再要多少少时间先至可以睇到嘅。
8: 好嘅。咁啊，再请教多个板块咧，就啱先啊，潘生你提到嘅内银板块今日都有发力嘅吓。咁其实 A 股方面咧，内地 A 股力都系银行板块咧，都一直有一波上涨嘅。即系我哋传统咧就觉得咧，呢个银行股就作为一个避险嘅一个功能啦。咁所以咧，相对喺行情唔系咁明朗嘅时候咧，可能会仓位会往呢个银行方面咧去倾斜啦。系咪咁嘅缘故咧吓？
15: 银行。就因为点解咧？就内地喺一啲政策上面咧，好多咧都有针对性咁样系做出一啲部署嘅。咁其中譬如银行嘅流动性资金啦，就其实就呢个国家都有一个嘅嗰、那个系增加佢哋嘅个流动性资金嘅嗰个系措施啦。
8: 系
15: 咁另一方面咧，就我相信降息降准仍然都会系继续进行嘅。为了令到嗰个整体经济会恢复得更加好啲，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咧，就对银行嚟讲咧，就系会更受惠咯。咁因为始终银行嘅反映百业之母啊，系即系个经济回暖咧，对银行会有帮助。
8: 明白嘅吓，咁确实系嘅。咁啊呢方面咧，当然希望咧，即系话呢个水喉越嚟越大啦。咁啊进入咧呢个股市嘅呢个资金咧越嚟越充裕啦，咁先大家有呢、這个即系话投资嘅呢个热情嘅吓。咁相对嚟讲，咁除咗啱先提啲板块之外咧，咁啊潘生你仲观察到咧港股市场有边啲板块咧有呢个潜在嘅呢个上升嘅潜力咧，咁值得我哋去留意嘅咧？
15: 即係除咗 AI 相關嘅嗰啲材料股啦，即係譬如係PCB 啊、積塵板啊、玻璃纖維布啊、或者係光纖啊呢類之外咧，其實電力咧都係一個未來嘅好大嘅一個就個發展嚟嘅。咁所以以綠色能源啦、清潔能源啦、呢類啊再生能源為主嘅一啲電力公司咧，就未來嘅發展空間都會好大。咁其中即係话有太阳能啦，有个核电啦，同埋水电风电啦，呢啲都係值得大家继续关注。
8: 确实係啊，咁潘生你已经唔止一次喺我哋节目连线当中提到话，大家可以关注呢个电力，特别係绿色电力方面㗎，能源方面㗎。咁无论係呢个 AI 呀、啊、或者机器人呀、啊、乜都好啦，都用到电啦。咁同时呢本身呢电力呢亦都係一个传统周期嘅行业啦，咁都係离唔开一个能源嘅一个基础嘅基座嚟㗎。另外其实都请教，或者现在的大环境刚才一开始提到，就是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那这种情况之下通常就可能水喉会收紧，不利于这个整体的这个行情的上涨的。那接下来潘生你怎么看这些外围因素的影响呢？
15: 外围因素就是都会有一定的牵带关系的，但是就没来得那么直接。咁主要因为中国市场自己个中国市场都好庞大，咁呢方面嚟讲咧，就已经都某程度上系有一定嘅抵御喺度啦。咁所以未来嚟讲，反而就要睇翻就系话佢哋嘅创新能力有几强啦，同埋会有几快啦。咁呢方面嚟讲咧，反而就会带动到更大嘅一个发展同埋股价嘅上升嘅空间喺度。
8: 系啊，慢慢咧，即系我哋内地 A 股咧，甚至乎港股都走出咗自己嘅行情噶啦吓，唔会再太过对外界嘅因素有太大嘅敏感。其实咧，最后就请教，即系话关于呢个恒指方面啦，即系话突然间从呢个25,600啊，咁样下探到呢个位置啦。咁啊，啱先你开始嘅时候咧，都提到。就话咧，可能咧今日星期有呢个上，可能向上试一试嘅可能性啊，所以请你预测下本周同埋下周同本周嘅呢个恒指嘅走势啊。
15: 恒指走势我相信系会有一定嘅小幅嘅震荡啦。咁啊，上线咧就 25,200-25,300 为一个目标区咯。
8: 嗯，
15: 咁啊下线咧24,800同埋24,500咧就系两个嘅嗰个吸纳嘅区间啦。
8: 嗯，
15: 咁投资者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呢几个位置啦，去到呢啲位置可以作出相应嘅。行
8: 动嗯，好的，好了，时间关系先连接到这里，再次感谢香港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铁山先生带给我们的 tips， 下次再连线好吗，潘生，再见，
15: 好，唔该晒，拜拜，
8: 多谢晒，拜拜。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3: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4: 我哋个成交量咧，
1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4: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了，接下来我请到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陈生你好。
16: 是中午主持人。
9: 今天看到 A 股的三大主要指数稍微有少少分化，那怎么看今天 A 股这种走势？
16: 是啊，没错，今天上午来讲见到指数基本上都有一种的升跌互现的情况，相对地就睇翻六盘嘅指数会系多些少吓，咁但系咧整体嚟讲嘅话啦，咁其实嗰个升跌幅度都唔系太大啫。应该讲就市场方面都讲，呢段时间都仲系维持住一个低位震荡咁样一种嘅情况啦，而且个成交方面都仲系缩得比较明显啲啦吓。见到今日上昼啦，整個成交亦都只係得1.1万亿啫，咁對比上個星期五嚟講啦，亦都係繼續縮量嚇，少咗1,700亿嘅。我哋見到盤面上邊就整體嘅一種呢個觀望情緒仲係會相對比較濃厚些少啦嚇，但當然相對比較好啲就話目前咧，即市場方面其實嚟到一個區間嘅低位位置啦嚇。其實整體嘅一個雖然講市場方面做多嘅動能就唔係太強啦，咁但係咧亦都見到往下你話去深跌嘅機率亦都係非常之細嘅，咁所以變咗咧就而家喺多空雙方之間嚟講嘅話，都基本上處於一種動態平衡嘅一種狀態啦。咁你話從翻其他數據嚟睇嘅話啦，今日上晝啦，紅盤交數會係相對多啲嚇，咁兩市方面都有成3,500只嘅個股係上升嘅。另外嚟講嘅話咧，咁啊見到喺一個嘅漲停板同中咗10%以上個股加數啦，咁上晝亦都有大概係80家左右嚇。咁啊呢個數字方面都算係一個相對唔算好強啊，但亦都並唔算弱嘅一個數據啦嚇。另外嚟講嘅話就跌停板同跌幅10%以上個股加數啦，咁大概咧就係11家度嚇。咁啊呢個數據亦都算係一個相對比較良性啲嘅一種嘅情況啦。咁其實嚟到呢個星期應該講就都幾多嘅關注點㗎啦。喺聽日嘅一個上晝10点嚇，咁我哋都會有啲經濟數據公布嘅，包括8月份嘅社零數據啦，固定投資啦，工業增加值啦，同埋70%嘅房價等等嘅數據都會係密集出爐啦。咁呢個星期方面咧，就應該講都會幾多嘅一啲數據，對於接落嚟啦，可能係一啲政策面啦嚇等等嘅一啲咁樣嘅一個走向咧，會有一定嘅一個一啲比較關鍵性啲一啲嘅數據會俾大家見到啦。咁除咗我哋國內方面嘅數據之外啦嚇，其實呢個星期啦，亦都會有幾大央行啦，都會幾值得留意翻佢哋嘅一啲動向嘅。嗱，包括呢個嘅星期四嘅凌晨美聯儲啦嚇，佢哋嘅一個議息結果啦。咁啊，從翻上個星期所俾到嗰啲經濟數據嚟睇翻，我特別咧就係喺8月份嘅 CPI。 都算是比一個預期方面是要更加高些少的情況下面。咁而家啦，整體嚟講嘅話，就交易員方面都預計嚇，咁呢個星期美聯儲加息嘅概率可能都會去到有成九成嘅啦嚇。咁甚至乎啦，好似高盛嘅經濟學家都會預計翻啦嚇，可能跌落嚟啦。到年底之前啊，美聯儲可能都會有大概兩次嘅加息嘅。咁啊，呢個對於美元嚟講，當然就會係一個相對比較係強勢啲嘅一種支撐嘅一個預期啦。咁但係對於整體一個全球嘅市場嚟講嘅話咧，可能就會有一定咧，可能係一個會一個收緊嚇咁嘅資金面咁樣嘅一種情況出現嘅。咁所以我哋睇翻咧就整體全球市場方面嚟講嘅話咧，就呢個星期嚇都會係有一啲需要觀察嘅地方出現嘅啦。所以咧就見到翻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嚇，咁啊整個成交方面其實都會觀望情緒比較係濃下啲嘅。咁其實大家應該講整個唔單止係可能亞太市場方面啦啊，整體一個全球市場方面都會係密切觀察住星期四凌晨啊會係公布翻嘅呢一個九月份美聯儲嘅一個議息情況。所以見到咧就即係美元方面咧會有一定嘅一個支撐啦。咁啊換言之嚟講嘅話，其他嘅一啲非美啊，包括埋咧就大宗商品，除咗油價之外嚇，畢竟仲係會受到地緣政治比較多嘅影響啦。佢係能夠不斷咧持續係有一個咧就即係向上嘅一種走勢嚇。咁但係包括你話金價、銀價方面啦，其實呢段時間都係會有一定嘅調整出現嚇。咁都係由於都會受到翻啊美聯儲會有機會加息嘅概率比較高嘅一種情況影響啦。咁所以見到就呢個金價、銀價方面呢段時間都係會有一定嘅調整壓力出現嘅。咁所以就翻嚟咧，就見到外圍市場方面似乎咧個收水動作就會有一定嘅預期喺度啦。咁而國內方面好明顯啦，即係整體成交方面係不斷有一定嘅一個縮量啦，都體現翻咧就話其實資金方面似乎都想等到一個嘅靴子落地之後啦，咁再去採取翻咧就進一步嘅一個動作嘅。所以可能在这个星期特别就是前半周的时间里面，我想成交继续维持着一个两万亿楼下的机率是非常之大，资金方面其实都还在观察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怎样货币政策方面的一个一些动作的出现。所以呢就在这段时间里面特别就是见到一些板块之间其实他们整个轮动的一个节奏依然都还是会比较快一些。所以见到今天包括一些跟医疗服务啊一些生物制品相关的一些医药行业的板块也都处于一个升幅居前的位置。另一方面你说好像一些电子元件啊包括一些锂电池啊一啲軟件開發等等嘅板塊啦，亦都受到資金方面嘅關注嚇。咁整體嚟講嘅話咧，就亦都係一種即係你可能今日嚟講亦都比較難以估計到啊，聽日啊呢批嘅品種會唔會有一定嘅延續性咧嚇，都係比較慎慎落嘅感覺嚇。咁而調整區前方面啦。今日又見到一啲嘅農林牧漁啦，包括埋一啲嘅影視酒店啊、消費啊呢一類嘅板塊啦，同埋一啲嘅航海兵裝裝備等等嘅板塊啦，今日都係會有一定嘅調整出現嚇。咁所以總體嚟講嘅話咧，似乎咧就即係整個市場方面咧，都仲係一種輪動嘅節奏為主咯。咁啊，暫時未見到話有邊啲板塊啊，佢哋嘅整個延續性會相對好一啲啊。反正市場方面，我覺得大家觀望嘅一種意味咧，仲係會比較濃厚啲嚇。呢個亦都係即係近期裏邊咧，從成交不斷嘅一種縮量啦，都可以體現得出就係市場方面目前嘅整個情緒同埋心態點樣嘅。
9: 咁睇翻啦，根据一啲 AI 嘅数据嚟睇，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咧系127万亿 token 吓，环比增长10.43%。而上榜嘅 AI 大模型当中咧，中国嘅 AI 大模型调用量系连续20个礼拜系领跑吓。咁望翻 A 股呢边嘅同 AI 概念相关嘅个股，近年时间亦都即系冇话好明显嘅升势。咁点睇佢哋后续嘅走势咧？
16: 咁 AI 方面一定会是这个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点来的啦。尽管呢我们看到这个周末方面在美国方面都会有一些AI 的巨头呼吁是不是需要稍微去放缓一下这个 AI 发展呢，怕以后可能真的控制不到会对人类反过来会有一种的反噬出现。但呢就暫時講的話咧，就呢種聲音都仲係即係個別嘅一啲企業嘅一個聲音嚇。咁啊，至於喺整個行業裏邊，會唔會呢種？

0: 聲音會越來越大咧，就值得進一步嘅觀察嚇。咁但係至少目前咧喺國內方面嚇，就並未有呢種咁嘅聲音出現啦。而且咧就即係好多嘅一啲頭部嘅企業方面啦嚇，咁啊之前都仲係不斷去迭代緊佢哋嘅大模型。嘅產品啦，另外嚟講，亦都見到啦，包括好似啊智普等等呢一啲嘅企業啦嚇，依然都係會有一啲新一輪嘅一個融資嘅情況出現嘅，而且融資方面咧，亦都受到翻啦市場資金嘅一個追捧嚇。咁啊呢個好明顯就同啱所講到嚇，我哋大盤目前即係呢種嘅縮量觀望嘅情緒係明顯唔同噶啦。咁啊，依然咧見到一啲嘅大模型嘅廠家佢哋嘅一啲公開募股嚇，或者講一啲募集資金方面嘅整體市場方面嘅反應係非常之好嘅。所以咧，我相信至少喺翻國內方面啦嚇，喺 AI 嘅一個整體一個需求嚇，同埋應用層面方面咧，依然都仲係會處於一個幾強勁嘅一個發展嘅一種態勢當中啦。咁所以我哋睇一睇翻啦。今日啦，其實就即係相關嘅部分品種咧，其實都係會有一啲嘅咁樣嘅一個表現出現嚇。咁所以咧，我相信整體 AI 從佢一個硬件端啦、需求端啦，以及到應用端等等嘅呢一個嘅鏈條裏邊啦嚇，我相信佢哋嘅機會都係不斷去反覆活躍嘅。咁啊，暫時我覺得對於整體呢個AI 層面方面嘅呢個方向咧，我覺得依然都仲係會喺後市裏邊咧能夠持續得到資金嘅關注嚇。咁啊，儘管可能呢段時間裏邊咧嚇板塊之間咧都仲係會有一定嘅輪動出現咯。咁但係咧輪動嘅節奏其實我覺得都仲係會有一種嘅震盪反彈咁樣一種情況嚟演繹翻嘅。咁啊，即係只不過咧，喺目前咧整體大市嘅氛圍唔係太過熱烈嘅情況下邊啦，咁啊，即使比較睇好啲嘅板塊啦嚇，可能都仲係以一個低級為主咯嚇，即係唔好過分去進行翻一個追高啦。咁啊，呢個會係即係參與目前咧呢個AI 方向比較好啲嘅一種策略嚟嘅。
1: 咁睇翻广汽集团 A 股啦，因为重要嘅事项未公告，咁今日咧系停牌。但系反观翻，其实其他嘅汽车股亦都系集体上升吓。咁点睇汽车股后续嘅表现呢？
0: 系啊，冇错吓。咁啊，应该讲目前嚟睇翻嘅话咧，今日上昼吓，咁啊，其实从呢一个嘅新能源车产业链嘅板块啦，其实整车企业方面啦吓，咁啊，乘用车嘅板块啦，虽然讲广汽就停牌吓，咁但系咧，其他嘅八隻嘅品種啦，包括一隻嘅長安 B 啦嚇，咁都係全線錄得一個嘅紅盤啦。咁啊，海馬汽車方面更加係錄得一個嘅漲停板添嚇。咁啊，但係咧就即係整車企業其實佢近階段咧整體嘅走勢都唔係咁靚仔嚇，好多嘅個股啦，其實都係除咗上汽之外嚇，係開始有一定低位方面嘅一個反彈力度開始加強之外啦，其實其他嘅個股啦，基本上都係喺翻年內嘅一個相對偏低嘅位置運行為主嘅。咁啊，除咗係整車企業之外啦嚇，我哋見到喺整個一啲電池端啦嚇，咁啊等等呢啲嘅板塊啦，咁啊其實都今日嘅表現都尚算係唔錯嘅嚇。咁啊喺電池端裏邊嚟講嘅話啦，咁今日見到都有2%以上嘅一個行業升幅嚇。咁但係咧相對美中不足嘅就係話冇一個漲停板啦嚇，咁啊得安富科技咧係升8.67%啊，係已經係升幅最大嘅啦。連九個點都未有，所以整個板塊我覺得力度是相對仲係會有限一啲咯。所以咧可能即係暫時講，喺整個嘅一個汽車，特別係新能源車產業鏈嘅一個方向嚟講嘅話咧，更多都仲係一種嘅反彈或者講係一種嘅輪動嘅節奏為主咯，即係佢哋整體嘅一種。整個延續性啊，運行嘅流暢性方面咧，對比我哋啱所講到嘅一個以人工智能啊 AI 為首嘅呢批嘅科技品種咧，仲係會有一定嘅差距嘅啊，所以我覺得呢個汽車行業咧，目前咧見到其實資金關注度都未算係好高咯，咁所以就可能暫時咧先係以一個板塊輪動啦嚟睇待翻佢哋今日嘅一種走勢，會相對可能會客觀一啲嘅。
1: 咁睇翻今日啦，培育钻石嘅个股亦都表现唔错吓。咁其中讲到话培育钻石啦，原材料金刚石铜吓，凭借佢嘅热度率啦、成本同埋热膨胀匹配三重优势吓，亦都可以喺呢个尤其系 AI 方面咧，亦都有个比较大嘅应用空间啦。咁对于培育钻石方面咧，你又点睇？
0: 是啊，这个板块呢其实就在上个星期亦都见到返啦，或者讲唔单上个星期㗎啦，在这个嘅八月份啦，八月中开始嘅话呢，其实见到呢个板块啦已经开始是有一定嘅一个移动情况出现啦。整个板块里面呢其实都涌现咗啦部分啦，都算是有一定嘅一个持续性表现嘅一啲个股啦。部分嘅品种嚟讲嘅话啦，都见到係不断可以索写返呢近呢一两个月里面嗰啲新嘅高点，同板块嘅表现可以讲係比较同步嘅。好明显就即係短期里面啦，一啲资金亦都尝试喺一啲人工智能嘅方向里面啦，係去挖掘返一啲可能係冇经过市场大幅度炒作嘅，而后续方面整体一个基本面啊，同埋系一啲行业发展面又比较系会有一个积极一啲因素咁样嘅一啲方向我进行关注啦。咁所以见到其实呢段时间里边啦，培育钻石算系为数唔系太多嘅能够行出咗一波咧，就即系持续震荡反弹咁样情况嘅一个板块啦。目前嚟睇翻嘅話咧，呢個板塊我覺得佢表現都仲係比較健康嘅嚇。而且咧就整體見到成交量能方面咧都能夠係有一個咧持續溫和放大嘅情況。見到即係話好明顯咧，即係資金方面咧對呢個板塊都仲係會有一個關注度咧，係逐步去加大咁樣一種情況啊。所以我諗喺短期嚟睇翻嘅話啦，喺呢個培育鑽石板塊嚟講都仲係會存在住一個機會嘅。大家都可以適當去關注一下嘅。
1: 咁另外今日见到医药板块当中 CRO 概念嘅个股亦都有一定嘅升势。咁今年而嚟见到医药股其实都有一定嘅回暖趋势啦。后续系咪仍然都会有比较好嘅呢个投资嘅机会呢？
0: 其实呢喺今年下半年一开波嘅时间啦，呢个嘅以創新藥为首嘅呢批医药板块啦，好明显就见到佢哋开始有一个启动嘅迹象啦。當時在整個基本上七月咧大半個月的時間裏邊咧嚇，咁啊呢批嘅品種咧都係行得非常之好，而且佢哋一直都延續去到八月中旬左右嘅。但八月中旬過後啦嚇，到今日之前咧，其實呢個板塊都係處於一個咧就即係連續上升過後嘅一種回調嘅情況嘅。不知不覺咧就唔經唔覺其實都調咗又差唔多。这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的了。即係都見到佢哋基本上，我覺得都整個板塊調整到都去得翻一啲區間啦，相對比較低位嘅位置，其實都逐漸進入到一個調整嘅尾聲㗎啦。而且咧伴隨住啦，其實喺好多嘅一啲企業都公布翻佢哋嘅一個。公布完佢哋嚇呢一個嘅上半年半年報之後啦嚇，咁其實對於下半年方面咧，好多嘅企業佢哋嘅整體業績嘅預期仲係幾唔錯嘅，咁再加埋呢個板塊啦，咁其實唔少嘅企業佢哋嘅一個整體估值亦都唔算話太高啦。特別喺之前嚟講嘅話啦，有部分嘅一啲龍頭企業，好似藥明呢啲啦，都能夠係領先於整個行業啦，係不斷去拆寫翻一個嘅上市嘅新高啦嚇。咁儘管啦喺八月二十號見咗個嘅上市高點過後啦，呢段時間其實都跟隨住整個板塊有一定嘅一個震盪整理啦。咁但係好明顯啦，呢啲嘅品種其實佢哋整個回調嘅一個力度係好有限嘅嚇。咁資金方面喺下方嘅承接力都非常之強啦。咁所以咧就我覺得接下嚟嚟講嘅話咧，這個創新嘅 CRO 嘅板塊咧，依然都係一個好值得去重點留意嘅方向啦。尤其係嗰啲具備業績優勢啦，同埋估值優勢嘅行業嘅龍頭品種啦。我相信喺經過咗呢一段嘅震盪整理過後啦，合作方面啦，繼續能夠向上打開空間嘅機會就比較大嘅嚇。咁對於呢一類嘅龍頭品種啦，可以繼續持續去關注嘅。
1: 咁展望後市咧，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啊？
0: 啱啱講過啦，其實今個星期就亦都有包括國內，聽日上就會有啲經濟數據啦，咁同埋今個星期啦幾大央行嘅議息情況啦，特別就係要留意翻星期四凌晨美聯儲嘅議息結果啦。我相信資金其實不斷縮量觀察嘅一個因素都係在於呢一度嘅啫，會唔會加真係25个基点，定係講依然都仲按兵不動咧？呢個會係即係市場方面好留意嘅地方啦，特別就係意識之後嘅會後聲明嚇。咁啊，所以咧，我相信好大機會就係要等市場方面都等到呢一個靴子落地之後啦，然後先至會重新選擇翻啦一個嘅入市嘅一個節奏，同埋係去進行翻一個關注咁樣嘅一個一啲嘅。一些動作的，另外來講其實就很快也都是會有一個的中秋啦，同埋係呢一個嘅國慶嘅長假啦，所以其實喺一段時間裏面咧，整個成交嘅一個縮量，亦都會同呢個假期因素有關嚇。所以我諗喺呢個美聯儲嘅意識結果公布之後咧，應該個市場裏面會迎嚟翻一個短期嘅可能一啲活躍度嘅回歸啦。咁但係鑑於一個假期因素咧，咁可能喺接落嚟嚇呢個九月份嘅中下旬嘅時間啦，整體成交依然都唔會太過活躍。大家可能在整个操作特别仓位的一个整个一个控制上面还是要相对留意一个假期因素，我建议都还是不要太过重仓来参与这个市场，尽量来讲对于好比较看好一点的板块都还是以低级为主，可以适当做一做一个的差价来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健康比较良性的一种这样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仓位的布局来应对目前这个市场方面的一种运行走势的。
1: 好嘅，唔该晒啦，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啦，再到今日嘅財智灣區咧，嚟關注下呢一個嘅國慶啦、中秋啦兩個重要之日之前啦，一啲嘅文旅市場嘅表現嘅。臨近中秋同埋國慶雙節啦，澳門啊全城啦係好戲連台嚇，文創旅的古代中國文博文創特展係落地澳門。大三巴牌坊前咧就會上演啦月滿三巴夜2026中秋音樂會，大型嘅樂舞詩畫雜技劇啦，山水國潮亦都獻禮國慶嚇。世界嘅遺產街區同埋咧博物館城市。市公园同步会推出各类的民族体验活动，文旅消费热度是持续升温。
7: 那今年呢也是我们实施第三个五年发展规划，就是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规划提出打造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进一步做是一基地，建设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那么节庆文旅活动不只是短期的假日盛宴，更是澳门落实三五规划、推进旅游加文化深度融合的一次集中实践。
6: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前，澳门系列的活动有哪些亮点？立足国家155和澳门35规划的开局，澳门怎样持续用好自身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更好发挥一基地窗口作用，服务国家文化强国和大湾区建设。今期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中及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咏仪共同来探讨。
7: 你好，仪。
8: 各位好。
7: 那我们从这一次中秋和国庆的文旅实践来看啊，这个旅游加文化融合可以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啊？那颖仪，你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8: 我觉得可以从四方面去讲吧。一方面就是优化了这个旅游供给的一个结构，推动澳门旅游呢从博彩消费向文化深度体验转。那么国潮演出呀、文博展览呀、自己这个实景音乐会啊，都 都丰富了这个非博彩类的文旅产品，那么呢吸引了这个追求历史艺术国风体验的客群，尤其是大湾区的年轻游客、家庭游客，那么也拓展了圈层，降低对单一客群的一个依赖。第二方面的话呢，也带动了上下游的一个发展，激活了像文

0: 创啊、演艺啊、会展啊、零售啊、住宿呀、餐饮等等。那么像这个文创里的古代中国的展览吧，就带动了文创商品的一个销售。那么刚刚提到的一些舞台剧、音乐剧的演出呢，也带动了这个策划、舞台制作、艺术经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么还有的话呢，这个各地的游客人流呢，也带动了老街商铺的一个消费，扩大就业，培育文化的一个相关的产品 IP。 那么第三呢，就是塑造城市的一个新形象，提升澳门城市品牌的一个辨识度。那么过去外界提到澳门呢，第一印象都是博彩，那么这一次的一个演出呀、特展呀、音乐会，就为这个澳门转型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那么呢，也呢落了像这个东亚文化之都呀、演艺之城等等的这些文化标签，有助于提升城市的软实力。第四呢，就是深化这个澳门和横琴的一个合作，也拓展产业空间。虽然这个文化演出是在澳门，但是的话呢，横琴呢也在孵化生产相关的一些类似产业。因为主要是这个澳门的文化产业呢是本土原创力不足的，那么通过旅游啊加文化这样的一个节庆活动吧，那么未来呢还需要从这个剧目孵化、文创研发、人才培养、场馆建设等多方面持续投入，才能真正形成可持续的文化产品，为澳门适度多元提供长久的一个动力。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可能大家也想知道啊，就是除了我们办好节庆活动之外呢，还可以如何把短期节庆流量转化为长期发展动能啊。那另外呢，就是澳门如何在三五阶段去壮大文化文创演艺产业，采取哪些破局的路径呢？影业，
0: 我觉得这也可以分四方面来说吧。首先呢，这个本土的文创内容肯定是供给不足的，那么当前的话呢有很多展览都是外部引进的，那未来呢如何培育本土的一些 IP 啊、作品啊，就是关键。那么其次的话呢，就是这个专业人员的不足。那么刚刚提到的像这个编导演绎啊、设计啊、运营啊，还有技术啊，可能都需要和横琴合作，那么这也制约了本土内容的一个孵化。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空间载体。那本土的这个土地资源是很紧张的，那么像排练啊、文创生产啊，需要比较大的一个空间，那么它的一个发展的话呢就会比较受限。那第四方面呢，就是这个市场化的运行，它的需要一个运营能力。那么的话呢，像这个目前的文化活动还是依靠政府主导的，那么商业模式呢是不可持续的，未来如何平衡这个公共的文化啊、公益属性与市场回报呢，是这个现实的难题。那么围绕着这些困难吧，那么我觉得就可以从几方面去说。首先呢，就要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这样的一个模式，通过专项扶持资金，那么扶持好这个本土的一个创作者。那么呢，第二呢，就是持续深化和这个横琴的联动。那么呢，把这个一些特定的一个环节放到横琴，那么破解澳门空间狭小的短板。那么围绕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支持这个人才的一些政策。那么呢，同时支持澳门高校开设文创艺术相关的一个课程。第四方面呢，就是探索多元的一个运营，那么探索这个公益加市场的混合运营模式，把节庆爆款活动打造常态化的驻场演出、巡展 IP， 实现一次性节庆活动向持续性文化产品的升级。
1: 嗯，好，那最后呢，我们立足国家“十五”规划已将我们“三五”规划开局，那澳门应该如何持续的用好自身的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去更好的发挥一基地的窗口作用，进一步的服务国家文化强国和大湾区的建设呢？影业，
0: 好的，就是首先“十五”呢在开局嘛，那么澳门的“三五”规划呢也是起步的。可以说这两个规划呢是上下协同，那么的话呢有助于

0: 错。那么呢，围绕这样的一个目标吧，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要对这个顶层部署呢，然后进行这个设计，首先要巩固这个双节文旅的一个实践经验，加快推进国际的一个演艺中心啊，还夯实这个活力澳门的一些特色呀。那么呢，同时孵化澳门的一个原创文艺文 IP，然后面向呢青少年普及中华的一个历史文化。那么同时呢，让市民呢感受到这个普惠性的公共的文化服务供给，然后让市民呢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建设幸福澳门。另一方面的话呢，也要放大一基地的文明窗口的作用，发挥自由港多元文化共存的一个优势，面向葡语国家及全球开展常态化的文化交流，中华文化借助澳门平台对外传播，承接国际艺术文明对话论坛，那么呢，践行全球文明的一个倡议，通过呢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吧，那么呢也联动横琴以及大湾区，构建澳门展示交流、横琴生产孵化这样的逻辑，共同呢培育文创演艺的实体产业，助力澳门多元的发展。总体来说呢，澳门是立足国家所需、澳门所长，把独特的文化禀赋转化为发展动能。既改善了本地的民生福祉，也服务国家文化成果的建设，彰显了一国两制的实践的一个优势。
1: 没错，站在国家十五规划和澳门三五规划开局的新起点，那澳门呢，持续用好自身独特的文化禀赋，既惠及本地市民民生，也向海内外讲好中国故事，也为大湾区乃至国家文化强国建设贡献了澳门力量。那再一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颖仪，再见。
0: 再见。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PP 订阅我哋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系，欢迎翻嚟啊！继续进入到我哋呢个正在直播紧嘅谈股论金节目啦。主持人咧，嘉韵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最后一 part 嘅热点观察啊，咁啊睇睇我哋嘅呢个粤 BA 啊，咁啊2026嘅呢个粤 BA 历时四个几月，已经开展咗超过120场嘅精彩对决，累计咧超过有560,000人次系线下观赛嘅。咁喺9月13号晚，即系寻晚啦，咁啊东莞长安体育公园嘅体育馆里头咧热闹非凡啊！2026粤 BA 全明星赛精彩上演，咁啊粤 BA 东区、西区全明星队咧携手香港、澳门代表队同台切磋，以求会友啊！
4: 冇错啦，咁作为咧本赛季粤 BA 赛事嘅收官篇章，呢一场咧跨越草根同职业，联动粤港澳嘅篮球盛宴啦，系广东群众体育蓬勃发展嘅生动缩影啊！
3: 冇错啦，啱先讲到啦，今届2026嘅粤 BA 啦，整个赛季啊覆盖全省啊全广东21个地市，四个几月时间，咁啊累计开展咗120场精彩对决。咁啊喺某呢个直播平台上嘅播放量突破咗16.6亿次，线下累计嘅观赛人次咧都超过560,000嘅吓。
4: 系啦，咁粤 BA 咧已经成为映照城市精神、涵养文明风尚、激活文旅消费嘅载体，生动咧诠释咗广东群众体育嘅活力同埋温度、实力同埋潜力啊！
3: 讲得好啊吓，咁啊以求数成啦，彰显咗21成嘅拼搏底色嘅。呢个粤 BA 全明星赛咧就系琴晚呢场比赛啊，就系粤 BA 比赛嘅延伸。咁啊，寻晚嘅全明星赛咧，广东嘅东区、西区咧各组成一支球队，集合咗21支球队嘅优秀球员，咁同香港、澳门嘅队伍咧同台竞技嘅。
4: 系啦，咁本土化啦、全民化、草根化系粤 BA 赛事最鲜明嘅核心特质，亦都系咧赛事扎根群众、深入人。

0: 针嘅关键密码。
1: 冇错啊，咁啊，平凡人嘅热血坚守令到赛场咧每一次嘅奔跑，每一次嘅投篮咧都系充满咗温度同力量嘅。
0: 嗯，咁为城而战咧，亦都系今次赛事嘅内核啦，令到全省21座嘅城市依托篮球赛场嚟展现出啦各具特色嘅城市体育性格啊。
1: 系啦，一城一气质，一城一风采。咁啊，21座城市嘅独特底蕴啦，最终会汇聚成咧南粤大地同心拼搏、奋勇争先嘅共同精神标志啊！
0: 嗯，以赛润民，涵养全域嘅文明新风。体育赛事咧系竞技比拼嘅舞台，更加系咧城市文明展示嘅窗口啊！
1: 冇错啦，咁为咗方便球迷观赛咧，呢一次嘅全明星赛咧，组委会喺赛前嘅呢个16到20时啦，赛后嘅21到23时啦，总共开通咗5条嘅免费接驳专线。咁啊，计划间隔咧就系都系呢个10分钟，咁啊人满即发啦。讲紧呢个疏散呢个听观众啊，令到每一位远道而嚟嘅朋友们啦，嚟到东莞就可以感受到咧，好似翻到屋企一样咁嘅温暖啊。
0: 嗯，咁样样嘅暖心嘅举措咧，喺成个粤 BA 嘅赛季当中咧，亦都经常见到吓。今年以来咧，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啦，以赛育人，以赛润城，喺4月26号咧正式发布2026年广东体育城市联赛文明观赛公约，以入场规范啊、观赛礼仪啊、离场秩序等等嘅方面啊，细化10条嘅准则，咁啊推动咧文明观赛从观众自发行为咧转变为全民自觉遵守嘅呢种行为规范啊。
1: 系啦，文明微光就闪耀呢个赛场内外啦。各大赛场嘅同埋赛区嘅赛场之上咧，竞技有序。赛场之下咧，好似你啱先咁讲，温情满满。咁所以咧，总结嚟讲啦，呢场嘅呢个 EBA 啦，就系探索啊，创新探索赛事加模式啦，系一个生动嘅缩影。而亮眼嘅数据咧，都见证到佢嘅发展活力噶吓。冇错啦，咁以上咧就今日咧中午谈古论今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咧嘉允、魏星代表节目嘅责任编辑雅文咧，感谢大家嘅收听嘅。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晏昼4点再见啦，噃，拜拜。
0: 拜拜。

0: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韵。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遇见博物馆，走进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川西沉中上集。
0: 文化公开课，来听白居易怎样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行近百姓。
1: 全城有我，走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佘精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妙笔传千秋。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咁提到美洲古文明，你会想到咩呢？神秘嘅石雕，精密嘅历法，仲系嗰啲早已经失落嘅文字同信仰呢？近日一场文化近3000年嘅文明盛宴喺上海博物馆拉开咗帷幕，从辉煌嘅太阳金字塔到玛雅嘅历法与文字，近3000件珍贵文物跨越时间与地域，共同拼凑出一幅遥远美洲大陆嘅精神图景。
1: 今日嘅节目，等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总台记者张善，一起走进那些被时间掩埋却依然在这里低语的文明密码。
9: 这里是世界树之林每周萌萌哒奇妙夜的活动现场，作为此次展览的配套特色活动，奇妙夜融合了观展、科普、演出和萌宠互动，将整座博物馆化身为了一座可触可感的美洲古代雨林秘境。
10: 本次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创新打造文物、人物、动物、植物、食物五物联动的展陈模式，多维度立体还原美洲古代社会风貌。展馆入口设置了一片玉米地，营造沉浸式体验。玉米原产于美洲，不仅是赖以生存的物质食粮，更是生命轮回的重要象征。在玛雅人看来，诸神以黄白两种玉米塑造了人类。玉米播种入土，如同生命逝去，破土抽芽即是重生，死亡不是终点，生命循环往复。
11: 策展人葛韵，
12: 这个超本石陶碑上面会是一个玉米神的形象，就是继承于这个阿尔梅克文明他们关于玉米神的一种信仰。这上面的玉米神是一种仰卧的姿态，非常的这种休闲的舒适的一种姿态，从地怪的头顶然后重生了。
10: 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公元前1200年左右，被视作中美洲母文化的奥尔梅克文明中心聚落，在墨西哥湾沿岸率先崛起，巨型头像、玉器雕刻与最早的玉米神信仰由此发端。此后，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创造出精确的历法与象形文字，特奥蒂瓦坎于山谷建起恢宏的圣城。到了14世纪，阿兹克特人崛起，并最终在15世纪建立了帝国。而在南美洲，安第斯先民则以金属冶炼与纺织技艺，在群山与海岸间书写了另一部文明史诗。此次展览将这段跨越近3000年的美洲文明谱系较为系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11: 总台记者张倩。
9: 提到美洲古代文明，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复杂的玛雅历法，又或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2012。但在中美洲这片土地上，远不止玛雅这一个文明。关于美洲古代文明的宏大叙事，就要从展厅里这棵巨大的世界树说起。
11: 策展人葛韵。
12: 其实这个世界树是在这个美洲地区存在的，它是以玛雅文明的这个叫做美洲木棉树为原型。这个世界树它有一些特征，就是它的板根非常的粗大。古代的美洲，尤其是中美洲地区的人群认为这个板根会深入地下，进入到冥界。然后它的这个枝干非常的粗壮，是支撑人间的。冠部呢往往都是横向生长，是来托举天空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三界的世界轴心。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概念作为我们这次展陈的一个主题，然后来贯穿这个美洲，包括中美洲以及南美洲文明。
10: 为了让观众更沉浸地走进这场文明之旅，展厅做了许多精心布置。中庭四角四根柱子上的石雕按楼层分别对应冥界、人间和天界神灵，以此复刻三界宇宙观。特奥蒂瓦坎展区复原了羽蛇金字塔场景，用投影沙盘重现亡灵大道的夜间仪式。
13: 中心之中是托纳提第五太阳的执掌者。
10: 阿兹特克展区则用太阳历史模型辅以灯光与旁白，讲述第五太阳的宇宙观。
11: 策展人葛韵。
12: 我们每一个展厅里边的颜色设计都是基于这些不同文明发现的主要的一些颜色。例如阿尔梅克文明为什么是那种暗绿色，是因为它有大量的翡翠发现。阿兹特克呢是两个颜色，蓝色跟红色，是因为他们的大神庙里面供奉的主神，两个主神，一个是代表水的这个雨神叫做特拉洛，它的颜色就是蓝色，代表生命的颜色，而那个战神或者叫太阳神呢，它代表的是红色，象征的是这个牺牲与祭祀，因为是血液的颜色嘛。
10: 与玛雅文明共存数百年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其影响力辐射整个中美洲，对后世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古发现表明，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化进程中，多个外来族群汇聚于此，其中也包括玛雅人。
12: 我们项目组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中心的一个区域叫做柱子广场进行发掘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壁画的碎块，都是很典型的玛雅风格，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是非常这个鲜红的，这种亮红色。这些壁画也是我们发掘出来之后进行全球的第一次展出。
10: 一件玛雅陶杯记录了一次权力交接仪式，国王手捧玉珠，羽毛编织的王冠交付贵族，杯身立法铭文记下这一重要时刻。雨神特拉洛克陶罐是墨西哥重要文物，罐身通体涂抹着代表神圣水源的蓝色颜料，雨神眼周带有标志性的护目镜状圆环，带来一种不怒自威的审视感。
12: 这个雨神的形象是戴着护目镜，然后嘴里边长出獠牙，帽子呢上面有五个这种梯形，模仿五座山的，每一座山上面有这种结扣，其实模仿着雨云，也就是说这些雨都是从山里边出来的。是因为中美洲认为他们的世界是活的，所以山也是活的，山会吐出呼吸，呼吸会变成天上的雨云，通过一些文物的细节去看到它背后所隐藏的这些更深邃的宇宙观。中美洲文明里边或者美洲文明里边，他们始终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类创造出的文化也是自然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始终应该保持着一颗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11: 总台记者张倩。
14: 中华文明和美洲文明虽然相隔万里，但在观展的过程中总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都使用石器、玉器或是陶器，它们也都有着复杂的历法和神话信仰。在展柜里我们会看到这些特别的标签，让我们对于共通性有了更多的思考。
10: 在中美洲文明萌芽发展繁盛的同一时期，中华大地上也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文明进程。公元前1200年左右，正值中国商代晚期，青铜铸造与甲骨文字已达到高度成熟。此后数千年间，西周确立礼乐制度，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唐宋更将文化艺术推向世界巅峰。与美洲文明一样，中国先民也以玉沟通天地，以陶承载信仰，以历法观测宇宙，在相似的物质条件下孕育出同样深邃而独特的宇宙观与社会秩序。当两种文明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各自用石头、玉器和泥土刻写下人类对神明、王权与永恒的共同追问。
11: 上海博物馆展览部主任楚欣。
15: 石卯遗址啊，是我们中国新石器时代里面以石头来铸造一个皇城这样一个文明存在。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物质文化，也就是石雕、玉器、陶器，跟我们这个中美洲的整个物质文明是非常相通的。用浅浮雕的方式刻画了人面或者兽面相间的这样一个艺术的表达方式，跟我们背后的这个阿尔梅克里面的这个美洲豹也好，或者玉米神的也好，形象各方面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墨西哥的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当他看到这一件

0: 来自中国4000年前的大石雕的时候，他就开玩笑的说以后要把它运回去，运到墨西哥去，是他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大陆，但是用石头来进行一种雕塑，然后表达一种神权和一种祭祀的观念，其实是非常相通的。
1: 展览还遴选国内7家博物馆10余件文物，与美洲文物展开跨时空对话。特奥蒂瓦坎出土大量天然海螺号角，被推测用于祭祀仪式，召唤神灵。一旁，北宋定窑白釉滑波浪纹法螺静静陈列。
0: 从人类学来说，可能也能追溯到两者遥远的这样一种连接性。通过我们这样一次展览，我们希望把这种连接性和相似性揭发出来，给到观众思考。
1: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第6场特展。展览坚持两大原则，由中国学者主导策展，直接和文明源头国开展合作。
2: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
3: 中国的博物馆，我们应该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视角去讲好世界的故事，这个也是考验一个机构在学术研究能力，在国际文化话语权方面的一个能力。我相信我们上海博物馆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策划这样的讲述世界文明古国的故事。
4: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5: 川西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缘，这里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年平均气温在0到6摄氏度之间徘徊，氧气稀薄，寒风如刀，昼夜之间好似跨越2个季节。咁之但系就喺咁高寒低压缺氧嘅环境之下，考古工作者艰苦工作，发现咗佢今约20万年至5万年前古人类生活过嘅皮洛遗址。
6: 皮洛古人以狩猎同采集为生，每一次出行、每一场狩猎，甚至每一口呼吸，都系以生命嘅庄严拥抱。佢哋嚟自边度呢？在高原之上写下哪一些令人惊叹的生存史诗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川西寻踪》上集。
7: 自远古人类逐步走出洞穴，踏上寻找新生存之地的旅程，气候温和、水源丰沛的低海拔地带便成为他们的首选。远古人类以采集狩猎为生，逐山林水草而居，在不断迁徙中拓展生存的边界。然而，考古发现表明，在10数万年前，曾有一批远古人类向着高海拔地区的青藏高原挺进，在雪峰耸立、寒风凛冽的高原之上留下生存的痕迹。位于四川稻城、规模宏大的皮洛遗址正是有力的证明。2020年的一天，在稻城县以西的一片空地上，一名考古队员发现一件形态特别的石器。
8: 哇，这件真的太漂亮了！
7: 通过外形，考古人员推断，这是一枚旧石器时代的首斧。首斧是石器时代的标志性器物之一，也是人类早期历史上一种区域标准化的加工工具。说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史前先民已经掌握了较为成熟的石器打制技术，并有了一定的审美意识。
9: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10: 这种手斧因为它有对称性、有规范性，而且被认为是多功能的工具，它用于狩猎、采集啊、 肢解动物、剥皮，甚至是砍树一系列的功能。而且学者还通过首辅的形态研究，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产生这种规范性、审美追求这种意念的一个标志物。
7: 在高原之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枚首辅，是喜从天降。长久以来，人们深信青藏高原腹地高寒缺氧，寒风凛冽，大部分区域并不适宜人类长久栖居。在那遥远的石器时代，古人类与这片极地高原之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渊源？而这一枚首辅的出现，是否正在悄然撼动人们关于史前人类生存边界的既有认知？它又是否就是一只远古族群曾经在此繁衍生息的一个证据？2019年，以川藏铁路规划沿线的文物调查为契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队伍，由31岁的郑哲轩带队，进入甘孜藏族自治州开展基建考古调查工作。这也是郑哲轩首次踏上川西高原。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调查这一区域是否有远古人类遗存。
11: 我们要先做一个勘察，确定有没有文物。2019年我做这个川藏铁路调查的时候，我同时也在关注这个川藏铁路沿线吧，就是周围有没有这个可能有旧石器时代的遗存。
7: 基建考古是全国各地的考古单位经常要面临的任务，主要就是在建设工程推进之前，对施工区域展开系统性的考古调查与评估，对建设区域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抢救性发掘。这次川藏铁路沿线的调查虽然没有重大发现，但郑哲轩的直觉却告诉他，这片高原之下仍有故事等待被唤醒。
11: 就整个这个川藏铁路沿线真的进了甘孜州，没有发现任何就是我们说的文化遗存，就是遗址啊。我就在试图去找有没有可能这边有我们说的这个各种文化遗存。
7: 郑哲轩对川西高原地区的执念并非空穴来风，在以往的零星发现中，这里已隐约透露出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它们就像零散的密码符号，暗示着某种尚未被串联起来的时空途径。
11: 对到川西地区，在20世纪20年代，有西方这个西学者吧，在川西做过一些调查，就是据说发现有一些石器，也包括一些疑似首辅，它的风化程度非常的高，它很多实际技术特征嘛没有那么明显典型，所以说其实我们学术界对20年代的调查的情况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疑虑。
7: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诸多科研机构也在青藏高原上开展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探索。其中一些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在旧石器时代是有远古人类活动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哲轩带领团队踏上这片广袤的高原。这次的川西高原考古调查是从四川省的理塘县开始的，考古队员们冒着寒风雨雪，翻山越岭，一路颠簸，首先到达炉火县。高原上恶劣的气候给这次的调查带来不小的挑战。川西高原位于被称作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是一个由巨大山脉、宽阔河谷和众多湖泊组成的复杂地理单元。 这里大部分的地区常年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在考古界以往的认知中，这样的环境并不适宜古人类聚居生活。

0: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1: 高原它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因为高海拔缺氧，资源相对稀少，而且交通非常不便。那人类怎样克服这些困难？那远古时期人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去？他们怎样生产生活？这种环境就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挑战。
2: 然而正如阳光总会从裂缝间渗入，将生命点亮。在川西高原上，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严酷的气候条件。在川西高原众多的沟谷中，并不像高原腹地那样极端干旱和寒冷。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可以沿河谷北上，带来相对较多的降水，气候较为温和。这里的山谷河岸地区形成了适宜人类生存的条件。考古队员们就是要在这些地方寻找可能存在的古人类遗存。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韩培阳：
3: 我们一般是会重点关注这种那个河流阶地上的那种剖面，就是自然垮塌的也好，人为挖的一些沟也好，这些剖面下面可能会有潜在的这个遗物的发现。
2: 一无所获似乎是矿业调查的常态。2019年的这次调查起初并不乐观，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清晰可辨的遗迹，大多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基本上只能靠考古人员的专业知识来判断。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被称为运气的因素，意外的惊喜有时候就在脚下的泥土中等待着被发现。
4: 哇，这件石片好漂亮。
2: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接连多天的调查寻找，考古队最终在康定市、独霍县等地发现一些零散的石器。石器是远古人类曾经加工和使用的工具，更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极为重要的遗存物。在一般人看来，它们与普通石头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但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这正是重力寻它千百度的珍宝。
5: 我们大概发现接近30处点，当然在每个点的这个状态都不是很好，有些地面可能差不多那个几十万平方米的一个坝子，我们可能只能发现几件或十几件石器，就这种发现的这种密度就不足以让我们找到我们确认发掘或后续深入研究的这个区域。
2: 这些看似普通的石器虽不足以成为重大发现，却如同散落在时间荒野中的坐标，向考古队传递着一个清晰的信号，他们追寻的方向没有错。而对郑哲轩而言，这次考察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些沉默的石头仿佛是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隐约感觉到，如果能够在这里发现更多遗存，也许将会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大发现。一场静默的高原叩问，从此在他心中生了根。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认知，在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古人类遗存都分布于中低海拔区域。2010年之前，在中国境内高海拔地区的史前遗址较少被发现。近几年来，随着高原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不断深入，在海拔约3200米的甘肃白石崖溶洞、海拔约4000米的青海丁都普巴遗址，以及海拔约4600米的西藏尼阿底遗址，都发现了古人类活动的踪迹。然而在川西高原，当时尚未有明确的旧石器遗址发现，这次的考察能否有填补空白的重要发现呢？ 2020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进一步调查川西高原。他们先是通过卫星地图对稻城区域的地貌信息进行了采集与分析，随后又针对性地选定可能有潜在遗址的地方进行拉网式的地表踏查。
3: 古人类的这个生存的地方呢，一定是在河流的比较高的这个阶地上，那我们就会通过这个地质图可以去了解这个区域的这个河流阶地的发育情况，哪个区域的这个河流阶地发育比较好。我们首先通过这样一个初步的这个地质地貌图的这样一个判断，然后觉得这个区域有潜在可能。
2: 在卫星地图上，稻城县城以西一片台地进入了考古人员的视线。这片区域平坦宽阔，又临近水源，比较符合古人类临河而居的生活习惯。这里被称为皮洛，是藏语的发音，意思是河谷处开阔的平地。皮洛台地所处的横断山脉是由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碰撞，使得地壳抬升所形成的。在高原抬升的同时，皮洛台地附近的河流下切侵蚀能力也随之增强，河流像一把锯子不断向下切割地面，形成深深的河谷。在某个相对稳定或抬升缓慢的时期，河流侧向侵蚀，形成宽阔的河漫滩，地形地貌非常适合古人类生存。
6: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7: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8: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7: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9: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8: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9: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8: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10: 文化公开课。
11: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嘉允。
12: 我是晓东。白居易在《寄唐生一诗》里面提出了一个创作主张，为歌生文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令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个亦都体现了他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
11: 如果说杜甫的《大悲天下寒士》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悲悯，那白居易的《为歌生文病》就是一种看见他人的自觉。他没有过多写自己的苦，而是写他人的苦。卖炭翁、干麦农妇、贫苦百姓，他是那个时代离百姓最近的诗人。
12: 他的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看见就是善意的开始，被看见就是被关怀的第一步。那跟着下来，我们一起来跟随着郑州大学黄士祥教授的讲解，听下白居易怎样用笔墨令到善走出书斋，行近百姓。
13: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重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

0: 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素，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下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心，私家无前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剑挑素与麦，剑冒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啊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拔高。就这样水溢随加，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哎，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州民》这一首诗中写道，哎，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乳救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哎，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哎，可见白居易呀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哎，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 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1: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烟管弦，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2: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全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4: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2: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全落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
8: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嘉允。
9: 大家好，我是晓东。更多的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8: 蒜笔是毛笔的一种，因产于蒜州而得名。它以独特的制作工艺和性能，在当代中国毛笔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9: 蒜笔的原产地蒜州，地处皖南山区，当地出产的野兔毛是制作蒜笔的主要原料。唐代蒜州以野兔子毫制作毛笔，天宝二年即是743年被列为贡品。咁蒜州由此成为全国的制笔中心，名闻四海。
8: 宋代蒜笔制作技艺日臻完善，名工辈出，声誉日隆。制笔名家诸葛氏创制的无心散雀笔质量上乘，为世所重。宋末元初战乱频仍，蒜笔生产日渐轻微，部分蒜笔技工逃难到徽州及江浙等地，导致浙江湖笔迅速崛起。
9: 明清时期，蒜笔技艺再度兴盛。新中国成立之后，蒜州地方政府积极组织蒜笔生产，三兔、三毛等品牌的蒜笔先后荣获省部优质产品称号，还获得过金奖。文房四宝之一的蒜笔，笔毫软硬适宜，书写流利，不单只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制作考究，具有显著的工艺价值。
8: 佘精君1962年4月生，安徽省泾原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蒜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出身于蒜笔世家，祖辈佘游生是清代制笔名人。1982年成祖业进入泾原蒜笔厂做学徒，系统咁学习咗蒜笔108道工序，掌握咗蒜笔制作嘅工艺特征，制作出咗铁头、子毫、汉章笔、组合笔、竹笔、草笔，改进蒜笔的焊接技艺，令到古老的蒜笔焕发新生。
9: 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行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蒜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佘精君，聆听佢的匠心传承故事，妙笔传千秋。
10: 这间小门面房的主人叫佘征君，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作为佘征君制作宣笔的工作室，小门面房每天都会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爱好者前来参观拜访。那么佘征君制作的宣笔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呢？
11: 宣笔制作技艺它是有108道工序，在通常人来说，一般的要经到3到5年才能把这种技艺完整的学会，但是要学精的话是一辈子的事。
10: 毛笔是我国重要的绘画与书写工具， 而产自安徽省泾县的宣笔

0: 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宣笔笔锋细末则坚如锥状，笔毛铺开则锋毛平齐，笔根圆润饱满，书写绘画时富有弹性，凸显笔力，向来被书画大家们视作掌上明珠。从事宣笔制作40多年，蛇征君不仅掌握了宣笔制作的全部传统技艺，还推陈出新，根据不同书画艺术市场对毛笔的需求，研究恢复失传的真品宣笔，让古老的宣笔焕发新生。
1: 作笔呢是我家主业，我从小就在这环境里面就生长，所见所闻都是跟笔有打交道的。我作为一个手艺人，也作为一个传承人，实际上我有义务呢带更多的徒弟，让更多的人跟我学这个手艺。若干年以后还能看着这个产业，这个行业还在延续。
0: 泾县地处皖南山区，隶属安徽省宣城市，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斑竹、苦竹以及山兔、石獾、黄狼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传统宣笔制作提供了极佳的材料来源。1982年，蛇征君进入当时的泾县宣笔厂，成为一名制杆学徒。入厂之后，他才了解到，看似简单的宣笔，其实其制作工艺复杂而繁琐，要经过选料、水盆、制杆、装套等8大工序，100多个环节。苦竹是制作宣笔笔杆传统的材料，制作时工人们先用工具将笔杆磨平，随后再挖出笔杆上装笔头的洞，这套工艺全部要手工进行，没有特定的参数，全凭工人手上的感觉操作。可是就这几个看似简单的步骤，要想做好的话，一般学徒至少要用3年的时间。
1: 最难的就是两个手的配合，就左右手的配合，假设拿刀的这个和手拉物拉杆的那个手不配合的话，配合的不恰当，角度不好的话，就容易把杆子搞劈掉了，也容易伤手。任何工艺看起来很简单，熟练工人做就很简单，其实它是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
0: 虽然蛇征君从小在家庭的熏陶下了解作笔的门道，可当他系统学了制笔技艺后，发现这项工作更是一场对时间、体力和耐性的全面考验。为此，蛇征君刻苦钻研，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并向有经验的老师傅虚心请教。随着各项技术要点的不断掌握，蛇征君制作的笔杆不仅品质好，而且他的任务量总是能够超额完成。仅仅9个月，蛇征君就成功出徒，开始独自制作笔杆。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蛇征君每天除了完成制作笔杆的工作以外，只要一有空，他就赏阅古人留下的字帖、书画等珍贵作品。渐渐的，他发现从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再到书画，不同的笔法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也需要用不同功能的宣笔去表现。
1: 因为我对传统的文化也有所了解，所以我说为什么讲，抄全碑怎么写啊？阴阳碑怎么写？包括褚遂良的字怎么写？他就是我根据笔画呢，什么样的材料适合写什么样的字做出来，他有所了解。所以，既然你进了这个行业，你就了解了，你有很大的兴趣。
0: 1986年，年轻有为的蛇征君被安排到刚刚成立的质检科，负责传统工艺的质量标准起草，这也让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一支笔的关键就在笔头上。
1: 笔杆它是跟手接触的最亲密的东西，但是笔头是跟纸、跟别的东西就载体的所接触的东西，所以做毛笔不管做好一支杆，也要做好一个笔头。所以我就削水盆的中指，既然更为了更方便了解这个笔头的性能 和拙用的关系，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制作这个笔头。
0: 水盆工序又称水作工，是把分好类的制笔用毛制成半成品笔头。于是佘征均又从选料、水盆等制作笔头的工序学起。当年教授佘征均笔头制作技艺的正是他的妻子吴琼，而最让吴琼佩服的是佘征均对宣笔的那股笃定恒心的钻研劲头。
2: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一家国外厂商找到了泾县宣笔厂，希望能够仿制出一款失传已久的唐代积聚笔。这项重任落在了佘征均和开发团队成员的身上。可是让佘征均和同事们感到犯愁的是，对方能提供参考的仅有一张图纸。那照着图纸，佘征均和他们能够仿制出唐代积聚笔吗？
1: 笔头的形状就像公鸡不着地的那个脚趾的形状，所以叫积聚笔。当时他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图纸，就像相当于照片的图纸图片，我们只能是我们内就笔头的内部结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做了个形式，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唐的积聚笔的那种式样。
0: 为了最大程度地恢复唐代积聚笔的制作技艺，佘征均开始对积聚笔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他翻阅各种有积聚笔书写痕迹的字帖，以及古人诗词中对积聚笔的描述，希望从这些遗迹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可是这种方法极其耗费时间，导致他们的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几张有关积聚笔内部结构剖视图的出现让佘征均重拾信心。
1: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就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就是我们就看到人家就是讲那个就是笔头的内部结构是有心，它是以递减的方式一层层的，包括骨子一层层的以递减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笔形。
0: 通过剖视图，佘征均发现积聚笔需要制作笔芯，然后再缠纸，添加适量富毫之后捆扎，制作过程比较复杂。其中缠纸法是古代工匠们制作积聚笔时惯常采用的一种手段，通过纸或绢裹笔柱，目的在于固定笔根、塑造笔形及更换笔头。可是在宋代以后，缠纸技艺逐渐被淘汰，佘征均决定首先从寻找缠纸的材料入手。
1: 这个纸的应该原则上呢又有拉力，第二个什么紧密度要好，纤维要长。最早呢我就找到那个山皮纸，就桑树的那个皮做出来的纸，这种纸块拉力又大，它不是讲它因为它吸水比较慢，因为密度大嘛，它所以它的拉力呢就大，它这样子呢就是讲使用的寿命要比别的纸要长。
0: 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制作积聚笔的笔头。起初佘征均根据资料记载用紫毫作为积聚笔笔头的主要材料，可是当佘征均将做好的积聚笔笔头装上笔杆进行反复书写试验后，他发现自己煞费苦心复制的积聚笔不仅吸墨性较差，而且笔头还容易分叉，如何进一步改良成为他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1: 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样改变这个，比如说它缺点吧，但是主毫就是笔柱还是用紫毫，因为它的吸力性还要保持，但是要含水量跟书写的字数多少，我们就改变了用的什么材料。第二幅我就用的狼毫，因为狼毫的出锋锋眼要稍微比紫毫要好一点，要柔软一点。第三幅呢就用我们的传统的羊毫，羊毫用是毛细，它细的时候呢在外边的一个表层它是起含墨作用的，在书写过程中或者墨跟水从根部往笔头就渗的时候呢，它是均匀的向笔头推荐，这样呢它就能锁得住墨，也不可以分叉了。其实羊毫起了个保护作用。
0: 在蛇征军看来，遵循古法并不是墨守成规。之后蛇征军凭着对宣笔制作技艺的执着和韧性，先后复原出汉

0: 这也是说明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延续，在发展。
1: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毛笔上的毛大多是用动物的毛制成的，像我们通常说的狼毫、羊毫等等。可是有一天，蛇政君工作室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厂商，这位厂商提出来一个特殊的想法，那就是用植物纤维来代替动物的毛做笔头上的毛。乍一听这个想法，蛇政君非常兴奋，他认为呢很有创意，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可是当他静下心来仔细一琢磨，又犯了难。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种植物，究竟哪一种植物可以做宣笔的笔毛呢？
0: 植物纤维做笔，那我们就想到我们小时候，比如刷墙的刷子、扫帚都是植物，它也可能它是很粗犷的。我怎么把这种纤维做成很精细化的极尽于毛的这种东西？这就是我所想的。
2: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植物种类繁多，如何在众多植物中挑选出适合制作毛笔的材料，成为蛇政君首要解决的难题。
0: 怎么用植物纤维来做一支笔？我选了很多的，比如说竹子啊，或者苞米叶子啊，那个东西也可以通过纤维，就是把里面的所有的连接的东西把它劈成很细的东西也能做。但最后呢，我选择了用竹子做呢，因为竹子它有韧性。
2: 经过反复试验，蛇政君发现秋季的竹子品质最好，而且选择中间靠下的部位制作竹笔最为合适。然而另一个难题摆在蛇政君的面前，如何将竹子中的植物纤维提取出来呢？
0: 我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怎么把它弄得很细很细，那就通过劈、砸、嚼、磨把它分开。其实我在牙咬的情况下，只要咬笔头的那一份、笔尖的那一部分，让它分解的更细，在写笔的过程中，它可以侧锋、可以逆锋、可以达到书写的要求。
2: 几个月的时间，蛇政君终于制作出来这支造型奇特、笔头与笔杆一体的竹笔。它的出现不仅令订单厂商满意，而且遒媚劲健的书写风格也受到众多书法家的一致好评。如果说蛇政君的前半生以宣笔为伴，那么传承也将是他作为一名匠人必须面对的事。蛇政君很早就想到了这点。
0: 到2018年的时候呢，已经退休了，我还想把自己的一个手艺，我家的一个祖传的手艺，怎么延续下去？我就跟我儿子创立了手艺人文坊，我是想要回归以前的那种作坊一样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宣笔的制作技艺。
2: 最让蛇政君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儿子蛇吉。大学毕业后，蛇吉曾在上海闯荡一段时间，后来在父亲蛇政君的要求下回到家乡。他从最基础的技艺学起，很快成长为年轻一辈的宣笔传承人。2019年，蛇吉凭借年轻人敏锐的互联网思维，借助新媒体平台，邀请父亲蛇政君出镜讲解有关宣笔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制作技艺。一条条留言的背后，是粉丝们对宣笔的好奇和热爱，也是蛇政君努力创新传承宣笔技艺所接下的累累硕果。40多年的制笔生涯，从手艺到手艺，蛇政君那长满老茧的双手正诠释着择一业终一生的工匠精神。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日的今日中华节目也都告一段落。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运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允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郑源。星期一好，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科创梦工厂。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填补国际空白，我国在可穿戴电子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苏汉民企创新加速度。
5: 将宋锦织入牛仔在实验室里面养面料，这个是时装周亮点满满。产业升级破内卷，河北衡水富城苑将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4: 智能超链接今日关注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发布，深圳能不能够将技术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呢？
5: 港澳全真大利2026沪港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在香港举行，中信建投证券2026年全球投资者大会在香港举行，聚焦中国科创与全球资本。
4: 科创空间，一起来听中关村的小杨，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
5: 科技关键词带来，11月起部分增值税改由付款单位代扣代缴，对个人和企业带来哪些影响？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记者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近日正式发布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前臂与手部穿戴表面机电传感器测试方法国际标准。咁呢项标准由我国专家提出，并担任标准项目负责人，联合美国、英国、芬兰等多国专家共同完成，填补了机电传感类智能穿戴设备领域测试方法的国际标准空白，是我国在可穿戴电子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
5: 前臂同

0: 手部穿戴表面肌电传感器主要用于提取皮肤表面肌电信号，解释运动意图，并将这些信号应用于虚拟现实、游戏、无人机、机器人控制及家庭自动化等场景。近年来，可穿戴肌电传感器技术发展迅速，应用边界也都不断扩展，但传感器主要性能参数及测试方法缺乏统一的规范，导致产品性能参差不齐，数据准确性难以评估，制约了技术与市场的健康发展。咁呢个标准的出台咧，回应了产业急需，为传感器设计、生产、检验、销售及使用全链路提供了标准依据。
1: 冇错嘅，咁呢个标准系统咁规定了可穿戴表面肌电传感器的定义、分类、测试参数、测试流程及数据处理方法。咁标准的发布同实施，将会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保障产品质量同消费者权益。促进可穿戴机电传感器产业链协同和行业可持续发展。
0: 看看民营企业方面，近日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浙江温州举行，大会发布的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排名前1000的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加大，创新强度稳步提高。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民营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与人员队伍同步扩大，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研发人员总数达到195.86万人，人均研发经费是80.98万元，同比增长4.05%。同时，入围企业创新成果供给能力稳步增强，共持有国内有效专利是117.62万件。标准引领同质量支撑作用更加凸显，140家企业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共计889项，一位企业研发强度提升快于欧美主要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没错，咁报告显示，一位民营企业创新模式日趋丰富，创新平台支撑能力持续增强，政产学研用协同不断深化。一位嘅企业当中，348家组建联合实验室。313家组建创新联合体，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产业链上下游加强合作，推动创新资源和产业需求对接。其中在温州一家专注新材料研发的民营企业，年均研发投入超过20亿元，为了将分散在不同地区的科研力量集中起身，企业成立全国首家无区域民营研究院，集聚研发队伍超过2600人，并且同中国科学院相关院所、复旦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先后攻克了20多项的卡脖子技术，实现关键工艺高端材料自主可控。一位企业当中总共有44.61万项有效专利实现产业化，272家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超过60%，创新成果为企业发展带来新的支撑。
0: 关注下时装周了，近日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举行，本季时装周共吸引超过220个品牌参与，从再生科技到职场美学，从东方美学到环保理念，为观众全方位展示中国时尚产业的创新活力。在以鹿物新疆为主题的发布 show 上，职业装备搬上 T 台，按照不同职业的服务理念和劳动场景，100多套服装作品覆盖政务机关、金融服务、电力能源等众多职业领域。而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制作这些服装所用的纱线全部来自回收胶樽、旧衣物和废旧面料等。
1: 是的，咁如今借助现代科技，一套闭环再生体系已经打通，从回收收集、拆解重塑到纺织成全新的纱线，再生为品质出众的纺织面料。这些面料的手感、色彩、耐用度都不输蚀比原生面料。服装设计师刘薇就表示，倡导职业装的绿色可循环的理念，职业装是很大的群体，将旧职业装回收回来再进行纺织，这个也是可持续可再生理念。
0: 是啊，咁另一场以感稳传承为主题嘅服装设计发布，同样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理念嘅，喺桑蚕丝、棉、麻等天然材质中加入功能纤维、抗菌纤维、可降解纤维等新科技材质，再结合云锦、送锦等非遗织造技艺，打造出兼具东方美学同现代穿着体验嘅全新系列。服装设计师贺荣表示，注重环保、可降解功能性等科技嘅 材料融合，探讨混感、送感等非遗织感技艺的当代应用。我们希望通过更多应用场景的设计，譬如上下班通勤、平时朋友间的社交聚会，令这些兼具东方审美和时尚活力的服饰作品更多服务于日常生活。
1: 再来关注河北衡水阜城县，曾经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咁如今咧，佢系聚集咗48家集成房屋企业，佢哋将折叠预制房卖到全球50几个国家，从低价内卷到扬帆出海。阜城县依靠产业升级，成功破解咗小散弱嘅困局，闯出咗一片大市场。一齐嚟听总台记者杨海宁、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嘅报道。
2: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工人们正在安装门窗。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大幅节省物流成本，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3: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出口，所有的应用场景呢，使用规范也是严格按照每个国家不同的使用场景来量身制定的。
2: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海外市场持续扩大。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4: very organized，
5: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我查看了建造拓展房屋用的各类零部件，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2: 亮眼的外贸成绩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几十年来积累的产业经验。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当地从事彩钢板和钢结构加工生产已有超过40年的历史。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6: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2: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面对这一困境，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瞄准海外市场，全面提升产品竞争力。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7: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2: 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生产流程非常繁琐。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在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一套智能化管理系统贯穿订单、领料、生产、安装、质检全流程，彻底告别了人工传话、纸质台账的老旧模式，效率提升了20%以上。企业门窗施工员崔泽帅。
8: 客户有需要调整的内容，他都会发到系统上，我们就第一时间可以知道，然后去寻找这个物料，物料的剩余度都是可以在这上面查看的。
2: 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他们曾遇到一个海外客户临时修改颜色的需求，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
9: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2: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与此同时，海关部门也出台了专属帮扶举措，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不断完善共享检测中心，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进入到智能超链接。
11: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

0: 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0: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现在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深圳近日发布了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到2028年，深圳提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将超过3000亿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将超过3000家，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过90%， AI 要入实验室、入工厂，亦都要进入到金融、消费、医疗、交通和城市治理。不单止要为改造现有产业，还要催生出 AI 手机、AI 眼镜、人形机器人等新的产品和消费形态。
3: 是啊，咁从将模型做出嚟到将 AI 真正用起身，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逻辑正喺度发生变化。深圳可唔可以凭借制造业、硬件、机器人同丰富嘅应用场景，将技术优势转化成为产业优势呢？香港嘅科研资本同国际化能力，又可唔可以同深圳形成新嘅 AI 协作链？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马瑞对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嘅采访。
4: 刘老师您好，这次这个深圳发布的行动计划非常强调应用。到2028年，提出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的应用普及率要超过90%。刘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政策信号？而且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是不是正在从过去比拼这个模型、算力还有参数，进一步进入到了一个比拼应用落地、商业价值和产业渗透率的新阶段呢？
5: 深圳这个行动计划，如果我们看政策层面。其实在顶层设计，就是国家层面，国务院已经印发了关于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那么广东省呢，也有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的高水平的一个行动方案。那么深圳这次发的这个行动方案呢，它是由工信、发改和科创三局联合印发的，可以说是把国家和省上面的更顶层设计的一些方案和指导意见呢在落实。那么这三个这个行动计划呢，其实它把三类指标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一个是企业的数量超过3000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应用的普及率超过90%。那么我想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一般说到这个普及率，它是一个渗透率的概念，它其实考核的对象就是我们全市全域的这些工厂啊、医药啊、学校啊、政府部门，就是各行各业，包括居民和家庭。所以它这样的一个普及率的设定，我们说单单依靠几家龙头的头部的这样的企业，它是没办法把这个数据堆上来的。所以这份文件它提到的这几个数据，它是一个结果。那么90%的这个普及率，它更像是一个任务，也是一个要做事情的一个指标。因为人工智能产业确实已经进入了现在这个模型持续迭代，然后应用价值很快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产业竞争对于企业来讲，数据也好，知识也好，我们一定要走到各行各业，跟各行各业去产生互动，所以才能够提高它的普及率。那么应用呢，其实它也不是这个技术研发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相信 AI 大模型还是要推动整个产业各行各业的这样迭代升级。那么应用越广，在大模型在 AI 阶段，这个数据积累还有反馈的也就越多，它的这种的优化也能更快，所以它的场景的开放一定是不断增加的。那么我们也知道，现在腾讯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叫WorkBuddy， 它联名了9款的知名的智能硬件， 那么今天呢，它这个 Work Buddy 呢，开放平台呢有进一步的开放。其实它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通过软件和硬件去交朋友，然后赋能各行各业，让这种的 AI 的技术有所期待，同时呢也在各行各业这样的开花结果。所以我觉得深圳的这个政策，它其实就是要通过更加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还有硬件的供应链，还有我们超大城市的一个应用场景，让深圳更有能力去承接各行各业的这样的产品也好，或者是智能制造的这些东西，那么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转化能力变成产业的能力，还有经济的增量。
4: 而且这次我们看到呢，深圳把 AI 推向到了科研、制造、金融、消费、医疗、教育，还有城市治理等大量的场景当中。那我们知道，深圳既有科技企业，也有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机器人、智能终端等等这些制造业的基础，另外同时具有超大城市本身提供的真实需求。那刘老师，你怎么看这样的硬件条件啊？
5: 嗯，确实，我们现在说把算法装进手机，装进眼镜，装进机器人已经很普遍，然后把整个这种的 AI 技术嵌入到工厂、医院、交通体系，也是在我们城市中可干可知的很多场景。那么我觉得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既有基础研发的这样的优势，同时呢它还有快速响应，也就是整个产业链的链条的优势。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去接触一些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他们跟国外进行合作，那么他们看中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说，你有一个样品，你从这种的验证中式转化，它其实可以快速的把一个概念性的东西给你做出一个样品。那么这个从有了样品再到这样的做出十万台，做出一万台，它其实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城市或者是整个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中完成。这个能力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是比较稀缺的。那么再说到深圳的产业来说，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深圳2025年机器人的产业总值是2426亿元。那么其中工业机器人呢，它这样的一个产量大概就占到了全国的1/4，服务机器人呢占到了全国的43%，那么人形机器人的这种产业链的配套，本地配套也在70%。所以这几个数据它非常能证明，深圳的这种的零部件还有产业链供应能力呢，它是非常的完备的。那么具体到某一个行业和一个产品，可能大家现在很熟知这种的 AI 眼镜，戴上它可以进行翻译呀，可以进行实时的这种录音转写，这个品类更典型。全国5000多家的这样的 AI 的眼镜企业里面，超过30%在广东，那么深圳又占广东的60%，所以说它这个产业链条和产业基础是非常雄厚的。那么再到企业来讲，作为创新的主体，那么深圳的企业研发能力是投入常年是超过90%的。那么所以就是说，很多企业或者是研究院，它这个创新天然就跟企业跟市场连接的非常紧密。你一个产品从创新出来，它就连接着后面的这种转化的链条，它就是可以卖的，可以量产的，不太会停留在一个论文或者是基础研究的阶段。那么整个场景方面呢，就是我看到深圳现在已经累计发布了300多个城市加 AI 的应用场景，其中龙岗区呢还把很大的一个将近400公里的一个当做一个超级试验场，拿出不同的领域500多个具体场景的需求在这里进行测试。所以全市的这种智能制造和工业软件，他们是可以找到适配自己的应用场景的，这个是深圳独有的基础。那么深圳当然还有一些非常顶尖的企业和一些非常就是熟悉的我们知道的这样的一些明星的产品，我觉得这些都跟深圳全国最高密度的制造业跟 AI 相关的这些制造业后面又连接着这种数据的采集点，所以它是一个真实的运转的一个大的城市，也有真实的应用场景，这比单纯的技术能力强或者研发能力强的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还有一点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深圳的它的整个的响应速度很快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知道宝安区

0: 它这种工业上楼，楼上楼下它就可以做到一个硬件方案打样小批量生产。我觉得这个节奏和这个在 AI 更新的这个迭代方面，也是很难去复制，或者是很难去把这个优势去轻易的去移到其他的地方。当然呢，也有一些短板，比如说在 AI 层面，它的这个基础研究能力，还有这个算力方面，它一定是要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加码的。所以呢，未来深圳和香港的合作可以更好的弥补在这种基础研究，包括跟国际科技前沿领域的一些对接。我觉得深圳现在已经解决了一部分问题，那么未来应用要跑得再快，那么上游是不是基础研究能力要持续产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跟香港的合作去慢慢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们看到深圳这次提出呢，不仅是要这个用 AI 改造传统产业，还特别提出了要发展 AI 手机、AI PC、AI 眼镜、人形机器人、数字分身、AI 情感陪伴等等 AI 原生产品和服务。那刘老师，这是不是意味着下一阶段更大的一个产业机会，不只是啊，就我们说给原来的产品加 AI， 而是说创造过去不存在的一些新产品、新服务，特别是新的商业模式呢？
0: 对，我基本上是认同这个判断的。但是我们这里面也可以想到，就是给一个原有的产品加入 AI、加入算法，和给一个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的品类去创造一些新的模式，我觉得这个商业逻辑上面是差别很大的。那么 AI 原生呢，它就是围绕人工智能重新设计这种的产品的形态、交互方式。某种程度来说，它其实是没有价格锚点。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AI 眼镜、人形机器人，包括数字分身这些，其实市场上它没有一个说非常清晰明确的这样的共识，因为你随着这个技术的不同迭代，它的定价权也是不一样的，是可以重新谈的。那么深圳在这个文件里面，我看到有这个 AI 手机、 AI PC、 人形机器人等等，然后我也特别关注到它文旅那边特别提到了这种动态剧情啊、 AI 漫剧啊，还有交通物流方面，就是我们已经熟知的这种无人物流车，还有无人机的末端配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都连接着深圳产业基础，包括智能终端这块。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量和这个产业基础意味着深圳它有能力是定义一个新品类，而不仅仅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一个 AI 的加工或者是赋能。
2: 啱先播出嘅智能超链接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接下来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以科创融通远航为主题的2026沪港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近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三地的各界代表300多人齐聚一堂，共话青年发展与区域合作。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首个5年规划，旨在对接国家战略，为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描绘长远蓝图。沪港澳三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不单止充分体现了本届论坛的主题精神，亦都为青年成长成才开辟了广阔空间。
1: 上海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市政府侨办主任、上海海外联谊会副会长黄霄汉致辞表示，在新时代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中，沪港澳青年肩负着特殊而光荣的使命，既是三地协同发展的生力军，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锋力量。三地青年应以本届论坛为新起点，更加紧密攜起手力，发挥各自优势，同心投身交流交往大潮，同心促进融合发展大势，同心共创民族复兴伟业，为祖国繁荣、人民幸福、世界美好贡献青春踏卷。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黄家琪表示，今年是国家15开局之年，澳门特区政府已经在8月公布第三个5年规划，和国家的战略方向高度契合，相互配合，为沪港澳青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待三地青年主动作为，充分释放协同效应，把握产业融合发展的时代契机，实现互利共赢。
3: 没错，在主旨演讲环节，嘉宾们结合行业前沿趋势和三地发展特色，围绕着科创企业出海、跨境投融资、全球市场布局等议题进行专题分享，深入剖析沪港澳三地优势互补、科创融通、协同出海的实践路径和未来机遇，为后续深化合作提供富有建设性的务实指引。
1: 继续香港方面，以聚力中国科创联通全球资本为主题的中信建投证券2026年全球投资者大会近日在香港举行，来自境内外的金融机构、上市公司代表及监管机构嘉宾，围绕全球经济与资产配置、中东资本市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创新药前沿、人民币国际化等议题深入交流，共话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市场融合的趋势与机遇。
3: 是的，香港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景信就表示，香港正在围绕着人工智能、医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能源、金融科技等领域建设多个产业沙盒与试点计划，打造与国际接轨的应用场景。人才政策持续突破，过去几年吸引约600,000份申请，其中已经批出约46,000份，30多万人已经落户。还有土地政策改变传统价高者得的模式，以产业带动为导向，北部都会区已经投入超过3,000亿港元，后续发展投入预计达到10,000亿元。
1: 产业政策方面，香港依托创新药测试及大湾区药品医疗器械协同机制，成为创新药企业国际注册与临床测试的重要枢纽，已经有120多家重点企业落户。全球10大药企中有5家在香港开展临床测试。任景信特别指出，香港算力基建正快速升级，全港整体算力将由约5,000匹提升至180,000匹，并在沙岭建设超算中心，以更具竞争力的算力吸引人工智能企业落地。新增土

0: 地招标中，约七成按产业贡献计分，显著降低重点企业落户成本。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3: 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近日2026美国硅谷国际创新节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圣克拉拉会议中心举行。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学学生刘畅、蒋红若、黄文晶、周正熙、黄若涵完成的发明作品，基于超声波与 RFID 多传感器技术的锂电池检测仪，在同世界各地发明团队的同场较量当中脱颖而出，摘得金奖。
0: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储能电站的迅猛普及，令到锂电池内部缺陷的无损检测成为行业供应的难题。传统检测手段或依赖外部参数隔皮猜瓜，或必须拆解电池伤筋动骨，难以兼顾效率和精度。五名学子从真实产业痛点出发，将超声波检测技术和 RFID 射频识别技术融合，构建多传感器协同检测方案，以超声波透视电池内部结构、捕捉极片接就、电解液分布异常等细微缺陷，以 RFID 为每一块电池赋予电子身份证，实现检测数据和电池全生命周期的可追溯管理。从需求调研、方案论证、电路搭建、算法调试到样机迭代，现场全英文答辩，五名学生在指导老师的陪伴下完成了科学研究的完整闭环。
3: 冇错啊！近年嚟咧，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学以课程筑基，让科研方法进课表、进课堂，构建普及到进阶再到拔尖三级科创课程体系，开发16门校本教材，令到每一名光高学生都能够系统学习选题、论证、实验设计、数据处理等科学研究嘅基本功。学校依托5环节项目孵化机制，引导学生从生活场景与产业一线发现真问题，在反复的假设、验证、修正当中理解科学的严谨和求真。本次的金奖项目正是源于学生对电池安全隐患的持续追踪和实验求证。直至目前，学校近8年累计斩获各级各类科创奖项1499项，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萌芽赛道夺得3金1银，之前已经在2025年国际发明展上斩获了6金2银。
0: 继续深圳方面，近日2026镇港杯海洋新质生产力创新大赛复赛晋级名单正式出炉。本届大赛共吸引来自全国26个省份、61个城市的375个创新主体携海洋科创项目参赛，经线上评审100个项目，含新锐组、领军组是脱颖而出的晋级复赛。复赛决赛定于9月23日至24日在深圳前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100支科创队伍将齐聚鹏城，集中展示国内海洋领域前沿创新成果，角逐海洋新质生产力赛道奖项。
3: 系嘅，咁从呢次公布嘅晋级名单嚟睇咧，参赛力量覆盖面广，层次多元，既有武汉理工大学多个课题组、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团队、南开大学深圳研究院海洋团队等高校科研力量，亦都有中国船舶集团第704研究所、上海振华重工、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等行业国家队机构，以及曹妃电港集团、南京港机重工等港口同行企业，同时一批聚焦光电、半导体、机器人、无人船、海洋新材料等前沿方向的初创企业亦都纷纷入围。
0: 是啊，另外咧，深圳本地创新力量表现尤为突出啦。新锐组37支队伍中，深圳团队占比超过1/3，涉及智能感知、固废资源化利用、船舶尾气净化、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领军组63支队伍中，深圳企业同样占据显著席位，涵盖智慧城市科技、水下智能装备、自动驾驶、船舶通讯等方向。同时，香港北斗空天抗干扰团队、香港电力系统有限公司等深港两地团队的入围，亦都进一步凸显了大赛链接湾区的定位。
4: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 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在北京呢，中关村就是速度的代名词，但是就在距离车水马龙的中关村大街不到100米远的科春社区，时间就被静鸡鸡地调成了慢档。在这里，老杨树下有人独步，红砖楼里面呢，一间10平方大的家电维修铺，灯从朝头早8点一直着到晚头黑8点。1997年开张至今，从维修黑白电视机就到整除湿机、DVD 机，杨九雄夫妇整好的电器至少都有几万件。今天的节目呢，等我们走入这间老铺，听一听一台台风扇、收音机的背后，那些整不完也都不舍得抌的时光和人心。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
5: 早上8点，北京中关村大街最拥堵的时候，拐进距离不过100米的科春社区，时间忽然慢了下来。老杨树下坐着读报的老人，
6: 我读60多年了，哎，这个人挺好的，给我们这些邻居修动他都不要钱，有什么事他都帮干。
7: 有时候家里的电器不好，他们还可以上家里看看，
8: 给我好多方便
9: 啊，对，非常方便。
5: 始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红砖老楼间，有一个不大起眼的家电维修铺，小杨家电维修。店面不过10平米，等待修理的电器五花八门，电脑、电饭煲、电吹风、咖啡机、面包机、洗牙器，码放得整整齐齐。
10: 那个厨师机能修吗？
11: 厨师机什么故障呢？
10: 不厨师，应该那个压缩机不行。
11: 你留个电话，
10: 好，
11: 查出来了哪儿坏了，你觉得有没有修的价值？
10: 对，
11: 咱们再修。
10: 好的，
11: 行吗？嗯。
5: 一台老式钻石牌电风扇呼啦啦地转着，工作台之外勉强还能撑开一把折叠椅。
12: 小 DVD 机很久不用了，我在科贸从地下一转到4层没有修的。
13: 它这个放光盘它不出仓，
11: 年数长了以后皮带坏了，需要换个皮带就完了。
13: 你网上你也想买这材料你也买不着，我备用的，我都防着了，怕以后有事。
5: 杨九红今年57岁，湖北黄冈人，一年中除了春节回老家的20来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小店的灯总是亮着。
11: 为什么待了这么长时间？我总结啊，并不是我的手艺有多好，还是跟人有关系。
14: 留下来说明你被需要。
11: 因为都非常熟悉了，一见里面就开始打招呼，老远就打招呼。赶紧杨师傅，杨师傅，你干嘛去啊？
5: 小店搬来科春社区是在1997年，那一年中关村大街还叫白宜路，路边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
11: 白石桥到颐和园叫白宜路，挺新鲜的，因为这跟农村不一样，跟我们县城也不一样，跟武汉市也不一样。因为这店子一条街嘛，外边都是1层2层最高3层卖电脑的，传电脑，能够说叫传电脑。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变化是最大的。
5: 开张那天恰好是7月1号，刚搬过来就有顾客急匆匆要修电视。
11: 他说你赶快把我个电视修好，晚上要看那个说给香港的直播。那申请我特别记得，他是在室内不在室外，升起的时候升起杆里面还有一个玻璃眼，里面下面估计有一个电机吹风机，吹上去以后把那个五星红旗啊给吹出来了，红旗飘扬的那种模式。
5: 这个细节杨九红一直记着。1994年来北京前，他在武汉学了门修无线电的手艺。那个年代修电器要比做木匠、油漆匠风光多了。
11: 修收音机，修黑白电视机入手，那个是大一点的，就是洗衣机。给我第一印象是北京人特别好，热情。到了西直门我下了车以后，我找不着中关村了，我问里面的人，我说你好，到那个中关村怎么走？跟我走，到哪儿？哎，直接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5: 初到北京，杨九红在西单商场保修部找到了一份工作，骑着自行车跑昌平、跑大兴，上门维修电器。一年后，妻子段小芳也来了北京，夫妻俩决定单干。第一个落脚点在中关村科园社区。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职工宿舍，曾居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过开

0: 店头三个月，夫妻俩没有接到一单活。
1: 别人拿个过去那个单卡的塞羊的猪肉机，他说你这英语都不会说，你还能修？我说能修好，我是修电路的，我又不是学英语的，是吧？那电路的，我心想你懂英语，你怎么不会修啊？
0: 转机来自一台录像机，一位叫王英志的老先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最后拿到他们店里。
1: 第一个顾客录像机成功了，一炮大响，他到处宣传，我们就火了。那个年代来说，录像机本来就是进口的，没有国产的，修电器人也很少，而一炮大响了，后来陆陆续续的我们就这儿待住了，生意越来越好了，相信你的人多了。
0: 在中关村，知识是流动的。杨九红夫妇后来总说，他们最大的运气不是修好了多少电器，而是遇到了一群愿意教他们的人，杜伟是其中一个。
2: 有一次我在家里正在修电器嘛，有一个老年人开车来，我有一个47英寸的液晶电视，电容板坏了，他是跟厂家联系了好多次，厂家卖给他一个电容板是600块钱的，快到700了，我一查20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买回来了以后给他了，他可高兴了，把我就当成了一个朋友一样。他说你不能光修电器啊，你得修修电脑这一类的，所以说现在好多电脑都能修。
1: 窦爷爷他一来我这儿，你看又看你跟那些奶奶浪费时间聊天，你不看书，就督促我学习
2: 焊枪啊，还有那个烙铁啊，都是他提供的。他说你这太老了，我给你一个，一个是风热式的那个焊枪，一个是烙铁带电子化的那种的，他说你用，我要让你在这儿好好的干。
0: 还有位老人叫张志成，原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退休后闲不下来，在家义务帮同事修录像机，结果积压太多，
2: 好多种的 G20 松下东芝各种各样的品牌的录像机都堆在他家里的，修不过来以后他是想找一个外面的人，是他自己花钱修好的给那些人，但是他不收钱。晚上抽空说你闲着有时间吗？有时间上我家来玩玩。实际上不是叫玩，上他们去干活去。我知道，明知道是干活，但是我不说。
0: 电器似乎总也修不完，杨九红给自己定了规矩：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也不收钱。
2: 我现在所有的电器在我这儿都是我先检查，查完了以后我自己算一下，我能挣个10块20块的。是吧，把成本一除开，一般如果说10几块钱呢，20-30块钱呢，我就不跟他打电话，他肯定同意修嘛，差过50以上了，我就谈价格了，您觉得合适你就修，如果说你觉得贵你不修那就不修了，但是这个检查都是免费的，他心里有这个价位嘛，修修立马就修。我爱人也是刚开始有些抱怨，这你不存点钱也没钱你怎么办呢，你这修这么低，我说啊，你要是这么想，他这一台电视啊修完了以后，比如说我修他90块钱，看个1年2年又坏了，他又得找我，我又收他个几十块钱，综合起来这台电视实际上也收了100多。
0: 夫妻小店怎么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扎下根，老人们也常常跟他们讲一个道理。
1: 他们老是跟我讲，在利益和公益上要找个平衡点，不要眼睛死盯着钱，更不能赚黑金钱，你就赚自己的技术钱，合理的赚钱，有良心的钱就行了，你这样做人你能深耕下去。
0: 30多年，杨九红修好的电器少说也有几万件，有人是为了省钱，有人是为了留住一些东西。
2: 有一个通州的来之前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红灯的收音机，你能不能修？我说只能说看一看，你拿过来看看。我一看，它里面过出的收音机是专用线，就是线段缠一下，缠好了，这其实那里面调台都是好的。我说你看这么这个，你还不够本钱呢，你修它干啥？他说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说什么重要？收藏。买这个收音机是在我和我爱人共同的在一块买的，现在我爱人不在了，这个收音机就是一个留念，看了这个收音机就看到我的爱人，所以必须留给他，你还必须要修好，修好了非常高兴。后来是收他50块钱吧，不行，50块钱少了，花了我几个小时嘛，后来给我100块钱，非要，我说不要，他非要给，他高兴得不得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种状态到处找人家都不修。 唯独你这修。

0: 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而修的东西早就超出了电器。社区里很多老年人，拉线开关断了，他上门换；机顶盒不会调，他上门调；手机里塞满了删不掉的 APP， 他帮着清理；甚至钥匙忘在家里，也需要他爬墙进去开门。
1: 85楼有个老太太，人瘫了嘛，140多斤，我都背不起来了。她要是出来晒太阳，从楼上背下来，她住3楼，背下来以后呢，再坐那个轮椅，完了以后再把她送回去。有一次，一个老太太，她爱人在这外边啊坐着聊天，心脏病发的是怎么回事？突然倒了，那老太太急了，找不着人了，就找着我了嘛。我一开我的时候把她送来的呀，帮她挂号。魏奶奶，你好。
0: 段小芳的手里总拎着一大串钥匙，叮叮当当的，这是比什么都重的托付。居委会把社区活动室交给了他们，独居的89岁魏奶奶也把家门钥匙塞给了他们。
2: 原来她管我们叫阿姨，现在不什么时间升级了，管我叫奶奶了。管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有个称呼就行了，我们跟一家人一样。街坊邻居的生活的事儿，他们也主动帮忙，有的老太太需要他帮忙呢，还去帮着给做饭什么的。
3: 奶奶你帮着我们帮着多、
2: 啊、
3: 给药啊，给我送好吃的、
2: 啊、
3: 你还有我们家来客人了，把你们家房子给我们家客人住，钥匙放我这好多年了，
2: 等于呢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0: 前些年中关村街道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夫妻俩一度以为小店留不住，院里的老人找到街道联名要把小店留下来。
1: 小孩我也喜欢，老年人我也愿意跟他们在一块聊，我走了我都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每次回老家的时候，他给你买东西带回家吧，过年呢这样来的时候，我有时候给他在家里带的土特产，就是我们饲养的那鸡啊，或者是还有一种叫菜坛，白菜嘛，长出来那个坛嘛，它可好吃了。
0: 后来街道在便民服务站给他们辟了一间铺子，房租也免了，门口挂上牌子便民维修示范店001号。天气好时，老人们总在小店门口的杨树下聊天，周边的上班族通过互联网上的宝藏小店推荐，将信将疑找了过来。
4: 已经能放了是不是吧？
1: 已经能放了。
4: 太好了，我们杨师傅太牛了，点赞点赞。
1: 好了，这有什么点赞是我的工作。
4: 多少钱师傅？
1: 20块钱，穿过来扫一下就行。
4: 到了啊师傅。
1: 来，
4: 祝您生意兴隆啊。
1: 好，谢谢你。
0: 30年，小店修的电器换了一代又一代，但老规矩没变过。
1: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想的是修的，如果价格高他就选择买，如果价格低他就想去修。像我这附近小东西他也送来修，有一个挂灰缸你修不修啊？我说修啊。还有一个电蒸锅你修不修啊？修。哎
5: 哎，我外有顾客送东西来修。
0: 30年，白衣路变成了中关村大街，平房变成了高楼，科技还在迭代。如果没有小杨家店维修，中关村还是中关村。可如果没有了小杨家店维修，那些调不出的电视，转不动的风扇，也许就再也没有了归处。
3: 朋友就说了，你们家就混个人缘，啥都没有，就说我小杨是个傻子，但是挣个人缘，我就很开心。
1: 我喜欢修电器，喜欢搞无线电啊，修好了以后有一种自豪感，哎，我学了这个东西了。越老经验就越足，没有退休这一说了。

0: 各位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科技关键词，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啊！

0: 嘅而征收嘅一种流转税，需要缴纳增值税嘅情形，包括有销售货物、提供服务同转让无形资产等。
1: 是啊，咁随住灵活就业人员不断增多，越嚟越多嘅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啦。咁喺呢个之前，个人发生呢类应税业务，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增值税嘅申报缴纳。新规施行之后，头先提到嘅呢七类服务将改为由付款单位代扣代缴。咁扣缴义务嘅转移对个人同企业将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思文的报道。
2: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3: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一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2: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4: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2: 施正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3: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2: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正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3: 有一些纳税人，比较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0: 嗱，咁长期嚟睇咧，新规落地之后，将会消除部分从业者未申报漏申报嘅灰色空间，令到提供同类专业服务嘅个人承担统一规范嘅税负，维护合规从业者嘅公平权益。咁亦就系话咧，对于嗰啲原本就依法如实申报纳税嘅个人嚟讲，并唔会额外增加税费，反而悭翻反复跑办税大厅嘅时间成本。而对于赋税企业嚟讲，点样更好咁落实呢一新规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2: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4: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2: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

0: 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1: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2: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打开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节目。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拜拜。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嚟到今日叹世界节目啦，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继续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一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个环节叹世界快讯，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今日咧就会同阿木真一齐去到沙拉越嘅古晋啊吓。据说话咧呢一度有相当之多嘅原始森林嘅一个样貌啦，同埋森林嘅资源。咁啊，包括喺热带雨林入边啦，亦都有好多生动嘅现场嘅体验啊吓。
8: 嗯，冇错啦。咁去到叹世界 topic 嘅环节。就会同大家关注一下，而家有越嚟越多嘅飞机上边咧，呢个飞机餐系要俾钱嘅、哦。咁、啊，究竟呢个付费飞机餐越嚟越红啦，免费嘅飞机餐会唔会消失咧？
7: 冇错啦吓，咁、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咧，尽在叹世界节目啦。咁啊，事不宜迟，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叹世界快讯先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一年一度的香港马拉松已经紧锣密鼓咁样准备当中啦，下年嘅1月17号咧就会正式举行。咁啊，最近咧主办方方面就透露啦，今届咧将会增加4500嘅名额，令到主赛事嘅总名额咧增加至到历嚟最高嘅78000个啊吓。咁啊，另外咧喺主赛事前啦增设嘅5公里海滨跑。同時還擴大了躍動少年跑的規模，合共有84000名的跑手會投入到一連兩日的馬拉松賽事當中的。
8: 嗯，其实虽然话系出年嘅1月17号先举行啦，但系而家咧已经有好多嘅朋友都关注紧噶啦，因为我哋香港里边嘅马拉松咧一直都系好受到本地同埋海外跑手嘅欢迎嘅。旧年咧报名嘅人数高达120000嘅，咁啊，因为喺过去好多年啦，跑手对于半马名额嘅需求咧都系最多同埋最殷切嘅，所以半马嚟讲咧，今年咧亦都会增加16%啦，去到29000个啊。
7: 嗯，咁其实咧对于好多爱好者嚟讲，特别好似一啲非专业嘅选手嚟讲咧，系一个相当之好嘅消息，因为我曾经都参与过嘅。我觉得即系对于香港马拉松嚟讲，大家会觉得佢有一个路线嘅设置咧，其实系最靓嘅，因为你可以睇到好多城市嘅景色咧，亦都可以睇到海景吓。而半马咧会系啱啱好又可以有呢一种马拉松嘅跑感，同时咧亦都会对自己嘅身体会有一定挑战难度嘅一个项目吓。咁啊，而家多咗名额啦，相信咧大家就会有更多体验的机会。而讲到今次举行的马拉松半马、10公里赛和轮椅赛项目，都会维持年龄组别不变，和提供伤健人士名额这样的规则。而马拉松和半马拉松赛事都是以尖沙咀弥敦道作为起点，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作为终点。10公里赛和轮椅赛项目是同样以维园作为终点，分别由东区走廊同埋湾仔运动场嚟出发噶。
8: 嗯，今年咧其实就会增设一个全新嘅入门级嘅项目啦，系叫做5公里海滨跑嘅。呢个名额就系3000个嘅啫。咁啊，成个活动咧系以启德体育园作为一个起点，城启道公园作为一个终点。咁中间咧会途经到 啟德海濱長廊，亦都係適合我哋一家大細或者話銀髮族啊，大家喺海濱路段去體驗呢個長跑嘅樂趣。當然啦，呢個五公里嘅海濱跑咧都開放俾輪椅人士去參加嘅。同日咧，仲會有為10到15歲嘅呢個青少年去設置嘅躍動少年跑啊！呢個名額咧都係由2500個啦，增加去到3000個噶啦。
7: 冇錯啦，咁啊都建議大家啦，可以繼續嚟關注一下啦，今次馬拉松賽事嘅詳細情況，希望都可以參與其中。跟住來再關注一下廣州方面嘅情況啦。9月22日到24日，第五屆華語紀錄電影大會將會喺廣州正式舉辦。今次大會咧會由多個主辦方同埋協辦方啦共同去主辦承辦嘅。咁啊，而到目前為止咧，大會金海鷗優秀華語紀錄電影作品嘅征集已經收到全球各地有效參評作品55部啊。睇翻題材方面係全面覆蓋文化歷史、科學自然、社會紀實、舞台藝術、國際傳播五大類別，創下咗近4年嚟嘅新高。同時大會首次推出嘅金紅棉廣州紀錄片徵集活動同步收到投稿1111部啊，社會投稿都佔比超過80%，可以話短視頻同埋紀錄片係雙線並進下。而最終嘅推薦結果是怎樣呢？9月22日到24日大會期間咧，廣州方面就會正式揭曉啦。
8: 嗯，值得關注啊！今次嘅參選嘅作品題材咧，非常之多元啦，類型都亦都非常之豐富嘅。咁啊，如果大家咧亦都有相關嘅對於電影啊，又或者相關嘅一啲視頻啊感興趣嘅話咧，記得喺9月22日到24日去關注我哋呢方面嘅內容噶啦。咁啊，其實喺成個出品方構成方面咧，都見到除咗話有傳統主流嘅一啲影視製作機構之外，都有不少是民間的這些民營製作團隊，還有也有高校、藝術院團等等這些新興的創作力量，希望在其中也見到很多創新的元素去給大家眼前一亮。
7: 沒錯，以上是這個環節探世界快訊，休息先，回來還有其他方面的資訊內容，稍後再見。
0: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探世界 Action
4: 勉強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6: 嘆世界。
7: 休息回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7: 下面咧关注一下中秋国庆双节嘅情况啦。咁啊，今年咧中秋同埋国庆双节中间只系差咗3日啊，吓，所以好多朋友咧会请三休13咁样进行一个大长假拼假嘅。咁啊，可以话咧今次长线出游嘅高峰亦都相应咁样提前咗。我哋喺 OTA 平台上面查詢發現咧，9月25日中秋假期嘅第一日，北京飛烏魯木齊部分航班票價已經超過咗10月1日國慶假期嘅第一日啦，價差接近1倍。其實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中秋國慶假期搶跑的這個勢頭會更加猛，因為整個出游的戰線拉長了，出游的高峰就會變得更加分散。不過提醒大家，長假期間其實都還有一些執漏的機會的。所以在今年全年最長的出游窗口的帶動之下，我們看到長線遊的需求是加速釋放。北京方面現在是暫列熱門城市的第一，西南西北等地是憑藉著獨特的人文風貌、長線觀光的吸引力，關注度也是持續走高的。
8: 嗯，沒錯了。

0: 京始终都是即系国庆嘅一个热门嘅旅游城市嚟嘅，
1: 国庆啊嘛，
0: 系有好多人都想去睇下升旗啊咁样嘅。咁啊，见翻9月28号到30号啦，咁啊呢个请三聘十三嘅呢个评价方案啦，系令到大家就会觉得话啊呢、这个全年最长嘅，长过春节嘅。咁啊，亦都好多人就喺呢个时间出行。其实讲真的，我作为家长嚟讲，我都心喐喐，系咪可以请呢三日假俾小朋友？但系一谂佢五年级啦，算啦算啦。
1: 我突然间会有其他的想法，
0: 即系将佢留喺度，系咪？
1: 我怕我哋嘅工作冇人做啫。
0: 你听讲，我哋嘅同事休假，你就会心入边好紧张，
1: 就会紧张。不过咧，今年确实因为有好多朋友咧，都会有咁样嘅打算啊，系啊，确实啦，系一个相当之好嘅出游嘅季节啦。所以咧，你会发现其实去到西北地区嘅一啲旅游目的地啦，嗰、那个选择同埋关注度咧，会系更高一啲。譬如话去新疆玩啊，吓咁，我哋见到咧喺一啲 OTA 平台上边咧，见到啊。中秋假期的第一日，飞乌鲁木齐的票价就已经是明显高了很多的了。看回9月25号，其中一个航班最低票价是2700多元的。而去到10月1号，就降了一半有多，就得回1380元的。很多个航班的价钱都有类似的走势，所以意味着你如果10月1号出去玩，其实未必人多的。
0: 是啦，如果去新疆的话，可能即系你都请三日啦，不妨请多两日。喺中秋之前就出去，可能呢个机票咧亦都会平啲嘅。咁啊，国庆如果去唔到新疆，去边度咧？咁啊，去北京啦。除咗睇升旗之外咧，北京而家喺西城区嘅北京坊呢度咧，亦都系打造一个中国式生活体验街区嘅。咁啊，呢个体验街区咧，其实就喺我哋西城区嘅呢个前门附近啦，系一个全长7.8公里中轴线上面个核心节点嚟嘅。咁啊，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西起梅市街，东到珠宝市街，北边就是西河源街，南边就是廊坊二条，整体是一个一主街四广场多胡同的一个特色的空间来的。见回其实今次呢，我们有这个中国式的生活体验街区呢，其实是因为、除了我们可以看到前门乃至到北京城的一个壮阔的景致之外呢，还可以见到有很多这些闲置的空间啦，是承接了很多特色的活动，令到大家在这里都可以体验到老北京和现代北京的一些生活的气息。
1: 其实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刚刚晓露讲的老北京和现代北京，因为其实在前门的附近有很多的这些胡同，你走入到这些胡同当中，你不需要去预期自己会见到什么，其实完全放空你自己，甚至乎不需要做任何攻略，你只需要来到这里去偶遇，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精彩的，无论是说一间普通的手工作坊，还是说一间小的、发型屋，又或者是一间的小食店，这样分分钟你都会见到一间小食店，可能就是老北京的一些传统美食，又特别呢可能会在一个即一个场面上面见到很多花花草草的那种现代式的那种、手工的制作，即它完全是会给你带来可能时尚潮流和历史文化的这种互相的冲撞。再加上呢，在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中国式的、这种、生活体验街区当中，我们可以见到无论是博物馆啦，定话现代的一啲时下吓好出名的一啲生活方式的体验馆啊，或者一啲主题酒店啊等等啊吓，无论艺术观赏定系文化科普，你喺呢一度都可以获得嘅。咁啊，我觉得最有趣嘅系你必须要去到一度，用嗰种未知嘅惊喜去偶遇你自己喺旅程当中嘅呢一种体验啦。
0: 冇错啦。咁啊，再关注翻一个成绩单啦。根据柬埔寨旅游部最新的报告，今年前七个月柬埔寨一共是接待中国游客达到52万人次的，这个数字同比下降了20%有多。柬埔寨方面就表示，尽管现在人数是有所减少，但是中国依然是柬埔寨最大的客源国。
1: 从出行目的地来看，赴柬埔寨旅游的中国游客是23.69万人次，商务出行大约是28万人次，其他目的出行是2345人次，整体来看，一到七月柬埔寨总共接待游客，国际方面的游客是1909.78万人次。我们其实见到数据方面都相当之好，中国游客也都是步伐越行越多。我们见到其实有这么多

0: 嘅一个旅游目的地啊，相信亦都可以俾到大家跟住落嚟嘅中秋国庆出游咧，提供一啲选择嘅参考吓。咁啊，讲咗咁多，我哋唞唞啦，阵间翻嚟会有魅力真宇宙啊吓，都同大家去到东南亚方面啦吓。今次咧嚟到马来西亚啦，听听阿木真啦喺马来西亚方面啦，喺一个热带雨林当中嘅体验啊。讲到呢一片热带雨林咧，平均年龄亦有140万年左右嘅，有好多千奇百怪嘅热带植物，亦都有相当之可爱嘅一啲咧动物嘅体验啊吓。嗱，究竟咧有边啲现场嘅感受咧？稍后就听听阿木真嘅分享啦。
1: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2: Action！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真宇宙，
1: 魅力真宇宙，
3: 又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4: 真宇宙。就
3: 话我系主持人泽宇，
4: 我系木真。
3: 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啦，远少少嘅地方啦。因为而家咧，即系我哋出境旅游系越嚟越方便啦。咁所以隔篱呢一位咧，哇！即系佢玩完翻嚟之后咧，笑到见牙唔见眼，同埋咧成个人都有少少唔一样嘅状态，
4: 晒黑咗，晒到好
3: 黑，真系晒到好吓，
4: 兴奋咗头。
3: 话明你真系去过翻嚟嘅，
4: 去完嘅。咁啊，拣咗马来西亚啦，同埋文莱嘅呢两个国家嘅，
3: okay,
4: 因为。其實馬來西亞都很大的嘛，我對上一次去這個城市叫古晉，它是屬於婆羅洲的一個城市來的，我就是2009年的時候去的。
3: 2009年你沒有說錯吧？
4: 2009年沒錯。所以真的、就是、對上一次去古晉呢已經是哇說了十幾年前的事。
3: 古晉這個晉呢，其實當時我一看到呢，即我還未了解，我自己未去過、我第一個反應呢就是、你是不是又去了一趟安徽這樣、古晉這樣感覺呢，又去做了一些文化的探訪之旅、因為真的那個晉古呢也是
4: 古代的
3: 古，所以我第一個反應就真的你又去了即安徽那邊做了一番的探訪。但是你後來跟我說這裡是出境的，出境古晉
4: 在哪裡的呢？
3: 哪裡來的
4: 呢？原來就是馬來西亞的一個在婆羅洲的一個沙勞越這個地方的一個城市，就叫做古晉。我們好像將個地圖這樣縮實，銀河系跟著地球，然後
3: 總而言之你知道就是在馬來西亞啦。
4: 馬來西亞、因為馬來西亞分東馬和西馬的、所以呢我今次就在婆羅洲的這個古晉的城市。不過我又想炸一炸炸魚，真的有文化，古晉這兩個字真的沒什麼文化都不會想到安徽好嗎？一定是有文化的人
3: 才想得到。讀完小學的朋友應該都讀得到這兩個字的。
4: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看得明白、他會不會跟晉商有關係的呢？就是這樣的意思。
3: 這樣、就是說明我們確實是一個魅力真宇宙，有旅遊的、就是、探訪也都有文化的，
4: 有文化底蕴的，跟著有活力啦，有實操能力啦，
3: 夠了，所以互動夠了、其實呢、就是、因為最近木真去完這一趟的探訪回來之後呢，會發現古晉確實是有很多新的變化，同埋當然亦都仲有好多以往嘅一啲傳統嘅旅遊景點嘅一啲保留嘅。咁、今日咧就會專程咧嚟到我哋節目入邊啦，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啱啱去完翻嚟嘅呢個探訪，真係啱啱去完嘅，好似啱啱曬完咁，跟住就即刻翻嚟嘅。
4: 朱古力色，
3: 真係朱古力色，唔係你呢一種咧，就真係而家好興嘅嗰啲曬傷嗰種
4: 小麥色，
3: 小麥色嘅嗰種感覺。
4: 有錢人就係咁樣食啦，聽講
3: 人哋仲要俾錢去曬嘅，你真係去又有得玩啊，又有得曬咁樣。
4: 而家變咗曬命咁曬，
3: 而家變咗曬命咁曬啦。
4: 嗱，我哋言歸正傳啦。嗱，咁其實咧講開古晉咧，因為我話第二次去啦嘛，我其實我自己都想講翻咧。我09年嗰次去做乜嘢嘅？其實嗰次咧去嘅話，我係參加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活動嘅。喺嗰度住咗三日，咁我係參加咧當地一個叫做熱帶雨林音樂節嘅。咁其實佢哋到而家每一年啊都會舉辦嘅，因為我啱啱講緊咧呢個地方喺婆羅洲，婆羅洲其實會有非常之豐富嘅熱帶雨林覆蓋住一片的土地嘅，咁跟住咧，呢個熱帶雨林音樂節係點樣玩嘅咧？佢會邀請嚟自世界各地嘅一啲少數民族啦，又或者一啲比較小眾嘅樂隊啦，唔係一啲主流，係一啲代表到當地嘅一啲傳統文化嘅一啲樂隊，好小眾嘅。咁佢就會帶住佢哋咧，即係可能一啲非遺嘅樂器啦，或者一啲好特別嘅唱腔啦。咁然之後咧，就會喺嗰個星期裡面咧就匯聚喺呢個古晉，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喺一個民族文化村嗰度咧，就輪翻上演佢哋嘅嗰個舞台嘅樂器啊，又或者唱功啊咁樣樣，咁就會吸引到全世界各地嘅遊客過嚟欣賞。所以嗰次俾我嘅印象非常非常之好嘅，因為我可以去咗三日 base 喺嗰度三日，咁每一晚咧我都會見到嚟自世界唔同嘅樂隊嘅表演，係唔會重複嘅，係唔會重複嘅。咁所以你會嘆為觀止，哇！原來在印尼可能佢會喺爪哇地區會有啲好 好奇特嘅一啲樂器嘅演出啦。咁、或者就算喺馬來西亞喺古晉喺呢一個嘅沙拉越嗰度咧，佢又會有啲好特別嘅樂器叫做 sabay 嘅。睇起身好似同吉他差唔多，但係佢彈奏出嚟嘅音樂嘅嗰個韻調咧係非常之好聽嘅。咁、所以嚟緊啦嚇，咁都會有呢一個熱帶雨林音樂節嘅。咁如果大家感興趣嘅話，都可以留意一下。
3: 哦，所以你其實今次去係未開始舉辦
4: 的，未開始嘅。咁、佢就嚟緊會有噶啦。咁大家留意住個時間。
3: OK， 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因為之前嗰一次去咧，當地嗰、個即係特色嘅音樂節咧，俾你留低咗好深刻嘅印象啦。咁所以呢一個地方咧，再加上你2009年去到而家，相信佢肯定會有好多新嘅變化。
4: 好多變化。
3: 所以今日咧，一定要同大家講講究竟有啲乜嘢新嘅變化，同埋除咗啱啱嗰個音樂節之外咧，仲有冇啲乜嘢係一直延續落嚟嘅嚇，都好值得大家去慢慢探究嘅。
4: 嗱、
3: 地方咁樣。
4: 哇！真係已經搶集想講啦。今次我去到咧，會有一個意外嘅收穫，因為我哋當日去到咧，因為嗰度好多華人嘅嚇，咁、即係馬來西亞有三分之一都係華人嚟嘅，咁、古晉都有非常之多，咁所以佢有好多同我哋同根同源嘅文化可以喺嗰度揾得到嘅。咁、所以當時咧，我哋去到嘅時候咧，
3: 係可以講普通話係嘛？
4: 係啊，佢哋普通話係冇問題，粵語都冇問題嘅。咁、所以咧好方便，語言啊、文字啊，好多嘢溝通都好方便嘅。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當晚我哋去到咧，仲發現有一個咧就係當地嘅一個叫做廟會咁樣嘅活動咯。咁、因為佢哋都係會好似我哋咁樣咧，會有一啲道觀啊或者寺廟啊咁樣。咁咁啱咧就喺嗰個時間咧，佢哋會有一個巡遊，就係、請呢個嘅道觀裡面啊廟宇裡面嘅神出嚟去巡遊。咁啊會吸引到咧成個馬來西亞各地嘅人咧都會匯聚喺呢度參與呢一個盛事。咁、就好似我哋過年咁樣咧，會有好多嘅花車啦。咁然之後咧就會裝點自己嘅特色啦。咁然之後就喺呢個城市裡面巡遊咁樣，大家就玩得好 happy。
3: 佢係一個當地特別嘅節日咧，
4: 節慶嚟嘅，節慶嚟嘅，
3: 係一個日常嘅，
4: 每年一次。
3: 一年一次，
4: 系啦，就系、嗰个庙里面嘅供奉嘅嗰个神仙嘅生日，咁、就会有一个咁嘅长日，几 lucky 我哋，一去到就见到。
3: 我睇到佢嗰个地理位置咧，古晉咧，其实喺马来西亚嘅佢哋嗰个一个好靠住海边嘅地区嘅，咁所以因为我突然间谂到咧，就系、因为好似澳门咁样咧、因为佢都系喺海边啊嘛，咁所以佢系会有呢一个妈祖嘅信族嘅，咁、所以我唔知系咪即系当地咧，其实因为佢靠住海啦，即、系会有一啲相关嘅同佢哋，因为出海。都會希望出海有一啲即係自己的家人啦、可以係平安噶嘛嚇，係咪即係可能都會同呢方面有啲關係咧？呢、一個活動
4: 平安其實一定有嘅，
3: 即係有個
4: 平
3: 安
4: 祈福嘅一個意義，同埋一個好好玩嘅事情咧。我哋當時都參與咗嘅，佢哋會有一個冇火龍嘅活動，其實同我哋係啊，同、我哋廣東有啲地方嘅
3: 就有冇火龍，
4: 係啦，傳統嘅嗰個習俗其實都好近似嘅，
3: 所以我就話
4: 同根同源。咁就喺冇火龍之前嗰晚咧，我啱啱去到咧就參與了一個咧就係插香嘅活動，咁、原來咧佢哋嘅火龍咧其實就係一個好似通過一啲藤啊或者竹啊咁樣樣編織出嚟嘅一個龍嘅形象啦，咁佢得個框架嘅啫，咁然之後咧我哋即係所有嘅遊客又好啊，當地嘅居民又好啊，就可以請一啲香啦，咁、然之後咧就幫呢條火龍去裝點，將佢插到滿曬喺佢身上面，
3: bling bling 咁樣嘅。
4: 當時咧我就問翻當地嘅負責人，我就話咁即係我哋插完香之後，聽日你哋係咪就會攞呢條火龍出去燒咗佢？佢話其實聽日咧，我哋會重新將啲香咧就插平均啦，同埋插穩佢啦，
3: 即係靚仔啲。
4: 係啦，咁然之後就將啲香全部點著佢、就用呢一種方法咧，就係去冇啦，
3: 冇
4: 火龍啦。咁、然之後最後咧就將呢條火龍化咗佢啦。咁然之後就等於幫所有嘅人去祈福啦。
3: 哦，就祈求所有人都可以平安
4: 啦。其實佢最主要都係求平安嘅，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哇，即係幾開心啊！出門在外可以遇到一啲咁好玩嘅一啲盛事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佢哋嘅文化同我哋真係完全就係同根同源，感覺就係、
3: 是。
4: 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好好玩嘅，就係、當晚我去到咧，因為我知道有呢個活動之後咧，我去酒店放低啲嘢咧，咁我就已經出嚟其實我哋就住喺市中心嘅，咁啊成個活動都喺市中心嗰度舉行啦。咁我就想揾翻嗰間廟，因為佢有一間專門供奉呢一個先人嘅廟噶嘛，我就想揾翻嗰間廟。後屘一查我哋嘅地圖，發現哇，原來喺我方圓可能2公里範圍之內，2公里起碼有成。 五六间庙、
3: 哦、
4: 真的可以个密度咁高嘅，我是完全想象不到。
3: 嗯，系、啊、即系其实话明当地咧，佢哋对于即系自己祖先嘅一种好、啊、尊重嘅态度啦。
4: 佢对我哋嘅嗰种华人嘅嗰种传统嘅文化咧、嗯，一路
3: 传
4: 承保存得太好啦。
3: 冇、嗯、错，
4: 呢样嘢系令我自己好开心嘅一件事。
3: 嗯、因为点解咧？佢、嗯、哋可能即系有好多即系华人咧，当年漂洋过海啦吓，嚟、嗯、到呢一度啦，其实佢依然心入边咧系一个对于即系自己曾经嘅
4: 故土嗰种归属。
3: 嗰種歸屬感同埋眷戀嘅，
4: 係冇錯。
3: 所以佢嗰種文化會係傳承得更加徹底一啲。
4: 係咁，所以你話我哋去到係咪一定要積極咁去參與呢啲咁有意義嘅活動
3: 咧？所以你有冇舞到嗰啲火爐先？
4: 冇我應該未夠班。
3: 我仲以為你面上嗰啲黑色嘅即係印記係因為嗰啲香
4: 噴出嚟啊！你知唔知當時
3: 燒到你可能有少少黑黑實實。

0: 咧，當地嘅華人咧都幾得意嘅，佢會教我哋嗱，你一定咧插香要由龍頭插到龍尾嘅，因為條龍其實好長噶嘛。咁佢話你基本上請四扎香咧就夠啦，啲香好粗嘅。咁啊，請四扎香就夠噶啦。咁你一定要龍頭插到落尾，咁樣樣咧你就年頭順到落年尾啦。咁樣樣。
1: 所以即係其實咧都係對於你嚟講咧參與其中，亦都可以係幫自己祈福啦，一個道理啦。
0: 國泰民安啦，係
1: 啦，
0: 天下太平啦。
1: 一個係自己啦嚇，咁我哋顧好自己小。家先可以顧好成個大家噶嘛，
0: 自己先身體健康先。
1: 嗱咁啊，講到話你今次去到呢個古晉啦，參與咗呢個特色嘅活動啦，但我知道你今次咧，其實成個行程係相當之豐富。
0: 哇，好豐富啊！
1: 去咗咧有好多好靚嘅地方啦，咁啊睇到咗美景咧，亦都食到咗美食啦嚇。咁啊，所以我哋咧有時候先唞唞先，咁啊陣間翻嚟咧繼續會留翻個時間俾阿木生慢慢去介紹。我哋陣間再見。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10: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9: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0: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9: 拎起背包
10: 话走就走，
9: 一次精彩的旅行，
1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9: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9: 魅力新宇宙，
10: 魅力新宇宙。
1: 休息完翻嚟之后，欢迎你收听今日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泽宇，
0: 我系木真。
1: 系啦，今日咧我哋就会同大家去远少少啦。咁我哋嘅宇宙嘅版图咧，终于系扩大咗啦。系啦，咁啊今次咧，阿木真咧去到咗马来西亚嘅沙拉越嘅古
0: 古晋呢个城市。
1: 系啦，呢个城市啊。
0: 系咁啊，其实呢个城市咧，佢历史都好悠长噶啦。咁喺呢度咧，亦都可以见到好多咧，即系一啲旧屋啦。咁啊，亦都系打卡影相好地方。同埋佢哋好中意咧喺啲舊屋上面做一些涂鸦，就会看到就影相很方便，还有它有一条比较旧的街叫做亚达街，其实亦都是当地的一条比较出名和唐人比较汇集得比较多的一条街道，所以我们去到都会很喜欢在那里影相打卡和找些东西吃。
1: 因为我相信其实很多游客朋友去东南亚都是比较多的，譬如说好像泰国这样，印尼这样，马来西亚就更加是这样，其实我想问的就是古晋这个城市和我们之前所去过的其他的那些熟悉的那些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城市，有什么最大的不同，或者它这个地区这个城市它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先？
0: 它最吸引我的就是其实它本身呢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国家公园，这里呢会有很多全世界只有婆罗洲才会有的一些动植物，甚至乎有一些物种就只有去到古晋这个地方才找得到的，例如呢嘉丁山国家公园，它会有世界上面最大的叫做来佛士花，
1: 我看到个样子了。
0: 你知不知道它可以几大朵？
1: 可能有整个人那么大
0: 朵，给你想象一下，
1: 整个人那么大朵，
0: 差不多它的直径可以去到一米。
1: 哇，
0: 它直径可以去到一米。
1: 为什么我会估它那么大呢？因为我现在看到我张照片其实有点像木棉花，因为它都是红色的，是跟着都是开得很灿烂很鲜艳，但是呢它就有一点个
0: 粒粒突突
1: 粒粒突突的那种感觉，比较粗糙一点，我觉得如果是小朵的话通常不会生到这样，都是很大朵的才会生到是这样的。
0: 是啊，因为这些花其实很特别的，它 开到最大的时候它好像整张咖啡台那么大的，但是它要几个月才可以开到这么大的，是世界上面最大的花，也都只有这个嘉丁山国家公园可以找得到
1: 才可以看到。
0: 因为以前呢是为了保护这种花，这个公园都没有完全对外开放的，到后来有一定的保护能力才就开放这个国家公园。

0: 俾大家去参观，但系睇呢朵花就真系讲缘分啦。你唔系话随便可以去到嘅时候都见到佢开花。咁、其实我哋今次几 lucky 噶，
1: 睇到、
0: 我去过咁多次马来西亚，我未听到过话来佛士花开花嘅、今次系唯一一次我哋去嘅嗰个时间段里面，我哋系收到消息话来佛士花开咗花，并且离即系需要行嘅路程唔系好远，咁大概行半个钟头嘅山路就可以揾到呢朵花啦。咁
1: 所以你去睇咗现场嗰朵花，
0: 但系由于时间我哋冇安排到，咁所以我哋冇去到睇。但其实系听到呢个消息都开心嘅。咁其实呢种花咧，佢系会散发出一种好神秘嘅腐臭味。
1: 因为系啦，我记得好似之前讲过，就话佢其实个味道系有少少恶顶嘅。
0: 但系佢咧就系为咗吸引啲昆虫。佢系食昆虫嘅，佢系食、食动物嘅花嚟嘅。
1: 食动物嘅花，咁啊人就冇，
0: 佢食唔到嘅，
1: 离佢太近啦。
0: 系啦，我谂佢嘅味道亦都唔允许你离得佢太近，可能离远就哎呀有阵味。咁但系知道佢开花咧，都会觉得哇，即系。呢份幸福你係隨手可得，你知唔知嗰種感覺就係、
1: 所以亦都俾你留一個即係理由啦，咁樣下次可以再去一次。
0: 下次可以再去。嗱、咁啊，呢一個咧就係來佛士花啦，世界上面最大嘅花啦，紅色嘅喎，係咪？咁嚟到咧古晉嘅話咧，亦都可以睇到咧一種動物，亦都係全世界只有我哋嘅婆羅洲先會揾得到嘅。咁就係紅毛猩猩啦。
1: 哦，見到啦。人類的祖先嘛，好像說是
0: 猿人來的，
1: 猿人來的人猿的保育、就是由他開始的，沒
0: 錯。可以去到這個十蒙谷野生動物保護中心、其實呢這個紅毛猩猩它會有一大片的一個自己生活的一個野生區域的、不是說所有遊客去到一定見得到的，不是的、即都是這些都是講緣分的、它會是通常呢每天就會有兩個位置的時間，就是早上九點到十點，下午三點到四點。咁當地嘅一啲專業嘅飼養員咧，就開始會投喺啲香蕉啊，或者啲果啊咁樣樣喺一個平台度嚟遊客咧，就會有啲遠嘅。但係佢哋會喺啲樹同樹之間，因為其實都喺個熱帶雨林裏面，樹同樹之間咧會吊好多嘅一啲繩索啦，咁就會吸引紅毛猩猩過度嚟呢個平台嗰度覓食。
1: 係咪一大班嘅紅毛猩猩啊？
0: 佢嗱呢個嘅保育中心咧，其實佢哋 total 有28隻紅毛猩猩，咁、然之後咧，而家係第四代，佢哋係。點樣樣會嚟到？係啦，佢哋點樣會嚟到呢一個保育中心咧？其實佢哋唔係純野生嘅，因為以前咧有一啲做一啲買賣、非法買賣嘅一啲人咧，咁就會去捕獵呢啲紅毛猩猩拎去賣。咁所以咧，呢啲紅毛猩猩咧係俾人遺棄嘅一啲 B B 啦，又或者係俾人即係捕獵咗，即係飼養咗一段時間，佢哋已經喪失咗野外嘅生存能力嘅紅毛猩猩啦。咁佢哋咧就通過30年嘅努力，將呢啲紅毛猩猩咧就放咗一大。片嘅熱帶雨林裏面，等佢哋翻翻自然，教佢哋野化。咁但係咧，亦都同時咧，就會即係亦都會作為一個俾遊客嘅一個教育點啦。咁啊，令到人類可以接觸得到呢啲只有婆羅洲先會有嘅動物啦。咁、所以就會有咗一個投喂嘅時間，咁就令到遊客可以遠距離咁樣樣咧，就觀賞到紅毛猩猩嘅嗰個生活狀態咁樣樣。其實我都係幾有意義嘅呢件事。
1: 好有意義㗎，同埋咧，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個地球咧，佢係有好複雜嘅生物嘅系統嘅、所謂嘅生物多樣性啦嚇。咁、所以。即其實你不要覺得我哋人類啦係萬物之靈啦、其實你同佢都是呢個地球上邊嘅一個住客咁解、所以咧，即我上次咧，我曾經去過即廣州嗰個動物園啦，咁入邊咧都會見到有一啲嘅紅毛猩猩嘅嗰個即展示咁樣嘅嚇。咁跟住咧，佢哋好可愛嘅。我行過去嘅時候咧，同佢哋揮手咧，佢哋會回應嘅，佢哋又會揮手噶。咁跟住咧，我拍掌啦，佢會望住我伸隻手出嚟，跟住我一齊拍掌，好可愛噶！
0: 又係紅毛猩猩，
1: 又係紅毛猩猩，因為佢會有一啲即係特別嘅啲物種咁樣，都會放喺入邊去做展示啊嘛，好可愛。
0: 咁啊，即係所以咧，其實紅毛猩猩咧，佢係好通人性，
1: 好通人性。
0: 咁但係咧，佢好得意嘅，因為佢啱啱都講過呢、這個其實係一個野化嘅一個工程啦。咁、所以我哋會做一啲投喂，等佢哋嚟食嘢，令到我哋可以近距離觀察得到佢。但係如果喺呢個森林裡面咧，即係果實比較豐盛嘅季節咧，即係譬如話到處都係蘋果，到處都係香蕉嘅時候咧，就算。 呢個飼養員去投喂嘅話咧，其實佢哋都唔會出嚟，因為佢哋食飽咗咧，佢哋就唔會出嚟。佢哋係有時咧，即係可能自己懶得去揾嘢食啊，又或者啲物種啲果實唔係咁豐富嘅時候，佢哋食唔飽啊咁樣樣，
1: 先要過嚟揾嘢食，
0: 佢先至會過嚟揾嘢食。
1: 咁嗰個保育中心真係好大喎、
0: 啊，好大㗎，超大㗎。
1: 因為你啱啱就咁講咧，你話28個啊嘛，咁你
0: 大
1: 伯仔
0: 第四代已經生到第四代，
1: 即係你就咁樣諗，你就覺得嗯應該就係一個家族咧，佢哋自己嗰個山頭咁樣嘅啫、嗯，大概都係咁樣啦。大得好，
0: 唔係噶，大得好緊要噶。
1: 但
0: 係
1: 佢哋真係大得好緊要，而且咧，好似話呢個自然保護區入邊咧，仲有好多物種咧，都喺呢度棲息嘅。
0: 係啊，咁所以我哋主要都係睇紅毛猩猩啦，嚟到呢度就咁，但係就唔係包保睇得到啦。咁、其實佢有幾個嘅，有三四個一個觀賞台嘅。咁、我哋嗰日咧都行到第三個觀賞台咧，先真係見到紅毛猩猩，都等咗好耐，等咗可能都有成個幾鐘頭先見到佢身影，仲要係得一隻嚟咗啫。不過嚟咗只最大嘅，一隻25歲嘅。公嘅大嘅紅毛猩猩真係好巨型，隻手好長噶嘛，仲要好淡定嘅，即係一路睇住大家睇佢，佢又睇住你。係
1: 因為佢好好奇㗎、因為我當時去咧，可能本身就冇咩人啦，我當時去咁啊，就得我同埋我朋友兩個人咁樣。咁跟住行過去嘅時候咧，因為佢又望住我哋，我哋又一直企住喺度。
0: 佢見到你係同類嚟㗎，
1: 佢可能見到我和蔼可親啊。咁跟住
0: 終於有自己人嚟
1: 啦。係啊，咁一直望住我，佢又比較得閒，坐住喺個屋頂度咧，自己喺度拗下拗下，咁跟住同佢哋打招呼啦，佢哋就跟住開始回應啦，所以好有趣嘅。其實紅毛猩猩
0: 咁，所以咧，即係啱啱你講到喺呢一個嘅古象有啲咩比較特別嘅地方啦。咁其實呢兩個，我覺得即係只有呢度先可以見得到嘅，一定係佢好特別嘅地方、所以如果你去到地球嘅其他地方，可能都未必會見到紅毛猩猩，佢喺野外嗰個棲息嘅環境啦，
1: 係
0: 啦。咁啊，同埋你未必會見到來佛士花添啦，來佛士花就更加難見到啦。
1: 你仲要開花添，
0: 仲要開花，
1: 就更加基本上冇可能啦。
0: 佢開花。一朵花真的由啱啱有冧到開到最盛放的時候咧，要幾個月的時間，但係佢謝就幾日就謝咗，好快謝得好快。
1: 所以你真的可以見到來佛士花的話咧，就話明你真的非常之有緣分啦、
0: 所以有很多很利好的因素。
1: 就是
0: 在召喚我們多些去
1: 出去，花都在想著說啊，什麼時候木真來我就開給他看啦，
0: 好久沒見過有人來看我了，
1: 終於有人要來了，我都要散發自己的魅
0: 力
1: 啦，
0: 魅
1: 力
0: 真的是魅力。
1: 系啦，喂，讲下讲下，你会发现咧，即系喺古晋咧，仲有好多嘢都未讲，
0: 仲有好多嘢要讲啊！我哋可以慢慢
1: 讲。嗱，咁其实咧，讲到话喺即系古晋呢一度啦，我哋讲话有好多嘅地方值得去探究嘅、譬如话咧，就喺当地咧，亦都有好多老街啦，咁啊，同埋一啲特色嘅建筑啦，以及系一啲市集啦，同埋一啲好特别嘅美食啦，等等吓。咁可能我哋又
0: 要講多集啦，
1: 係啊，要留翻啲時間俾下一期咧，再慢慢同大家分享。
0: 好，就咁決定啦。
1: 就咁決定啦嚇。咁啊，如果想了解啦，馬來西亞嘅沙拉越呢一個地方啦，古晉有啲乜嘢咁特別嘅地方，值得去推薦同埋值得去留意嘅咧嚇，記得收聽我哋下一期嘅
0: 魅力真宇宙。
1: 我係主持人澤宇，
0: 我係木真，
1: 下個星期再見，
0: 拜拜。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坐飞机餐食嘅呢个话题啊，同大家讲到嘅就系免费飞机餐究竟会唔会取消？我觉得有呢一个话题嘅出现咧，即系其实都话明大家而家嘅需求啦，系越嚟越丰富同埋越嚟越垂直啦。
3: 嗯，冇错啦，因为其实对于飞机餐嚟讲咧，呢几年我哋可以明显咁样感受到有部分航司佢哋嘅飞机餐已经开始好卷啦，即系开始觉得好食啦，同埋咧佢哋会融入到佢哋呢条航线，唔理系目的地又好，一定系话呢个出发地又好，反正就系某一端啦，佢嘅特色嘅美食，好似有啲系飞广州嘅，你可以食到虾饺啦，食到肠粉啦，跟住你喺新疆嘅，你可以食到球包子啦，咁样嘅，即系好多好多，佢会融入到当地嘅文化，咁事不然，我觉得佢嘅成本就一定会系增加。
2: 冇错，同埋我自己嘅体验就系最近咧，因为去北京出差。當時呢我坐在那個座位的旁邊的是一位即有宗教信仰的海外的一個女士，因為她會戴著那些頭巾啦，咁跟住咧，我係一上飛機咧，冇幾耐之後啊，到咗派餐食嘅時候咧，仲未開始正式派餐食，即係派水飲嘅時候咧，佢就已經攞到一份餐食啦。所以我想講嘅咩意思呢，就話啱啱啊，曉露你講嘅就係話可能你係因應翻旅遊目的地，會推薦俾我哋嘅遊客一啲佢哋即係對於呢個地方嘅一個第一反應啦，或者係第一印象啦嚇，呢一種認知嘅餐食。而另外一個就係話，可能有唔同人嘅需要，即係包括可能老人家或者小朋友，他未必說可以吃到一些譬如硬食那些什麼米飯、啊、或者面、啊、他可能需要吃一些軟腍一點的食材，又或者是一些追求健康的人士，他需要吃那些健康低脂餐，即他們因為自己身體或者各方面的一些需要，他需要去點一些不同的付費點餐的服務的時候，現在你會見到航司方面可以給到大家這個選擇的。
3: 嗯，還有現在如果你上個飛機餐好好食嘅话咧，因为航司佢毕竟唔系话我专门系做餐饮嘅，所以佢有好多嘅航司其实系会同航站楼嘅一啲餐饮公司去合作啦，又或者系会附近嘅，反正就系配餐起身去方便，同埋配送起身亦都系会好快捷嘅，咁样啲餐饮公司去合作。呢个第三方就肯定系涉及到付费啦，咁所以我觉得喺各種嘅因素嘅加持之下啦，肯定付費飛機餐嘅推出咧就係一種即係大勢嚟嘅。唔理係從遊客、顧客、乘客嘅呢一個角度，一定係話我哋從配送嘅成本嘅角度嚟講，佢都係有必要出現嘅。咁其實大家好關注嘅點就係、付費嘅呢件事多咗之後，免費嘅會唔會消失咧？我反為幾樂觀嘅，我覺得係唔會消失嘅，因為我哋傳統嘅呢啲配餐嘅模式咧，佢雖然話佢可能數量減少啦，但係佢其實仲係佔主流嘅，即係哪怕而家有人係事先點餐，好似我會去點兒童餐啦，有陣時會去點一啲低脂餐啦，又或者有陣時係點一啲叫做全麥嘅呢啲低糖嘅或者低 GI 嘅呢啲餐啦，咁樣佢其實仲係有俾你免費嘅嗰個選項嘅，咁所以我覺得既然有咁多人係需要呢個免費嘅餐食嘅話咧。證明他其實還是應該去做這件事咯。
2: 還有呢，即其實你考慮到的就是說無論是付費還是免費都好，其實他是可以去做一個數量的監測，你先去通過下事前大家的機票的購買，還有在系統裡面去選擇究竟你吃還是不吃，這件事其實都是可以在這個的選項當中通過後台系統是可以查得到的。而且呢，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說當下的這種消費的模式是給大家有所選擇，因為以往其實是沒得選擇的，沒得選擇的時候就變成是大家的體驗沒那麼好啊，即嗰种唔好系嚟源于我冇得拣，一定要食你配俾我嗰个飞机餐。但而家咧，大家都可以去选择自己想食嘅嘢啦。咁所以其实慢慢自不然对于呢个飞机嘅餐食嘅认知，大众层面以往嗰种黑板印象就会有所改变。咁而呢一种改变，我相信一定会反过嚟去推动呢个行业对于呢个餐食嘅从整体嘅呢一个 餐飲質量上面一個整體嘅躍升。咁但係可能就係有一啲嘅小嘅隱憂，就係講翻翻嚟咧，就係話可能會唔會擔心話，因為你付費嗰啲啊，我當然係會做得好啦，但係冇俾錢嗰啲嘅飛機餐食會唔會有所縮水咧？嚇，呢個話題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0: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Action！
4: 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三點 High Tea 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面，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而家咧有好多朋友就话，嗱，既然咧有人就可以去拣我付费想食嘅嘢，咁会唔会令到航司方面咧就推出嘅呢一个飞机免费餐啊有所失？有所縮水呢？嗱，通過咧，即係目前嚟講下中航協方面嘅一個表態，我哋睇到咧就話經濟艙嘅免費餐係唔會取消。咁同時咧，即係有一啲嘅網友亦都就擔心就話會唔會出現一啲譬如話份量減少啊，或者係品類縮減啊呢一種所謂嘅明傳暗降嘅情況咧？睇下一啲嘅專家佢哋係點講啦嚇。
3: 嗯，的而且確見到有專家咧，佢從經濟學嘅呢一個角度去分析了，就说如果免费的都非常非常好的话，可能是会令到很多人缺乏一些动力去点一些付费的。所以如果是单纯从这个商业逻辑的角度去分析，就会觉得这种一定程度的缩水是很难去避免的。但是因为我们刚才也有讲到会有这个中航协还有相关的监管的部门在这里看着这个免费餐，所以我觉得呢，即你太过度的这个降级呢其实是很难去做，因为有很多的约束的这个机制在这里，去即有相当强监管的这件事在这里。但是我们即是说我们推行这个付费的飞机餐给到大家选择的同时，其实可以怎样去令到我们的这个免费的这个餐同样都是 做得更加之好味，还有呢第二方面也是令到我们的即消费者也都即叫做是管理好大家对于免费的这个餐食的一定的期待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市场去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面临到的一个难题来的。
2: 不过讲回来呢，即我现在在想一件事呢，就是说其实是不是如果是免费餐都可以给到大家一个清晰的餐单，因为目前来讲我们每次坐飞机可能你吃到的免费餐都是不同的这个餐单的，因为可能会根据你去到一个目的地或者是你飞行的一个城市不一样，会有所调整，时间不一样都会有所调整。即是目前来讲我们是看不到有即是我这一餐免费餐究竟是什么的这个餐单的。如果可以在下一步下，一方面是说将免费餐的一个成本控制好，一方面就是说将我的这个餐单可以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列出来给到我们的消费者很清晰地知道，原来我免费餐可以吃这件事，其实可能对于整个行业来讲会有更新一步的一个推进。
3: 是啊，尤其是我有时候我都有想去点这些叫做付费的飞机餐的这个冲动的，但是我每次都会觉得说，第一个我不是说

0: 付费嘅飞机餐嘅话，不妨亦都可以将佢免费嗰个咧，即系做到令大家会对佢自己呢个品牌本身系有信服力嘅。咁啊，先至再去推付费嘅时候，大家先愿意去俾钱。即系我唔知呢一种思维会唔会有少少反商业逻辑啊？即系免费嘅既然都咁好啦，大家会唔会去买俾钱咧？即系我系反转头嘅，我系如果你免费嘅都做得足够好嘅话，我就会对你付费嗰度系有更加多
1: 产生兴趣。
0: 系啦，我系咁样嘅咯。
1: 咁而我觉得另外一样嘢就系，因为我之前都坐过一啲国际嘅航司嘅嗰啲航班啦，咁我觉得佢哋嘅嗰个免费餐咧，其实可能食起身个口感其实都大同小异，但佢有一样嘢就系佢哋嘅餐食嘅出品啊。從佢外觀上邊嚟睇係好睇嘅，即係無論係佢嗰張餐巾，定係話佢嗰啲裝嗰啲餐食嗰啲容器啊，都係好好睇嘅，係值得你打卡嘅。即係我覺得係即係變成係一種打卡嘅餐飲嘅嗰種潮流，你係願意為嗰個影相而埋單嘅。咁其次再講到就係話你嗰個餐究竟好唔好食？起碼即係從外觀上面嚟講，你願意去食佢，咁可能就符合翻啱啱阿曉露下一步嘅，就係話佢再到好食，咁我都願意去買嗰個所謂嘅付費嗰部分嘅。即係其實佢可以有好多可以提升同埋去更新換代嘅一啲地方，但係呢樣嘢就需要多一啲嘅用心啦。
0: 係啊，就好似頭先你講話，即係影相打卡嘅話咧，我覺得仲有一個即係亦都好容易去揸到客户嘅就係你可以去做啲聯名嘅餐盒啊，咁樣即係大家可能就去買嗰個容器嗰度就去買。
1: 你講呢樣嘢咧，因為我今次喺北京翻嚟嘅時候咧，當時我就點咗一杯普通嘅涼茶，咁跟住佢話佢推薦我啦嚇，空城推薦我，佢話嗱，而家有某個品牌嘅咖啡咧，同我哋嘅咖啡做咗個聯名款，生椰咖啡咁樣，你使唔使飲下？我飲咗下。唔好飲咯我想講你聯名你可唔可以做稍微認真少少呢即
0: 有啲人嘅聯名就係想攞個包裝啫你就好似我
1: 佢亦都冇包裝佢嘅聯名只係存在於空城話俾我聽係聯名
0: 咯咁樣呢個呢可能佢就需要下一步要摒棄
1: 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話其實佢已經意識到可以有一種潮流嘅做法可以有一啲新嘅玩法喺入面啦但係你要既然玩就玩徹底一啲無論係你嘅味道又好，定系你嘅包装又好，
0: 玩到更加切合到消费者嘅需求。
1: 冇错啦，我其实系愿意话，试下，甚至乎佢可能即系有更靓仔啲嘅嗰个咖啡，我愿意买嘅。但我饮咗一啖之后，我自己都冇饮完啫，真的是寡淡如水。
0: 总之只要你思路打开咧，唔理系付费嘅定系免费嘅，都有好多可以去改、去调整嘅空间嘅。咁亦都希望啦，有关嘅航司啦，都喐下自己嘅心思啦，咁令到我哋嘅消费者，我哋嘅体验感。变得更加之好啊！因为商业呢件事永远都系双赢嘅。
1: 咁啊，讲咗咁多啦，而家嘅摊世界节目就嚟到尾声时刻啦吓，咁啊提醒翻大家啦，每日同样时间咧都会有我哋嘅摊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晓露，听日同样时间我哋继续人生自在摊世界啦，
1: 听日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摊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冇错啦，同时呢都系同大家分享下点样收睇我哋节目嘅方式吓。你同样下载呢个央视频客户端啦，打开央视频之后咧，同样搜索谈股论金咧，就可以收睇我哋呢个央视频上面嘅每日晏昼嘅直播噶啦。咁啊，每喐你嘅手指头啦，每日嘅交易嘅晏昼嘅4点到5点啦，都喺央视频道咧同我哋见面噶噃吓。
4: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广州蓝皮书《广州金融发展报告2026》正式对外发布，整场发布会集中复盘广州金融业一年来的运行成效、产业服务成果与改革突破，同时首次系统性公布2026至2030年广州金融领域的政策指引、行业研判、风险提示、产业建议与未来五年整体规划。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深度拆解蓝皮书释放的关键信号，读懂广州金融的当下态势与未来布局。
5: 冇错啦，咁稍后时候咧，仲会有呢个股市扫描啦，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嘅 A 股同港股嘅表现咧进行点评嘅，专业嘅分析咧千祈唔系错过啊！
4: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3885.33点，跌幅0.07%；深成指收报13384.57点，跌幅0.64%；创指收报3285.58点，跌幅1.10%。盘面上，培育钻石、医疗服务、CRO 概念等方向涨幅居前，兵装重组概念、种植业与林业、军工装备方向跌幅居前。
5: 冇错嘅，咁港股方面咧，三大指数咧都系这个涨跌互认啦，可以见到吓，咁都系呢个低开高走，但系收市嘅时候咧涨跌互认嘅。咁其中恒指方面咧系收市上涨0.35%，上升86.85点，收于24892.48点。咁而国企指数咧就系微升0.38%啦，上升31.02点，收于8277.35点。恒生科技指数咧即系微跌0.08%嘅，咁下跌3.60个点嘅，收于咧系4316.97点。咁啊，盘面上面咧，只见咧今日港股市场啦，咁啊升幅居前嘅有呢个创新药板块啦，包括仲有就系呢个小家电出海嘅概念板块啦，仲有就系呢个汽车股啦，亦都系咧咁啊涨幅咧相对比较可观嘅。咁而调整方面咧，见到白酒指数海南板块啊，包括咧我哋熟悉嘅呢个PCB 板块啊、光通讯板块啊、半导体概念等等咧，相对都系面临一个调整。详细情形咧，稍后请到我哋嘉宾为大家剖析嘅。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2573.29点，涨幅0.9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33.04点，涨幅0.96%。标普百指数收报7656.98点，涨幅0.86%。
5: 冇错嘅，欧洲三大指数咧，而家正在交易当中噶，全部咧都系出现呢个调整嘅情况嘅吓。首先报咧就系呢个英国富时100指数啦，咁而家咧系升紧嘅吓，涨跌互现应该讲系，咁啊而家系升紧0.60%啦，报紧咧10713点左右。法国 CAC 40指数咧真系跌紧0.65%嘅，报紧咧系8126.73点。咁啊德国 DAX 30指数咧真系咧跌紧0.59%，报紧咧25416点左右嘅。
4: 好，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0: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来到财智湾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主引擎，广州的金融业发展走势、政策导向、产业赋能布局，一直是观察湾区经济风向的重要窗口。金融如何适配产业升级，如何打通科创转化堵点，如何强化湾区联动优势，如何服务城市未来中长期发展，成为了当下最受关注的财经议题。
5: 冇错啦，近日咧，广州蓝皮书《广州金融发展报告2026》正式对外发布。成场嘅发布会集中复盘广州金融业一年以嚟嘅运行成效、产业服务成果同埋改革突破。同时咧，亦首次系统性公布咗2026到2030年广州金融领域嘅政策指引、行业研判、风险提示、产业建议与未来五年嘅整体规划啊。所以咧，今日嘅节目我哋将会深度拆解呢份蓝皮书咧，蓝皮书所释放嘅关键信号。读懂广州金融的当下态势和未来的布局。
4: 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后导师陈旭佳。陈所长您好。
6: 你好，你好主持人。
4: 好的，非常欢迎您啊。那本次2026广州金融蓝皮书发布会，您整体来做一个评价，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2025至2026年广州金融业的运行态势怎样？发布会总结的核心亮点和阶段性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6: 好的，谢谢主持人。在本次呢，我们广州金融发展报告2026的一个发布会上呢，我们课题组呢是现场对外通报了本年度广州金融业整体运行一个评估的一个结论，明确了本轮周期广州金融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基调，同时呢，集中梳理了我们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科创产业、服务城市基建、服务湾区融合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为后续我们广州市的一个政策的一个优化、资源的一个倾斜、方向的调整提供了权威的一个基线。特别是我们今年的2026年版的蓝皮书呢，是立足我们15开局之年，聚焦金融赋能未来产业的基础优势与路径选择，围绕前沿领域开展系统性研判，数据详实，逻辑严密，既是对过去一年广州金融发展实践的深度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理性前沿，具有重要的一个决策参考意义。结合我们现场发布会的一个权威判断，可以看得出来，我们2025年到2026年呢，我们广州金融业呈现一个总体的一个趋势是稳中有进、结构优化、绩效提升、风险可控的总体运行态势。在我们宏观经济承压、区域竞争加剧、产业结构加急迭代的一个大环境下，广州金融业呢，它并没有去追逐我们简单的这种规模的增速，而是持续的推进了我们结构性的一个提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精准度、适配度跟创新度显著的提升，金融业整体韧性持续增强，对全市经济大盘的一个支撑作用更加稳固。发布会我们总结的第一大核心亮点呢，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持续增强。过去一年，广州持续降稳空转金融，脱实向虚类的一个业务，持续加大了对我们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我们城市重点的一个项目，以还有中小微企业的实体经济的一个信贷投放业务，信贷结构的持续优化，资金更多的流向我们实体经济生产、技术研发、企业扩产、民生保障这些领域，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更加成熟。第二大的一个特点呢，是科创金融的体系初步成型，产融结合的效率明显提升。我们发布会明确的是指出，广州持续完善科技信贷、科技担保、科技保险、科创基金、知识产权融资等多元化的一个工具矩阵，对科创企业轻资产、高成长、高风险的特征，持续破除传统信贷的一个壁垒，让更多研发型、创新型、初创型的企业得到持续的资金活水，有效的去打通了我们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关键金融堵点。第三个亮点呢，是我们湾区跨境金融联动持续深化，开放的能级稳步提升，依托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优势，广州持续深化与港澳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规则的对接合作，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跨境资本流动渠道更加畅通，区域性国际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的夯实。第四个亮点呢，是金融风险 整体平稳可控，行业生态更加规范。发布会特别强调了我们广州持续压实各类金融主体的风险责任，持续整治地方金融乱象，持续完善风险预警、风险处置、风险管制机制，地方金融整体运行平稳，守住了不发现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筑牢我们安全的基座。所以整个本次发布会对我们全年金融工作的总结，既肯定了规模成效，也客观的去呈现了我们解优化的一个成果，为后续五年金融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同时呢，我们这次发布会呢也邀请了我们中共广州市委金融办的一个有关领导参加，也对外第一次发布了我们广州金融业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发展态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2026年呢，广州的金融业 GDP 增长值是达到了1721.4亿元，同比是增长达到了 8.4%， 占 GDP 的比重呢是达到了 10.7%， 各项存款的余额超过10万亿，金融总资产呢是首次突破了14万亿。在金融招商方面呢，去积极协调了我们中国国兴控股广东有限公司在南沙注册成立。在金融五篇大文章的落实层面呢，广州市是构建了全周期金融的一个产品矩阵，有效的去缓解了科创型、制造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瓶颈。而在构建我们耐心资本培育体系方面，引导我们金融资本更有效的去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投未来，为我们未来产业是蓄势赋能。
5: 是的，用粤语简单复述一下刚刚 陈旭佳主任所分享的内容。就说这个发布会上讲到2025到2026年广州金融业有四大核心亮点。第一个就是资金更加多流向这个实体生产、技术研发、企业扩产、民生保障领域，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机制更加成熟的。第二个大亮点就是令到更多研发型、创新型初创企业可以获得持续的资金活水，有效地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实生产线的关键金融导点。第三大亮点就是跨境投融资的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跨境资本流动渠道更加畅通。最后第四大亮点就是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总的来说就为后续五年金融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那么本次蓝皮书发布会结合广州金融发展的现实基础，分析当前产融对接过程当中呢会面临哪些挑战，应对挑战又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助力十五时期广州培育新式生产力、布局未来产业的推进节奏呢？陈所长。
6: 好的，谢谢主持人。在本次蓝皮书发布会的一个讨论环节呢，我们专家组呢是立足广州金融业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客观的去梳理当前产融协同推进过程里面面临的现实挑战。发布会认为呢，这些是城市迈向更高质量发展阶段必然会遇到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课题，而当前呢，如何去更加妥善的去应对这些现实的课题，将直接关系到十五时间广州新质生产力培育与未来产业的一个推进的一个质量。根据发布会的一个权威的一个分析呢，当前广州在推进金融与产业深度融合的过程里面，未来的发力点可集中体现在五下几个关键的一个层面。首先是进一步的去提高我们科创金融服务的一个适配的一个场景。尽管我们广州科创金融体系走在全省前列，但从我们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来看，金融资源更多向已经步入成长期、具备稳定经营基础的科创企业倾斜。然而呢，对于处在

0: 们技术攻关中试阶段的早期硬科技项目对应的金融服务场景产品的供给还有进一步可拓展的空间。例如呢，我们看到不少手握核心技术尚未形成规模化营收的创新主体，在对接资本的过程里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打通这个渠道，让金融资本更好的去匹配技术研发的长周期特征，加快我们原创性技术成果的落地转换速度。其次是进一步的释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一个赋能潜力。我们发布会研判呢，对比国内先进城市的发展实践，广州呢，其实在直接融资的效能方面还存在进一步可提升的一个空间。例如我们本土的科创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还能够进一步的继续完善，特别是围绕着科创企业的股权估值流转交配等配套服务方面，如何更好的去调动我们社会资本参与硬科技投资的积极性，这将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广州金融政策需要持续探索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第三是持续提升我们产业金融的专业化深耕程度，随之广州未来产业新兴产业不断的迭代，各个细分赛道的一个技术壁垒商业模式发展逻辑都在不断的更新，而我们金融机构的产品体系风控的一个评估模型还要持续跟上我们人工智能时代迭代的一些时代的一个步骤。面对我们大量高度细分的前沿赛道领域，如何进一步的去提升我们金融服务的定制化精细化水平，以此更好的去匹配不同赛道差异化的融资需求，这个也是未来科技金融体制机制创新改革与执行创新的主攻方向之一。第四是挖掘我们大湾区跨境金融的场景创新。我们发布会的是认为呢，广州坐拥比邻港澳的一个区位优势，跨境金融改革已经取得了不少亮眼的成果，但是呢，目前的创新模式呢仍处于一个试点的阶段。下一步呢，如何把港澳成熟的金融制度国际化资本资源更多的转回我们广州本地产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动能，进一步的去打通跨境投融资的一个应用场景，也是未来可以继续深挖的发展方向。第五呢，是深入的去拓展我们普惠金融的服务覆盖面。当前呢，我们广州普惠金融已经实现大范围的一个覆盖，但是呢，对于部分轻资产的创新型小微企业、新业态经营主体，在征信、续贷等环节，依然可以存在可以进一步优化的一个空间。持续完善企业信用评价、风险分担一个配套机制，能够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平等的去获得到我们金融的一个活水。而我们发布会强调呢，这些呢，以上的一些特征呢，都是城市进阶阶段过程里面遇到的一些现实的一个问题。未来呢，我们产业的竞争比的是技术转换的速度、资本供应的密度与快度。如果能够妥善的去破解这些发展的难题课题，就能够打通我们技术创新与资本赋能之间的衔接环节，避免出现技术有突破、产业成长缺少资本支撑的一个发展断层。因此呢，持续深化我们金融服务的体系，也是广州面向15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方向。好，谢谢。
1: 好嘅，陈主任话咧，喺推进呢个金融同产业深度融合嘅过程当中咧，未来嘅发力点啊，体现喺五个关键嘅层面。首先就系进一步扩容呢个科创金融服务嘅适配场景，使到资本咧更加好咁匹配呢个技术研发嘅长周期特性，加快呢个原创技术成果嘅落地转化速度。咁其次咧，进一步释放多层次资本市场嘅赋能潜力，更好咁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呢个硬核科技投资嘅积极性。第三个咧就系持续提升呢个产业金融嘅专业化深耕程度。提升金融服务的定制化、精细化的水平，更好地适配不同产业赛道差异化的融资需求。第四就是挖掘大湾区跨境金融的场景创新。最后第五就是深入拓宽这个普惠金融的服务覆盖面。陈主任就说，打通这个未来就要打通这个技术创新和资本赋能之间的衔接环节，避免出现技术有突破、产业成长缺少了这个资本支撑的发展断面，所以推动广州面向15高质量发展。
2: 那么基于本次发布会发布的2026蓝皮书内容，未来广州会建立怎样的全新金融服务体系呢？发布会提出的金融改革核心方向和制度升级的重点又是什么呢？陈所长。
0: 好，谢谢。我们本次蓝皮书发布会最大的核心价值呢，就是以我们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课题组 正式对外发布广州未来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与体系重构思路。我们科技组认为呢，广州呢不再简单的是去做我们金融方面的增量扩面，而是全面的是推进我们金融体系改革里面的一个体系重塑、功能升级、结构优化以及生态体制，系统性的去构建如何能够适应新的生产力、适配未来产业、适配湾区一体化的一个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结合我们发布会的权威规划，未来广州呢将全面构建服务实体、赋能科创、联通湾区、安全稳健、生态优化的现代化金融新格局。整体的改革方向呢，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大方面。第一是重构我们全周期科创金融服务体系。我们发布会的一个课题组是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未来广州的金融最大的转型方向呢，就是从我们抵押信贷思维转向我们价值投资思维，建立覆盖我们科技企业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扩张期的全链条金融服务体系，通过完善我们风险补偿、风险分担、政策担保、科创贴息、认股权融资、科技保险等多元的工具，补齐我们早期科创资金这个短板，形成财政资金引导、国有资本撬动、社会资本跟进、金融机构接力的科创金融闭环，真正的去实现金融跟着技术走、资本跟着创新走。第二呢，是升级精细化我们产业金融的赋能体系。我们发布会的一个成果提出呢，是广州将围绕着全市的重点产业链、未来产业赛道，打造一链一金融方案、一产业一产品体系，针对例如像我们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定制我们专属的信贷产品、专属的评价模型、专属的风控体系，让金融服务能够深度的去嵌入我们产业链的上下游，实现精准滴灌、精准赋能。第三呢，是完善我们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培育体系。未来广州呢，将持续深化我们上市企业的一个梯队培育，壮大科创上市主体的规模，完善区域股权交易孵化功能，畅通我们企业股权融资、债权融资、产业基金融资渠道，持续的去提升直接融资比重，让资本市场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未来产业的核心阵地。第四呢，是优化我们湾区一体化的跨境金融开放体系。发布会是明确呢，我们广州呢将持续深化与港澳金融的规则对接、机制对接、场景互通，持续的去扩大我们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的一个试点范围，丰富我们跨境金融产品，打通跨境资本流通、跨境金融服务、跨境产品赋能的一个通道，把区位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我们产业优势与我们的经济优势。所以整体而言呢，我们发布会释放的一个改革信号非常的清晰呢，未来我们广州的金融呢，不再是简单的资金的一个供给角色，而是城市产业升级的一个推动者、科技创新的赋能者、湾区融合的连接器，以及我们经济安全的守护者。好，谢谢。
1: 没错，今次这个蓝皮书发布会呢，就是正式对外发布了广州未来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和体系重构的思路。简单来讲，就是体系重塑、功能升级、结构优化、生态提质，包括重构这个全周期科创金融服务体系，升级精细化产业金融赋能体系，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培育体系，优化湾区一体化跨境金融开放的体系。最后呢，就是讲未来的广州金融呢，就不再是简简单单的资金供给的角色了，而是城市产业升级的推动者、科技创新的赋能者、湾区融合的连接器，以及呢最后是经济安全的守护者。
2: 那接下来呢，也想继续来请教陈所长，本次蓝皮书发布会针对产业发展和实体经济又提出了哪些具体的落地建议，对广州未来产业布局、企业培育、产业链升级又有着怎样的指导意义呢？
0: 在我们本次发布会的一个专题研讨环节呢，课题组呢是结合我们广州产业的现状以及未来的趋势，针对性的是给出一系列可落地、可执行、可督导的产业金融发展建议，内容覆盖我们企业培育、产业链金融、科创转化、中小微赋能、 重点产业扶持等多个维度，

0: 接下来广州产业、金融、科创联动的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的一个依据。我们发布会提出的第一类核心建议呢，是强化我们金融对未来产业的战略性前置赋能。以往金融往往是产业成型后跟进服务，本次发布会明确的是建议呢，我们未来金融的资源呢，要提前布局我们未来产业的核心赛道，提前去进行一个技术攻关、项目孵化、平台建设阶段，通过前置资本的一个引导，助力广州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新风口、新优势，实现我们产业卫星金融先行的这样一个思路。第二类核心建议呢，是完善我们产业链、供应链、金融的一个创新。我们发布会提出呢，要依托广州的龙头企业、链主企业的一个信用，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效据融资、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等，依托核心企业信用辐射带动上下游的一个中小微企业，解决链条末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稳固全市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与完整性。第三类核心建议呢，是持续优化我们普惠金融的一个生态，完善信用体系的建设。我们蓝皮书呢，是建议持续推进我们大数据、人工智能、赋能金融风控，依托广州的智慧城市数据资源，构建更加精准、更加客观、更加全面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弱化我们抵押物的一个依赖性，强化我们这种创新能力、经营能力、信用状况的一个综合评价，让更多轻资产、高创新、守信用的中小微企业获得公平便捷的金融支持。第四类核心的建议呢，是深化我们阵营企常态化对接的一个机制。我们发布会强调呢，需要持续的去搭建我们政府、金融机构、产业企业三方常态化沟通一个平台，精准的去推送我们产业政策、金融产品、融资信息，精准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融资难点、发展难点，动态化的去调整我们金融产品与扶持政策，实现我们供需的一个精准匹配。这些发布会上的一个权益建议呢，对我们广州未来发展呢，是具有极强的一个指导意义。它标志着我们广州的产业跟金融发展呢，将从粗放的这种配套走向更加精准的一个共生，金融能够真正深入的去城市的一些产业升级、科技创新、企业成长的全过程，为广州持续培育新的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的资本支持。好，谢谢。
1: 本次的发布会呢，有四类的核心建议。第一类呢，建议金融资源要提前介入到技术攻关、项目孵化和平台建设阶段。第二类建议呢，就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依托核心企业的信用辐射带动到上下游其他的中小微企业。第三类核心建议呢，就是以后要弱化抵押物的依赖，强化创新能力、经营能力和信用状况的综合评价。第四类建议就是以后要精准收集企业的融资痛点、发展难点，动态咁优化金融产品同扶持政策。最后咧就广州金融嘅呢个产融啊发展咧，将会从粗放配套正式走向精准共生，为广州持续培育呢个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咧，提供一个坚实嘅资本支撑嘅。
2: 最后呢，想请教陈所长啊，您如何来看待广州金融未来中长期的发展趋势，以及未来五年广州金融又会呈现一个怎样的全新发展格局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本次发布会的最后环节呢，专家组呢是对我们广州金融实务中长期发展趋势做出一个系统性、前瞻性的一个权威预测，明确了我们2026年至2030年广州金融业的发展主线、增长逻辑、竞争格局与升级方向，为社会各界看懂广州金融未来走势提供了权威的判断。结合我们发布会权威的预测，未来五年广州的金融将呈现五大清晰发展的趋势，整体的格局全面极致升级。第一呢，是我们科创金融将成为广州金融第一核心主线，包括现在广州市正在推行的一个一起共赢计划。我们知道未来金融的竞争核心呢，是科创赋能能力的一个竞争，广州将持续把金融资源最大化程度向科技创新、未来产业、新质生产力倾斜，科创金融从试点探索走向体系成熟，从特色优势走向我们核心优势，成为广州区别于其他城市最大的金融亮点。第二是产融深度共生成为一个常态，未来金融呢将不再独立于我们产业之外， 而是深入的去嵌入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供应链，形成金融与产业同频共振、同步升级、同向发展的全新生态，资本赋能产业，产业反哺金融的良性循环将更加稳固。第三呢，是湾区金融开放的持续将不断提速，随着我们大湾区一体化持续深化，广州跨境金融场景将持续丰富，规则衔接将持续深化，金融开放的一个能级持续跃升，区域性金融化、区域性国际化金融服务功能将持续的增强，广州作为湾区核心金融枢纽的地位将更加凸显。第四是金融数字化、智能化的一个水平将不断提升，依托广州数字经济的一个优势，未来金融的一个服务将更加智能、更加高效、更加普惠、更加精准，数字金融产品、智能风控体系、数字化融资服务将全面普及，金融运行的效率跟服务的时效将不断的提升。第五是金融安全与高质量的一个发展协同并进，未来广州将持续统筹发展与安全，在持续创新、持续开放、持续赋能实体经济的同时，守稳稳的去守牢金融风险底线，实现金融规模、质量、效益、安全四位一体的协同发展。综上判断呢，未来产业呢是呈现出这种超前沿、超迭代、超颠覆的一个演进的一个特征，对金融服务将提出更新的一些更高的一个要求。金融呢急需呢从我们资金的供给者向产业生态的贡献者转型，在资本属性重塑、风控逻辑演进、融资模式创新、多元金融联动和跨境协同开放等方面持续突破。整体来看呢，我们本次蓝皮书发布会勾勒出的广州未来金融的一个图景不断的清晰跟笃定，未来五年呢，我们广州金融业将彻底的完成从规模增长向质量跃升，从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从区域金融中心迈向湾区核心金融枢纽的全面转型，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资本动能与创新动能。一场蓝皮书发布会呢，既是对我们过去一年广州金融发展的系统复盘，更是对未来五年城市金融布局、产业赋能、湾区联动的权威定调，立足我们2026年的一个关键节点，广州金融正在以更加精准的服务、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完善的体系、更加清晰的路径，深度去赋能我们实体经济、赋能科创金融、赋能湾区融合、赋能城市的升级。本次蓝皮书的各项规划建议政策将逐步的去落地实施，广州金融业呢必将持续提质增效、聚力赋能，为湾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筑牢我们金融的根基，书写新时代的一个产人共生、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然后呢，在我们发布会现场呢，我们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科技组呢，同时也启动了我们广州金融发展报告2026年的编撰工作。下一年度的蓝皮书呢，将从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科创金融创新范式的底层逻辑之变与策略建议，如何围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等方面等核心议题，进一步的去深耕我们战略的研究。我们期待与各位在下一年度的金融蓝皮书发布会上再次相遇。好，谢谢主持人。
2: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后导师陈旭佳先生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1: 多谢陈局长，再见。
0: 好，再见。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好的，我们的谈股论金节目呢正在持续的直播进行当中啊，大家呢对股市有哪些疑问的话呢，也欢迎您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互动。接下来的股市扫描，我们首先为您连线到的是 A 股的嘉宾、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于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了上证指数啊是一个低开，盘中震荡哈，那么最终呢沪指是一个微跌0.07%，那深成指呢也是一个微跌0.64%哈，那么首先整体的盘面请您做一个解读。
5: 好的，今天市场的盘面上呢有三个关键词啊，分别是缩量、贴防御和 AI 的降温。 首先来讲的话呢，缩量今天呢大概是缩了3441亿，那么从

0: 从之前上个交易日的1.965万亿掉到了1.64万亿。那么从我们对于这种盘面的观察来看呢，它不是一个恐慌性的抛盘，而是资金情绪的一个相对低迷。那么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医药和乘用车等板块呢出现了这种上涨啊，它不是 AI 的硬件。 那么这里边呢，走强呢，其实呢也反映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切换啊。那么其实呢，从估值上来讲的话呢，这是一种资金的防御行为。当然呢 ，AI 呢，在消息面上的利空呢，是今天创业板调整的一个主要因素。消息面上呢 ，OpenAI 呢提到呢，就是2026年呢，它不再进行持续的 IPO， 那包括一些算力的巨头呢，也在联手的再去讲放缓开发。海外的叙事呢，从原来的 堆算力变成了监管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口径，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看到算力硬件包括光模块的远期贴现呢，确实呢受到一定影响。当然呢，我们说这不是一个产业的结束，而是估值的预期的逻辑发生了变化，所以对创业板的影响来讲的话呢，相对比较大。 那么另外在板块方面呢，还有像军工啊、教育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么军工呢，更多的是来自于事件的退潮。那么教育呢，是对于政策的一个敏感。那么传统的托举的银行板块呢，今天呢没有出现特别大的这样的表现啊，说明呢主力资金像险资也比较谨慎，市场呢在主动的一个再平衡的状态。 之前的科技的拥挤度呢，逐步的放缓，那么挪到了一些像医药啊、农业这样的一些低位的一些板块。总的来说呢，今天的市场的盘面上仍然是一个缩量的一个切换日。AI 的叙事呢，被这种放缓开发的消息面的影响，资金呢从原来的 CPU、PCB 这样的一些热点板块呢，向低估值的板块进行了一定的转换。但是呢，如果是沪指在当前3885点这样 一个仍然在这个之前的箱体整理的上方来看的话呢，我们说从技术维度上还不能确定啊，它的这种后续的这样的一个还是偏乐观的啊，因为呢它在整数关口呢仍然会有支撑，同时呢我们可能后期呢还是要看一下政策的托举力度，这是一个盘面的情况。嗯。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的情况哈。首先来看一下锂电链，也就是电池板块，今天我们看哈表现还是不错的。那宁德时代呢，之前有一个公告哈，400亿注销式回购呢开始启动了，国际油价和布油呢也突破了100美元，新能源替代逻辑呢也放到了台面啊。那您怎么来看这个板块近期的表现？
0: 对，今天的电池呢不是一个新周期的启动啊，它这里边呢确实呢有像主任提到的龙头回购的这种回购的这种脱钩值的因素，当然呢也是一个油价破百的一个催化的替代啊，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说它的这个中报的这种装车的数据也不错，三件事呢凑在一起呢对板块呢形成了这种修复性的脉冲。首先来说呢，像宁德 宁德的回购呢，确实呢给市场呢有一个定心丸啊。虽然说首笔只有2亿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公告的是一个400亿的注销式回购啊，这是一个真金白银的。但是呢，这个信号呢确实已经是很直接了啊，就是龙头觉得我自己的估值压过了，那么在这种电池链上啊，上半年呢被锂价的这种底，包括产能内卷呢，确实呢影响的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来讲的话呢，我开始去 自己的注销式回购，那么也表明啊，那么对于龙头对自己的这种业绩也好，或者是对这种悲观的预期呢，都是得到一个巨大的一个释放。 另外呢，就是油价呢破百呢，确实呢把这个电车的故事呢又重新讲了一遍。那么刚才提到，我们说油价呢在上周呢也突破了100美元的上方。那么交通领域的这种油转电的替代性的这种预期呢，又开始再去被激发出来。那么我看到有的资料提到呢，就是2025年呢，电车的替代呢是每日是对于石油的替代呢是170万桶。那么到2030年呢，会达到500万桶。那么在油价上涨的背景下，对于 电池的这种需求呢，会极大的刺激了这个资金的预期。当然呢，就是从电池的本身的底色也确实不差啊。一到7月，我们看到全球的动力电池呢增长了20.4%，那么包括我们中国其家的这种电池的这个产能的公司呢，也是占了在前10中占了7位哈。那么宁德呢，确实呢还是稳居第一。 这也说明呢，行业在卷，但是呢，需求仍然是在涨。那么跌的是利润率，而不是需求量。 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市场来讲的话，对此呢也是有所反应。当然呢，我们认为呢，就是对于电池来讲的话呢，现在呢是一个低位景气的修复啊，它不像是 CPU 那种高弹性的科技的贝塔。所以说呢，在现在呢有这种回购的预期，这种估值底，那么加上这种油价破百的情绪背后呢，我们可能要看三点。一个呢就是碳酸锂的价格能不能稳得住啊，那么材料加工费呢能不能止跌，那么最后呢是定这个储能的订单啊，储能的订单能不能续上。我们把这个板块呢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是看反弹持续性呢，还要看刚才我们提的这三个因素。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盘面哈，银行板块也是一个持续走高的一个态势哈。其中我们也看到了申万银行的指数呢，七月以来呢涨幅14.62%，九月份呢也有很多的城商行呢也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啊。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数据显示呢，险资二季度单季加股票2633亿，六大行中期分红超2000亿，股息率4.08%。那也想问一下于波先生，银行板块近期的这个走势的情况是怎样的？
0: 对，银行板块呢，它的逻辑相比较科技股，它就更稳得多啊。我们可以从三点去做一个观察。第一呢，就是这个银行板块现在谁是主力的购买的机构啊？那么毋庸置疑，其实是险资可能占比更多一些。就像您提到的啊，中国人寿呢，在二季度呢，传统的险资账户呢，加大了对于这种国有大行和优质城商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持仓的一个增加。那么在他们的这种负债端呢，需要匹配分红。那么银行的4%到6%的这种股息啊，加上这种破净的估值，确实呢可以对买债呢做一个替代。所以说呢，这个它是一个长线回报的一个钱，而不是那种游资的打板。第二来讲的话呢，就是基本面来讲基本上已经稳住了啊。我们看到银行呢在今年的中报上呢，超80%的银行的营收净利是双增的。虽然说呢息差不是很高，但是呢整体已经企稳，而且呢拨备呢也做得比较厚，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这种不良。那么六大行的中期的分红比例呢也是有所提高。所以说呢，市场呢把银行从原来的这种周期股已经变成了一种稳定的收息资产。就是以前呢我们看银行呢是看成长，后来呢我们是观察它的不良，但是现在呢就是看 ROE 稳不稳，分红能不能持续，这个基本面来讲的话呢是银行的一个绝对的支撑。第三来讲的话，就是后面怎么看呢？国有大行其实现在比较稳，但是它弹性比较小。像我们说一些发达地区的城农商行，那么它的资产结构比较好，所以说呢它很多这样的这个银行呢都是创了历史新高，那么也是资金的一个投票的一个结果。那么在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呢就是从结构上呢，股份行呢可能还需要再去等拐点啊，但是大行和城农商行来讲呢，它的表现特别是东部的城农行已经是非常不错了。所以呢我们对于银行这个板块呢不按照这种涨停的啊抓涨停的这种思维，特别是创历史新高的这些银行的个股呢不一定着急追着加，那么等它回踩均线，加上它的资本基本面不错，分红除息之后，那么股价下来之后呢，考虑低吸。普通投资者呢，在总的仓位当中呢，可以把它去作为一部分的固收加的替代。这个呢，比我们那种追涨的心态可能更容易操作。
1: 嗯，好。那最近还有一个话题哈，也很有意思哈，很多的投资者呢也关注度很高啊，就是这个超薄柔性玻璃，就是 UTG 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品牌啊，手机的品牌呢出现了新的款式，折叠屏啊，三折叠啊，很多啊都是扎堆儿。那么折叠的屏链今天有一定的反应啊，您怎么来看这个小材料的板块呢？
0: 对这个 UTG 的今天的上涨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是这个小行业的一个渗透率的拐点啊。当然这里边确实也有这种消息面的催化，但是我们知道啊，像折叠屏现在已经去讲了很多了，它之前的核心痛点来讲的话呢是它的折痕，它的耐用。但是我们看到某头部公司呢在最新发布的新品当中来讲的话呢，这个呢确实呢要好很多，比原来的这种无色聚酰亚胺膜的可能更 透光更耐刮啊，或者是来回的反复的弯折，这是一个技术的进步。而这种头部的公司呢，它的首款折叠屏来讲的话，它的备货呢现在已经是我看到消息面上去讲已经到千万级了。那么这里边呢，可能带动的就是消费电子啊，直接把我们刚刚说的 UTG 也好，铰链也好，包括散热机散热啊结构件，它的需求的这种天花板呢撑的是更高。那么这里边呢是实实在在的需求。那么这个市场呢确实呢也在扩容，可能代表的未来的一个趋势。那么去年呢，全球呢 UTG 的市场呢大概是71亿。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研报显示呢，到2032年左右呢，能看到一个200多亿的一个增长，也就是年复合增长率16%。像国内呢也有一些这样的头部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这种供货呢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说呢，这里边来讲的话，它不是一个画饼啊，确实呢已经进入了一个真实备货的阶段。当然呢，对于这种小的题材啊，我们还是要看交付啊。今天呢走强呢，确实呢是进入了头部的供应量，同时能够批量出货的这种设备材料厂。那么如果是纯蹭这个概念的话呢，它的风险弹性也比较大。这个板块的 A 股的标的不多，那么属于这种折叠平面里边材料的这种细的分支，那么它会跟这些头部企业的发布会的情绪相关度比较大。那么后续呢，我们可能要看它是不是真的出货啊，还有包括这些企业的销量的验证啊。那么如果这些东西都兑现了的话，那我们可以去考虑这样的一些板块或者说一些个股呢去持有啊。核心还是看三季度的出货兑现量啊，但是呢，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主线满仓去压这样的板块。
1: 嗯，好，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啊，像医疗服务啊、生物制品、化学制药啊，是一个逆势上涨的一个态势。那也想问一下您，这个创新药的行情是又回来了吗？
0: 对，创新药行情呢，其实呢，在最近呢，一直是在异动。那么今天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更多的是在低位景气加上避险的这种情绪，那么很多资金呢从 AR 的硬件当中撤出来，那么低估值的创新药呢，它毕竟是一个成长性很好的板块，所以说呢，它也有这种资金的这种趋同性。这里边来讲的话呢，板块当中呢确实也有实在利好，比如说中报当中医药的规模净利润呢，其实呢整体的都一个转正的趋势，这也是一个行业性的一个变化。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种海外的授权、海外的 BD 的落地。那么这里边呢是业绩底，再加上国际化，两块呢都越来越稳。另外呢，就是美联储的偏鹰的这种高估值的科技也会承压。那么在创新药里边来讲的话呢，这里边是有管线、有现金流、有海外授权的头部呢，可能容易受到市场的青睐。当然呢，这个创新药呢，我们也是强调，毕竟是一个行业品种，它是一个配置思维啊，不是去追它的一个概念。那么一些小票的弹性也比较大，那么包括它的临床的失败呢，可能风险也多。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些创新药的基金来替代个股啊，分散一下个股的风险。
1: 嗯，好了，您对后市行情有怎样的预测呢？
0: 其实呢，现在呢，市场呢临近了3800多点的一个整数关口啊。其实这个我刚才也提到，对于这个点位来讲的话，相对还比较乐观，因为这个，但是呢，就是现在量能的这种缩量呢，可能要降低我们对于行情的预期。九月的话呢，这本周的美联储的这种加息的预期呢是反复的被推高，加上中东的油价呀，把通胀的预期也顶起来，所以说呢，我们 A 股呢会受到一些海外映射的影响。但是呢，我们想说的是，北美的经济数据呢确实没有那么强，所以说呢，趋势性的加息的这种观点呢是站不住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如果真的是加息了，那么加息的这种落地可能是我们七月以来 A 股进入震荡整理的一个收尾的一个信号。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在配置上呢还是一个哑铃的结构啊，既保持着进攻的像 AI 算力啊、国产半导体啊这样的一些替代的科技概念，另外一方面呢考虑我们刚才提到的像银行啊、非银呢、包括还有一些弹性的战略性资源啊，加上创新药这样的板块呢作为哑铃的另一端，不要单压去这种追涨的主线啊。有时候呢，我们说现在没有方向，但是呢坦然面对找不着方向也是一种投资的心态，就是在现在的震荡市里边，我们不去挑桌啊，这里边来讲的话单日的涨停不是冲锋号。那么在股市的这种指数上来讲的话呢，风险呢我觉得并不大。那么在 微观结构当中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要规避那些没有业绩纯概念的个股。那么在议息会议之前来讲的话呢，我们先以谨慎的这样的一个思维。那么如果市场出现了大幅的回调，接近了3800点的整数关口的话，我个人认为呢，这可能是一个买点，在这个时候逆向思维可能更加重要。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嗯，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的，继续我们股市扫描环节，请出港股扣息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我们老朋友温天立先生。温先生你好。
5: Hey, 主持你好。
4: 你好，首先请你点评下港股全天的表现先。
5: 港股来讲基本上来讲都是有个先跌后升的情况的。咁當然啦，週盤嚟緊升咗111啦，咁呢個基本上嚟講都係去翻接近翻24900点樓上嘅水平啦。咁其實對市場嚟講都有幾個因素值得考慮，因為資金嚟講我哋見到外圍特別係美國咧，似乎本週加息嘅機會都比較明確啦，同埋呢個日本嘅日元加息嚟講，似乎都形成咗一種即係共識啊。咁所以市場反而咧就即係消化咗相關嘅因素啊，令到咧。個市場嚟講咧，貴嘅股指嚟緊咧，佢啲啲升嘅情況喺度嘅，同埋本身嚟睇咧，我哋都見到啊，同板塊上嚟睇咧，都有一啲唔同嘅分化表現啦。咁科技股嚟講，有部分嘅一個整固喺度嘅，咁大部分嚟講咧，亦都有個上升啊。咁亦都反映咗投資者嚟講都有個比較觀察翻個企業嗰個所謂微觀面啦。咁但係如果從整體上板塊上嚟睇咧，呢個醫藥類股份嚟講咧，今日個表現都係唔錯嘅。咁啊，從一個即係整體上其他表現嚟講咧，就係本地嘅金融股份咧，同埋都比較強啦。咁同埋本身嚟睇，我哋見到一啲嗰個汽車類股份嚟講，就本身嚟講嚟講都係有個比較強嘅表現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升跌互見。咁但係當中嚟講咧，都有弱光板塊嚟講咧，係有個較強嘅表現喺度嘅。
4: 嗯，系噶。咁见到港股市场今日表现咧，比较标青嘅板块咧，包括有呢、這个创新药方面啦。咁所以咧，请教温生啦，咁你点睇呢个创新药板块嘅投资价值同埋近期嘅走势咧？
5: 创新药嚟讲咧，其实我哋见到此前市场嚟讲咧，都有一定嘅一个所谓睇好嘅情况喺度嘅。特别我哋见到咧，从一个市场啊，特别系见到一个例如关于一啲所谓癌症治疗嘅一啲新技术嘅一个所谓。數據啊，或者係從治療上嘅一個所謂效應方面嚟睇咧，都係有一個比較強。咁所以變咗呢度都拉動到一啲相關一個創新藥嘅一個所謂板塊嘅一個所謂表現嘅。咁同埋本身嚟睇咧，我哋都見到咧有從一個資本市場操作上嚟睇咧，我哋都見到有部分嘅一個企業嚟講咧，都係有一啲嘅所謂資本市場操作啦。咁呢個哋個反映出投資者嚟講咧，都係有。無論是股東或者是那個所謂投資者有那些比較大的信心在這裡，所以這個是一個科技突破和產品上的一個所謂研發上的一個所謂趨勢，都令到投資者有一個比較強的一個所謂的投資的意願在這裡。
4: 有比較強的投資意願創新藥方面的。另一邊雙見到今天港股市場的新能源汽車板塊或者是講汽車股的這個板塊都有一定的漲幅的，整體呢這個新能源汽車上漲 2.45%，领涨有北京汽车 17%， 广汽集团 8.64%， 跟着再停牌，就说收市之后有重大消息，到现在都还未公布的，可能是一汽要入股这个广汽，也都连带到整个刚才讲到的汽车板块、新能源汽车板块都有相当的升幅。你怎么看这种 延续性呢？是不是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即说适当部署呢？
5: 是的，当然汽车类股份来讲，我们看到有一些行业上的整合来讲，令到大家始終覺得可能係從一個即係資源上嘅整合啊，或者價值上嘅整合嚟講咧，係會有一個比較強化嘅一個所謂趨勢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啦，呢個資本市場嘅合併啊，或者從各方面嘅一個所謂整合上嚟講咧，係一個比較即係一次性嘅一個所謂嘅一個釋放啊。咁但係當中嚟睇咧，大家都會見到一個情況，就係話可能當呢個所謂行業有個若干嘅整合之外咧，一啲嘅競爭嘅。比較負面的或者啲比較惡意的競爭嚟緊咧，或者各方面嚟睇咧，可能會有所減少啦。咁呢個對行業嘅長遠發展啊，或者同一個行業嘅一個在周邊利潤各方面嚟睇咧，可能都有一個比較強嘅一個在趨勢喺度。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咧，儘管啊資本市場嘅收購合併嚟講係一個即係。短暫的一個所謂的一個影響啦，咁但係始終嚟講，呢個釋放出嚟嘅信號係長遠嘅，咁所以始終嚟講，呢個都係值得留意嘅一個所謂趨勢嚟嘅。
4: 好嘅嚇，咁近期市場上咧，據你觀察，仲有邊啲投資機會呢？
5: 本身嚟睇咧，我哋自己投资者嚟讲都要留意翻啦。我始终嚟讲，无论系外围嘅息率上升嚟讲咧，其实可能系对一啲所谓嘅投资者啲公共杠杆方面嘅，其实有啲所谓负面影响喺度啦。咁但系同步嚟讲，你会见到啊，当呢个息率上升嘅时候咧，可能对部分嘅金融类股份嚟讲咧，可能佢哋亦都有一啲比较强嘅表现，例如本地嘅金融类股份啦，特区内嘅一啲所谓银行啦，其实今日嘅表现都相对唔错噶呢样嘢。咁但系当然啦，

0: 比较清晰的，但是初步来讲呢，我觉得港股是25,000点这个水平之前来讲，可能有一定的一个压力在这里，投资者这方面都是要留意的。
1: 好的，好了，时间关系先连线到这里的，再次感谢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带给我们的 tips， 下次再见了，再见了温生。
0: 好，再见。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快报。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1: 系嘅，为期5日嘅2026年服贸会喺寻日晏昼喺北京首钢园落下咗帷幕啦。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措并举啦，多措施去释放海量商机，达成各类嘅成果超过1200项嘅。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咗200场嘅论坛会议以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咁打造主题展同9个专题展，吸引总共1830多家嘅企业咧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喺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方面卢慧玲就透露，本届服贸会多措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的成果可以说是务实而丰硕的。
4: 跨国公司资金池政策近日起推广至全国。
1: 没错，从今天开始，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就施行了。这个新政将会将跨国公司本外币的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惠及到更多的经营主体，允许跨国公司可以自主决定他们的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去管理本外币的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的统筹调配，成员企业的层面的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
4: 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至2026发布。
1: 没错，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了刚才讲到的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到2026。这份报告就显示，在物流供应链的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已经超过 37%， 其中运输环节以 78% 的渗透率居于首位，安全合规和智能仓储分别 52.73% 和 47.27% 的渗透率。在采购领域，采用智能采购供应链的企业相较传统模式，他们的采购效率可以提升30%以上，采购的周期可以缩短50%以上。
4: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的识多的，我系主持人朱光。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在广州艺术博物院看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
4: 肇兴呢座城嘅藤上边唔单止有七个葫芦。
0: 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对广州的哪段历史故事印象最为深刻？你觉得广州的哪个地名最有趣？可以通过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6: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三楼展厅正式对公众开放，展期将持续至2027年的8月份。
0: 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在途经广州的时候写下这样的诗句，这恰是这座城市2000余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筑番禺城起，至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始见于史册，广州已经走过了2240年漫长岁月。
4: 本次展览紧扣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这个核心的主题，甄选了来自文博单位藏品410几件套。咁展览当中有哪些重点展品呢？我们一起来听下专题展的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西兵的介绍。
9: 我们这次分5个部分，前3个部分主要是突出这个古代，那么现在还是有很多可以值得大家一看的比较重要的展品。像岭南福地第一部分，我们主要是讲广州城址位移，就是我们出土的这个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街平康的这个木砖，这是最早出有广州的字样。第二，我们出土的有秦代的这个番禺烙印的这个漆盒盖，那么这也是最早出现的有番禺名称的这个文物实物。那么还有在宋代有广州三城，这广州三城就是充分见证就是文献记载的这个宋代广州这扩城以后形成东中西这个三城并列的局面，这些带有这个文字的文献实物对我们来讲非常值得关注。那么另外还有南越木简，这个南越国的文帝行玺金印，还有这个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我觉得都是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第二部分千年商都呢，这个我们展示了考古出土大量的朱饰啊，这个汉代的朱饰以及这个广东唯一的一枚金饼，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整个司马迁笔下就是广州当时的番禺是全国九大都会之一，我觉得这个可以充分的实证。那么还有体现在这个交通技术，就是广州的造船技术，那么包括南越王墓出土的陶铜提桶，还有广州出土的这个陶船的模型，我觉得这些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当然见证千年商都的，那么还有唐宋时期的陶瓷器以及这个一口通商时期的大量的广彩这个外销画，还有这个广绣、广缎和这个广雕，这些器物啊都特别重要。其中这个我跟大家推荐有一件，就是一件这个1757远航图的这个广彩的这个大碗，这个上面呢是一个英国的远洋航行的这个海员，他到广州以后他来定制的。大碗的中心有明确的1757，这是见证一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年份的标志。那么还有上面有个亲爱的伊丽莎白，在这个碗的这个旁边有这个四幅绘画， 一幅是他这个海员和这个恋人这个分别依依惜别的这个情形，那么另外一幅画呢是他们在远航之后又重逢的情形。所以这些画里面的这个器物里面充满了很多生动的故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慢慢的品味。在第三部分这个人文荟萃里面，实际上有很多我们见证就是百越文化，也就是原来秦汉时期的这个广州番禺本地的文化与这个中原文化、海外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文化重合的这种融合的这些见证，包括你看这个巴蜀文化的这个铜谋、楚文化的鼎，这些器物啊都实证就是在秦汉时期这个广州地区所在的这个珠江三角洲这种百越文化与周宁地区文化的这种交往。那么到了魏晋南朝以后，这个大批的中原人士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甚至也带来富有特色的这个汉文化的器物。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出土的这个陶的生肖俑啊，出土的这个秦有祠的马车啊，这些骑马俑啊，都可以作为很重要的实证。这个时候这个道教南传，这个佛教、伊斯兰教相继这个泛海而来，里面都有很多重要的实证。在这一部分体现这个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还有十三汉时期的利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广发廊、广彩和这个外销扇，这一次汇集了很多的这个文物珍品，都值得大家去参观打卡。在第四部分进步之门里面，实际上这个我们体现这个近代以来在广州打开了近现代中国进步的大门。那么我们有一张这个20世纪20年代拍摄的照片，那么充分展现就是广州长堤一带的这个繁华的这个场景。在这个民族觉醒的这个阶段，那么有这个三元里面抗英使用的这些看起来比较粗陋的这些武器大刀，那么还有广州起义的红布袋，这个红布袋也是广州学最重要的标识，我们这一次也是一级文物呈现在这个展柜，供大家缅怀那一段历史，那个这铭记我们的这个先烈。第五部分在永历潮头我们有一些能够见证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见证广州以至于我们新中国这种发展变化的一些实物比如说广交会的这个纪念章、代表证，80年代这个通信这个发展的一些见证，比如说我们这个最早的一批大哥大还有 BB 机，还有录音机，还有这个广州自己制造的珠江牌照相机，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它的这种发展的这么一些实证。我们还把去年风靡的十五运会的这个吉祥物大湾鸡把它搬到了这个展厅现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展品，我们相信很多观众可以通过在这个展厅能够感受到这种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能够感受到整个广州在新时代发展它的一种很强大的这种冲击力和它的这种生命力，我想这些都值得大家来参观打卡。
4: 展览在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特别支持的同时，整合了广州地区九家博物馆的优势资源，实现珍贵文物历史性同台，一级二级文物数量均创同类展览之最。
0: 南越王博物院53件套文物展品参展，一些不常挪窝的文物也参与了本次展览。我们一起来听南越王博物院讲解员李一凡的讲述。
10: 从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然后也是我们本次比较重要的一件文物。然后这件文帝行玺的金印呢，它是让我们了解到了南越王墓的墓主人的身份。那这个金印它是出土于墓主人胸部的位置，印面是刻有篆书“文帝行玺”四个字。金印的印钮呢是一条游龙，游龙的身体呢盘曲成 S 形，游龙的前爪还有它的头部都伸向了这个印章的四角。文帝行玺的金印它是纯金打造的，然后含金量呢达到了98%，它这个是既反映了这种对于秦汉时期帝玺的一种形制的这个继承，同时呢又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那另外还有一件是介绍到的一件丝缕玉衣，那这个丝缕玉衣呢它是当时南越王第二代王赵默身穿丝缕玉衣时下葬的这一件脸装。那这个丝缕玉衣也是我们本次2240年建成展的非常重磅的一件文物啊，它是在第三部分文脉那里的一件文物。 汉代的时候呢，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嘛，但是呢，没有记载过有丝缕玉衣，所以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年代非常早并且保存的这么完整的一件丝缕玉衣。那它是由2291块玉片组成，长1.73米。那并且古人用很多的玉来殓葬呢，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玉衣啊可以保持王的尸身不腐朽，然后引导其灵魂升天，所以会用玉衣来进行下葬。那它也是非常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了，可以体现出我们广州文脉根续的一个特点。然后这个大概是这两件从南越王墓出土的较为重要的文物。然后丝缕玉衣旁边还有一个独立展柜，里面展示的是一件人操蛇的铜托座。这一套铜托座它都是国家第一批64件套不可出国出境展示的文物，所以它非常珍贵，也来到了我们本次的展览。那人操蛇铜托座呢，它是屏风下面的折叠构件，它是用青铜打造的。托座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半部分可以看到是一个越族大力士跟5条蛇的形象。那这个大力士的口中是衔着一条双头蛇，然后他身穿这个短袖上衣。这个双头蛇呢，然后再看左右方向也可以看到他的双手抓着2条蛇，双腿又盘着蛇，所以是跟5条蛇进行搏斗的场景。当时南方多蛇嘛，那古代的越人就有这种抓蛇并且以蛇作为食物的这样的习俗，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个蛇的意象会出现在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些文物当中。南越墓简同样也是我们本次展览非常重磅的一个文物，因为它是原件展示的。这一批墓简大概有130多枚，它是2004年的时候在南越国公署遗址的一口渗水井当中发现的，它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因为这些墓简上面呢是反映了非常丰富的内容，然后内容是涉及到了南越国的公事管理、法律制度、社会风俗等等方面。那比如说其中有一枚木简，它写的是结地堂、守院、行之不谨、戮死府。那这个木简告诉我们就是关于它的御院管理方面的一些事物。那这个守院指的就是守南越国的御花园，结地堂呢指的就是说是就是去赤足这个地和堂两个守御花园的人，然后他们的行为不谨慎导致御花园内养的那头鹿死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些事情的记载。所以呢它是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嘛，并且呢上面记载的内容也很好的去弥补了史记当中对于南越国记载方面的一些空白，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广州2000多年前这个建城史的一些历史。
4: 走入到展厅入边，重见证广州早期文明曙光，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食品、陶罐、牙章、玉环，到番禺广州最早出现的漆盒、城砖，好像一步就迈入了穿越千年尺度的时光长廊。我们一起来听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萧子涛的介绍。
11: 番禺城它的一个建立是因为当时秦统一岭南建番禺城，并且是我们这个地方岭南地区逐渐是在中原文化的一个管辖之下，纳入了中原版图，并且也是广州的一个开端。那像那个漆盒，它上面也是有了番禺二字，虽然说这个漆盒的风格它是一个处世风格，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广州一直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多元文化在此融合，它不单单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百越文化，还有着楚文化、巴蜀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融合。到了三国时期，黄武5年，孙权分交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但其实在一个历史记载当中，当时这个分交州至广州它没有完全的形成，在黄武5年是到后面的时间点才是重新的一个形成，因为当时在岭南地区刚刚重新归于孙权的管辖之内，它其实不方便管理，直到后面才是在一个军事叫做布置的一个建议之下，所以说取消了分交至广，直到公元264年才是正式的分交州至广州了。说到那个木砖，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件文物，因为这个木砖上面写的是永嘉氏天下荒，与广州皆平康，它指的是永嘉之乱，当时北方是陷入了5胡16国，并且这也是引发了第一次的人口南迁。

0: 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又叫做衣冠南渡。这个衣冠指的是，因为当时迁徙的更多是士大夫，他们会戴着头上的一个冠帽的形式，所以被人们称为叫做衣冠南渡。其实，在那个时候的话，也是为我们的岭南地区，就广州这一带带来了许多的技术人才，还有当时的一些文化交融，这也是促进了后续岭南地区不断发展的一个原因。然后在里面那个木砖其实也有说到了与广州接平康，甚至其实在我们的展板上面其实还有几块木砖说到与吴土胜且丰，其实这也是体现了就是岭南地区这边的人们还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以及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件文物也是在这个木砖旁边上面写着叫做永嘉七年癸酉皆宜驾市，它这个皆宜驾市指的就是我们这一边的市场。还是比较平稳的，虽然说有一点的小波幅，但是属于我们的可控制范围之内。我是觉得这个是我认为，展品当中我特别感兴趣的一部分。在宋代的一个修成历史当中，其实是有展示城砖的，上面有一个最为著名的叫做广州三城砖。因为其实宋朝的一个广州修成历史，它其实是打破了传统的，就是前面隋唐时期的是南北向的罗城、子城、牙城的一个修城，但是宋朝的话，它是变成了一个东西向的，分为东城、子城和西城，其中的话，西城是作为一个商贸的集散地，而中间的子城就是一个衙署所在的位置。
1: 在这次展览，有相当重的一部分的篇幅是围绕着千年商都的脉络展开的。这是广州最为人熟知的城市标签之一。广州博物馆讲解员姚亮说，广州制造是展览当中的一大亮点。
2: 这次展览的话，其实展示了一件比较精美的一个西村窑的一个凤首壶。它这凤首壶，我觉得还是比较精美的。它整个胎体的话比较偏灰白，中的通体青釉，中的布那里是镂胎的，中的嘴弯曲，腹骨圈足，中呈现是一个凤首花口这样的一个颈部的一个刻弦纹。而且呢，它把这种壶的把手啊是塑成了一个缎带形的，而且腹部这里还有画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花卉纹，胫足那里呢还画了那种莲瓣纹。凤首壶呢，它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这种西村窑的形制吧。它也是属于仿自那种波斯的那种萨珊的金银的凤首壶，这种话我是觉得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广州制造了。而这个西村窑的话是，宋代时期就开始有了，就是在今天广州荔湾的西村一带。而且说为什么会在西村这里设窑呢？因为它旁边有一个河流叫做曾布河，因为它烧窑需要很多的一些水源进行一个支持，而且呢，它沿河还有个好处。就是呢，它可以方便于通航，就烧制完瓷器之后，可以更好进行运输。那西村窑的话呢，它就是属于仿制北方的这种民窑，以出口为主，而且在仿烧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逐步的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色器物，比如说像我们青瓷的褐彩大盆呐，包括像青瓷的凤首壶等等。而且烧制的时候，它是用这种的是那种夹钵，中的部分烧制的时候呢，它还会漏胎，而但是胎土呢，它不是外来的，它是烧的胎土呢，它是我们广州本地的瓷土，而整个的一个胎质呢偏灰白，之后呢颗粒分布呢其实是有点偏粗的，跟长沙窑那这种的话其实还是有点差距，就是没有像长沙窑啊那种就是很多华丽的这种釉下多彩，啊更多的还是一种包括像刻花呀、画花呀、印花这种彩绘为辅。而且呢，像今天就这种西村窑，其实在我们国家的西沙群岛，包括像在东南沿海，包括像东南亚等地，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发现。
3: 2000几年嚟，广州城址媚宜，文物媚团，容颜不老，喺全国乃至世界城市版图上系占有独特嘅地位。咁古代岭南人究竟系点样生活劳作嘅呢？我哋嚟听下广州博物馆讲解员李荣伟嘅讲述。
4: 在这个展览里头，我们展出了汉代的一个陶灶。这一个陶灶呢，它是1956年在广州市海珠区大源岗出土的。这种陶灶呢，最大的特点是它有灶眼上头有釜有铮，这进行来主食的，并且呢，它灶台、灶身两边呢都是有水缸的。那么这种设计呢，就是比较少见的，就可能在广州地区会

0: 多建一些。那么它这种设计啊，就是在生火的时候呢，就能够使得这个热量啊不流散，就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我在生火的时候可以同时加热两侧的水缸，也可以拿来做饭。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生活气息的文物，并且陶灶呢，它的灶门还会有一个人俑啊，进行扇扇子，就让那个火苗更旺一些。还有一条那个小狗，这反映了当时岭南人的一个生活情形。另外一件有特色的文物呢，我们在这个崇白县年就展出了一个近代的水田。那么这个水田呢，它是呈现一个十字形的田埂，划分为四块大小相同的田亩。那么在这个田中呢，还能看到进行耕作活动的人俑。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在犁田；有些人呢是赶牛在耙地。那么还有一位农夫呢，他是扛着农具正在犁开。那么在这个田埂里头啊，还设置了一个圆箩，它尖顶上有个盖子，我们推测可能是它是为田间的劳作者呢准备的餐食。更有意思的是，在一条田埂边上呢，看到有一个类似于一个竹筐、竹箩，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汉代、近代时候广州人所设置的一个捕鱼笼，也叫竹篙。那么它呢是在这个鱼啊，它就跟随这个田里面的水，它可以在涨水的时候呢就进去这个捕鱼笼里头。由于这个捕鱼笼它的开口处呢是有一个倒刺的，那么当退潮的时候，这个鱼呢它就没办法转身游出来，是一个捕鱼的工具。那么这也是为我们研究广州地区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个实物实证。就我们还展出了一个八连冠。这种器物呢，那么它呢就是只有在广东、广西地区汉墓比较多见的，它们往往是用来储存一些调味料或者是一些果干，是有这些用途的。那么并且呢，它们是几个小罐子连在一起的连罐嘛，然后它们是互不相通的，也是防止那个食物串味。那么这也体现了就广州人他们就是饮食文化已经很注重这个五味调和了。在我们这个汉墓里头，还有晋墓呢，出现了大量的一些冥器。这些冥器呢，是有陶仓、还有陶埙以及陶藏宝的。它实际上就是把当时广东人生前他们居住的住所，就塑造成一个模型，然后也是带到地底下。那么就是因为汉代人他视死如生嘛，就希望在民间，就是阴间的生活也能跟生前一样。做了很多这种的粮仓，还有藏宝。我们展出了一件东汉的陶藏宝，也叫乌宝。乌宝啊，它四周呢还有一个角楼，是拿来瞭望的，就是有士兵可以上去把守的。这是因为在汉代的时候啊，由于这个庄园经济发展，那么出现了很多的地方豪强，那么广州也不例外。那么这些地方豪强呢，他们除了有很多的田亩土地以外呢，还会圈养一些仆人，还有家丁、部曲，就来守卫自己的家园。那么在这个陶藏宝的门口呢，还有人俑。那么人俑上头呢，有握着一个类似于兵器的形象，那么可能是士兵。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比较有趣，就说可能是藏宝门口那个人俑，他拿的其实是个扫把。那么这个扫把呢，在古代又叫笙，那么这是一个词汇俑。实际上啊，拿着这个扫把在门口是古代对客人的一个非常高的迎接礼仪。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说法，这也反映了当时候整个广州农业经济还是比较发达的。
1: 西樵东渐进一步影响咗广州社会嘅方方面面，从三元里抗经到黄花岗起义，从林则徐虎门销烟到孙中山探索共和，从中共三大召开到广州起义爆发，一代代仁人志士喺广州点燃革命火种，开创历史新篇。
2: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关爱林说，展览展出的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佩戴的红布带，是1927年时起义战士的标识。
3: 红布带它是国家一级文物， 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正当国民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1927年4月12日以及7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然后，当时为了挽救党和挽救革命，因此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广州起义，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号，开创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的先例。那么，红布袋就是广州起义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起义前总指挥部决定，凡是参加起义的人员都需要佩戴上这样一条红布袋以便识别。而广州起义它原定是12月12日进行，因为计划提前泄露，敌人对此部署镇压，所以被迫提前至12月11日。而当时广州城内的红布袋它是准备不足的，所以很多参加起义的军民就把家里的白布染成红布，绑在手臂或脖颈处作为这个标识。而起义的3天期间，广州都是阴雨的天气。红布袋遇水褪色，很多起义军在脖颈和手腕上都留下了红色的印记。在广州起义后，国民党他对全城进行一个大清洗，凡是身上有这种红色印记的人都被杀害了，导致当时广州城内可以说是血雨腥风，尸骸遍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这条红布袋是如何保存到现在的？是因为广州起义的第二天中午，当时广州市各界群众在西瓜园广场集会，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而会场里贴满了许多革命标语，并且大家佩戴了红布袋。当时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已经联合起来镇压起义，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广州城。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赤卫队的第一联队第一大队中队长杨新坤和他的战友高平玉，在从会场撤退时，把红布袋藏进了口袋里，冲出敌人的围截，带到他们的家乡英德肃山，当时是秘密埋在山岗里。此后，杨新坤和高平宇他们二人是相继牺牲了。1959年，由他们的亲人和战友把红布袋挖出来，捐献给了国家，所以现在是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1: 岁月不老，古城维新。从八月先民不露男女开辟嘅领标红军，到中国重要嘅中心城市；从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到通达全球嘅全国综合性门户，广州始终系中国对外开放嘅南大门。呢个唔单止系一次珍贵文物嘅集中呈现，更系一次城市记忆嘅深刻唤醒。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进入到大美中国嘅环节，最近一对肇兴嘅老夫妇喺全网刷屏啦。75岁嘅陈金敖同埋68岁嘅妻子沈华玲喺书圣故里临河老宅嘅阳台上边系种咗几棵葫芦苗，咁藤蔓顺住木架攀过墙头，枝蔓垂落，结出咗7个圆润嘅葫芦。咁陈爷爷咧系经常着住一件白背心，攞住把蒲扇啊，企喺窗入边，咁咧笑起身咧眉眼弯弯，就非常似动画片《葫芦兄弟》入边嘅嗰位爷爷啊。
3: 没错，那此情此景呢是迅速走红网络，一时间游客从四面八方涌入，挤满河对岸的青石板街。但是人多了，自然也就带来了烦恼。当日复一日的围观变成了惊扰，爷爷就不得已拿起了剪刀，把7个葫芦一一摘下。藤架空了，葫芦落了，但是绍兴这根绵延千年的古藤上，何曾只是结过这7个葫芦呢？
2: 咁葫芦之所以可以出圈啊，唔单止系因为爷爷非常之似动画入边嘅模样，更系因为呢一串青葫芦啊，啱好系生长喺绍兴独特嘅水乡肌理之中，展现出无与伦比嘅亲和力。
3: 葫芦爷爷的7个葫芦虽然已经剪下，但绍兴的河水依旧流淌，古桥依旧通行，人间烟火不曾消散，藤尚在，根永存。待到下一个春天，藤蔓又会抽出新芽，长出新的惊喜。
2: 假如你嚟到绍兴，不妨慢慢咁走，静静咁睇，喺流水石桥之间去寻找网红之外嘅葫芦，去感受呢座古城活住嘅根。跟住落嚟，我哋一齐通过专题，一齐嚟走近浙江绍兴。
4: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

公元1131年，经历靖康之变，一路南下逃亡到这里的宋高宗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也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绍是继承，兴是复兴，高宗赵构铸币绍兴一年。

0: 八个月，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光复社稷的愿景。绍兴古城数字地图制作团队正在用先进的激光扫描设备，将古建筑全角度空间信息转化成影像数据，同时通过无人机航拍扫描，对更大范围的城市地理准确采集。通过现代高科技方式，为整个绍兴古城制作出一份立体的数码样本。
1: 我们要通过无人机搭载专业的摄影测量的载荷镜头，把现实世界还原到虚拟世界。
0: 八字桥的周边环境在虚拟世界里一点点呈现出来。800多年前的工匠们通过巧妙构思，设计出八字桥独特的交通格局。桥东头额外延伸出南北两个方向落坡，呈八字形；桥西延伸出西南两条落坡，也呈八字形。在南向落坡下又有一小桥洞，可容纳小型船只通过。建设时不拆屋不改道，一座桥就同时解决了丁字路口水路各个方向的交通。这种理念与现代的立交桥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样一座工艺卓越的古桥，在它的诞生之初，那时的绍兴府城又是什么样子呢？涂建红和女儿许珊珊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用现代测绘方式还原一张南宋时期的绍兴府城地图。
2: 诗书里面写的是府东南5里46步啊，这个位置它现在是在这个地方，靠近城墙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0: 经历海量的历史资料查询对比和实地的探访测绘，涂建红发现今天的绍兴古城基本保存了南宋沿袭下来的内外护城河环绕的城市空间和百桥千街的水城格局，甚至连古城的面积形状都相差无几。
2: 不仅仅是这个城王的基础，还有呢就是城廓，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变。就今天我们绍兴古城有一个一环线，当时就是我们城墙的位置。
0: 宋代时期的许多遗迹至今仍保留其原有的功能。历史上的大云桥西市今天还是一处大型菜市场。南宋重建的府学宫则是今天的鸡山中学，读书声仍然在这里回荡。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经历多次毁损，在南宋得以重建，今天仍然屹立在它最初的位置。
2: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城市格局也好，城市肌理也好，最接近的那就是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的文脉是非常清晰。
0: 根据涂建红母女绘制的南宋绍兴府城图，一座立体模型沙盘被完美再现出来。那时的绍兴府城内有5乡96坊、12处军营、110座桥梁、8大集市，还有宗室大臣宅地、各级政府机构，河街纵横交错，方向理论相见。今天的人们仿佛瞬间可以穿越时空，鸟瞰那座800年前的南宋古城。当绍兴两个字成为一座城市的名字300多年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王阳明跟随父亲迁居绍兴。据说王阳明的府邸就在今天绍兴的西小河历史文化街区。盛伟新从伯府地考古发现以来一直负责阳明故居复原保护工作，在他的眼中，尘封的历史从最日常的街巷里一点点显露出来。
3: 以前我丈母娘家就是在这里的，其实老时候住在这里边的人啦，对这一块地下面就是以前有石板的基础啊什么的都有印象的。 这个石门框其实就是我们国府地的它一个真正的一个大门，它500年来一直都在这里。
0: 1927年，国府地不慎失火毁坏，这座旧有的石门框得以幸免，竖立的柱子嵌进了民宅墙里，顶上的石条也被用作出入的台阶。直到202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王阳明故居遗址展开考古发掘，多处故居遗迹被相继发现，这里成为全国唯一通过考古发掘完整揭示的王阳明府宅基址。走进复原的伯府地前厅，人们会意外地发现，大部分地面是由玻璃覆盖，透过玻璃可以清晰地看到真实的考古遗址。为了兼顾文物保护和对外展览，建设单位保留了15%的考古遗存进行展示，并且在遗址上以架空方式复建了阳明故居作为保护罩。为了保证露出部分温度与湿度的恒定，还加装了新风系统，即使在绍兴的梅雨季节，保护罩下面的空间也能够处在恒湿恒温的状态。王阳明弟子众多，在建造伯府地时，除了大厅之外，其他地方都力求简朴，让更多人可以进来聆听先生的教诲。王阳明晚年在绍兴讲学6年，哲学史上的阳明心学在这里最终酝酿成熟。

0: 心学四绝是王阳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人类本性无善无恶，但在行动中会出现善恶之分。人类只有用良知革除私心物欲，才能真正做到弃恶从善。或许是绍兴山水钟灵毓秀，又或是文人家风薪火相传，从古至今，上至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家家无不以读书为荣，绍兴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名士之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鲁迅是绍兴最大的标签。这是建于清代乾隆十九年的鲁迅祖居，周家祖上官至清代内阁中书，这里也被称为周家老台门。在绍兴，台门最初是对身份显赫者住宅的尊称，久而久之，具有一定规模的独立院落都被称为台门。历史上的鲁迅在绍兴出生并一直生活到十八岁，年纪轻轻时就离开了故乡，却在后来的文字里留下了一个不同于过往的绍兴。作为鲁迅先生的同行，作家艾伟感慨于历史给后人带来的丰富想象。
1: 对于绍兴来说，鲁迅重塑了绍兴，所以今天当我们走进绍兴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走进那个物质的绍兴，同时走进了鲁迅构筑的那个虚构的世界。
0: 三味书屋的主人是鲁迅倍加尊重的老先生寿敬吾。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摇传，读诸子百家味如西海。读书的味道像是吃米饭佳肴和调料一样，层层递进，渐入佳境，这就是三味书屋名字的由来。鲁迅笔下的绍兴生活着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他们戴着乌毡帽，吃着茴香豆，坐着乌篷船。当光阴走过，每一代人都为这座城市融入新的记忆，一座城市的印象被一次次重塑，一次次丰富，一次次延展。作家艾伟：
2: 我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外婆外甥我把他做助手，那他也奖励的，就是绍兴的硬糕、油条、烧饼，好开心的，好开心的。
3: 绍剧演员小七灵童：
4: 那个时候我们去演出啊，就是要从这里下水，水不走，豫剧是套老婆，绍剧是打天下。
3: 绍兴古城居民注册城乡规划师谢民：
5: 杭州上学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天宿舍报道肯定是在互相介绍你是哪儿的人。我没说我是在哪个城市，我说我家离鲁迅他家200米，离周恩来他家150米，离蔡元培他家300米，离徐渭他家400米。我们家门口有一座桥，宋朝的，我上了桥摸了一块桥栏的石板，可能是陆游当年也摸过的。
0: 绍兴古城数字馆内，已经2500岁的绍兴古城被数字孪生系统完美复刻，所有的建筑房屋、文旅资源、树木街巷、地名典故等都以数字方式保存下来。
6: 我们在桥上走。
7: 桥上，
0: 这是古城保护的新方式，也将是这个时代留给未来的珍贵记录。八字桥桥下是流淌而过的浙东运河，它的前身正是越王勾践开凿的山阴固水道。 每一个经过或者留在这座城市的人，他们头脑中流淌着鲁迅的文字，印刻着王羲之飘逸的笔法，回味着王阳明的心学奥义，还有古往今来那些穿越漫长时间与空间的记忆。文脉更续，春秋一年，这座城市从2500年前建成伊始，城址从未改变。这里是古城绍兴。
7: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8: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7: 品文化，
8: 品文化，
7: 识中国，
8: 识中国。
9: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进入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从地名睇文化，从文化睇中国。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就好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和当下，也都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
10: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对风土乡土风俗生动的概括。那么循着地名，人们可以探寻到当地的历史渊源和背后的故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期盼。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随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透过风俗看地名。
11: 公元3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麾下的虎将陈鹏奉命征讨割据蜀地的公孙述，所到之处啊，势如破竹。公孙述大惊失色道：“是何神也？说这人怎么这么厉害？”等到昼夜，兼程的2000余里的大军啊，再也无法向前推进时，陈鹏呢，只好安营扎寨。没想到的是，安营扎寨地方的地名竟然叫彭湾，是有这个地方的，在今天四川眉山市的彭山区江口镇。陈鹏得知以后啊，虽然感觉大出眉头，但因暮色已临，只能决定暂住一晚。结果就在当晚，公孙述派出的诈降的刺客刺杀了陈鹏，彭湾真的成了陈鹏的死地。公元219年，汉中王刘备麾下的虎将关羽北伐曹操，在樊城，也就今天湖北襄阳市汉江的北面，樊城告急。曹操堂弟曹仁安排战功赫赫的大将于禁、庞德率领七军驻扎在樊城以北的曾口川，但关羽得知他们的驻扎地时，高兴地说：“于禁必为我擒矣，如入曾口，岂能久乎？”这话的意思啊，曾是渔网，曾口就是碗口，鱼进了曾口川，那不就等于鱼儿落了网吗？自然在劫难逃。果然关羽呢，水淹七军，鱼进被俘投降，庞德不屈而死，而关羽威震华夏。上面这两个故事中的地名啊，彭湾是真实存在的，曾口川大概属于小说家的编造，不过编的也蛮好的，因为它符合中国传统的风俗。传统时代啊，不少中国人认为，如果地名和姓名相克，人必遭其害。而和此恰成对比的，是在地名中表达的更为充分的吉祥、讨口彩的风俗。比如有一首清朝以来广为流传的店铺字号诗：“国泰民安，福荣昌，兴隆正利，同吉祥，协议禅玉全美瑞，和和元亨金顺良，汇丰成聚润发酒，千德达生宏源强，恒益万宝福大通，新春茂盛庆安康。”这7言8句56个字，只要从中抽取2-3个字，就可以组合成一个店铺字号。 表达着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的美好愿望。店铺字号是这样，下到镇乡村，上到省市县，当然也不例外。比如我们国家现在的镇区名称，首字为安、林、信、福、平、和、金、永、德、昌等字的地名很多。至于乡镇街道名称的首字，我做过统计，新安各超200例，和富都超100例，那么福字呢将近100例，太平也超100例。这些字眼啊，都反映着中华传统民俗，表达着中华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实无所不在、浩若繁星的地名更能和大家对话。那么如何对话地名呢？建议大家就从行路做起。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读无字书的学习方法。下面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出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的亲身经历，桃花潭。在到安徽泾县之前啊，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大潭诗仙李白《赠汪伦》诗中的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里的那个桃花潭就是个水潭。等到2015年6月，我踏返当地，才得知这桃花潭啊，竟然是青弋江上的一处水面。因为这处水面呢，在悬崖峭壁的下面，不见阳光的时候，水色比江面的其他地方更深，又形若一个水潭，所以得名。说唐朝天宝年间，泾县的豪士汪伦盛情邀请李白前来做客，为了引逗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来这里，汪伦在写给李白的信里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10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于是李白欣然而至。到了泾县一看，既没有桃花，也不见酒店。于是汪伦回答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

0: 一嘲笑团朝必博得双十于谈善，扣而临之，男生含糊，北音清月的说法太露。那么经过实地考察，苏轼呢提出了新说，他说啊，微波拍进山中的大小孔穴和裂缝，发出了澎湃犹如钟鼓的声音，又由大石中空而多窍，通风吐水间发出敲钟击鼓一般的乐响。不过苏轼之后，明朝的状元罗洪先认为此山里里外外都是钟形，清朝大将彭玉麟也认为此山内空，山势呢上尖而下宽，形似腹钟，一个盖过来的钟。那么问题来了，石钟山到底是因声得名呢，还是因形得名呢，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呢？建议大家也去江西湖口县鄱阳湖边的石钟山仔细的去踏看一番，同时呢实践一下苏轼提倡的学习方法，四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我想这就是觉知此寺要恭行的地名。这样的地名啊，期待着我们开动双脚多走走，抱着质疑多想想，如此这般气象万千精彩无限的中国地名，就会让你的学习更主动，身体更健壮，生活更开心，日常更有趣。
1: 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那在我们听多滴识多滴我们央视频的评论区呢，看到了龙马精神在跟我们互动着，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觉得广州的哪个地名最有意思，他提到的是嘉禾望港。那其实这个呢是最近这一两年还挺火的一个地名，
2: 没错了。
1: 同时呢他也提到了永庆坊，但是在节目最后呢，孟云想选一个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大湾区的地名，这就是广州的朱基路。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地名呢特别的有古韵，同时呢珠光宝气，但是又精致小巧，所以当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路名的时候，就会觉得它特别的可爱。也要用东山少爷的这首朱基路晨光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明天再见啦，
2: 再会，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

0: 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的湾区在线，我是国希。
1: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9月14号星期一，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之星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度加速成型。
0: 未来五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日起在全国范围举行。
0: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1: 广东各地联动打通产销导点，广货加速拓市场，速增收。
0: 日本滨江核电站被查出大量数据造假，多名高管请辞。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0: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伊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伊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3: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 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学。
5: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崛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6: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亦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8: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8: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未来5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15期间，我国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对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序拓展医疗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能力，更好地满足居民日常就医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年将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从今日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高峰论坛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办，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今日下午在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与会人士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亦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 宣传周期间，他们

0: 亦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聚焦工业互联网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重点领域，创新打造多元特色活动。陕西各地市亦在度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陕西民航系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1: 为期五日的2026年服贸会今日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来听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几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几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亦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
4: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2: 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5: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令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令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近期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6: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0: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李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李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应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新昂。
7: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0: 近年来，零陵县通过高接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当地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零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8: 我们一拖二。

0: 22万亩苏黎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 在安徽合肥市芦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住执拾、筛选、去壳。村入边嘅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嚟尝鲜。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呢段时间前嚟体验采摘板栗嘅客流，带动咗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嘅发展。
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3: 国家药监局今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个亦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在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集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等共性问题。
1: 今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该批展品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等4个国家。本届博览会，南宁海关共监管来自东盟国家的160家参展商货物，主要为食品、化妆品、木制品、家居用品等。9月17日至21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南宁举办。本届博览会，东盟11国实现全员齐聚参展。目前，东博会各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在有序推进。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由中东到中亚，由金融创科到绿色转型，香港如共建一带一路地区和全球南方的连结，持续由点到面地展开和深化。国家对香港全方位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陈茂波说，亚曼第二大银行苏哈尔国际银行日前在香港设立其首个中东地区以外的办事处，是首家落户香港的亚曼银行。同日，亚曼投资管理局宣布计划参与香港特区政府的创科创投基金，通过与本地一家基金公司合作注资约2.5亿港元，是首家中东主权基金参与这项计划。他表示，中东与香港的合作正由金融扩展到产业导向的创科范畴，将彼此的经贸投资关系提升至更广阔领域。日前举行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交易所、迪拜金融服务局和纳斯达克迪拜宣布成立策略工作小组，将亚洲与中东两条金融走廊的对接恒常化、制度化。陈茂波表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与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交换谅解备忘录，探讨加强两地黄金市场合作，由中东到中亚，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地区的互惠合作正从一个个单点项目走向网络化、机制化的全面连结。陈茂波说，接下来市场焦点将集中在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香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共创香港由治及兴、商机无限的新篇章。
1: 年日来，广东持续推进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各地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政企校协同、跨区域供需对接等方式，搭建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畅通农特产品和家电家具等销售渠道，助力本土优质产品拓市场、稳销路。肇庆广宁以山货出城为抓手， 在广州开展线下展销和校园电商助农系列活动，将富西大米、黄金百香果、特色米酒等优质乡土产品推向大湾区市场。肇庆市广宁县木格镇党委委员沈益指，
7: 借着本次山货出城的活动，展示乡土风味，打通产销融合渠道，提升我们木格农产品的知名度。
1: 日前，广货行天下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九月专场供需对接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中山举行，活动与第38届中国家电交易会同期举办，汇聚广州、佛山、东莞等多地产业链企业商贸平台，集中开展产品展示、技术交流同供需洽谈。参会企业代表殷黎明：
8: 非常感谢这个平台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些了解行业痛点的一些机会，提高我们的效率。
1: 展会主办方代表陈国斌表示，跨区域产销对接更好咁打通咗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商贸平台之间嘅连接通道。
9: 我们展会一直以来的核心定位是在交易，我们解决的是交易的场景。广货行天下这个主题活动，就是协助广东的企业去把广东的好品推到全国的地方，甚至出口的地方。
3: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攀岩公开赛深圳站，9月12号至13号在深圳蓝天攀岩馆举办，比赛设置速度、难度两个竞赛项目，以及 U7、U9、U11、U13 四个年龄组别，来自大湾区多个城市的25支代表队、344名运动员参加了这次赛事。
1: 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昨晚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收官，粤 BA 东区全明星队以75-73战胜澳门队夺得冠军，西区全明星队攞低季军。粤港澳三地运动员以球会友，为观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的湾区篮球赛盛宴。
3: 记者从肇庆海关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肇庆化妆品出口16,262.18吨，货值3.65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37%、41%，出口量、出口额实现双位数增长，彰显肇庆美妆产品强劲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
1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泰国前副总理佩尼：
11: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
11: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
10: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
1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
1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至博福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报道说，尽管已撤出阿里塔希尔高地，以军13号仍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以军称，作为缩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预计近期将从黎南部撤出一个旅。目前，以政府和军方仍在讨论后续驻军规模。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军目前正沿黄线重新部署，该线是以军所称安全区的北部边界。以军同时正与黎巴嫩政府协调，在以军撤离地区部署黎巴嫩军队。
1: 据日本方面消息，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14号公布了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奔江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出具的调查报告。报告书共250多页，认定被怀疑存在问题的225项评估中，至少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正当行为。报告指出，导致数据造假等行为的原因之一，是中部电力公司的部分职员以及管理层受到必须实现核电站尽快重启的压力，产生了为自身不正当行为进行正当化辩护的言论，并且这种情况已经在公司一定范围的群体或组织中形成共识。报告指出，公司管理层对审查进度拖延的批评斥责，可能诱发了核电站负责人采取不正当行为。中部电力公司社长林恩吾、会长盛野哲已表明辞职意向。日本中部电力公司8月27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在其运营的奔江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司仲承认，为使奔江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操纵了重要的地震预想数据等，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进行了虚假说明。
4: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晴，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1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佛山雷阵雨，26到32度。惠州雷阵雨，35到32度。东莞雷阵雨，26到31度。中山雷阵雨，24到31度。江门雷阵雨，25到31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
3: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黄津、黄欣、善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里的其他节目。再会。
3: 再会。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次服贸会有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作为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今年亦带来众多新产品、新技术亮相服贸会，向来自各地的观众和客商展示了一张含金量十足的湾区名片。广东交易团以“广东服务，全球共享”为主题，组织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市的22家优质服务贸易企业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中医药、文化出口三大领域。在广东馆入面，智能人形机器人现场上岗，演绎无人零售自动化场景。顾客只需要在屏幕上落单，机器人就能够在他身后的货架上精准选中顾客想要的商品，并平稳地送到顾客面前。除了零售服务，该机器人还能够应用于迎宾讲解、居家清洁等多个领域。机器人研发企业营销部市场品牌总监叶志鹏：
4: 目前来说，我们主攻的话是四大场景应用。第一个是迎宾接待讲解的场景，类似我们的物业大堂、酒店大堂、展厅这类型的服务。第二块的是一个餐厅，它可以端盘子。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零售场景，可以是瓶装的饮料，像打奶茶、咖啡、冰淇淋、爆米花，它都可以做。我们现在在无人零售的场景推进的话，我们是结合太空舱的零售商店的形式，可以投放在商场呀、文旅景点啊这种相对占地不会太多，但是它整个的一个功能会比较齐全的一体化的一个太空舱。第四块的话是一个居家康养的场景，那它可以在一个居家里打扫卫生、扫地、整理我们的一些乱了的东西啊，可以叠衣服啊、叠杯子。人形的服务机器人的话，它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很宽的。在这个服贸会的平台上面，其实我们也可以寻求不同方面、不同企业或者说不同背景、不同赛道的这些合作，我们可以共同挖掘这个场景。
3: 在这场国家级服贸盛会上，广东展台上不单只有硬核科技产品，还提供了一套套可订阅、可输出、可跨境交付的 AI 加服务。一家来自珠海的企业专注于为制造企业提供产品智能化升级服务，其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慧养老、智慧消防、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企业市场总监刘翔：
5: 我们是做一站式人工智能物联网平台的，可以理解成就是万物互联到我们的平台上面。那我们带的像这个智能手环，它就是可以监测老人的体温、血压和血氧，而且它这个摔倒之后马上会有报警到平台上面，有报警功能。这个就是需要咱们去穿戴啊，但是有些老人不喜欢穿戴啊，我们有这种无感的毫米波雷达。那洗手间是很容易摔倒的地方，那我们这雷达装在洗手间上面，老人摔倒之后马上就会反馈到报警到我们平台上面啊。这通过毫米波技术的一个人体跌倒感应传感器，还有智慧酒店、智慧公寓，还有智慧消防啊、智慧园区、能源管理，这都是我们在做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这个场景。智慧公寓，比如说一个老板有100套公寓，那人员管理的话是很复杂的，可以通过我们的门锁来控制这个租客的进出公寓的这个门，水电表也是连到我们平台上，那它会解决人员的管理成本。
3: 展馆之外，合作对接同样密集。9月9日下午，智慧湾区谋通全球广东服务贸易专题推介活动在北京首钢园区举行。 在湾区领航主题推介环节，粤港澳大湾区重点服务贸易平台轮番亮相。广州市天河中央商务区、广东省中医院等分别推介数字服务、驰援出海、中医药服务等平台。广东省商务厅推介2026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广州展区将于11月26日至28日在广州举办，向全球客商发出诚挚邀约。如今广东服务业正在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服务贸易总额达2625.8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外贸进出口总额达9.5万亿元人民币，连续40年位居全国首位。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总额1042.8亿美元，占全国比重达24.1%。2026年，广州、深圳获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优势持续增强。广东提出到2028年，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广东服务出口比重提升至52%。澳门馆今年则有15家企业参展，涵盖中医药、大健康、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展馆不单止展示了澳门一加四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下的重点产业，亦展示了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所发挥的独特桥梁作用。一家参展企业总经理李安琪：
6: 医药科研服务和这个中巴双向贸易服务业务类型包括做粤港澳及巴西医药、医疗器械和大健康产品的一站式注册、研发、销售服务。另外的话，也是有中巴之间的一个贸易及商业考察的服务。我们现在目前是跟巴西和中国内地呢，已经举办了很多商贸活动了。目前的话，就是集中在推广中国内地和巴西的企业实现这个贸易的往来，并且让他们能够将他们的公司主体还有交易能够落实在我们澳门，促进我们的澳门的金融商贸的发展。主要是借助我们澳门作为这个中葡平台的一个角色，然后带他们去到我们的葡语系国家的最具代表性的这个巴西。现在我们公司有两个主要的业务板块，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中医药板块，我们是能够提供这个从零到一的，从它的研发到注册到销售一整个环节的服务啊，所以我们能够快速的去评定它这个产品，借助我们澳门作为这个出海的桥头堡，然后去到巴西它的一个路径怎么样的，然后就能够为它保驾护航。其次呢，就是我们也是会促进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一些产品呢，不局限于我们的亚洲地区，能够突破到遥远的这个南美洲的巴西这边。巴西这边呢，它首先它自己也是对这个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的理念是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和认可度的。那所以呢，我们在当地也落了这个团队，然后为产品进入巴西呢，能够有切实的一个保障。
3: 在对接更多客户资源的同时，企业亦能够在服务会上寻找到更多供应链上下游的合作机会。李安琪：
6: 我在我们的服贸会的那个 APP 上有看到一些资料，我会发现服贸会有很多高质量的一些医药厂家企业在这边设展，而且也有很多高质量的一些渠道商啊，整个营商的链路的企业家代表们，他们也来到这个活动现场啊。那我相信呢，他们会跟我有一个更深的接触，因为我们也有外贸部嘛，所以不仅是医药行业，我们在其他的一个范围的合作，像是文旅啊，或者是巴西的一些新兴的热门的跟中国的进出口的一些产业，像是建筑啊，或者说是一些文化方面的，他们都对中国有很强的一个采购希望。我通过这一次的一系列的服贸的活动的话，就能够给予我一站式的供应链的一个资源。
3: 香港馆今年不单止带来了融合科技和时尚设计的创新展品，更将服务企业出海作为核心议题，突出服务平台属性。通过举办8场香港专业服务 Talk 分享会，超过80多场一对一合作对接，以及服贸商会、港商赴约、大港商走进服贸会等一系列活动。 令更多内地企业看到香港服务在沪杭出海中的关键价值，为内地企业借港出海搭建平台。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出海扬帆，中国服务惠及全球。出海是今年服务会的一大关键词，为助力中国服务顺利出海走向全球，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
7: 服贸会我哋系第13年咧参与，同埋咧系设立喺个香港馆。咁今年咧，我哋发觉咧就系有一个特点，就系话对于企业出海呢个概念咧系特别嘅关注。咁所以咧喺服贸会期间咧，佢哋特别设立咗一个企业出海嘅推介嘅路演，有好多嘅唔同嘅服务业供应商咧都会喺嗰度咧做一啲洽谈啊，做一啲对接咁样。这个这的安排其实某个程度上也是代表了服务会本身希望借这个平台去推广中国服务去全世界这个意愿，也都是表示到我们对于服务贸易的关注。你会发现到今年的服务会更加多的不同类型的企业会参与，不单只是服务贸易这么简单，服务供应商可能有些是用技术方面的科技企业啊，或者是一些他需要服务贸易的一些公司企业，他们来到这里呢希望找到一些合作的伙伴。
3: 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可以为企业出海提供法律、金融等多个领域的专业服务。今年服务会期间，香港馆推出系列活动，为有意向的企业提供帮助，举办8场出海 talk 专题分享会，围绕企业出海全链条的关键痛点，邀请香港相关机构及专业服务代表，围绕上市融资、法律仲裁、供应链布局、国际化人才引进、设计赋能品牌出海、科技企业全球化等议题，结合真实案例介绍香港专业服务的出海实操指南。香港馆还在现场首次增设一对一对接环节，前期通过问卷了解企业出海需求，为有意向出海的企业现场安排和香港金融、法律、会计、顾问、供应链以及设计和品牌推广等公司进行一对一洽谈，吸引更多内地企业利用香港专业服务稳健出海。此外，香港馆现场还首次设立了出海全球通 AI 大使互动站，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和专业顾问服务，为有意开拓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支持。参观者只需语音输入问题， AI 大使即可随时切换使用中文、普通话、粤语以及英语解答有关市场拓展、政策法规、融资支持及专业服务配对等出海实务问题。陈家贤介绍，
7: 除了是跟以往我们展示香港服務貿易的優勢之外，包括了我們有裡面有關於對接全球的資本、供應鏈的服務、出海的全球通，我們自己貿發局自己推出的一些出海平台，以至我們關於透過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的展覽會、大型的論壇等等以外，我們也安排了一些現場的分享，我們邀請了一些香港的專業服務機構，圍繞不同的題目呢去為我們內地企業出海呢去把脈。譬如說我們邀請到港交所的代表呢講一講關於利用香港的平台怎樣去融資上市，我們都邀請到一些相關的專業服務，譬如說會計、法律、風險管理、供應鏈的服務、以至到設計品牌推廣，同埋特別針對科技企業點樣去全方位出海咧，都提供一個好好嘅一個介紹嘅一個機會。咁除咗介紹之外咧，我哋更加覺得，如果我要促成更多嘅合作咧，可能需要更多嘅互動嘅一啲工作。所以今年我哋首次咧 推出呢個一對一嘅現場嘅諮詢嘅工作服務。我哋邀請咗一啲唔同有出海需求嘅內地企業，同香港嘅專業服務咧做一啲對接。咁當然啦，佢哋有唔同嘅需求啊，有啲可能係融資，有啲可能係包括咗係出海嘅一啲可能係科技方面嘅技術嘅引進啦，知識產權嘅保護等等啦。但無論點都好，都係透過呢種新嘅模式咧，可以更加促成更多合作嘅機會。
3: 陳家賢表示，香港可以在多个领域助力内地企业连接全球资源，开拓全球市场。
7: 其实今年服贸会有几个特别的转变，就是说它对于这个提质抗能是特别的要求。所以而刚刚这一样东西，就是香港的专业服务可以帮到内地的企业在这方面去提升。怎樣提升呢？很簡單，我舉個實例，譬如說科技企業，它可能是需要不是單止市場那麼簡單，它將它們的技術轉化為一個應用場景。香港可以透過我們國際的方面的網絡，我們對於不同的客人的需求，以至我們的知識產權、法律的一些配合，包括認證等等不同的標準，令到那個科技的技術變成一個實質的場景，可以服務到更多的海外的用家企業。除了這個之外，我們還可以賦能於譬如說在金融方面的合作，這個就是說用香港去轉化全球的資本去服務一些科技企業，這個就是提質抗能的一種方式。另外簡單一點，它是我產品的，我可能就更加簡單，可能就需要一個品牌設計，我需要一個廣告，或者需要一個新的一些推廣的方案，令到更有效果地吸引到海外市場。這個亦都是提升我們質量的其中一個安排。香港很多的專業服務，你看到推廣的設計、市場推廣，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環節，是幫到內地企業去做這方面的，達到這個出海的目的的。所以總括來說，我們希望透過今次這個機會，是發揮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獨特的功能。另外就是同一時間可以幫助內地企業去用好全球的資源，對接全球的資本，做好安全出海、高效出海。我們這邊有信心可以幫到更多的內地企業成功出海。
3: 近年來，香港在服務內地企業出海方面不斷推出有利舉措。去年十月，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在香港啟動。今年四月，香港啟動出海全球通，幫助內地企業拓展商機。香港貿發局今年初在內地對超過2000家企業進行了調查，超過80%企業表示有計劃通過香港的專業服務出海，比例較2023年顯著上升，印證香港是內地企業出海首選服務平台。陳家賢。
7: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我們做了一些調研，就訪問了2000多間的內地有出海意願或者是有海外有業務的一些企業，了解到他們出海的需求，有幾個方面的，包括了怎樣去安全出海，所以對於譬如說風險管理、當地的一些政策、法律、等等方面的問題，他比較關注。有些可能是需要開拓市場，所以他對於譬如說一個競爭方面的一些需求，包括了市場的一些需要，他們會比較關心。有些出海的企業可能需要是一些資金的幫助，對接一些資本，因為這樣做可以更有效地去幫助他們強化他們自己的一些產品以至服務的功能。所以不同的企業的出海的需求都不一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希望透過香港貿發局，我們這個出海全球通的平台呢，有效地幫助我們企業呢，幫助他們成功出海。那怎樣做法呢？其實貿發局本身我們也都成立了60年，那60年的經驗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一個平台呢，去了解到企業的需要。再加上我們有全球有51個辦事處，我們也都是透過49個來自38個國家的香港商會這個網絡呢，是可以為內地企業出海提供一些支援。當然譬如說我們一些具體的服務呢，包括了找客人、找買家，那我們參加我們貿發局主辦的、舉辦的一些大型的展覽會，譬如說看看他不同的行業的需求，譬如他是做科技產品的，或者是做服裝的、禮品的、玩具的等等。 另一方面呢，他們都可能希望一些海外的合作，譬如說可能一帶一路、啊、會不會有些項目的投資、啊、需求、啊、並購、啊、等等不同的方面的、要求的時候呢，香港也都透過我們貿發局舉辦的一些大型的論壇，譬如剛剛呢我們就舉辦了這個就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由香港貿易發展局和香港特區政府共同舉辦的一個大型的活動。這個活動也都給予一個很好的機會呢，是去安排一些出海的一些介紹。所以我們今年也都推出了，在個論壇裡面有一個叫出海專章的一個工作，就是裡面包含了不同的一些分組的論壇，介紹香港專業服務如何去幫助企業出海。另一方面呢，也都我們有一些圓桌會議、啊、包括了安排一些考察等等呢，應該他們是去今次是去廣東的南沙，看看怎樣去呢令到更多的海外的企業了解內地情況，亦都等香港的公司可以參與。除了是我們自己貿易發展局的服務之外，我們都希望聯同其他出海專班的一些成員，譬如說我們邀請了港交所，包括了其他的相關的機構，包括了投資推廣處、啊、或者是駐當地的經貿辦事處等等，去提供一系列的服務，是有效地樣為我們內地企業呢作出一個合作的一個推動。總體來說，我們今次這個服務會也是一個好的機會，去讓我們去展示到我們這個能力，也同一時間也都希望吸引更多的內地企業知道我們這個服務，知道我們這個平台，知道我們這個優勢。
3: 十五規劃綱要提出實施服務業擴能提質行動，在發揮優勢為國家服務業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方面，陳佳賢表示，
7: 其實講到香港的優勢，首先我們香港的定位先，十五裏面如果明確地講到香港作為一個國際的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亦都要建立我們創新科技的一個中心。另外一方面，我們利用我們的專業服務，行界不同的方面的需要，可以將它有效地去推動給內地企業去為他們出海提供一些支援的。所以香港呢，其實簡單地說，我們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就是提供一些增值的服務之外呢，我們可以作為一個超級的所謂合作的夥伴的關係，為我們內地企業出海呢做一個好像管家的角色。合作的夥伴就是說，我們不只是提供服務那麼簡單，我們同你一起拼船出海，共同合作發展海外業務。咁呢樣嘢我覺得係未來一個趨勢，亦都係咁講。我哋跨境嘅服務貿易咧，點樣去推進咧？除咗香港自己之外咧，我哋發覺好多內地嘅服務貿易嘅公司，佢哋都有好多技術、好多新嘅一啲業態咧，係可以同香港嘅賦能咧共同協作咧去出去海外嘅。所以總體嚟講，除咗我哋服務內地企業之外，我哋可以同內地企業一齊共同合作咧，去開拓特別係一帶一路嘅市場，我覺得係好有呢個機會。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今年的服贸会上，科技创新亦是一大亮点。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多项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现了湾区科创的硬实力。澳门参展团的一家企业聚焦人工智能与生命健康领域，主攻手术机器人的研发。这次服务会上，我们亦都采访到该企业市场总监吴晓东。跟住落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在服务会上的感受和收获。吴总监您好，首先想了解一下，今年服贸会企业带来了哪些产品和服务呢？
8: 这次我们重点依然是展示我们的两大的核心业务。一个是以金皮穿刺手术机器人为主的一个穿刺手术平台，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微波消融手术机器人，这个的是一个主打颈肿瘤的精准微无创介入诊疗一体化的一个解决方案。简单的说呢，其实就是让早期的肿瘤患者不需要去做外科手术， 仅仅通过一根非常细的一个穿刺针，对于皮肤的一个伤口，大概也就是一个2毫米左右的一个这样小的一个伤口，就可以完成从诊断到治疗的一个全过程。这样的话，既能改善患者的一个治疗体验，同时也能提升患者的整体生活质量。我们现在这两款设备呢，它们主要的应用场景都是用在肿瘤穿刺、经皮穿刺相关的诊断和治疗中。具体覆盖的器官呢，有肺。除此之外，我们腹部的实体器官也可以用我们的设备去完成从肿瘤的穿刺活检到消融治疗的一体化的整体的一个手术的过程。现在我们在国内已经有超过100家医疗机构在用我们的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的这个手术量已经超过了8000例了。
3: 那今年是企业第几次参加服贸会，又有哪些感受呢？
8: 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参会，而且我们这次是跟着

0: 其实在我的感受来，它更多的是一个平台，它连接的是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本土原创的这些企业，以及海外的采购方、需求方。所以这个平台本身它就是一个帮忙链接海内外的一个平台。那我们站在这个平台上呢，感觉我们自己也是变成了一个连接者，一边连接的是我们的这个技术一个服务体系，另外一边连接的是海外的这些需求方。今年的来参加的海外的这些需求方特别的多，我们展位的人气一直都是挺高的，接待了很多来自海外的专业的这些观众，以及很多的这种有意向的合作伙伴。那这些国家主要是以东南亚和拉美国家为主，还有的话就是葡语系的一些国家。并且他们对中国的现在的整体的这种服务的这种认可度，然后包括的需求也是一直在增长的，也是坚定了我们走向海外的一个信心吧。今年给了我们非常强的信心，我们明年一定还会再来参加。
1: 在您看来，服贸会作为国家级的服务贸易平台，对澳门中小企业拓展市场具有怎样的价值呢？
0: 对于澳门的中小企业来说呢，服贸会的价值，我觉得主要是在三个层面吧。第一个的话是信任的一个背书，因为服贸会参展商本身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一张国际通行的一个信用名片，它能够大幅降低海外的这些采购方、需求方对于我们澳门企业的一个认知成本，尤其是我们中小企业的一个认知成本。第二个的话呢，是一个桥梁的作用，我们澳门企业可以借助服贸会一次性的去对接内地非常多的这个买家以及全球的一个买家。然后去实现我们澳门品牌加上内地制造，然后再加上全球市场的这样一个联动。第三个呢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可以做生态赋能。从法律、金融到认证到物流，多个方面的话，服贸会都提供了非常专业的平台和支持，以及全链条的一个资源对接。那这些其实正是我们中小企业出海最缺的这种软性的这种基础设施。所以服贸会对我们来说的话，它起到的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帮助我们去站上了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舞台吧，能够跟这些大的已经成熟的这些企业去同台去竞技。
1: 结合企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横琴的独特区位优势是如何为企业发展赋能的？
0: 横琴是有非常独特的区位优势的，对我们的赋能的话，可以概括为内联外通这四个字。具体理解的话，一方面的横琴呢，我们可以充分的去链接大湾区的这些科研资源。包括产业基础，还有庞大的这些市场空间，另外一方面的话，横琴和澳门的深度融合，我们可以借助澳门国际化的平台优势，并且利用澳门的这个科研资源和国际化的这个注册体系，在横琴完成中式生产和产业化，这样的话成本会更低，然后效率也会更高。同时，因为澳门是我们国家跟葡语国家的一个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所以我们的机器人产品未来如果想要走向巴西、葡萄牙，以及东南亚市场的话，我们通过澳门去链接全球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在申请欧盟的认证了，预计今年的年内就可以获批。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6: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欢迎收听今日嘅搵食大湾区。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嚟到星期一咧，就我哋创业有得飞嘅大板块吓。咁喺呢一个。

0: 板块入面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关心系湾区创业嘅方方面面吓，尤其咧我哋会请到一啲喺湾区嘅创业者咧嚟分享佢哋自己嘅故事吓。有留意我哋节目嘅朋友咧，都应该记得吓，一年好几个星期咧，我哋都聚焦喺佛山呢一度吓，因为咧作为呢一个制造业嘅重镇啦，我哋都知道佛山嘅产业根基咧十分深厚嘅。咁而近呢几年嚟咧，亦都有越嚟越多嘅佛山优秀企业咧，喺巩固本土优势嘅同时咧，将目光系投向更加广阔嘅海外市场，而当中咧更加有唔少嘅项目咧系有粤港合作等等嘅生动实践嘅。咁为此咧，我哋节目吓即系揾食大湾区咧，就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埋佛山市大湾区办咧，推出系列访谈《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访谈，一齐咧就嚟听下扎根佛山嘅企业家佢哋嘅创业出海故事。期望可以为更加多的青年创业者带来启发和思路的。今个星期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很特别的嘉宾，他是来自香港的，但是在佛山这边做企业就做了20年了，而他自己也是由这个贴牌代工一路发展到今日咧，就系运营自己嘅品牌啦。咁亦都系有过低谷吓，因为都试过蚀几千万嘅。但系到咗今时今日咧，佢哋嘅产品咧就已经喺呢一个互联网上面咧就实现咗长时间嘅霸榜吓。咁亦都系带住呢一个品牌咧重新出海嘅。到底佢系边位咧？我哋今次听到嘅故仔又系关于边个行业嘅咧？即刻进入到波士有偈倾吓。
1: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0: 来到我们今天的搵食大湾区波士有计卿的时间，咁嚟街咧好高兴吓，又嚟到咗佛山呢一边嘅一间吓专门做咖啡机嘅企业，百胜图嘅总经理郭俊杰先生吓 Michael 就同我哋倾偈嘅。首先好多谢你呢一杯咖啡先，我作为一个咖啡爱好者，我觉得好好饮啊。其实百胜图咧，我相信可能有啲即系咖啡嘅爱好者都会即系知道呢个品牌，但系佢可能唔知道，系我哋佛山嘅一个品牌嚟嘅咩？唔系话系一即系听个名喺嗰、那个即系品牌嗰、那个叫做即系视觉嘅效果、视觉嘅设计。好意大利 feel 喎、其實係點樣樣嘅一個情況？你先同我哋介紹一下先。
2: 首先即係我哋個品牌咧，佢原本係一個意大利家族佢持有嘅，咁可能早大概唔到十年咁上下啦。即係我哋嗰陣時即係同佢有一啲合作嘅時候，大家認識咗，然後去到後期咧，可能佢就唔係好想經營落去啦。咁最後我哋就。即係將個品牌攞咗翻嚟，
0: 哦，
2: 係啦，咁所以即係你會發現佢，我哋個品牌佢有一啲譬如design 啊、色彩啊，或者佢一啲品牌嘅文化同意大利會有啲接近，因為佢本身源自於意大利嘅羅馬咁樣。
0: 但係佢而家已經係屬於係我哋佛山呢一度嘅品牌，個所有權係屬於我哋嘅。
2: 係啊，因為其實本身我哋百勝圖咧，即係我哋嘅母公司就係叫新寶。股份咁
0: 哦，一講新寶，大家就知道啦。係啦，即係做小家電非常之歷史悠久嘅一個即係叫做牌子嚟嘅。
2: 我哋一個比較大嘅製造企業啦。咁新寶股份應該算係廚房小家電全球最大嘅製造商。
0: 哦，
2: 咁即係我哋本身我哋母公司代工過。亦都代工緊好多國際大嘅品牌，亦都係全球做咖啡，即係家用咖啡機啦，即係數量最多嘅一個企業。
0: 哦，係啦，而家已經係全世界數量最多嘅家用咖啡機嘅製造商。
2: 係即係我講緊百勝圖嘅母公司，即係新寶股份。
0: 即係反正新寶旗下即係做嘅所有嘅家用咖啡機，已經係全世界數量最多嘅製造商。
2: 係應該大概全球

0: 30%-40%。
1: 哇！
0: 係我哋工廠，即係我哋母公司生產出嚟。
1: 哇！
0: 即係所以大家喺市場上都見到好多品牌啊，好多牌子啊，其實可能。其實都是我們生產的。
1: 哦，哇！呢樣嘢真係可能大家都知道中國製造有幾勁嚇，但係可能具體嘅數字想不到喎，佔比已經去到30%-40%呢一個。
0: 係的，其實中國在全球製造嘅家用咖啡機大概佔比咗60%+。
1: 哇！
0: 65%。咁其中65%入邊，頭先有講到大概30%-40%係我哋嘅母公司做嘅。
1: 哦，即係點解話佛山嘅嗰個叫做產業根基深厚？
0: 係啊，
1: 將啲數字一擺出嚟，唔使多講啦。咁但係你係點樣樣即係嚟到呢一度成為咗百勝圖嘅總經理嘅咧？因為我知道你係香港人嚟㗎嘛。
0: 係啊，我係香港出世嘅香港人。咁應該大概20年吧，20年前機緣巧合，咁我係喺香港。去面試他哋的香港分公司，即係頭先我講緊我哋母公司深澳股份的香港嘅分公司。咁嗰陣時，當初我入職係入職佢哋香港分公司。
1: 哦，即係開拓香港業務。
0: 應該是開拓全球的業務。
1: 開拓全球業務。係。幾多年前話？
0: 20年前。
1: 20年前。哇，其實我哋中國佛山的企業20年前已經是出海了。
0: 不過是代工的方式出海。
1: 哦。
0: 代工的方式出海。
1: 哦，就不是自己的牌子，即是等於是向全世界接單。
0: 是的，因為那時二十年前再往前一路數，其實以前外國人可能譬如他去入中國大陸的時候，可能會相對困難啲嘅，即係譬如簽證啊、各樣嘢啊、交通啊，或者會唔會感覺唔安全啊？點？所以嗰陣時我哋譬如我哋母公司就喺香港設立咗分公司喺香港。咁嗰陣時我就喺香港，最初喺香港上班嘅。
1: OK。
0: 咁後期咧就因為最初我未管百勝圖呢間公司之前，係主要嘅業務係做代工，即係 ODM、OEM 業務。我記得嗰陣時我哋最初。我管的最大的業務是去一些美洲和歐洲的大的連鎖的超市，即是他們的訂單數量很大。那時其中我做得最多的產品就是咖啡機。
1: 哦，那時已經做得最多的，即是當時是那些歐美的大型連鎖超市裡面賣的咖啡機。
0: 是的，是的。那時應該是我叫做最初期接觸咖啡機呢件產品嘅機會咯，然後去到後面開始由做呢啲咁嘅超市嘅咖啡機，再轉變開始做一啲歐美嘅品牌嘅咖啡機，即係嗰陣時嗰個對咖啡機嘅認知又再上一個層次，因為超市嘅咖啡機其實好低端。
1: 我甚至不知道原來超市有自己貼牌的咖啡機，因為可能中國的消費者一接觸就已經是可能一些品牌的咖啡機，
0: 沒錯
1: 都沒有經歷過那種某超市，大家其實可以想像現在我們都有很多大型超市，它都有很多自有的產品是那種性質，但中國的消費者可能一開始就已經接觸某個牌子的咖啡機，是咯。
0: 所以即後面可以再分享多啲，即其實我哋中國嘅咖啡文化，其實同外國嘅咖啡文化好唔一樣，
1: 好唔一樣，
0: 好唔一樣，同埋個發展嘅過程都係好唔一樣。
1: 我哋起點高嘛，可以咁樣講啊，係咯。咁咁係幾時即萌生咗？或者我覺得可能應該係都係一啲機緣巧合，係即係接觸到百勝圖呢個意大利嘅牌子，佢哋又想即係呢個牌子揾人繼續做落去，咁係先有咗呢件事，再有你嚟接手咧，定係你嚟促成咗呢件事，定係點樣？
0: 算係我促成呢件事。
1: 你促成呢件事？
0: 因為其實喺頭先有講最初我嘅工作可能係代工比較多啦，咁去到代工我大概做咗。接近8年咁上下，即我會覺得即我哋自己中國人做出嚟嘅技術，點解一定要用人哋嘅牌子貼喺度？即我一路都去喺度深思呢個問題，點解我哋有咁好嘅嘢，點解一定要係俾咗人哋？
1: 明明係我做得咁好，但係出邊啲人就以為係佢咁，係嘛？有啲唔憤氣啊嘛。
0: 係啦，咁跟住然後就會。 同公司嘅建議，即係啊，我哋會唔會發展自主品牌？咁
1: 嗰陣時係邊一年啊？
0: 應該大概係11、12年之前。
1: 11、12年之前，即係10幾年嘅時候。
0: 係14年咁上下。
1: 14年咁上下。
0: 係啦。
1: OK。
0: 咁就提出呢個建議，即係其實嗰陣時我哋自己本身，我哋申報已經有其中一個自主品牌喺度嘅。咁但係唔係一種隨類嘅品牌，因為今日百勝圖我哋係一個專注喺做咖啡機、咖啡器具嘅一個品牌，咁我哋會相對比較專注去做一件事，咁所以嗰陣時就同公司提出，我哋會唔會做一個好專注、好隨類產品嘅一個品牌？
1: 當時公司嘅反應係點樣樣咧？因為10幾年，我諗下嚇。10幾年，我哋內地嘅咖啡市場都開始起嘅啦。
0: 嗰陣時應該係叫做最早期嘅第一階段，譬如好多一啲，
1: 即係大家由飲即溶到真係開始追求飲精品咖啡嘅，啱啱開始多人起身嘅嗰陣時。
0: 嗰陣時應該係星巴克啱啱進入中國。
1: 哦，
0: 係啦，即係會俾大家哦，原來咖啡店係咁嘅。嗰陣時公司即係對我呢個提出，佢哋唔抗拒，不過佢哋覺得你玩唔出咩花樣，
1: 哦，
0: 你做咯，冇事噶，咁即係我又覺得你唔會做啲乜嘢出嚟，又唔會做到啲乜嘢。
1: 點解佢會覺得你做唔到啲乜嘢出嚟咧？佢係覺得成個市場唔夠大咧，定係話即係佢作呢個判斷係基於乜嘢咧？
0: 我覺得即係早年可能譬如好多大部分中國嘅企業都會去思考做品牌嘅價值，大唔大嘅問題。早年可能大家會諗代工又快又多，條路好清晰，容易揾錢，外國人拋張訂單過嚟，咁我哋生產係啦。但係可能譬如早年大家會諗做品牌，我哋點做啊？做做下其實咪就係生產張訂單出嚟賣啫嘛，咁即係嗰陣時大家去對做品牌呢個思維其實唔強烈，亦都唔清晰嘅，咁所以當時有公司覺得就冇問題你做咯咁。
1: 你自己嘅感受咧，即係佢又唔係唔俾你做，但係又唔覺得即係你咪做咯咁樣，好似唔係好 care 咁樣，你自己會即係好感興趣你當時嗰種。
0: 我覺得嗰陣時第一個就聞到自由嘅氣息，
1: 即係都係好嘅，起碼你俾我做
0: 係咪？係，同埋冇框架，即係冇一個框架話俾你聽點樣做。咁當然另外一樣嘢就會覺得冇 support， 冇支持。因為呢件事情當初喺我哋嘅企業入邊唔係一個好重要嘅事。我嗰陣時係帶住一個同事去做一個，係啦，咁
1: 即係加埋兩個人，
0: 係
1: 其實算係喺你哋大公司，即係你哋母公司框架底下嘅一次創業嘅咯，可以咁樣理解喎。
0: 係啊，咁所以又聞到自由，但係亦都聞到，即係又感受到冇支持嘅迷茫咯。嗰陣時係
1: 佢帶俾一個同事，你係俾你做咩咧？
0: 我嗰陣時。去俾我最大嘅作用就喺營銷層面上高。
1: 營銷
0: 因為我嗰陣時可能花更多時間去思考，譬如產品啦，同埋譬如我哋嘅品牌嘅路徑應該係點啦，點樣去將一個意大利佢有歷史有故事嘅品牌，點樣落到我哋手嘅時候，點樣去操作？
1: 哦，即係呢個一開始你話要做自己品牌，其實就已經係有接百勝圖呢一個可能性喺度噶啦。
0: 其實提出嚟嗰一刻，我已經決定要
1: 接
0: 呢樣嘢，係，
1: 即係你其實係知道百勝圖呢一個原本係意大利嘅品牌，佢哋想揾人接手。你收到呢一個信息之後，你覺得係可以接過嚟做，就提出咗向公司提出咗呢個諗法。
0: 因為佢哋最初咧，即係百勝圖嘅，即係佢哋個家族，佢哋最初。他哋賣去歐美，當然即係佢未必係一個國際性大牌子，但係以前佢賣去歐美嘅時候咧，係揾我哋代工嘅。咁而我係服務於呢個品牌嘅，咁所以嗰陣時就同佢好熟，同呢個家族好熟。
1: 佢哋係點樣講話？我唔想做啦咁樣。
0: 冇，你見到佢哋好似賣下歐美 又冇乜起色，又哦賣唔

0: 又唔落單俾我哋喎，咁
1: 你
0: 見到
1: 你唔佢唔落單，你就問佢點解你唔落單？
0: 係啊，咁你就即係感覺到佢哋想擴展嗰個速度啊，其實唔係太理想。
1: 嗯嗯。
0: 但係今日佢哋其實個咖啡店仲喺度，即係佢哋個咖啡店同嗰個餐廳仲喺羅馬。
1: 嗯嗯嗯。
0: 喺鬥獸場附近嘅。
1: 嗯。
0: 係。
1: 咁當時就係即係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起碼你覺得佢有品牌價值啦，即係呢個 IP 啦，用而家嘅説話嚟講。咁但係咧，你又覺得即係佢哋好似冇即係力不從心又好，一般點都好啦，反正佢就談平啦。咁你就同佢哋發出即係呢個邀約，就係不如我哋嚟做咁樣。
0: 係。
1: 咁而家佢哋係一個咩角色啊？
0: 同佢哋冇關係，朋友。
1: 哦，就冇關係啦，品牌已經完全同佢哋冇關係噶啦。哦，
0: 因為最初我哋係先接咗中國呢部分。
1: 哦，
0: 我哋因為唔想冇諗到全球呢個問題，咁我哋最初就將個品牌攞咗翻嚟。
1: 即係佢哋授權咗喺中國區就係你哋去運營嘅。係
0: 啦。
1: O K。
0: 係。
1: 咁就做咩產品佢都唔理噶啦。
0: 唔理噶啦。
1: 哦，就我話即係我哋嚟諗啦。
0: 唯一一個嘢就係、是。咖啡豆我哋最初是在意大利進口入嚟嘅，即係其實呢個都是以前我哋可能一個不是太好的經驗，即以前我哋是意大利的咖啡豆烘完再船運咁樣翻嚟做，個時間好長。
1: 咁飲咖啡的人都知咩意思啊？
0: 係啦，但今日喺內地，譬如飲咖啡。人哋話：哇！你超過一個月係咪過期啦？
1: 要重新又要處理咩醒翻佢啊，或者重新烘啊，等等好多呢啲工序啊。哦，好啦，咁當時係即係接咗過嚟，你又帶住一個同事，咁就即係首先就係做內地呢個市場先啦。咁嗰個思路，你當時嘅思路係點樣諗嘅咧？
0: 最初就
1: 因為嗰陣時應該真係雖然大家開始飲咖啡，大家開始享受即係、就是、去咖啡店呢件事，但係真係話自己買部機喺屋企搞，應該仲未係一個好即係習以為常嘅事吧？
0: 嗰陣時絕對唔屋企有部咖啡機，其實應該冇乜人有。
1: 係咯係咯，
0: 因為嗰陣時我哋睇翻譬如大概8年前啦。六到八年前，中國家用咖啡機的平均客單價是200元，即係200元一台。有買咖啡機的，咁即係證明其實當初大家有人買咖啡機回嚟咧，其實就是那種我哋賣去美國那種叫做美式滴漏咖啡壺。
1: 哦，我知道
0: 美式滴漏咖啡壺，
1: 好上面好大個鈎，係嗰啲，
0: 好平。咁但係嗰陣時點解會有人買嗰嚿嘢？其實唔係我哋沖咖啡，我哋沖茶嘅。因為其實上高方茶葉，即係佢都滴淚啊嘛，滴淚落嚟，跟住飲茶葉。
1: 我哋本土化又幾有趣喎。
0: 係，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屋企有一台咖啡機嘅可能性係好低。
1: 係，你知唔知點解我知啊？
0: 你都有。
1: 因為我當時好想買部咖啡機翻屋企，跟住我媽點都問，買一嚿咁嘅嘢翻嚟做乜嘢啫？成屋就得你飲。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決定性嘅因素，成屋就得你飲啊嘛，咁所以我印象好深刻就係咁上下時間，即係我自己做咗嘢一段時間，咁即係中意咗飲咖啡，咁又覺得即係出邊未必啱自己口味，開始想自己搞，但係就屋企就唔中意嘅，屋企係會有阻力嘅，因為首先我想買嘅唔平。啊，就唔係200元嘅，當時第一部想買都600多元，我印象好深刻，一路都唔捨得買，跟住仲要遭到屋企人嘅反對，就係成屋得你飲，擺住喺度，封塵啦咁啊，好多人都係咁樣嘅概念。咁當時點樣打開呢個市場？
0: 當時候，因為本身我最早期係做外貿生意，咁啊做貼牌。咁變咗嗰陣時，我哋接觸好多就係譬如美國市場嘅客户啦，或者品牌啦，或者歐洲嘅客户或者品牌啦。嗰陣時，因為以前我出國嘅次數好多嘅，基本上歐美好多個國家我都去暈曬。咁我喺度諗，如果譬如今日我要做一個品牌，又係要做咖啡機嘅，喺內地度發展嘅，最簡單嗰陣時係諗，我直接幫搬歐洲嘅嘢翻嚟，譬如無論產品。
1: 即是做進口咯，
0: 係啦，或者譬如佢嘅模式，商業嘅模式，或者譬如喺歐洲，譬如啲歐洲人飲咖啡嘅習慣係點啊？ 直接搬過嚟內地係咪應該就會成功咧？嗰陣時我係咁選擇嘅，因為喺歐洲正常人係咁，會唔會我哋內地只不過落後幾年，應該幾年之後就會咁啦咁。咁、但係嗰陣時我哋失敗咗嘅，因為最初係、我哋最初百勝圖做嘅係商用咖啡。
1: 嗯。
0: 咁我哋其中一個業務最當初最大嘅業務就係喺一啲公共空間，
1: 嗯，
0: 去提供自助販賣嘅咖啡。
1: 嗯。
0: 例如譬如機場啦、高鐵站啦。嗯，或者一些企業入面會有一台可能商用的咖啡機，
1: 嗯，
0: 然後人可以去按掣就出一杯鮮磨的咖啡來喝，嗯，即是現在聽好像很簡單而已，很普通而已，但是在大概六到八年之前其實是一個 很超前的想法，
1: 嗯，
0: 因為你第一個譬如你每台咖啡機其實它你
1: 維護是很需要成本的吧？
0: 是的，它維護很難，因為每台咖啡機就等於好像一個咖啡店。
1: 是啊，
0: 就是你
1: 如果你說你商用的那些不是這麼大的米幾闊的，
0: 好像個雪櫃那樣。
1: 是啊，很複雜的，啊，你放在公共空間，如果即係難聽講句，有啲即係用得粗啲嘅，兩嘢壞的了，
0: 或者啲咩蛇蟲鼠蟻
1: 啊，
0: 好多麻煩嘢。
1: 係咯。
0: 咁嗰陣時最高峰，我哋應該全中，即係喺內地全中國有六千個店。
1: 哇！
0: 即係你等於我哋開咗六千間咖啡店。
1: 係咯。
0: 咁但係我哋譬如可能六千個店能夠盈利嘅，可能都唔超過200個。
1: 哇！咁少啊！
0: 係啦，即係因為嗰陣時真係飲咖啡嘅人，譬如喺內地飲咖啡，其實未去到認為飲一杯咖啡係功能性嘅。
1: 係。
0: 即係同歐洲唔一樣。
1: 係。
0: 可能最初期可能八年前、十年前、六年前，更多可能陪我去 Starbucks， 可能去
1: 一個空間，我要影相噶嘛，
0: 坐下傾下偈咁，係。
1: 我要打卡噶嘛，最初即係大家去咖啡店，即係雖然我係好早就係嗰種功能性嘅用户，但係我的觀察，當時很多人他不是為了那杯咖啡，他是為了那個環境，為了拍張照片出來漂亮，所以他們，即所以他們最不喜歡的就是美式咖啡，因為黑掹掹一杯東西不好看，最受歡迎的是那些滿即拉花啊、奶油啊那些，
0: 有過程，
1: 是啦，有過程，有環境要享受，或者另外一種衍生出來的功能性是社交的，即是約朋友來聊天的咁樣嘅，就唔係話真係即係咁 dry 咁樣行埋部機度啄一杯，跟住懟咗佢。
0: 冇錯，係所以即係嗰陣時，我哋第一次即係百勝圖進入內地嘅時候，選擇咗商用嘅時候失敗嘅。咁嗰陣時應該最後我哋都輸咗幾千萬。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Boss有偈倾。
1: 哇，蚀咗几千万啊！我唔知道听紧节目做生意的朋友会点嘅感觉啊！我作为一个打工人咧，我就觉得。已經是超越了我可以想像的範圍，我沒辦法去體會到當中的那一份的感受，壓力程度我是想像不到的，更加就是難以想像在這樣的局面底下，我作為一個主人公，作為對這個企業需要負責的人，應該怎麼做呢？相信可能很多聽緊節目的朋友都一樣有這樣的疑問，當然 Michael 就在後面會繼續跟我們講他當時是怎麼做的，不過我們現在就要休息一會，如果你現在才聽到節目的話，我想知道之前發生什麼事，為什麼會蝕幾千萬，記得就下載雲聽這個 Apps， 這個是我們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的官方聲音新媒體客戶端，裡面就可以實時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的，当然也有非常海量的声音产品在里面，就是供你发掘，记得打开云听之后可以关注我们搵食大湾区的节目专辑，直接搜索这五个简体中文字就可以搵到他们了，按下关注之后就可以收到我们的更新，绝对不会 miss 了任何内容。另外就声音产品方面，就除了有电台节目听之外，有很多各方面的声音内容的，包括
3: 一啲有声书啊、有声剧都系有嘅。咁而内容方面咧，更加系。

涵盖咧就系历史文化啦、科技金融啦、经济发展啦、社会生活啦、科普啦，咁仲有系情感啦、音乐啦等等咧，都系有非常之多嘅产品咧，系一定啱你听吓。OK， 咁啊，除咗呢一个之外咧，亦都欢迎大家使用我哋嘅视频客户端吓，咁就系央视频啦。呢一个亦都系我哋总台旗下嘅一个客户端吓，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视频啦。咁打开央视频之后咧，亦都记得啦，关注翻大湾区之星呢个账号吓，咁就可以睇到咧我哋做俾你睇嘅视频产品啦吓。咁啊，短视频唔多啦，咁同埋咧亦都有中视频啦，亦都有长视频啦，仲有好多直播嘅资源啦，喺央视频上面咧都系可以享受得。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有揾食大湾区 boss 有几倾，转头见啦。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0: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通电嘛。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7: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7: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6: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8: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啊，今个星期咧，继续咧都系有我哋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埋佛山市大湾区办推出嘅呢一个系列访谈吓，广阔行天下网最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嘅。咁啊，会听到咧一啲扎根喺佛山嘅企业家，佢哋创业啦、出海啦等等方面嘅故事吓。咁今个星期咧，我哋请到嘅咧系一位嚟自香港嘅。咁喺佛山呢一边咧做企业做咗20几年噶啦吓，咁佢亦都系百星图嘅总经理郭俊杰 Michael 嘅。咁啊，之前咧就已经系听佢讲到啦，初初将一个源于意大利嘅品牌接咗过嚟我哋佛山企业手上之后咧，咁就都吃过唔少亏嘅，咁亦都系即系跌低过啦，蚀咗几千万啦。咁喺咁样嘅情形底下，当时嘅佢又系点样应对嘅咧？又系点样样即系带领团队走出低谷嘅咧？我哋即刻继续波士有偈倾，同 Michael 倾下偈嘅。
9: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10: 所以即系嗰阵时，我哋第一次即系百胜图进入内地嘅时候，选择咗商用嘅时候失败。咁嗰阵时应该最后我哋都输咗几千万。
8: 诶，我好奇喎，公司有冇？有冇即系吓？
10: 有冇热银？
8: 系啦，
10: 绝对有啦，即系公司都唔系 ATM 机嚟嘅。咁即系对我嚟讲，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大嘅压力嚟嘅。即系你点样可以扭转个局面？
8: 佢当时冇人提出去接埋佢啦，唔好做。
10: 有，绝对有噶。即系可能譬如嗰个新嗰一刻，即系我去做呢个事业嘅时候，可能个生命周期已经到咗最后几个月。究竟能不能繼續
8: 的問題，
10: 咁
8: 生死存亡噶咯喎，喺內部已經
10: 絕對係。咁所以即係第一個就我哋嗰陣時要思考將唔可能嘅嘢，或者會繼續虧損落去嘅嘢要暫停，因為你發現你睇唔到前路嘅時候，你就要停一停諗諗。
8: 及時止損。
10: 係。咁然後就再去思考翻啊，其實如果譬如一個咖啡機的品牌，或者一個咖啡品牌，它在內地繼續發展下去，在我身上高，我們的口袋裡面有什麼，我們的優勢是什麼，怎樣再走下去這條路，那就那時候思考這些問題。
11: 點樣諗到，即係就係嗰個思考過程，你係點樣，即係將所有自己仲有嘅優勢擺出嚟先？
10: 嗰陣時即係最多嘅就好中意去咖啡門店，即係自己或者同啲同事。點解咧？喂，你時薪幾千萬仲坐喺辦公室喎，即係你冇可能仲喺坐喺辦公室飲下茶、摁摁腳咁。咁梗係出去啦，係咪先？出去，
11: 鼻下風頭都要。
10: 係啦，咁所以最中意就去下唔同咖啡門店。
11: 嗯，即係唔同，即係唔係自己嗰啲啦，就係其他嗰啲。哦，
10: 即係睇下喺內地發展嘅咖啡其實係咩狀態？最容易睇得到就係走上前線，入到咖啡店入邊，你坐低點杯咖啡，你睇下佢個老闆，睇下佢啲員工，睇下啲客户。咩年齡著咩衫點乜嘢坐幾耐傾啲咩話題，即係好多嘢值得我哋去留意。
11: 但係我即係我唔理解嘅地方就係你係一個生產製造商嚟嘅，你要睇C端，即係你又唔係要去開咖啡店，又即係對你作為生產製造商做品牌有啲咩意義咧？呢啲嘢，
10: 我覺得如果我哋要真係做一個品牌。而不是說我純粹賣下貨的種品牌，即我們要將自己去融入這個事業裡面或者這個行業裡面，然後再將自己的心拿出來，很重要，所以一定要走到核心的地方。所以即為什麼今天我們，譬如我們百勝圖，我們百勝圖裡面我們有一句 slogan 叫做 Focus on Coffee Lover， 聚焦咖啡愛好者。其實這句話呢是這個品牌轉到我們中國人手上之後
11: 才
10: 我定的、
11: 哦、
10: 這句 slogan 是我定的
11: Focus on coffee lover
10: 聚焦咖啡愛好者、哦、因為 原本它這個品牌在意大利的時候它的 slogan 不是這句、它最初叫做、Barista Perfetto 是一句意大利文，即是叫完美的咖啡師、但是去到我手上的時候 我會想，我首先我要做任何的事我都要聚焦在咖啡愛好者裡面，咁所以即係嗰時通過即係我哋去好多咖啡門店，睇到好多嘢，感受咗好多嘢，然後再諗翻，我母公司其實嗰陣時已經係接近全球頭部嘅咖啡機製造商，即可能係第一、第二位或者第三位咁。咁點解我哋唔做翻家用咖啡機咧？咁再睇睇，原來中國喺內地入邊咁多人越嚟越中意咖啡，你見到佢講啲話題。哇！你識唔識拉花啊？啊點啊點啊點啊咁，即係會幻想得到日後會唔會家家户户都有咖啡機呢個話題咧？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就停咗商用嘅，然後再轉型，我哋做翻家用嘅咖啡機。呢、這個就係即係百勝圖喺內地第一個轉折點。
11: 哦，即係反而係做商用，即係太廣泛咁樣鋪開行唔通之後，先至轉入去家用。
10: 係。
11: 咁呢？我想知道百勝圖原先，譬如喺意大利，佢係做商用定係做家用？
10: 佢喺意大利可能相對商用一啲。
11: 譬如
10: 首先佢自己有咖啡店啦，有餐廳啦，咁另外就佢自己都會有供一啲咖啡豆去俾一啲咖啡門店嘅。咁當然即係佢後期佢做百勝圖呢個 logo 嘅時候，呢、這個 brand 嘅時候，佢賣去美國、賣去歐洲就家用咖啡機。
11: 哦，咁但係即係嚟到中國。內地第一步其實你係想將佢商用嘅嗰套直接搬過嚟，
10: 係即係會諗啊！我平時我出差去意大利去米蘭，一落飛機坐十幾個鐘，第一時間就喺部機度撳飲杯 espresso 咁，咁呢種場景即係會覺得嚇係咪應該直接搬過去內地呢、但係原來係唔得嘅，絕對係唔得嘅，
11: 因為我哋平時都唔使搭十幾個鐘飛機。呢一種用户太少了
10: 會看翻而家譬如內地美團啦，一啲物流啦，太成熟，即係點解仲要去到面前點一杯冷冰冰嘅機器做出嚟嘅咖啡咧？點解我唔點一杯人手做嘅咖啡門店，通過美團送俾我手上咧？即係變咗，即係一睇，哦，係唔得喎！呢個
11: 方向唔啱啦，
10: 係唔得嘅。
11: 咁即係你決定將佢變翻做入屋企嘅機器，之後個局面係咪就即刻扭轉咗咧？定係都仲係要不停咁樣去調節咧？
10: 我哋轉做家用咖啡機嘅時候，我記得我哋其實就係由快唔得嗰幾個月裏面轉型嘅。
11: 嗯，
10: 其實嗰陣時應該公司唔係好想我咁做，因為公司會覺得
11: 你乾脆直接 cut 曬佢啦。
10: 係，或者即係會唔會同我哋一啲ODM 嘅客户會有矛盾？哦會有矛盾，因為你有自己品牌，你又跟我貼牌，咁肯定有矛盾。咁變咗即係嗰一刻公司唔係極度想我做，同埋即係另外一個最大嘅因素係會唔會你再失敗第二次啊？有你嗰只機器，咁所以佢哋唔係好想做做，即係佢哋嗰陣時會更希望你繼續商用嘅邏輯啦。
11: 嗯，
10: 但係會唔會用另一種商用邏輯？咁但係嗰陣時我就覺得

0: 飛機得喎，咁所以即係最初叫做有少少又唔係叫欺騙啦，叫做有少少灰色地帶。我哋認為呢個係商用咖啡機，但係賣咗俾家用嘅人群，咁我哋咁去做
1: 詭辯喎。
0: 係啊，咁嗰陣時應該我哋啱啱開始做嘅時候，我哋喺喺平台即係主流嘅平台入邊，我哋嘅排名應該100位以外。
1: 哦，即係個銷量
0: 係、
1: 哦，
0: 但係我哋一上咗線之後，應該進入咗前五十。
1: 嗯，
0: 前五十。
1: 點解咧？憑咩咧？
0: 嗰陣時我哋選擇咗其中一個產品，亦都係今日我哋百勝圖其中我哋最王牌嘅產品線啦，就係、是、我哋嘅一體二模嘅咖啡機。
1: 哦，
0: 一體二模嘅意思就係一部意式嘅半自動咖啡機融入咗磨豆嘅部分入邊。咁、當然喺全球入邊，我哋唔係第一個做呢種類型咖啡機。
1: 嗯、
0: 但係我哋算係應該可能排第二、第三嘅品牌去重投呢種產品線嘅品牌。咁嗰陣時，我哋選擇呢個產品進入內地嘅時候，第一個就讓開始想買一台咖啡機嘅用戶感覺容易接受一啲，因為你不需要額外再選一個磨豆機，不要俾咁多問題。咁而且即係佢合成一啲擺喺屋企好靚仔，一條電源線插開機搞掂。
1: 嗯，
0: 咁嗰陣時其實係好受歡迎。
1: 係，
0: 我哋應該係做咗一年，我哋就由100位跳到入去前二十位。
1: 嗯哼，
0: 咁嗰陣時就睇到希望啦。
1: 哦，即係還過嚟啦，
0: 還過嚟啦，
1: 喺即係咁留喺 office 嘅時間多啲啦，
0: 冇錯啦，
1: 喺公司唔至於抬尾頭啦，
0: 冇錯啦。
1: 但係係咪就即刻個即係收入就已經可以即係 cover 翻你之前？
0: 嗰陣時未係嘅，嗰陣時未係，但係起碼開始進入正數，而且即係你見到嗰個增長速度好快，然後就開始即係我哋去諗。我哋嘅品牌嘅發展啦，即係有幾個大方向，譬如產品嘅方向、品牌嘅定義嘅方向，或者營銷層面上嘅方向。咁當初我哋係選擇咗第一個落重注嘅地方就係產品。
1: 嗯，
0: 我哋要喺我哋第一代產品入邊去諗點會有第二代、第三代，俾到啲乜嘅驚喜咖啡愛好者？
1: 嗯，
0: 俾到咩滿足感俾咖啡愛好者？
1: 嗯嗯。
0: 咁當我哋而家叫我哋嘅二代產品出嚟。同埋二點一代，即係我哋而家叫02S咧。嗰一刻嗰件產品就已經賣爆咗啦。
1: 哦，
0: 嗰一刻我哋就由前二十，應該到之後嗰年，我哋已經進入咗前五啦。
1: 哦，
0: 好快，即係嗰個節奏好快。
1: O K，
0: 咁
1: 佢你升級咗啲乜嘢咧？由研磨一體到而家所謂二代，佢多咗啲乜嘢？
0: 由一代去到二代咧，佢最大唔同就係能唔能夠同步打奶。
1: 哦，
0: 因為我哋睇到我哋中國人嘅進步好快，
1: 嗯，
0: 由以前唔識做一杯咖啡，開始識做一杯咖啡，可能做一杯美式啊，做一杯 espresso， 再去到大家講緊點拉花，
1: 嗯，
0: 進步緊嘛，
1: 嗯，
0: 咁我哋就開始我哋嘅二代機就係同時間可以做咖啡，又同時間可以拉花，
1: 嗯，
0: 同步嘅，
1: 嗯，
0: 咁啲用户覺得哇好方便喎，我可以同步做完杯咖啡就直接拉花啦，
1: 嗯，
0: 其實係。切合了當時候那班用戶大家討論有拉花呢個話題，
1: 就喺咖啡店聽到的嘢，
0: 係啦，係啦，
1: 聽到最鮮活的需求啦，
0: 係。咁然後去到我哋第一個叫做全網第一名的產品就是我哋嘅02S， 我哋將一部分商用在咖啡門店的咖啡機有的功能植入咗落去家用咖啡機入邊。
1: 商用機。的功能是什麼？
0: 例如譬如一個咖啡門店，它對於它的出品的要求是高的，
1: 是穩定的嘛，
0: 要穩定和高的，嗯，那其中一個穩定和要求高的就是它萃取的比例，
1: 哦，
0: 就是萃取一杯咖啡的比例，我多少粉出多少液重，那我們就植入了一個秤在咖啡機裡面，
1: 哦，
0: 令到咖啡愛好者它再去由我普通拉到花，我要做一杯好飲的咖啡，我的萃取一定要精準。我譬如我18克粉，我出嚟一定要36克的液咁，或者點點點個比例是點？咁當初我哋就申請咗專利，即係植入咗一個秤喺個咖啡機入邊。咁所以嗰個產品應該我哋最長的周期應該試過連續 可能有四百幾日都是在某個平台入邊
1: 霸榜，
0: 霸榜第一位嘅，
1: 四百幾日就年幾嘅咯喎。
0: 係，冇錯。
1: 哦，我發現你的思路就是將我哋咖啡愛好者所有嗰啲噼里啪啦嗰啲嘢全部集合埋喺一部機上面。
0: 係啊，
1: 因為其實 我自己屋企，因為我好早就已經開始自己中意喺屋企搞咖啡，我係有專門有一個收納箱去裝呢啲咁樣嘅秤啦，裝呢個磨豆機啦，有機磨嘅，有手磨嘅啦，咁仲有各種即係爐仔啦嚇，即係各種嘅器具啦，即係呢個係我屋企人對我一個好大嘅
0: 入坑嚟，
1: 係我一路一路入坑，然之後我屋企人係對我呢啲，因為成屋就得我飲啊嘛，係咪先？他們就會覺得我有牙釘啦，有覆物有鋪塵啦，所以我發現 你的思路就是將我那箱東西全部集合在一部機上面解決了很多家庭矛盾
2: 創業從來都不是一段簡單的旅程，險阻、困惑、沿途的每一個選擇都會展開一個新的故事，向選擇創業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3: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4: 呢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同埋系統化嘅內容，佢唔單止可以直接用於相關科目嘅教學，佢亦都可以為評估教學成效提供咗客觀標準。
3: 教材以生活例子結合法律觀念，深入淺出，為學生建立憲制觀念同法理邏輯。教材編委會成員黃麗燕。
5: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3: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6: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7: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將正宗嘅香港味道帶到嚟內地，所以而家就開始咗喺佛山嘅創業。
8: 一号桌，谢谢。
7: 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9: 老细，呢个招牌奶茶。
10: 好，收到。
7: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1: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7: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12: 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
13: 亦有人話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12: 其實艱難定係自在，睇你點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3: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2: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啊，继续咯。我哋今日嘅 boss 有偈倾咧，亦都系延续啊。我哋同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佛山市大湾区办一起推出嘅系列访谈，广阔行天下，网聚新。

0: 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嘅。咁今日咧请到嘅呢位嘉宾咧，就系一位嚟自香港嘅朋友吓。咁佢咧就喺佛山呢一边做企业做咗廿几年噶啦。咁佢而家咧就系百胜图嘅总经理，咁啊郭俊杰 Michael 嘅。咁啊继续咧就系听听 Michael 佢要做呢一个咖啡器具垂类品牌嘅故事吓。
1: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偈倾。
0: 即系一路而家嘅思路都系咁样，就系嗰部机系解决一啲我哋呢啲用家嘅好现实嘅问题。
2: 好现实，同埋我哋会去思考，譬如咖啡爱好者，佢对于未来佢嘅需求系乜嘢？即系我哋要走得再前一啲，或者我哋估一下佢未来希望一部咖啡机或者一个咖啡器具能夠提供了一種咩滿足感俾佢，然後我哋去投入喺產品層面上高。
0: 其實已經係有一種引領市場嘅思維喺度嘅咯喎。
2: 我哋嘅立場絕對係，即係當然今日喺中國市場入邊，唔止淨係我哋百勢圖，仲有好多咖啡機品牌啦。但係即係喺我哋百勢圖自己內部，我對即係譬如團隊嘅要求。都是希望我哋喺產品層面上高有引領的作用，所以即係頭先又係講翻啦，即係我哋嗰句 slogan focus on coffee lover， 即係呢個詞語其實原始唔係俾 C 端用睇嘅，係俾我嘅團隊，去我嘅團隊又去做市場推廣啦，或者做產品啦，或者做營銷，當佢哋去做一個行為或者想落一個決定嘅時候，先思考呢句 slogan， 佢做緊嗰樣嘢。咖啡愛好者認唔認同，認唔認可嘅，咁你就去行。但係如果你行緊嗰件事情，咖啡愛好者一睇，哇！你呢個功能咁核突嘅，哇！你呢個營銷方法好唔 OK？ 如果咖啡愛好者有咁諗，我哋就唔會行嗰條路。
0: 呢個
2: 係我哋嘅公司嘅文化同埋一個我哋嘅立場。
0: 我又即係突然間諗到一個問題啊，即係你當時話即係最初決定要接。自己做品牌的時候，中國的家用咖啡機的客單價是$200多，現在你的產品的價位是怎樣呢？
2: 我們百勢圖的平均的賣出的客單是$2,800，
0: 哇，
2: 是，而中國市場大概是1,700多到1,800多，
0: 哇，即是中國市場其實增長得又很快，
2: 很快，五年的時間，由200變了
0: 差不多，
2: 是，即證明即我哋中國人的需求是往上，即我哋生活的滿足感啊，
0: 美好生活的追求，
2: 係啦，都是一路提升緊嘅，
0: 而且升得很快，我超過了我想象，我以為都係諗係我最初都想買部600嘅，咪當大家都係200嘅時候，我係想買個600嘅，差不多啦 ，OK。
2: 所以即你咖啡機其實好像啲人玩相機一樣。
0: 哦，
2: 即當你入咗坑，譬如你原本買咗台600，你下部唔會變咗400嘅，你一定可能係800啊、1,000咁往上行。
0: 即你會突然間會即係個味蕾就會靈敏咗好多，硬係就你就會試得出係嘛600同800嘅區別，800同1,200嘅區別。啊，即呢啲唔係扮嘢啊，大家係真係有區別嘅。咁但係即呢一個即由谷底到真係即係霸榜啦，即係企穩咗啦。呢個時間用咗幾耐度啊？
2: 三年。
0: 三年嘅時間。咁就即係基本上呢個品牌喺公司內部就企穩咗啦。
2: 企穩咗啦。而即係我哋喺內地今日百勝圖，大概我哋都喺前三嘅頭部品牌入邊。咁即係通過呢五年嘅努力啦，即係而家我哋都喺個市場上高算係一個。比較相對比較知名的品牌咯。
0: 咁頭先講到話，即係一路要即係用咖啡愛好者的需求去帶領我哋嘅即係品牌的策略又好，產品的設計又好。咁但係即係始終即係中國市場是很大，但係而家大家近呢一兩年。

0: 前年嘅年底開始去計劃嘅。
1: 前年2024年。
0: 冇錯，然後去到今年，我哋已經正式開始重新出海啦，我哋叫做，即係喺我哋中國人手上重新出海，將呢個品牌。咁我哋而家已經喺東南亞咯、中東咯，即係開始已經開始咗我哋嘅銷售啊，同埋我哋嘅品牌嘅一啲建設嘅工作咁樣。
1: 嗯，其實好得意嚇，因為喺你身上可以睇到咗兩次嘅出海。即係我哋中國企業兩次嘅出海，最初係你in入呢間公司嘅時候嗰種代工嘅出海向全世界接收訂單，到而家嘅呢一種出海係我哋帶住自己嘅品牌向世界出發。其實你點樣睇呢兩樣嘢唔同嘅地方咧？
0: 我覺得首先即係你帶住自己嘅品牌出海咧，肯定係有一種興奮嘅心情
1: ，proud 啲，
0: 即係你會覺得就係頭先有講到，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做出嚟嘅技術，終於可以用我哋自己嘅品牌話俾呢個世界聽，原來我哋中國人可以做到咁嘅嘢，即係呢個我係覺得好 proud 嘅。咁但係以前可能會被動一啲咯，即係以前當然即係今日我哋母公司做到世界第一嘅代工咖啡機嘅製造，都係好犀利嘅事情。咁當然即係我哋代工嘅量同今日我哋百世圖做嘅量係冇得比嘅。即係百世圖肯定個量細好多，係啦。咁但係今日百世圖去我哋用自己嘅品牌去出海嘅時候，第一佢嘅難度好高，但係佢嘅我認為即係我哋對於譬如未來佢能夠做出嚟嘅結果，可能會遠比我哋想象中大。但可能未必是一年兩年，可能是十年，可能是二十年之後會見到的結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搵食大灣區》的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搵食大灣區》，就可以聽翻我哋節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點個關注 ，share 俾親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唔该晒 Michael 同我哋倾咗咁多偈吓，咁啊讲到带住自己嘅品牌出海，其实咧都相当有难度嘅。咁到底难喺边度咧？咁今日嘅节目咧就未讲晒吓，咁我哋留翻 下个星期嘅 Boss 有偈倾咧，继续请阿 Michael 咧嚟同我哋分享，作为一个佛山企业，佢运营一个源自意大利嘅品牌。又帶住呢個品牌重新走向世界嘅呢個過程當中，咁仲有一啲點樣嘅故事呢？我哋下個星期繼續同 Michael 傾偈下。咁今日搵食大灣區嘅節目時間咧，亦都係夠曬鐘噶啦。咁啊，聽日同一時間繼續都會有我哋嘅節目出現嘅，歡迎你繼續鎖定收聽下。拜拜！
2: 搵食大灣區搵食時間，星期一至五，大灣區之星晚上7點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點首播，夜晚10點鐘重温，千祈唔好錯過啊！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韵。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遇见博物馆，走进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罗村西寻中上集。
0: 文化公开课，来听白居易怎样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行近百姓。
1: 全城有我，走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佘精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妙笔传千秋。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阳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咁提到美洲古文明，你会想到咩呢？神秘嘅石雕，精密嘅历法，仲系嗰啲早已经失落嘅文字同信仰呢？近日一场文化近3000年嘅文明盛宴喺上海博物馆拉开咗帷幕。从辉煌的太阳金字塔到玛雅的历法与文字，近3000件珍贵文物跨越时间与地域，共同拼凑出一幅遥远美洲大陆的精神图景。
1: 今日的节目，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总台记者张善一起走进那些被时间掩埋却依然在度低语的文明密码。
9: 这里是世界树之林每周萌萌哒奇妙夜的活动现场。作为此次展览的配套特色活动，奇妙夜融合了观展、科普、演出和萌宠互动，将整座博物馆化身为了一座可触可感的美洲古代雨林秘境。
10: 本次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创新打造文物、人物、动物、植物、食物五物联动的展陈模式，多维度立体还原美洲古代社会风貌。展馆入口设置了一片玉米地，营造沉浸式体验。玉米原产于美洲，不仅是赖以生存的物质食粮，更是生命轮回的重要象征。在玛雅人看来，诸神以黄白两种玉米塑造了人类。玉米播种入土，如同生命逝去，破土抽芽即是重生，死亡不是终点，生命循环往复。
11: 策展人葛韵，
12: 这个抄本是陶碑，上面会是一个玉米神的形象，就是继承于这个阿尔梅克文明他们关于玉米神的一种信仰。这上面的玉米神是一种仰卧的姿态，非常的这种休闲的舒适的一种姿态，从地怪的头顶然后重生了。
10: 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公元前1200年左右，被视作中美洲母文化的奥尔梅克文明中心聚落，在墨西哥湾沿岸率先崛起，巨型头像、玉器雕刻与最早的玉米神信仰由此发端。此后，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创造出精确的历法与象形文字，特奥蒂瓦坎于山谷建起恢宏的圣城。到了14世纪，阿兹克特人崛起，并最终在15世纪建立了帝国。而在南美洲，安第斯先民则以金属冶炼与纺织技艺，在群山与海岸间书写了另一部文明史诗。此次展览将这段跨越近3000年的美洲文明谱系较为系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11: 总台记者张倩。
9: 提到美洲古代文明，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复杂的玛雅历法，又或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2012。但在中美洲这片土地上，远不止玛雅这一个文明。关于美洲古代文明的宏大叙事，就要从展厅里这棵巨大的世界树说起。
11: 策展人葛韵。
12: 其实这个世界树是在这个美洲地区存在的，它是以玛雅文明的这个叫做美洲木棉树为原型。这个世界树它有一些特征，就是它的板根非常的粗大。古代的美洲，尤其是中美洲地区的人群认为这个板根会深入地下，进入到冥界。然后它的这个枝干非常的粗壮，是支撑人间的。冠部呢往往都是横向生长，是来托举天空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三界的世界轴心。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概念作为我们这次展陈的一个主题，然后来贯穿这个美洲，包括中美洲以及南美洲文明。
10: 为了让观众更沉浸地走进这场文明之旅，展厅做了许多精心布置。中庭四角四根柱子上的石雕按楼层分别对应冥界、人间和天界神灵，以此复刻三界宇宙观。特奥蒂瓦坎展区复原了羽蛇金字塔场景，用投影沙盘重现亡灵大道的夜间仪式。
13: 中心之中是托纳提第五太阳的执掌者。
10: 阿兹特克展区则用太阳历史模型辅以灯光与旁白，讲述第五太阳的宇宙观。
11: 策展人葛韵。
12: 我们每一个展厅里边颜色设计都是基于这些不同文明发现的主要的一些颜色。例如奥尔梅克文明为什么是那种暗绿色，是因为它有大量的翡翠发现。阿兹特克呢是两个颜色，蓝色跟红色，是因为他们的大神庙里面供奉的主神，两个主神，一个是代表水的这个雨神叫做特拉洛克，它的颜色就是蓝色，代表生命的颜色，而那个战神或者叫太阳神呢，它代表的是红色，象征的是这个牺牲与祭祀，因为是血液的颜色嘛。
10: 与玛雅文明共存数百年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其影响力辐射整个中美洲，对后世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古发现表明，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化进程中，多个外来族群汇聚于此，其中也包括玛雅人。
12: 我们项目组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中心的一个区域叫做柱子广场进行发掘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壁画的碎块，都是很典型的玛雅风格，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是非常这个鲜红的这种亮红色。这些壁画也是我们发掘出来之后进行全球的第一次展出。
10: 一届玛雅陶杯记录了一次权力交接仪式，国王手捧玉珠，羽毛编织的王冠交付贵族，碑身立法铭文记下这一重要时刻。雨神特拉洛克陶罐是墨西哥重要文物，罐身通体涂抹着代表神圣水源的蓝色颜料，雨神眼周带有标志性的护目镜状圆环，带来一种不怒自威的审视感。
12: 这个雨神的形象是戴着护目镜，然后嘴里边长出獠牙，帽子呢上面有五个这种梯形，模仿五座山的，每一座山上面有这种结扣，就是模仿着雨云，也就是说这些雨都是从山里边出来的。是因为中美洲认为他们的世界是活的，所以山也是活的，山会吐出呼吸，呼吸会变成天上的雨云，通过一些文物的细节去看到它背后所隐藏的这些更深邃的宇宙观。中美洲文明里边或者美洲文明里边，他们始终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类创造出的文化也是自然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始终应该保持一颗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11: 总台记者张倩。
9: 中华文明和美洲文明虽然相隔万里，但在观展的过程中总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都使用石器、玉器或是陶器，它们也都有着复杂的历法和神话信仰。在展柜里我们会看到这些特别的标签，让我们对于共通性有了更多的思考。
10: 在中美洲文明萌芽发展繁盛的同一时期，中华大地上也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文明进程。公元前1200年左右，正值中国商代晚期，青铜铸造与甲骨文字已达到高度成熟。此后数千年间，西周确立礼乐制度，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唐宋更将文化艺术推向世界巅峰。与美洲文明一样，中国先民也以玉沟通天地，以陶承载信仰，以历法观测宇宙，在相似的物质条件下孕育出同样深邃而独特的宇宙观与社会秩序。当两种文明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各自用石头、玉器和泥土刻写下人类对神明、王权与永恒的共同追问。
11: 上海博。

0: 博物馆展览部主任楚钦。
1: 石卯遗址啊，是我们中国新石器时代里面以石头来铸造一个皇城这样一个文明存在。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物质文化，也就是石雕、玉器、陶器，跟我们这个中美洲的整个物质文明是非常相通的。用浅浮雕的方式刻画了人面或者兽面相间的这样一个艺术的表达方式，跟我们背后的这个阿尔梅克里面的这个美洲豹也好，或者玉米神的也好，形象各方面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墨西哥的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当他看到这一件来自中国4000年前的大石雕的时候，他就开玩笑的说，以后要把它运回去，运到墨西哥去，是他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大陆，但是用石头来进行一种雕塑，然后表达一种神权和一种祭祀的观念，其实是非常相通的。
2: 展览还遴选国内7家博物馆10余件文物，与美洲文物展开跨时空对话。特奥蒂瓦坎出土大量天然海螺号角，被推测用于祭祀仪式，召唤神灵。一旁，北宋定窑白釉滑波浪纹法螺静静陈列。
1: 从人类学来说，可能也能追溯到两者遥远的这样一种连接性。通过我们这样一次展览，我们希望把这种连接性和相似性揭发出来，给到观众思考。
2: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第6场特展。展览坚持两大原则，由中国学者主导策展，直接和文明源头国开展合作。
0: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
3: 中国的博物馆，我们应该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视角去讲好世界的故事，这个也是考验一个机构在学术研究能力，在国际文化话语权方面的一个能力。我相信我们上海博物馆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策划这样的讲述世界文明古国的故事。
4: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5: 川西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缘，这里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年平均气温在0到6摄氏度之间徘徊，氧气稀薄，寒风如刀，昼夜之间好像跨越2个季节。但是就在这么高寒低压缺氧的环境之下，考古工作者艰苦工作，发现了它今约20万年至5万年前古人类生活过的皮洛遗址。
6: 皮洛古人以狩猎和不采集为生，每一次出行，每一场狩猎，甚至每一口呼吸，都是以生命的庄严拥抱。他们来自哪里呢？在高原之上写下哪一些令人惊叹的生存史诗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川西寻踪》上集。
7: 自远古人类逐步走出洞穴，踏上寻找新生存之地的旅程，气候温和、水源丰沛的低海拔地带便成为他们的首选。远古人类以采集狩猎为生，逐山林水草而居，在不断迁徙中拓展生存的边界。然而，考古发现表明，在10数万年前，曾有一批远古人类向着高海拔地区的青藏高原挺进，在雪峰耸立、寒风凛冽的高原之上留下生存的痕迹。位于四川稻城、规模宏大的皮洛遗址正是有力的证明。2020年的一天，在稻城县以西的一片空地上，一名考古队员发现一件形态特别的石器。
8: 哇，这件真的太漂亮了！
7: 通过外形，考古人员推断，这是一枚旧石器时代的首斧，

0: 首辅是石器时代的标志性器物之一，也是人类早期历史上一种区域标准化的加工工具，说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史前先民已经掌握了较为成熟的石器打制技术，并有了一定的审美意识。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2: 这种首辅因为它有对称性，有规范性，而且被认为是多功能的工具，它用于狩猎、采集啊、肢解动物、剥皮，甚至是砍树一系列的功能。而且学者还通过首辅的形态研究，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产生这种规范性、审美追求这种意念的一个标志物。
0: 在高原之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枚首辅，是喜从天降。长久以来，人们深信青藏高原腹地高寒缺氧，寒风凛冽，大部分区域并不适宜人类长久栖居。在那遥远的石器时代，古人类与这片极地高原之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渊源？而这一枚首辅的出现，是否正在悄然撼动人们关于史前人类生存边界的既有认知？它又是否就是一只远古族群曾经在此繁衍生息的一个证据？2019年，以川藏铁路规划沿线的文物调查为契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队伍，有31岁的郑哲轩带队，进入甘孜藏族自治州开展基建考古调查工作。这也是郑哲轩首次踏上川西高原。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调查这一区域是否有远古人类遗存。
3: 我们要先做一个勘察，确定有没有文物。2019年我做这个川藏铁路调查的时候，我同时也在关注这个川藏铁路沿线吧，就是周围有没有这个可能有旧石器时代的遗存。
0: 基建考古是全国各地的考古单位经常要面临的任务，主要就是在建设工程推进之前，对施工区域展开系统性的考古调查与评估，对建设区域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抢救性发掘。这次川藏铁路沿线的调查虽然没有重大发现，但郑哲轩的直觉却告诉他，这片高原之下仍有故事等待被唤醒。
3: 就整个这个川铁路沿线真的进了甘孜州，没有发现任何就是我们说的文化遗存，就是遗址啊。我就在试图去找有没有可能这边有我们说的这个各种文化遗存。
0: 郑哲轩对川西高原地区的执念并非空穴来风，在以往的零星发现中，这里已隐约透露出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它们就像零散的密码符号，暗示着某种尚未被串联起来的时空途径。
3: 对到川西地区，在20世纪20年代，有西方这个西学者吧，在川西做过一些调查，就是据说发现有一些石器，也包括一些疑似首辅，它的风化程度非常的高，它很多石器技术特征吧没有那么明显典型，所以说其实我们学术界对20年代的调查的情况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疑虑。
0: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诸多科研机构，也在青藏高原上开展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探索。其中一些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在旧石器时代是有远古人类活动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哲轩带领团队踏上这片广袤的高原。这次的川西高原考古调查是从四川省的理塘县开始的，考古队员们冒着寒风雨雪，翻山越岭，一路颠簸，首先到达炉火县

0: 原上恶劣的气候给这次的调查带来不小的挑战。川西高原位于被称作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是一个由巨大山脉、宽阔河谷和众多湖泊组成的复杂地理单元。这里大部分的地区常年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在考古界以往的认知中，这样的环境并不适宜古人类聚居生活。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2: 高原它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因为高海拔、缺氧，资源相对稀少，而且交通非常不便。那人类怎样克服这些困难？那远古时期人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去？他们怎样生产生活？这种环境就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挑战。
0: 然而，正如阳光总会从裂缝间渗入，将生命点亮，在川西高原上，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严酷的气候条件。在川西高原众多的沟谷中，并不像高原腹地那样极端干旱和寒冷。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可以沿河谷北上，带来相对较多的降水，气候较为温和。这里的山谷河岸地区形成了适宜人类生存的条件。考古队员们就是要在这些地方寻找可能存在的古人类遗存。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韩培阳：
3: 我们一般是会重点关注这种那个河流阶地上的这种剖面，就是自然垮塌的也好，人为挖的一些沟也好，这些剖面下面可能会有潜在的这个遗物的发现。
0: 一无所获似乎是矿业调查的常态。2019年的这次调查起初并不乐观，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清晰可辨的遗迹，大多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基本上只能靠考古人员的专业知识来判断。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被称为运气的因素，意外的惊喜有时候就在脚下的泥土中等待着被发现。
4: 哇，这件石片好漂亮。
0: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接连多天的调查寻找，考古队最终在康定市、独霍县等地发现一些零散的石器。石器是远古人类曾经加工和使用的工具，更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极为重要的遗存物。在一般人看来，它们与普通石头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但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这正是重力寻它千百度的珍宝。
5: 我们大概发现接近30处点，当然它每个点的这个状态都不是很好，有些地面可能差不多那个几十万平方米的一个坝子，我们可能只能发现几件或十几件石器，就这种发现的这种密度就不足以让我们找到我们确认发掘或者后续深入研究的这个区域。
0: 这些看似普通的石器虽不足以成为重大发现，却如同散落在时间荒野中的坐标，向考古队传递着一个清晰的信号，他们追寻的方向没有错。而对郑哲轩而言，这次考察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些沉默的石头仿佛是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隐约感觉到，如果能够在这里发现更多遗存，也许将会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大发现。一场静默的高原叩问从此在他心中生了根。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认知，在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古人类遗存都分布于中低海拔区域。2010年之前， 在中国境内高海拔地区的史前遗址较少被发现。近几年来，随着高原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不断深入，在海拔约3200米的甘肃白石崖溶洞、海拔约4000米的青海丁都普巴遗址，以及海拔约4600米的西藏尼阿底遗址，都发现了古人类活动的踪迹。然而，在川西高原，当时尚未有明确的旧石器遗址发现。这次的考察能否有填补空白的重要发现呢？2020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进一步调查川西高原。他们先是通过卫星地图对稻城区域的地貌信息进行了采集与分析，随后又针对性地选定可能有潜在遗址的地方进行拉网式的地表踏查。
3: 古人类的这个生存的地方呢，一定是在河流的比较高的这个阶地上，那我们就会通过这个地质图可以去了解这个区域的这个河流阶地的发育情况，哪个区域的这个河流阶地发育比较好。我们首先通过这样一个初步的这个地质地貌图的这样一个判断，然后觉得这个区域有潜在可能。
0: 在卫星地图上，稻城县城以西一片台地进入了考古人员的视线。这片区域平坦宽阔，又临近水源，比较符合古人类临河而居的生活习惯。这里被称为皮洛，是藏语的发音，意思是河谷处开阔的平地。皮洛台地所处的横断山脉是由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碰撞，使得地壳抬升所形成的。在高原抬升的同时，皮洛台地附近的河流下切侵蚀能力也随之增强，河流像一把锯子不断向下切割地面，形成深深的河谷。在某个相对稳定或抬升缓慢的时期，河流侧向侵蚀，形成宽阔的河漫滩，地形地貌非常适合古人类生存。
6: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7: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8: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7: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9: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8: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9: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8: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10: 文化公开课。
11: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嘉允。
12: 我是晓东。白居易在《寄唐生》一诗里面提出了一个创作主张，为歌生文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令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个亦都体现了他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
11: 如果说杜甫的《大悲天下寒士》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悲悯，那白居易的《为歌生文病》就是一种看见他人的自觉。他没有过多写自己的苦，而是写他人的苦。卖炭翁、干麦农妇、贫苦百姓，他是那个时代离百姓最近的诗人。
12: 他的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看见就是善意的开始，被看见就是被关怀的第一步。那跟着下来，我们一起来跟随着郑州大学黄士祥教授的讲解，听下白居易怎样用笔墨令到善走出书斋，行近百姓。
13: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

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重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素，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下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心，私家无前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剑挑素与麦，剑冒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啊、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拔高。就这样水溢随加，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哎，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州民》这一首诗中写道，哎，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乳救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哎，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在这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哎，可见白居易呀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

0: 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哎，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一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1: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烟管弦，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2: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全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4: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2: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
8: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嘉允。
9: 大家好，我是晓东。更多的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8: 蒜笔是毛笔的一种，因产于蒜州而得名。它以独特的制作工艺和性能，在当代中国毛笔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9: 蒜笔的原产地蒜州，地处皖南山区，当地出产的野兔毛是制作蒜笔的主要原料。唐代蒜州以野兔子毫制作毛笔，天宝二年即是743年被列为贡品，咁蒜州由此成为全国的制笔中心，名闻四海。
8: 宋代蒜笔制作技艺日臻完善，名工辈出，声誉日隆。制笔名家诸葛氏创制的无心散雀笔质量上乘，为世所重。宋末元初战乱频仍，蒜笔生产日渐式微，部分蒜笔技工逃难到徽州及江浙等地，导致浙江湖笔迅速崛起。
9: 明清时期蒜笔技艺再度兴盛，新中国成立之后，蒜州地方政府积极组织蒜笔生产，三兔、三毛等品牌的蒜笔先后荣获省部优质产品称号，还获得过金奖。文房四宝之一的蒜笔，笔毫软硬适宜，书写流利，不单止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制作考究，具有显著的工艺价值。
8: 佘正君1962年4月生，安徽省泾原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蒜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出身于蒜笔世家，祖辈佘游生是清代制笔名人。1982年成祖业进入泾原蒜笔厂做学徒，系统咁学习咗蒜笔108道工序，掌握咗蒜笔制作嘅工艺特征，制作出咗铁头、子毫、汉簪笔、组合笔、竹笔、草笔，改进蒜笔嘅焊接技艺，令到古老嘅蒜笔焕发新生。
9: 今日嘅传承有我，等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行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蒜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佘正君，聆听佢嘅匠心传承故事，妙笔传千秋。
7: 这间小门面房的主人叫佘征军，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作为佘征军制作宣笔的工作室，小门面房每天都会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爱好者前来参观拜访。那么佘征军制作的宣笔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呢？
10: 宣笔制作技艺它是有108道工序，在通常人来说，一般的要经到3到5年才能把这种技艺完整的学会，但是要学精的话是一辈子的事。
7: 毛笔是我国重要的绘画与书写工具，而产自安徽省泾县的宣笔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宣笔笔锋细末则坚如锥状，笔毛铺开则锋毛平齐，笔根圆润饱满，书写绘画时富有弹性，凸显笔力，向来被书画大家们视作掌上明珠。从事宣笔制作40多年，佘征军不仅掌握了宣笔制作的全部传统技艺，还推陈出新，根据不同书画艺术市场对毛笔的需求，研究恢复失传的真品宣笔，让古老的宣笔焕发新生。
10: 做笔呢是我家主业，我从小就在这环境里面就生长，所见所闻都是跟笔有打交道的。我作为一个手艺人，也作为一个传承人，实际上我有义务呢带更多的徒弟，让更多的人跟我学这个手艺。若干年以后还能看着这个产业这个行业还在延续。
7: 泾县地处皖南山区，隶属安徽省宣城市，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斑竹、苦竹以及山兔、石獾、黄狼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传统宣笔制作提供了极佳的材料来源。1982年，佘征军进入当时的泾县宣笔厂，成为一名制杆学徒。入厂之后，他才了解到，看似简单的宣笔，其实其制作工艺复杂而繁琐，要经过选料、水盆、制杆、装套等8大工序，100多个环节。苦竹是制作宣笔笔杆传统的材料，制作时工人们先用工具将笔杆磨平，随后再挖出笔杆上装笔头的洞，这套工艺全部要手工进行，没有特定的参数，全凭工人手上的感觉操作。可是就这几个看似简单的步骤，要想做好的话，一般学徒至少要用3年的时间。
10: 最难的就是两个手的配合，就左右手的配合，假如拿刀的这个和手拉物拉杆的那个手不配合的话，配合的不恰当，角度不好的话，就容易把杆子搞劈掉了，也容易伤手。任何工艺看起来很简单，熟练工人做就很简单，其实它是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
7: 虽然佘征军从小在家庭的熏陶下了解作笔的门道，可当他系统学了制笔技艺后，发现这项工作更是一场对时间、体力和耐性的全面考验。为此，佘征军刻苦钻研，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并向有经验的老师傅虚心请教。随着各项技术要点的不断掌握，佘征军制作的笔杆不仅品质好，而且他的任务量总是能够超额完成。仅仅9个月，佘征军就成功出徒，开始独自制作笔杆。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佘征军每天除了完成制作笔杆的工作以外，只要一有空，他就赏阅古人留下的字帖、书画等珍贵作品。渐渐的，他发现从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再到书画，不同的笔法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也需要用不同功能的宣笔去表现。
10: 因为我对传统的文化也有所了解，所以我说为什么讲，抄全碑怎么写啊，阴碑怎么写，包括褚遂良的字怎么写，他就是我根据笔画呢，什么样的材料适合写什么样的字做出来。 他有所了解。所以既然你进了这个行业，你就了解了，你有很大的兴趣。
7: 1986年，年轻有为的佘正军被安排到刚刚成立的质检科，负责传统工艺的质量标准起草。这也让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一支笔的关键就在笔头上。
10: 笔杆它是跟手接触的最亲密的东西，但是笔头是跟纸跟别的东西就载体的所接触的东西，所以做毛笔不管做好一支杆，也要做好一个笔头。所以我就削水盆的中指，既然更为了更方便了解这个笔头的性能和作用的关系，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制作这个笔头。
7: 水盆工序又称水作工，是把分好类的制笔用毛制成半成品笔头。于是佘正军又从选料、水盆等制作笔头的工序学起。当年教授佘正军笔头制作技艺的正是他的妻子吴琼，而最让吴琼佩服的是佘正军对宣笔的那股笃定恒心的钻研劲头。
11: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家国外厂商找到了泾县宣笔厂，希望能够仿制出一款失传已久的唐代积聚笔。这项重任落在了佘正军和开发团队成员的身上。可是让佘正军和同事们感到犯愁的是，对方能提供参考的仅有一张图纸。那照着图纸，佘正军和他们能够仿制出唐代积聚笔吗？
10: 笔头的形状就像公鸡不着地的那个脚趾的形状，所以叫积聚笔。当时他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图纸，就像相当于照片的图纸图片，我们只能是我们内就笔头的内部结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做了个形式，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唐代积聚笔的那种式样。
7: 为了最大程度地恢复唐代积聚笔的制作技艺，佘正军开始对积聚笔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他翻阅各种有积聚笔书写痕迹的字帖，以及古人诗词中对积聚笔的描述，希望从这些遗迹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可是这种方法极其耗费时间，导致他们的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几张有关积聚笔内部结构剖视图的出现让佘正军重拾信心。
10: 到了90年代后期，就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就是我们就看到人家就是讲那个就是笔头的内部结构，结构是有心，它是以递减的方式一层层的，包括骨子一层层的以递减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笔形。
7: 通过剖视图，佘正军发现积聚笔需要制作笔芯，然后再缠纸，添加适量富豪之后捆扎，制作过程比较复杂。其中缠纸法是古代工匠们制作积聚笔时惯常采用的一种手段，通过纸或绢裹笔柱，目的在于固定笔根，塑造笔形及更换笔头。可是在宋代以后，缠纸技艺逐渐被淘汰，佘正军决定首先从寻找缠纸的材料入手。
10: 这个纸的应该原则上呢又有拉力，第二个什么紧密度要好，纤维要长。最早呢我就找到那个桑皮纸，就桑树的那个皮做出来的纸，这种纸块拉力又大，它不是讲它因为它吸水比较慢，因为密度大嘛，它所以它的拉力呢就大，它这样子呢就是讲使用的寿命要比别的纸要长。
7: 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制作积聚笔的笔头。起初佘正军根据资料记载用紫毫作为积聚笔笔头的主要材料，可是当佘正军将做好的积聚笔笔头装上笔杆进行反复书写试验后，他发现自己煞费苦心复制的积聚笔不仅吸墨性较差，而且笔头还容易分叉，如何进一步改良成为他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10: 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样改变这个，比如说它缺点吧，但是纸毫就是笔柱还是用纸毫，因为它的吸力性还要保持， 但是要含水量跟书写的字数多少，我们就改变了用的什么材料。底爱服我就用的狼毫，因为狼毫的出风风眼要稍微比纸毫要好一点，要柔软一点。第三幅呢，就用我们的传统的羊毫，羊毫用是毛细，它细的时候呢，在外边的一个表层，它是起含墨作用的。在书写过程中，或者墨跟水从根部往笔头就渗的时候呢，它是均匀的向笔头推荐，这样呢，它就能锁得住墨，也不可以分叉了。其实羊毫起了个保护作用。
7: 在佘征君看来，遵循古法并不是墨守成规。之后，佘征君凭着对宣笔制作技艺的执着和韧性，先后复原出汉代的簪笔，恢复了唐代著名制笔大家铁头和尚的铁头字号，以及元代贡品黄连笔等珍贵毛笔。
10: 在研发过程中呢，我受益了古人很多的智慧，比如说没有这支笔，不可能留下唐代那些很有名的帖，也不可能留下像千里江山图那样的绚丽的绘画。这也是说明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延续，在发展。
11: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毛笔上的毛大多是用动物的毛制成的，像我们通常说的狼毫、羊毫等等。可是有一天，佘征君工作室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厂商，这位厂商提出来一个特殊的想法，那就是用植物纤维来代替动物的毛做笔头上的毛。乍一听这个想法，佘征君非常兴奋，他认为呢很有创意，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可是当他静下心来仔细一琢磨，又犯了难。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种植物，究竟哪一种植物可以做宣笔的笔毛呢？
10: 植物纤维做笔，那我们就想到我们小时候，比如刷墙的刷子、扫帚都是植物，它也可能它是很粗犷的。我怎么把这种纤维做成很精细化的极尽于毛的这种东西？这就是我所想的。
7: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植物种类繁多，如何在众多植物中挑选出适合制作毛笔的材料，成为佘征君首要解决的难题。
10: 怎么用植物纤维来做一支笔？我选了很多的，比如说竹子啊，或者苞米叶子啊，那个东西也可以通过纤维，就是把里面的所有的连接的东西把它劈成很细的东西也能做。但最后呢，我选择了用竹子做呢，因为竹子它有韧性。
7: 经过反复试验，佘征君发现秋季的竹子品质最好，而且选择中间靠下的部位制作竹笔最为合适。然而另一个难题摆在佘征君的面前，如何将竹子中的植物纤维提取出来呢？
10: 我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怎么把它弄得很细很细，那就通过劈、砸、嚼、磨把它分开。其实我在牙咬的情况下，只要咬笔头的那一份、笔尖的那一部分，让它分解的更细，在写笔的过程中，它可以侧锋，可以逆锋，可以达到书写的要求。
7: 几个月的时间，佘征君终于制作出来这支造型奇特、笔头与笔杆一体的竹笔。它的出现不仅令订单厂商满意，而且遒媚静健的书写风格也受到众多书法家的一致好评。如果说佘征君的前半生以宣笔为伴，那么传承也将是他作为一名匠人必须面对的事。佘征君很早就想到了这点。
10: 到2018年的时候呢，已经退休了，我还想把自己的一个手艺，我家的一个祖传的手艺，怎么延续下去？我就跟我儿子创立了手艺人文坊，我是想要回归以前的那种作坊一样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宣笔的制作技艺。
7: 最让佘征君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儿子佘吉。大学毕业后，佘吉曾在上海闯荡一段时间，后来在父亲佘征君的要求下回到家乡， 他从最基础的技艺学起，很快成长为年轻一辈的

0: 听众朋友，到呢一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运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允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2: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南加吉南的张麦田野电影》，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张麦来跟大家我白录音的内容，首先是王库听爹为了上前进上届新闻执行。
1: 随后呢，你将听到的是大乐仔今日来拍摄李辉行程。
0: 到如今这个时代，如来如在的后生人双独由乡村走向城市，由小城市走向大都市，甚至呢由国内走向海外。潮汐这个海归金融黑石时离上达了6日间，换回不用一个家乡的吉林市，到大水河顶大水河村经历了家己的农业生产基地，将新兴农业改成少年浙江教育教学组织。今日的创建记录，让组织来听听这位海外学子的创业故事。
1: 需要是第一双风情为个上好英雄班，就喜欢第一家的朋友呢，好关注我们第一家强登生活。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开后端收听更在听的电影改正菜账目。
1: 大家上开始今日改温酷听的温酷听的
0: 温酷听的

0: 欢迎收听《湾区听点》，作者爱来做九我讲哦。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邓孟波周三号发表文字表示，由东登到东亚，由金融、产业到历史转型，香港而港景直播直落地区和全球南方界两角，提速由点到面界点开的清华。国家对香港全方位的建设前提，是香港两角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对其所在。邓孟波答：亚邦第二大银行所辖的国际银行，亦将在香港设立其首个东登地区以外的办事处，是首个落户香港的亚邦银行。当日，亚邦投资管理局宣布，计划参与香港特区政府的产业倡导基金，通过甲本地籍的基金公司合作，组织约二点五亿港元，是首个东登主权基金参与执行计划。伊表示，东登和香港的合作将由金融扩展到商业导向的产业环境，把彼此的经贸投资关系提升至更广阔领域。亦将举行的内在一届直播直落交锋论坛期间，当局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交易所、迪拜金融服务局和纳斯达克迪拜宣布成立七一工作小组，把亚洲和东登内地金融走廊的对峙形成会制度化。邓孟波表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和澳洲别克斯坦东洋银行交换两块备忘录，谈妥加强两地五间支点合作，由东登到东亚、香港和港景直播直落地区的互惠合作，正从一届届单点项目走向网络化、机制化的全面联结。邓孟波答：接下来，此地酒店将集中到香港小界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以及暴露各香港每粒福田界宏大环境及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界政策措施，已经何部署到香港，以及库内界进一步投资而人物福田，监测香港要地结兴，相继步向界新篇章。2026年广东省开普港国大赛中国赛，十三号在广东开学中心首挂，来自高考、昆阳、宜沙等多位界各组参赛选手，以山东的港国、卡苗的互动，将在因开机将会为通俗改动的开普来用，以开机创新高度提升开普团办热度，激发全社会开学探索热情，推动开学普及而开机创新水平再现新台阶。本届赛事由广东省开学技术厅、广东省教育厅和广东省开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广东开学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开技馆联名承办。大赛以风景集牛牛、开技普信片为主题。自今年六月启动以来，更举办双博赛直播一点，吸引五千387名选手报名参赛。经过层层遴选，最终五十三支代表队983名选手晋级决赛，参赛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当小学生组评委、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理事长、高级讲堂师吴祥辉表示，大赛为青少年提供科普电视和实战平台，激发科学兴趣，提升科学素养，推动科学知识的传播，形成广阔的社会科普氛围。两日来，广东提出推荐光辉行天的超快行动，各地通过山前山下两党、政企考核等跨区和警署对峙等方式，搭建多元化双消对峙平台，畅通农地双边各界顶的固定小超渠道，在立本土优质双边特池店黄小路。肇庆广宁以双火促销为主潮，到广州开展双爱电销而航空电商助农系列活动，将布施大米、五金百香馆、特色米酒等优质鲜土商品推向大湾区市店。肇庆市广宁区白吉店党委委员邢一志：
1: 借着本次山货促成的活动，展示乡土风味，打通产销融合渠道，提升我们木格农产品的知名度。
0: 日前，光辉行天鹅家庭家股双销对峙城市两名，九月将点经书对峙、机制就业互联对峙活动到东山举行。活动而第38届中国家庭教育会等区举办，汇聚广州、佛山、等湾等多地双人两企业、相望平台，直到开展双边电视技术交流和经书直通。参会企业代表秦黎明：
2: 非常感谢这个平台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些了解行业痛点的一些机会，我们提高我们的效率。
0: 电会主办方代表邓家斌表示，跨国双销对峙更何解打通了零头检验、动手检验、相望平台之间的两级通道。
3: 我们展会一直以来的核心定位是在交易，我们解决的是交易的场景。广阔行天下这个主题活动，就是协助广东的企业去把广东的好品推到全国的地方，甚至出口的地方。
0: 2026广东国际旅游商业博览会十三号到广州落下序幕。三节会期来，近五十

0: 外国嘅个智库嘅直出诺贝尔嘅机构邓太良想，挑战了王能次中一光景嘅普通市民港户字典网络嘅年化。本届展会会做了众多网络淘宝企业精心安排促进装订配对会，甚至线上拉对接等系列活动，更完成有效配对五串二次，有力促进了网络双赢两件优嘅签到对接协同发展。两次全球版都是本届展会嘅一大亮点。面向党委会促进诉求，展会特色多个电子优点区，汇聚韩国、柬埔寨、墨西哥等境外目的地，进一步丰富各自促进经济。来自非洲嘅一位参展商代表表示。
1: This has been our first time exhibiting.
2: 这是我们首次参展。我们把东非的探险产品带到中国市场，展示非洲原始壮丽的自然风光、野生动物和多彩的文化。广东的客商对我们的产品表现出极大兴趣。
0: 各初步通过展会现场乐行社结算前乐行平台交易额突破八千万元，现场当代网络项目产业经验跳过一百亿只外元，推动网络消费提振，而商业投资正好也当并进。今年是佢来跟当之，银 APEC 要跟当全体推介会，十三号到上海举行。推介会力作今年是佢来跟当网络主导 IP， 紧靠2026跟当经销网络消费会，通过两岸汇聚电影，跟当到第七网络推介，第十网络主动电视等形式，集中呈现跟当是佢嘅业界旅游展望，甲方不断往嘅网络消费电影。记者从东山区更新记录到，2026中国唯一工业发展大会就是何起至16号到东山区举行。本届大会主题为打造新兴钱条产业，助力唯一新界未来，主要包括规模活动、主垄断、装袋互联活动、特色考察活动等。规模活动以15号前后举行，迎来在面人士将围绕辟为15难度，培育唯一新界生产力作主持报告。紧靠 AI 置业，唯一出海，当局也还迈向王城，当业双业修正创新等双业转型一点点开方向，东山市将大规模实践做什么唯一双业推介。做垄断总梦实地两栋江河两级长久帮国，为着我江河当区唯一双业协同创新规则限制，展望更向第二代点开千度交流。好，听朋友，以前就是今日王库听点个内容，所以你正收听个个是天一点心大乐仔。
3: 我水 TS 听五来修咯，
4: 回咪该呀？
3: 听爱叠经大乐哉。
0: 大水 TS 台湾来修咯，欢迎收听大乐哉。大家好，我是建吉。
5: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啊，咱来拍一下离会行程。
0: 地处广东潮州北部界田区凤凰顶，过去是网络不通，交通不便，村民有时中两电话拍不出去，农山也更是全不够好的小路。热到现在啊，凤凰顶农山边电线发电的是荒山水气，村民回家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可以打随着田区小资乡村界建设的发展，网络信息界触角不断的延伸，跨过了崎岖的山路，连通了长江界地方，融入了乡村生活界正在电竞，改变着当地百姓生活界点点滴滴。
5: 一陪教主出呢，我体会比较深的是，以前呢自红湾确实呢条路是非常好惊的哈。直接呢早上就起去，下过呢三四点就落山了，也是无条呢登来家己固然危险。一陪教了大家啊，网络嘅覆盖呢，这方面呢现在在有好在点击呢，能够让人呢有深刻体会。比如呢，你无论行到第个，即呢手机呢轻轻嘅啊活动在手机屏幕地位，但很嘅温度、土壤嘅湿度、方向、风速等相关小个变化呢，就能够直目了解。你每朝呢以平素丝就是用这样方式落滚。住的一个地方嘅，依家记者呢嚟到了凤凰山顶嘅智慧地方，一随住呢个通信技术嘅提升，加新兴农业科技嘅应用啊，近年来凤凰大长顶呢实现了整山整好。
0: 林伟洲表示，大长期以来，凤凰地区嘅山山是高天接半，高景阳接半，但当整年高头需要走到地方来帮佢管理，看但是非常之可喜可乐嘅。但是现在真不便宜了，以应前界大气候农业农耕的冷降气管理系统，相当于是为地方的生产管理装建了直升采里昂，可以随时随地的监管地方。 桥灯落了爆好，发现顶峰有山体谷坡，只个村里人就及时个通知伊人，伊人就进行了及时个前行。
5: 每当每年呢，小的时阵吼，经常有天地大浪的，这个气候对人个带个质量呢影响是非常大个。究竟平时那个点点温真的有无一套来晒菜呢？四季动摇，遐是那有了几套系统条件呢，就能够精准个掌握到最佳个菜点，加在晒菜时间了，遐生做精带个质量就能够提升咯。
0: 嗯，
5: 一对于这个地灰地乡的建设啊，洪王殿呢，我落不断的探索升级，通过多层的数字农业示范项目，引入接生传感技术，还有视频技术、甲通信技术以及空盖层等技术，促进农业甲信息化深度融合。这个 VR 的五点是影厅监控管理、智能耳机系统、智能水杯直体化灌溉。智慧系统呢会传统地方呢插进科技的梯棒。
0: 到本市顶呢有一片差不多300部的正式基地，这个正式基地就用色宝宝人机进行喷液，大大的减轻了增压能源的流动强度，提高了效率和增压的精度。这个保能识别行物技术装的电子箱做大大，到碰晒农业的载体，通过电子测轨，能够滴在增压库学来的增物分布情况，不仅可以实现快速精准的碰晒，也大大的降低了资源浪费的情况。
5: 嗯，这个农业生产的电子中流过的温水不平衡，已经改变了以往面朝五土背朝天的这种情况了。
0: 开打现实在电库架桥地地会农场的方向去发展，高丽建一渐渐技术改造到生产管理等升级之计数字网速，建设数字农业双人圈。但是电库还推进了农业机械数字化进展，推进农业镜、净荒、小丁荒杂计机械化转变。
5: 嗯，一只信息技术的了达到正式到饮食方面的运营之外呢，到这个销售方面呢也充分的发挥了作用。小智乡村离不开电商互联啊，随着农村网络物流等基础设施不断的完善，如来如在的农民呢借助电商脱贫致富，农村的市场呢慢慢的被形成了。
0: 嗯，可以等下代志直落呢个时间来帮多视频及直播时所有嘅红米嘅兴起，一通过接触多视频也好，直播个也好，如来如在能推广了地方区嘅乡间可会开始争吵，多各大网络平台嘅直播个，那直面为洪荒当地嘅农耍兵推广，洪荒阿西乡多层低直都是成为了民安嘅宝矿。
5: 嗯，直到宋代会。红旺大长的电商基地包装好的快递包裹呢，都叫做山白虾，也比我贵，及时退回。负责人拿着面积大，山间的地瓜是大长的拍开小路，提升在名度的动摇渠道之势。伊人呢通过网络大咖到地瓜平台呢进行山间的带货，促进销量提升。一旦电商渠道能够迅速地得到消费者对商品的反馈，将伊人更准确地了解市场走向。
0: 为了在后生人喜爱的更好的，那只名是以大长的为所变核心，不断的推天出现，引发出田铺大长的阿西乡特别洗杯、阿西乡茶地道、大长的刘先国边顶顶直起了个杨氏特色所变，以南华将做一个优势的所变的起的顶顶的新食肆，尽量生成了十万字嘴巴，首只爱就抗议十万字的所变的暂时竞争。
5: 空间正界文水吹山将到变成网络正界更大支持，蓬勃发展的农村电商让农商品呢促成竞争，农民脱贫增收。
0: 刚当电的红米公园，丁当电的四层村，左两银角红岭灰谷歌，带平望谷歌，通过超单的超机再将谷冬就能够顶正式的天然地红红色的文化聚集，直能每年乡村的实景。电库是用 NVR 加五 G 等等的新科技，多山间推出了便宜黄花红色的 NVR 电视，创新丰富了红色教育的形式。也得了红色文化聚集之外，电库各乡电的68个每里乡村的 VR 场景，也全部建构了空档，大家能到超级顶杯就能够职能保嘴。
5: 嗯，就不出好下就能够捏了几撮红色文化了。小智慧恩恩，我认识到了乡电界政府服务，让每滴乡村啊更智慧。 边库等红点公共服务中心，多天来搬个智能机、科技，还有信息传送机加 L。

0: 异地行视频，龙凤雷电视排队结合停靠服务时时双听等信息，提供了日基层信息和服务水平，为拍通基层服务最后一公里，店铺界政府服务直体机已经到红湾、桂澳、门市等等等偏远界约定投入使用，切实入市措施提供政府服务。
1: 到卫生为了解地安库的各点卫生医界影线新点系统阳天为了设备对接高山的五级阳天为了平台，在皇家到本地就能够享受高山及专家的门诊服务。直到县城地理前呢，以定村中地东心为依托完成建设的四两网，是已经覆盖了传播界电及传播界村歌。互联网加县城地理技术有效推进了农村社会正式化综合地理。直到校园教育前，数字技术跟教学概念管理服务任务是深度融合，实现了环境治安教学地理的提速创新，加速智慧校园的构建。
0: 随着农村信息通信网络的日益完善，五G加南疆地理物联网大数据涵盖省内信息多的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将更加有力的来推动农业农村数字化、网络化、地灵活转型，为地安库早日实现县城振兴插进数字的铁板。
1: 以前就是当经济界大了仔，需要你将听到的是场景记录，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田野电影节目，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田野电影节精彩回放。

0: 城市街车水马龙，眼村街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传，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传，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静月。到如今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后生人选择由乡村走向城市，由小城市走向大都市，甚至由国内走向海外。潮汐这个海归金融黑色时，由你选择了逆流而上，换回不容易的乡间人气。到大水河顶、大水河村，建立了家己的农业生产基地，将新兴农业甲青少年自然教育加下做一下。今次的传经记录，让主做一下来听听这位海外学子的创业故事。潮汐美不乖，神采挺拔，扯起来白眼汪汪，牙齿刷白。做桥墩时代，我先夹当夹出来个阳光大男孩。目在，伊是今年一场社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2007年，伊考入了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金融黄条黑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伊独自去巴西个闯荡，创办了技术球模公司，探得了人生当界大探见。之后，伊回国创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潮汐。
2: 说白了，那个时候中国这个淘宝店刚开始兴起，然后我那时候在巴西给淘宝店供货，给淘宝店供一些巴西的特产，橡胶拖鞋啊，然后一些时尚的一些鞋什么的，大概一年的时间左右，第一桶金也就是100多万吧。
1: 2014年，由于需要护理设备做移改挂工，潮汐到国内两手开了挂外国之后，决定回国发展。并明显了进攻农业的想法。
2: 2016年底嘛，玉米价格最低的时候8毛钱一斤，一下跌到了1块钱3斤，国家直接把玉米保护价取消了，变成了一个市场化的一个事儿，就地都好多人不选择不再种地，然后资种化肥啊，包括土地的租金价格、流转价格都降到了冰点。那个时候我觉得是进入农业的好时机。
1: 2017年年初，潮汐调动家己所有嘅能力资源，迅速嘅组建起了一个年轻、优秀且力量极大嘅创业团队。家己二届三个合伙人共同出资500万元，成立了今年一创社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到今年起大水河顶、大水河村成立了今年起中央区大水河整中正式专业合作社，划了装了300公顷大水河村嘅调场地。蒙起伊昨年爱双击大水河村的时阵，潮汐银发店的眼光更缩大。
2: 大水河镇、大水河村属于川营区，在机场南线上。那时候机场一体化嘛，已经被定为一个以旅游为主的一个县。北线是大学城已经迁过去了，主要以教育为主。所以说，整个机场南线已经被设定为一个主基调，以旅游、餐饮、休闲农业为主。我觉得如果选在机场南线上，首先我不会跟政策对立。
1: 在门起为何到正在农作物当上到正最屌的时阵，潮汐分析的
2: 水稻是吉昌南线上比较有优势的一个农产品品种，因为吉昌南线万昌岔路河是水稻优良的一个产地，我们跟万昌基本是车程大约20多分钟，所以说我们的土壤水源基本都是一样的。
1: 在起经过一番个试点调测之后，潮汐团队最终确立了跳起调调花香上正乡三界最屌品种作为正式的对象。
2: 固有的品种就是三种，超级稻就是咱们袁隆平医院是出的，就是高产的，以麦稻为主，然后再就是稻花香口味为主，然后再就是有个品牌叫松茎香，是一个新的品种。这个米粒形跟稻花香长得一样，香味上没有稻花香那么香，但是口感比稻花香更好，所以有的人喜欢吃口感，有的人喜欢闻香气，所以说满足不同的客户需求。
1: 到正式技术方面，以能力采用稻海稻芽雕刻港社界松框社台模式，
2: 比如说在出虫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稻田鸭跟稻子一起共生，包括螃蟹，这是科院给我们的技术，就是鸭子跟水稻共生的话，鸭子可以吃里面的害虫， 鸭子在里面跑能够增加那土壤的活性，然后鸭子粪本身也是挺好的一个有机肥，然后在稻子抽穗之前把鸭子从田地里赶出来，因为它要不就吃那个稻穗了，然后包括螃蟹也是同理这个效果，因为螃蟹就打洞在土里头来回钻，增加这个肥力。
1: 臭气界极年始仲有库袋鼠开整中正式种一下就写成这只偶极大界改革了等地层面界照一蒙堆。大水河村北对村民点桂花给来五七宝村，对了楼下三宝口捏之话，全部成包半了臭气。每年对了早间直逼小职之话，到下就写当拍更直呢，阿领高汤下直问我彩恩。
3: 他一亩地给您多少钱呢？
4: 800。你讲话家那啥干不了啊，老爷子瘫痪，俺家那边在家送老爷子，就得我出去干活。反正讲话我也整不了那些呀，我就挣那口粮就得了。反正有活我就来，他们还挺照顾我。完我那地啥的都帮着我灭了、哈了，完插秧了，都帮我整呢。
1: 每当最丢成色之后，臭气拢系企出白红色字则嘅大臂，按家己注册嘅品牌牌子整每嘅包装，推到池店渐渐潮卖。自冲落嚟嘅白红色杯则嘅大臂，臭气呢个烟味光更就系硬计计嘅，潮卖半上海嘅直嘅美业公司。自己嘅公司就以每更杀落七硬计计嘅，推到上海嘅池店，腾出当更嘅差嘅。
2: 他们做的一个品牌叫从米开始，我们是直供的，说白了他在上海做自己的销售，我们给他供米的原料，他把包装发到我们这儿，我们给他做 OEM 就贴牌销售，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匠心耕种，出来的米肯定不会差。
1: 2018年的五月份，亦昌社提农业会计有限公司建起了从今年起代的一个认识旧屋社提行乜基地，上大了30亩地，投资10万元旧屋整庙，将一个牛屎按比例红黑黑架制作有机杯。
2: 我们把牛粪收过来，跟秸秆打碎之后拌到一起，做一个大概半米多高的一个牛粪秸秆混合这么一个蚯蚓床，然后把蚯蚓苗放到里面，蚯蚓就以这个为食，这些蚯蚓可以把这半米多高的牛粪和秸秆的一个混合的蚯蚓床利用一个夏天的时间，就能到冬天它就能消耗没。蚯蚓吃完这些东西之后产出的蚯蚓粪就是最好的有机肥，我们就可以用来农业生产，我们减少了很多有机肥上的投入。
1: 何在呢？臭气做小料总觉得让这百万人的旧屋加旧屋本有机杯，其实买汤这个项目臭气有了用力，但总合比较你是小业成妹，因为差异界是隔离正人的方式渐渐香加浓汁，每部餐界极必正式名字做姜汁直播，大大的姜汁了每部餐界极必刷凉。
2: 你这10公顷地，其实我们就是5公顷玉米，玉米不是一垄一垄的，今年这个垄种玉米，这个垄养蚯蚓。
1: 虽然一个养殖旧屋的模式来养地，对臭气之恩更多的是一项社会责任。
2: 因为你看牛粪是政府的一个头疼的污染问题，秸秆更是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的这么一个来做的，政府对我们帮助也很大，所以说我们也想做一些事儿来回馈政府，做一些社会化服务之类的。
1: 大瓦国自然教育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在直属国家的地区由于起步来炸，目前自然教育已经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从多形式的运作方式。在臭气到达应年的时钟，就开始先次将儿童带入到农业基地之中，而为此提前派出多名员工到上海的一个自然教育机构接受专业的培训。
2: 我们对自然教育是模糊的概念，因为自然教育刚提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以为那也就是简单的自然体验，孩子领到田地里，你看看啊，这是水稻，这是秋葵，这是土豆，它是这么长的，这个是小猪，这个小兔子，我们都是这么以为，其实并不是。自然教育并不是自然体验，它是有区别的，自然教育并不是自然观光，自然教育更加偏向于教育，会在儿童的同理心、协调能力、安全防护能力，包括色彩鉴别能力、空间架构能力。
1: 2018年的六月份，潮汐的益昌社台农业被中央区开学小学中央区自然教育科普示范基地的称号，良好的口碑，我家以来的天然吸引游客轰至达拉，并且跌到现代农业和自然教育项目等方面的促成运营和成熟。2018年的八月份，臭气个人获评 Under 30福布斯排行榜30以下农业榜个前年领袖。特地直天的是，已是当白山社2018年度最热获得的奖项的前年，而因此成为了当令人的偶像。下回呢？ 的相拍。
2: 其实我们在一起，曹曦给我们最大启发无非就是从金融的角度怎么跟农业相结合，因为现在我们一直也在尝试着怎么结合去好。
1: 而在去年，曹曦在极年始仲有库大水科政总正式长一下就是被评为极年社黄显昌一基地，并颁获市长王恩杰奖励致敬。当日呢个六月份，亦昌社台农业初定了极年社农业农村厅，而在去年长厅计划会新兴农业经营主题项目补贴资格。到曹曦无回国之灾，几乎受能量之外，曹曦爱定居海外，成为一名游子。这才是回国爱留到白相广的一所的城市发展。他籍王宝达，出生是登高家乡，从事界也是好直正到高档写字楼来摆界高端工作，甲农业、农村、农民无可能有任何交集。但今日的曹曦正在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地做着农业。当记者问伊达，昨年到正在个行业当偏偏上到农业的时阵，曹曦接声也回答：
2: 其实我们做农业初衷就是说，我们年轻，我觉得天道酬勤，因为吉林省是农业大省，然后选择了农业这么扎实的一个项目，我们有信心在10年20年内做到集成乃至整个吉林省最厉害的一个农业项目，弄出一个新的农业的商业模式。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长见记录，所有想听到的是电商红情话，我是建议天一点睛，欢迎你提出关注，我欢迎大家也在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天一点睛的精彩节目。
0: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5: 叠山红尘月。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地震节目》，我是建吉。来个两人建吉界叠山风情的黄泽哈，建吉呢，咱将继续来去行行叠州界老街巷，坐一下来去高山界嘅花巷，推推三十字河界大裤袋。
6: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建吉。建吉界节目，建吉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叠州界十大名巷。幽州二仙阁、佳节高台庵，这是咱潮州人熟悉的潮州十大名巷。这两呢都是集中到咱高山的浙东新区。浙北向南，依次呢是平价白店、秀莲白方街、八通二西平路。一到来说节，这个曾经是达官贵人的住家地。但是十大名巷好在最有名气的呢，当属是甲对巷。但以前的这么做当呢，已经是个被蒙脱到了这个甲对巷。当时到陪甲对巷的时候，咱人也甲平蒙介绍了，以前呢是一个家底个所到地。遐今次爱来行个这个叫街花巷呢，它就是当时棒埔起个地方。这个街花巷全长共300米，宽足4米。

0: 林北白方哥一个爱晒停了。呀，那我知道，咱第一句话改会超改会，意思呢就是不气气海个意思。想听大家就行啊，真件事作为一个蒙不气的存款地。好，接下来那个跟随的第一句文史学家当天不新鲜，那我们就去来加加这个改会行，就去来聊个。
1: 那这叫做改会行呢，这已经跟咱做了说明。那这到各大行就去已经配过了。各大行是当时个家电所到的，做名词整这个产的来操练。因为伊只个改会行呢，就等于是绑架个公害课，也就是武器课所到的地方。后来随着这个家电个搬移，这个公害课也随着伊个搬移。虽然个地方搬掉了，但是个名号就保存了啦。
0: 哦，所以呢就叫做这个改会行哈。好，遐六个六只个改会行走，咱能做将大家更是的兴趣个兴不兴，能做多来加几条改会行。兴不兴？那来到这个改会行哈，能从这个西平路加几只个改会行，就推到这个三十几号个民歌。遐只个民歌顶背有一个牌匾，这个牌匾写大虎队。遐能记得大姐只加几个隔队行个时候，又学着这个大虎队哈。遐只个大虎对噶，何只坐大虎队有啥物唔当呢？
1: 那只个大虎队呢，伊所做是竹叶蒙山噶，因为这个竹叶蒙山，所以同有资料，等下讲起这个北山灾难，伊也是介竹枝建造，所以就得到这个大虎介用个个称号。所以那现在接了啦，伊现在介竹枝已经是搬走了。现在是伊个朋友落来推过，伊个朋友是等下问咧是啊农店一点友，接起来咱伊也就直接就无来个手掌，所以伊只个厝推得非常整齐个，非常雅致。
0: 那咱就再多入来只个厝个推推下，推推到有只雅致。
1: 伊只来个就基本等下我是属于那个普通个民宅，但是伊我是。政府政策啊，只要么政府老搞么，只要关注就叫咱能属于咱个地球个中央民，或者可能民歌，或者叫同方透气。根据主政个介绍呢，伊能自个处呢，请问民国个时候才来买啊。
0: 所以现在当然现在就看到这个，也行不行？我推荐是一个主题呢。依家建筑风格叫好似又是清代之生，而家建筑格局嘅嘢先咩？
1: 应该照以前即系建筑格局，应该是我知道清代嗰种格局。英文咧，这个平方大概是240平方左右啦。就整后伊买后子买楼之后，我有定性超正，所以现在突然起来，我是保留嗰种清代嗰种风格。
0: 所以在这个短梦的大户对这个疾病呢，是以最近屋主留下来的哈。
1: 就是我们总一间屋主街。
0: 所以伊在最近屋主呢，伊是做官的，所以呢就叫做这个大户对。之后呢，应该就是这个官喊哈。该会行之个对了打十字号嘅之句大户对，比较特别之个。以前到这个家会行直接是李善能的祖国的地方，可是到这个家族是相当团结，直到我到这个困难，他能做一个集体的力量和会过，因此到民间呢有这个一部书记的，不再是家的家会行李，到这个家会行来播呀，以前呢站了会写这个李善的族人，要知道有什么生意的故事，家会行以前站在历史家族伊能嘅主题要是咩生意噶？到下一期嘅周末时段，兴趣将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
2: 从欢喜降到泪，平下有人落脚推。
3: 开灯年小插队，为春年代更高泪。
2: 凉东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食，上羊头。
3: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饭。
4: 下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5: 欢迎各位收听天爱电影节目，我是金吉，
6: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解电影。
5: 向两位解答，各向相通，马上开菜。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次的上好英雄版，我是陈斌。今次讲解的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个？第一条米明明是第一集拍掉山狮子松个证。第二条米是明明是龟当子独胎，龟当子独胎拍调山变业绩。第三

0: 透明明明一间有两间，第一间是炸麦鸡公贴烤香大点饼，炸麦鸡公贴烤香大点饼。第二条米是直方之狗变形式，直方之狗变形式拍四字成语阵。听众朋友，咱今日当日请黄定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你好。
1: 你好，吴老师。
0: 今日个第一条米是对接拍掉山四字成语，调做你讲。
1: 哦，听众朋友，这条米个段呢叫做“高门独起”哈。这条米有用在历届个家教学问。米面个段，咱个本意是粗段啊，入米个别个做门段。段个我个语是摆叻外国，咱别个做那直做门段哈。就只要么来家教靠做高门嘛。了几个接，几个接那大家在就别个做市场拍一个独起，单一个接字就独个起那就对。哦，高门独起，就比如那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商店，哦，了面前讲要无双多，也香火啦，哦，这就那有包有香火便宜，咁么个便宜就对。
0: 弄断了，
1: 垄断袂大，人那台南店面就对。啊，这都无病哩，咱较靠两倍哩，咁咪高门独起，啊！
0: 是是是，好，来听第二届面面学习，归档子读台，
1: 哎呀，咱
0: 拍
1: 这
0: 掉三百鸟仔，
1: 哦，就讲咱也去人面面下了多单呀，这个就上在哈，
0: 是，
1: 这条咪好好做啊，这条米归档子独坑拍掉三百鸟，这种只系鸟应该发有，掉三咱无做，都是错。翁就该能使梦生生梦来做，包赔爱。
0: 包皮爱，现在爱找啊，包皮恶找死啊！
1: 那包赔爱都，伊当时把个在到山头，个只落好在摊职业那做那好成规模，啊，伊当时上个月个成就就在你啊，
0: 是。
1: 那赔会少个，伊当时那要山地区上有名个爱抱住啊，二生，那叫二生爱，二生爱啊。你那有这个老乡来，那走去有女生，个要泡面个男，伊那该做你妹啊！王阿伯上爱情二十一年，我肯定不会上个只青春十八年。来个么点讲点闹闹，叫个头家来，头家听着人欢喜死，叫个上个那马子上个贴了。你台直上爱来称买二十亿个，称十八年证明啊，质量是也好，
0: 是
1: 你
0: 啊，
1: 看这
0: 是
1: 样哈，
0: 画广告。
1: 比如画广告哦，就所以，人上爱就爬去就来报，我实际上那我们啊农民啊，你证明上爱就称几十嘛，那称十亿呢，那哦，啊称十二年有病啊这样哈，
0: 呀，
1: 那个台米，
0: 是。
1: 这条米就我们在赠送你啊发梦。面面龟当只独坑啊，只独汤就处置个龟，处置个内
0: 贵
1: 土字
0: 个叮
1: 啊。
0: 当来，
1: 喺保障个配字，配就是吉利，配个吉吉吼，配就是吉哦，就成咗个爱字。
0: 配给配给，
1: 一个暗器啊，个配再来卡嘅就吉，哦吉有配字义呢，看下吼，
0: 是是是，
1: 就比如
0: 暗
1: 说
0: 器哦，叫做暗
1: 暗
0: 器，
1: 器啊，就暗器啊，就
0: 就保
1: 保
0: 配
1: 配个爱，
0: 哦。好，接下来听听第三套谜，谜面有哪解？第一个是炸麦鸡公贴烤香大点饼，第二个是直方之狗变形式拍四字成语即拍做
1: 拍做生字无证，
0: 形如证，就是确实考，确实考形字上是有证据个，伊个出处是左等交官白年，公子之昂形字无证，故王扬以其心，这是伊个出处。
1: 咱来了咱们建工贴，考项大点名字个字哦，有东西多种读法，有那读到曲腔，曲
0: 曲
1: 腔
0: 腔，
1: 大点名，有那读考项，有
0: 就
1: 那读
0: 是当然
1: 考
0: 适
1: 项，
0: 合大
1: 考
0: 家，
1: 项，嘿，咱只个么头直掉了，但有人只个尝试发梦，明明出自白兰氏个在个吼，创始就出自诗当中代表性个锣鼓，启动创梦个组织，哦，这考项多扩一个工程。好调啊！调方只要装订出征去拍仗，哦，所以就靠我只个生字有征，征做征讨出征个意思。一段时了呢，用个只典故发问，明明大家就好识个哈，就晒相机，咱做咩就用着是讲咩哈？直方之教变形式，当时普救是避讳嘛， 普救是未为毛做啊，帮正啊，生病好较啥叫生病好？生病好食是去为只普救是无有时爱台上啊，吹烟烟去做舞哩，较啥？所以杨公水伊也落台上，伊台上伊毛做采取食之行动也如解啊老夫人打那啦，如果只个帮正了掉，后边凭只卵啊吹烟烟做着解崩伊嘛。了老夫人真个一个急啦，只个像那那女的这个。
0: 好像算多名了，是吧？
1: 白白将功，要做刀客，做大兵改位嘛，做大兵改就也这个么，这个命名就出的那啦。这故事就是，落这么那一躺着醒之后，了就来挣脱的意思。哈，再讲是那拍着那醒之后挣，见着醒，见着相信，伊就来挣脱，挣脱生不安好。
0: 好，这就今日个沙头米，要做向恩天凯老师。
2: 蝶叶向灯双盘，
3: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蝶叶向灯双盘。
4: 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蝶叶苏乐天当届双灯王婆坐马摆，希望你喜欢。
3: 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恭喜什么？来到微信聊最新来收听噶陪伴。
4: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爱蝶精，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精彩精彩噶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天爱蝶精等再会，
4: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孤上到塔上，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6: 听众朋友，听众大家好，我是费钱。先来同听众大家分享一下今本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嗯，首先呢，在抵达唔抵达的一集板块呢，我哋先同听众大家来去关注，圈起来嘅热点一定话题。
6: 来到客场外嘅来板块啊，嗬，我哋呢同听众大家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
5: 最后呢位同听众大家来去喺哪个里仓当中选上后弹嘅客家音乐。
6: 好嘅，以上呢就系今晚嘅四海客家主要内容啊，嗬。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呀，唔限做嘅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内，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嘅同步收听，或者系回听完整嘅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5: 嘅下半年我哋就来去进入到今本日嘅详细嘅内容。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2: 观众朋友听众好，我是飞钱。
0: 嘅下半年将来去关注一个台湾去圈起来嘅一位一点话题。
2: 嘅作为前国永天亮最大嘅神父，然后广东嘅永天富奥，喺今年呢系历次嘅刷新嘅新嘅纪录。嘅中台记者喺广州嘅南方天庙调土太堂采访调研，就发现然后一年三次永天高峰，就好参三次唔同嘅太考，系爱唔一样嘅解法嘅。嘅到底系用咩方式呢？就等下来我哋就一齐落去了解一下。

0: 在雕塑太坦度的工作人员去此中是当等屏幕上的符合曲线，红色呢却代表的呢色时的用天，而橙色就代表的是衣材用天。这一旦这两条的曲线出现的明显的偏差，工作人员就要立刻的做出调整。
1: 今天呢把广东主权的一百重新教当日的用天曲线繁衍出来，就会看到39分，接下来早晨到8点钟，用天符号是结束的生状，第二十九分呢就出现在12点35分。二十过程当中呢，太极教的神神神法从太极切换到为运行，六小开工的企业神神用天就占为其中的六层。用天呢一旦切起来嘢，记者时候呢教的广福法天然后又还能够完全的发力哦。今日呢来要谈一下中国南方天理调图控制中心的调图长三珍宝，给老师分析一下。
2: 我们要对这个早高峰的这个符合走势和供应形势要做一个前瞻的一个判断，对自己手中掌握的灵活调出的发电资源，比如说燃气、水电，要做一个盘点，确保电力供应的一个充足和稳定。
0: 给投影仪做好早高峰的用天计划，提前给储备好发电的资源，也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早的答案。天一早的高峰呢，却出现了在东主头的1点40分，也是营业当中的用天最高点。空调用天加速增长，也面临着另一重的考验。光伏是广东发电的主力之一，日头强的光伏发电量也会猛增，这时候不担心缺天，反而会受天贴多。
1: 继续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保养好尽可能把新能源用备的就成为当主头一只时间段的核心任务。这项工作背后呢，实际上是一套精密计算系统来的。记者呢就请到位研发一套系统的专家，来去谈一下中国南方天理调图控制中心磁通发主管庞超义的介绍。
3: 要在300多万条电网运行安全所立下来的这些规矩里面，有亿万种可能的发电机组出力的一个方案，我们要找到一条唯一的最优的一个方案。
0: 当主头太靠的答案呢，就是一只算式，根据实时的光伏出力，算出爱管田开通的机制。按照以往的经验呢，前天用天的高峰的考试，就算是结束的。
1: 不过我们要发现，当暗部头来临的时候，因为负荷曲线呢，又会行去继续往上爬。第三十九分就出现在临亚边的7点35分的嘢，高位运行持续到暗部头的9点55分。中国南方天理调图控制中心副总经理夏义工介绍，
4: 新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增长是比较快的，互联网的数据服务业、充换电的服务业，这两个的增长是达到了30%以上。居民的空调用电负荷增加是非常多的，占比达到了38%。
0: 这时候呢，光伏出力就出现的下降，面对着安阳的一只新的高峰，要将安阳的来势作答呢。来谈一下南方储能运行公司飞秀项目铺的出版人乔琼渊的介绍。
5: 你可以把抽水蓄能电站看作一个大型的充电宝，电网需要用电的时候，充电宝就向外发电供给我们的电网，不需要那么大量的用电的时候呢，就要把多出来的电给利用上来，然后就把它抽到我们的上库作为一个备用。
1: 前线的晚高峰考题就用熟的方式来去解决，把用电带骨多出来天顺起来，高峰的时候再用。南方储能运行公司光伏项目铺出版人刘先佐介绍，
6: 从开始下令到我们所有主要的设备启动，大概需要3分钟的时间。
0: 在过程当中，记者了解到呢，一台火天机子从启动到冰面至少要20钟头的时间，除了天参的响应速度比火天是接近20多倍的，这平均每半日参安阳的30多处的储水蓄能天参发电呢是4300万度，相当于700万伏的居民一年的用天量。
1: 嘅早峰、午峰、晚峰，唔同嘅太靠啊，就面临的唔同样嘅问题。 不过呢，佢系能够本出唔同嘅答案嘅喎。嘅背后呢，就完善嘅天理基础设施同丰富嘅用天之合，水、火、风、光、黑各次去由四时团来去发挥作用。
0: 嗯，也真系运用嘅大气同暖线，使得每一年都可以按时来用天，每家企业都可以实现安全生产。
1: 好，但中文要跟我们继续来去关注一下哈，金针机同一个台湾机头一下年去完成的头一拜的跨天庙跨企业攀天任务。在这一拜攀天任务当中呢，一家企业在北京海天提出用天保障申请，通过天庙的跨庙攀服务，成功为其沿海深圳的科创项目安装了两台的变压器。这也是金针机同一个台湾机之间头一例跨天庙跨企业的攀天任务，我们就来去详细了解一下情况。
0: 嘅记者就了解到呢，通过跨庙跨企通攀，两台天庙之间呢系可以实现来到实时嘅空上项目资料、用天需求等下头嘅核心信息，为企业节省嘅时间同人力成本。具体嘅我哋来去谈一下，国庙北京市天地公司营销部营商环境管理处处长钱志峰嘅介绍。
7: 这次金身供电首度跨网握手，实现了两大电网在办电业务方面的联动，切实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企业零奔波的跨网供电服务。
1: 继续来去关注一个台湾区近期的一点话题哦，哈，给头一下位啊。深圳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在日内瓦尼去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示世界百强创新集团榜单，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团是蝉联榜首，连续两年登顶，进一步巩固的一个台湾区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体现了台湾区的国际影响力是日益的提升。台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速从蓝图航向的建设，同时呢，澳门珠海创新集团连续三年入围世界百强。
0: 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两年发布嘅创新集团排名，都系采用嘅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还有高水平论文发表量、风险资本交易量嘅三只嘅核心指标。佢系强调知识产权嘅产出同布局，要突出嘅创新成果嘅价值实现。今日拜榜单四季主题内呢，陈广水创新集团的三只核心指标分别是达到为12,095篇，还有22,5866篇，同等7,325种。
1: 在陈广水创新集团得分当中啊，好 ，PCT 申请量是最主要的指标，得分呢占比超过60%。一个台湾企蓬勃开展 PCT 国际专利布局，为深广水创新集团连续担当全球支点，提供的坚实保障同强力支撑，也巩固了台湾企作为世界顶级创新一途同知识产权交替的地位。
0: 好，听众朋友，今日定见本日的台湾企业一点话题呢，就先同分享到耶。
1: 如果你喺上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编辑大咖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行咗地海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聊人互通。
0: 嗯，继续等下来呢，就是听一首好听嘅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会进入到下场那一类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上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连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客从埃耶来，
1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4: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今日节目呢，我哋将会对话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同时呢也是广中深学术联谊会指导老师吴以阳，同等学术联谊会的社长曹勇同学，来去谈几等人讲述林涛阳先生，当然是本就富豪来去创办香港中文大学。下港人呢，从文冲高精神，可以一间学堂沉共两天的教期，跨一百年的传承。同等呢，下港文化大运同现代大学发力的交相辉映。今日去探讨当古老的客家精神，遇上热心热意的台湾区新时代的青年，按样来去榨出历史的记忆，书写属于自家的青春答案。今日呢，我哋系行业嘅香港中文大学陈俊豪嚟去做一集实时嘅录制节目。所以分析邀请到两位嘅我哋呢客家后生，一位呢系香港中文大学陈俊学术联年会嘅指导老师，嗬，吴以阳老师，欢迎吴老师同大家打下招呼啦。
15: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院的老师吴以阳。
14: 哇，佢可能睇住个听嘅口音嗬，就听嘅声。

0: 每有垃圾就叹气。嗱，广东梅族系咪嘅
1: 南梅人咧？
0: 嗯，梅人言哦嘅诶，潮同乡呢？
2: 诶，就系会懂言，诶，会族就是会懂言嘅言。
0: 嗯，唔重要嘅客家侨言，但系定天下客家热家先吓。诶，交通热来到系冇问题嘅。嗯，咁点样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头先讲到学参诶。吴老师啊，诶，曹同学啊，嗬，都喺学堂下嘅学术联谊会，嗬，担任要相关嘅职务。参，诶，新闻受嘅，嗬，喺学堂项目要学术联谊会啊样嘅一个职责。例如像，诶，请嘅吴老师来讲一下，嗬，学术联谊会一般会开展到马法通啦，诶，成人要来自哪度地方？
1: 其实也唔会奇怪，因为我哋学校好大部分成人都系从广东来嘛。当然主要以珠三角为主，佮我哋咧珠三角咧也好多，佮客家人，佮只客家移民咧之五嘛，所以，其实学校下客家，学生咧其实还系比较多嘅，所以咧成立一只客属联谊会咧，也系为了就系，增进大家嘅感情嘛，然后大家可以互帮互助啊，然后一下是。弘扬嘅咧客家文化。
0: 嗯，佢可以连呢啲当中嗬，因为我哋都系学堂下，喺后度会可能海外嘅呢度学生系咪？参与呢度相关嘅成人冇？就话来自海外啊，嗬，即系广澳台啊。
1: 佢哋就有一次可以讲错吧，我哋都佢讲错主题系同嘅客家文化相关嘅嘛，然后大下我就记得有。我就記得有一集是印尼的留學生，然後其他他的主席，是梅族還是梅人，我不太明白了，然後其他他就，應該是加工吧，幾胎，反正都他已經是移民的第三胎，或者第四胎吧，然後其他他，雖然他不少說客家話，安昌也不多少說中文，但是他還是对自家嘅嗰啲客家人咧，咁样嘅身份系比较好奇，比较感兴趣，所以后来参加我哋活动。
0: 嗯，所以其实客家联谊会系一只团结咧，用客家言、客家口语，一种团结嗬，一只凝聚力咧，用一只团体。跟住来去上每一下嘅曹同学嗬，曹勇同学，喺我哋咧联谊会见下撒种。嗯，跟参见下来讲嘅翻联谊会当中嘅成人，仲有系来自哪度嘅？
2: 其实内地都有嘅，其实所有全中嘅，甚至全世界对外地客家文化感兴趣嘅同学，外地都系欢迎加入到外地社团来嘅。
0: 哦，跟住唔单止话系客家，
2: 唔单止话系客家人，
0: 客家人
2: 请入社团系双方而来嘅。
0: 哦，客属社团啊，客属联谊会嘅社团，竟然系非客家人。
2: 系啊，
0: 佢讲起来嘅就系后。对，因为我讲话佢系十分咧，对客家文化十分感兴趣。跟唔见他担任联谊会会长，要最后做到哪度嘅工作？
2: 就系做法通咯。希望后将咁样嘅社团文化节啊，或者系啲学校教嘅咁样嘅白团体证啊，中秋晚会啊，或者咩教下咯。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支持的活动，好像我们要邀请到爱莲社区的同学来到我们学校，我们学校帮他就是准备一种义教的活动，即是说科普一下我们的客家文化。
0: 参见你拜访，头先阿汤曹社长讲，我们客属联谊会也是要支持相关的活动，是吗？介绍一下主要要哪里的活动。
2: 艺啲社团人吓，因为艺佬前面嘅社团都系做方言学，都系对方言学好感兴趣嘅，所以艺啲咧，首先系做好多方言相关嘅，又要发通咯。就系想希望科普一下艺啲广东嘅方言，然后艺啲客家各地客家嘅全世界客家嘅方言咯。还有就系艺啲准备喺条就系全世界包括马来西亚嘅条客家嘅条建筑啊，咁样嘅做成明信片。咁樣可以就係希望科普一下，宣傳一下我哋嘅客家文化。
0: 我十分好奇哦，即係你仲話會參與到客宿社團、客宿聯誼會啊嚟嘅工作嗬？其實唔講聽講，我教人多發通啊，我花好多嘅時間精力，然後見下學堂下其實應該話抗壓嗬，也唔強。仲話會花很多時間精力來參與到聯誼會嘅發通當中。
2: 因為我哋係後認同我哋客家嘅文化，包括我哋廣東嘅文化，所以講係後熱愛我哋嘅文化咯。所以講係就感興趣，所以我也希望也認得去多花啲精力咯。
0: 下组连啲飞当中，诶，甘肃佬睇搞咧一种欢迎又唔系用，诶，教法通啊。
2: 又喺后团结咯，就睇搞诶，就同心协力咯，去做下嘅诶，挨啲共同做就法通咯，所以讲睇搞行起，就系挨啲出嚟一种连结嘅感觉。联谊嘅感觉。
0: 系，跟联谊飞就系你种。講翻同嘅客家鄉親啦，嗬，客家人啊，嗬，非常係話，對客家文化有興趣嘅人，嗬，或者人家咧鄉下，嗬，係咯，大家啲鄉親啲咧，人哋一個平台啊，嚇嘅，其實啊，嗬，講起來，我哋香港中文台，嗬，同客家嘅人人也係十分親密啊，嗬，因為我哋了解到啊，香港中文台學嘅長江雜誌業林涛陽先生，佢其實就係我哋深圳咧客家人。好，当时其实也是佢四处去本地话吼，去直接去整治未创建嘅香港中文大学，可以讲贡献了十分大嘅力量。一部分可以莫老师来去稍微讲一下。
1: 其实主要系人家讲嘅，然后我哋学校咧也有佢嘅雕像，然后还安装还有只世界公园，也系为了纪念佢。当然还有只就是佢嘅后人啊，其实也系一直还在支持我哋学校嘅发展。因为也比较靠，因为佢嘅后人咧，也系嘅陈真，嗰只龙岗嘅呢个八号师团咧嘅创始人嘛，然后佢嘅创始人咧拉嘢，系同阿喺高中同学，然后喺在2022年嘅时候吧，然后我哋学校有只最新嘅树荫嘛，哦，参嘅桃园树荫，啊，就系佢哋连桃园嘅后人见证咧。所以也就以佢嘅林涛阳嘅名字来命名嘅咋树荫。
0: 广州台同嘅客家行得十分友人啊，因为你看广州台见下陈俊嗬，又系林涛阳先生家嘅故乡嗬，陈俊龙岗嗰啲安江嘅高人可以。其实我觉得最话客家人一种崇文崇高嘅一种精神啊，嗬，佢林涛阳先生嘅一身康就表现到十分嘅明显哦，十分有代表性。参加啲家学堂康嘅一种学习嘅氛围，有冇用？可以请嘅穆老师睇睇落去介绍一下。一只学堂主要嘅学生咧，
1: 学习氛围十分好啊，甚至有啲太好啊，我哋即系大家都比较好团分，然后就系讲竞争也比较激烈咯。我哋一只。潮汕粽应该有深有体会，
0: 黑毛潮汕粽，
2: 竞争咧系算激烈嘅，
0: 所以都系大家都系十分嘅勤奋，十分用功，
2: 也系体现到我哋客家人嘅精神啦。
0: 就
2: 系认真读书，简单来讲就认真读书。也希望我喺有些听到睇嘅。
0: 系嘛，就不卡太然啊，嗬，都会吧。其实客家人经常会讲啊，太然经常会讲啊，读书啊，读书真系出路啊。哈，其实一种咧从文从教嘅一种系检测到我哋呢种基因度嘅。佢两位因为啦，作为客家人嗬。覺得客家精神，即係自己比較認同客家精神，所以非常係話對人印象比較差嘅客家精神，非常客家人的特質有哪一度，可以落去分享下麼？
1: 其實一隻就係比較勤奮吧，比較艱苦奮鬥吧，因為以前咧，大家誒客家人大部分都係生活啊嘅山區嘛，條件比較艱苦啊，所以就形成咧一隻艱苦奮鬥嘅一隻傳統。還有就係你頭先講嘅嘛，就係從文從教。耕读传家嘛，因为在咁样山区生活，其实咧就系讲读书也系成为可以改变命运咧、命运咧一种方式嚟嘛。
0: 既然我哋见下来讲，你可以睇环境学，因为就系睇环境当中嘅话，就客家学生学，非常客家人，可以睇环境学拼搏，有冇埋自己嘅优势嗬？
1: 我覺得是結合的兩種文化嘛，其實一方面佢要很保留的最傳統的客家嗰種比較簡奮鬥啊，比較勤奮啊，另外一方面呢，來到珠三角一片生活之後咧，又從當地的廣府也是廣府文化影響嘛，所以啊，又比較開放、比較包容，然後比較像以前客家人比較傳統，就是讀書嘛，跟住來之後咧，又好多又比較。沖喪嘅嘛，有學我係做生意嘛，頭腦也比較靈活嘅嘛，所以我哋可以把兩隻方面結合，喺客家人呢就好大嘅優勢。
0: 曹社长，既然我哋班做一班客家学生咧，嗬，诶，谂埋毕业出来，唔见他参加呢度学术嘅联谊会啊，嗬，呢度客家人咧一种社团也好，嗬，一种团体嘅活动，佢谂埋行出嚟社会，我哋班诶嘅客家咧一种团结咧，一种平台啊，嗬，会可能你嘅学习班嗬，或者系喺工作当中，我哋会有埋有埋帮助作用冇？
2: 我知道就系同乡嘅感谢咯，同乡嘅感谢就对我哋就是一家人咪，一家人肯定就個錢啦，個錢就肯定個多幾户人用咯。
0: 就係睇下佢啊，互通信息嚇，互通指引，誒佢要師傅補啊，可能會碰撞出唔一樣嘅一種火花來嚇。嗱我哋就係話，見下你喺台灣期嘅精神嘛嚇，睇大家都十分多後生嘅都係十分踴躍嚇，也係因為台灣期各方面的条件也是十分好，所以就话吸引嚟各方面的人才哈，都会来到台湾企来去发展。关于话去到台湾企来发展的方面，咁曹同学，觉得对台湾企嘅一个概念一个印象很有唔一样咧？怎么会来到也来读书？
2: 因为我系在深圳出世，在深圳睇嘅。诶，虽然阿爸系非董人，我艺自家咧系在深圳出世嘅。
0: 哦，
2: 所以个艺其实
0: 系十分熟悉啲，
2: 十分熟悉
0: 嘅，
2: 系咪
0: 先？十分熟悉
2: 啲，解释
0: 都十分嘅。系咪传说中嘅吓？李家群，诶，然后又系十分好嘅，咁样一个学堂嘅环境啊，嗬，师资啊，然后有问过吗？谂埋去台湾企诶继续来去发挥自家嘅作用，可以创业吓，或者创业冇？
2: 我有只想法，就系好像我啲经验要即系讲客家话，就系我啲系做方言学，我要辅助啲在方言学嘅研究咯。所以咧，就系我希望系通过我自家嘅力量，帮助我啲嘅客家话，或者系广东嘅方言、台湾企嘅方言可以发扬光大咯。系我嘅只想法。
0: 哇！今日我哋諗埋可能含籌交數，
2: 嚇
0: 嚇誒諗下我哋依邊可能你之後客家嗬，其實嘅節目其實亦係訪人，亦係傳承訪人嗬，就佢講話為基因嚇，你又定係快啲一種潛法去做嘅，諗埋可能同籌交數啊，未來嘅籌交數可能要十分多合作嘅地方，對，跟住出去台灣企嘅成長，覺得啦，台灣企一種。环境啊，嗬，或者系各方面的资源啊，觉得真系感受很有唔一样
2: 嘅。觉得台湾企嘅条件，所以前总结来讲，都系算非常之好，所以可以讲最好嘅。所以
0: 讲，
2: 我好幸福咯，可以在台湾企出世，在台湾企睇，也系好感谢，有嘢台湾企又可以啱出来。
0: 觉得啦，可以生活读书啊，唔想讲话，其实十分舒服啊，嗬，条件系十分好，具体表现喺我哪度？
2: 可以好像讲我要受到太多嘅接触嘅教育，都系比较好嘅教育咯。可以有各方面嘅资源都搵到我咯，好像我可以了解到好多各方面嘅知识咯。
0: 那我感觉到比较沉咩嗬，即系话对应该系比较了解嗬，一种台湾企嘅一种环境啊。其实去台湾企我讲，佢哋一种新鲜嗬，系十分前沿咧，就各方面咧新鲜度系比较前沿咧。然后大家叫做九流先士，就係十分重要嘅。見下台灣企嘅發展佢講話係真係一火朝天嘅進行當中嘅。曹同學就見下新時代嘅搶人就差唔見下你去台灣企嘅發展建議嗬，看到有哪度？
2: 外地搶人在台灣企發展建議，佢哋好多，就好像高科技啊，好像金融行业，因为我是金融学院的，所以我说到金融行业的，我的太深圳的金融行业，包括香港的金融行业是好发展的，所以我就觉得金融行业啦，高科技行业是非常有前途。
0: 要可以同香港那边的那有事的产业可以结合起来冲下。跟对吧，参今天很多后生人来到台湾去发展的话，穆老师你对于其他后生人吼，因为到台湾企来去发展啊，非常系吧，包括一啲搞搞银多嘅搞搞嘅资源去吼，有嘛建议冇？一个特殊喺就系创业创业方面，有嘛建议冇？
1: 有时其实我觉得你哋两位已经讲嘅好多啊，又唔重复嘅，但系我就希望嘅来台湾企创业嘅客家青年咧，也系去。喺我唔會挑明自己家鄉咯，就係講喺我有一種乡土嘅情懷，就係你出得來，你要賺得起，你在一片 工作啊、读书啊，或者工作啊有一番成就之后咧，然后想办法去挪一样是回报伊家乡咯。
0: 嗯，就是我反哺，
1: 系啊，反哺、啊，
0: 出来啊，然后记得来时的路。
1: 系啊，然后利用就是台湾企业各种优势，也是为在反哺自家家乡嘛。
0: 嗯，嘅曹社长、曹同学，经觉得有冇嘛对未来去台湾企业一种发展的一种规划啊？有冇？
2: 规划啊？
0: 嗯，
2: 我就想去任何方式都好，无论系读研究生也好啊，或者系就业也好啦，我都系希望去台湾企业留在台湾企业工作咯。或者佢嗰种申请研究生也系希望在台湾企业内部咯，就业也系希望在台湾企业咯。
0: 嗯，
2: 所以我也是。就是我的牙的人生是牙人生规划是老台湾的事实上的。
0: 嗯，好，今天你也十分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因为你也是我们的公众太重尊客家连理会，一直是子涛老师我们的母老师，让你是我们的社长是曹同学。嗯，多谢你来去参加我们的节目。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拜拜。

0: 我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客家人，客家人，
4: 客家人，
5: 客家人，
6: 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亲，
8: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语节目，
9: 思海客家。
8: 往败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习国土谈客家。
10: 乡亲朋友，欢迎来到今集的板块，我们将来去谈后谈的客家歌。我是主持人阿平妹。客家山歌是岭南客家文化先发的文化印记，中国人唱起客家山歌，更是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人是唱起阵当地两岸的文化名片。时代变迁之下，古老的山歌用的来去输出人生态大石，要爱用的来去拥抱当代的唐中。今晚呢，我哋就专访到广东省非遗客家山歌传承人、中国人唱起客家山歌学会的会长廖国强先生。今日集见几成多人，跟真的群人来客家山歌珍惜创作、舞台展演等发动的蓬勃开展，也出面传统文化传承的现实困境。从收视平台的搭建到常态化征教人，从幼儿启蒙到中小学的课堂，来去看老一辈的传承人用的多词编辑，用古老的客家山歌和青少年热爱神腔接续传唱，焕发新生。嘅今本日嘅节目呢，我哋系邀请到嘅来自东莞唱起嘅客家山歌嘅代表性人物，佢就系廖国强老师。系廖飞就喺我哋客家山歌嘅广东省级嘅非遗传承人嗬，咁同时又系唱起客家山歌学会嘅飞长。哇，今日十分荣幸，请到来去同我哋人介绍一下唱起嘅客家山歌。
11: 刘飞长，我听到啲咧学喺2007年的时候呢，唱嘅就本天为系董冠师嘅客家山歌嘅创作基地。而到诶2023年的时候呢，又本广东省音乐界协会评为系广东省嘅客家闪明歌嘅创作基地。
10: 闪明歌诶，一只创作基地嗬，见要买系咪每人都要相关嘅发通行情有吧？
12: 其因为两人一出战绩。一市民歌来去教社演出，来去通过专辑市民歌对激励大家创作嘛，吓激励大家创作中人嘅工作嘛。而且五毛，而且一只市民歌一只创作几点五毛，个发动点难起中嘅事情。每张嘢做到嘅东西，做到作品，企喺在只平台展示。真有用啊！吓，艺术写到嗰度冇架窗，非常冇得表演的机会，你冇得用喺其他国家作家度冇必要去做嘅东西哦。
10: 相当于就搭建起一个平台，
12: 都会，加两个都会，有时加两个，有时加两个，都会做嘅事情啊。
10: 珍惜闪明歌，
12: 闪明歌珍惜。
10: 哦，继续系吧，其实也系鼓励嗬，见下我哋人强嘅业边啊，多去创作创新。
12: 系啊系啊，要赞扬，系得系得，艺术系得嘛。
10: 刘飞总，竟然佢啊，人意结胎啊，
12: 好睇哦，功夫过咗同年年啦，叫人啊。
10: 竟然见下人家徒弟，需要几多个徒弟啊？
12: 不叫人咧。八九年，我睇佢四十年咯，八九年，佢系只老师，系只老师咯，系只幼儿园嘅老师。
10: 也就系唱系本地人。
12: 佢系本地人。
10: 哦，也系就系比较对客家山歌有兴趣。
12: 我小个嘅，我在应该在天意街客家市民个政策嗰阵咧，对，很多所谓优秀奖啊，优秀奖啊。也是三个好事情嘅事，因为太多，因为佢唱嘅范围未上嘅上界哦。广东省嘅人都可以调教，所以佢作品好多嘛，吓。
10: 就升级。
12: 比如讲，佢系人家包括有冇就，五华其他就，你话吓， 非洲、东干、非洲啊，中山其他乜嘅人都可以调教嘛，唔想嘢上街，所以其实唔咁容易。我知道拉动又仲系唔容易。
11: 希泽成协嘅银样嘅阵势。
12: 真是发通哈，一发通就一副神桥呀。
11: 嗯，
12: 总管，广州要有专家都要来啊，来评的哦。
11: 嗯，
12: 咩嘅咩想嘢上街事情哦。
11: 像山谷嘅花嗬，系要免人上街要买，比话发通比赛之类嘅嘛。
12: 哦，诶，咁样要上街咧，就每年咧就文化中心咧啊，就谂下条个山谷堆嘢就。整个学费都几行，每年咧就中秋节同埋元宵节都搞得比较大型咧，成个对唱人哋发动啊，也系提前咯。每年咧，人家中秋节咯同埋元宵节要搞个发动，还要根据中心啊组织工作需要，就时不时咧也会喊大家去唱成个。啊！去表演，还有我，还有些就其他的，上面老条，然后就发通，做发通的，负责干啊，或者啊，负责做啊，就是要做，没有去多，就系用多点嘅就发通哦。
11: 好，乡亲朋友，今日的你一边来去听刘国强老师介绍东莞强开的客家山歌的情况，也同时呢，我哋一边来去听强开当地的客家歌。今下半年同大家带来的一首呢，是由刘国强老师作词作曲的一首《南五山二重唱》，歌名喊到《海水涌千波》。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来去听客家山歌广东声曲非遗传承人，同时呢也是东莞腔开客家山歌后非非长刘国强老师来去同我们介绍腔开的客家山歌的情况。刘非长，这腔开的客家山歌其实可以讲话是当地的客家文化的一种名片来吼。诶，你觉得话传承同创新腔开的客家山歌，你觉得是要做哪一条的事情？
1: 我做了好多事情，即讲嘅传承咧，必须创好延上带下个山歌，系比较嘅啊。其次咧，平野要爱结合啊，然后山歌特点进行咧创新啊，进行咧优化。因为人咧就是你每一种都系用唔变咧，也唔得，而且要变越来越好，人变到啊越老越多，然后烫中。喜欢啊，人家其他传了叫嘛，所以必须要创新，要有客家新民歌，每次演出都要有，啊，人家受到大家开心去接受嘛，
0: 嗯，今下参客家山歌去后生嘅人中间，就几多人接受都样板样，
1: 要多钱咯，
0: 嗯，系嘛，
1: 都有嘅咋，担心做自己做嘅咋。都会家传承人，台北省传承人都担心。你们介咧，像我条啊，就是讲外头啊，一种名片。
0: 嗯，
1: 嘿，唱歌啊，是歌是舞，嘿外头唱歌客家文化一种名片。这歌就嘿是客家山歌，这舞嘿是麒麟舞。我条客家山歌，唱客家山歌同舞麒麟呢？压量的事情，都是啊，就面临的就比较困难多。挨家以前做过文化参赏，挨咧挨家去自家知道，挨当挨当进步是非常艰巨，是非常难的。所以就近几年来啊，都客家三个真高人，去同小朋友玩的好戏，去。去进行去人工去一回办啊，喊叫学创啊，就系咁情况。有人啊，就有人嘛，就讲想啊讲就啊，就一只爱土地，其实有人做老师，所以有人开始都有客家山歌真够人，来作为我下要。
0: 哦，那土地很
1: 小康，中康都有去进。这稀土是很重要。
0: 佮有按你天气的去真高人的梦，还没什么一只上贵耶。
1: 哎呀，人家穷几年都有啊。就因为人呢，都有这个老师专门在那本身都爱上课嘛，有正经一条啊客家童谣啊一条课，都去这样去讲去唱，挨到土地。挨咧，挨下又去进个中学啊，又小学。正常嘅

0: 小棵，嗱安州黑狗喺度，一条揾牌啊，都要真系小棵。
1: 诶，你
0: 每只星期，都要。
1: 你徒弟系咪住喺发过来嘅作品当中？
0: 系啊，总结仓，要就喺结仓啊，即系话三个变成艺术喺结仓啊。
1: 哦，廖飞噶。
0: 诶，
1: 吴生系嘛？
0: 女生，
1: 嗯。好，乡亲朋友，今下半年我们就从下来是选上艺术，由刘国强作词作曲，由刘飞甲吴生独唱的艺术《山歌好比强海水》。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14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阁下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供求。今日同听日嘅节目都会有越讲越过瘾，会带嚟一位澳门青年龙子南嘅专访。嗱，佢咧系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自幼扎根澳门，用清澈嘅歌声咧讲述濠江故事，传递家国情怀。睇翻今年秋天咧，呢一位从澳门行出嚟嘅青年追梦人咧，系迎嚟全新嘅人生篇章，入读北京电影学院正式开启影视专业嘅求学之路。所以今日的节目，我们会来听听他分享一下怎样从舞台歌唱到影视创作，在北京电影学院开启华丽转身。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故，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9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橙，全粤韵品粤调，看看全国得10部大戏入围，粤剧《白蛇转情》入选第10届中国戏剧文化周精品大戏展咁犀利噃。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光，越讲越过瘾。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最近咧啱啱啦，好多嘅大学啦都系正式开学咗噶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亦都系围绕其中一间大学啊，北京电影学院啦，邀请到一位咧啱啱新鲜滚热辣嘅大一新生，而且佢咧系由澳门北上去到北影啦，系去求学嘅一位澳门籍嘅同学啦，同大家一齐倾偈，分享一下佢最新嘅啲感想噶吓。首先介绍下呢一位同学系边个先？佢系澳门青年龙子南啊，好犀利啊！佢咧系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咁经常咧系奔走于内地同埋澳门嘅舞台，以少年之声咧搭建两地文化沟通嘅桥梁。而家我哋就连通天地先，接通啦，正喺北京电影学院啦，踏入咗大一新生呢个大门口嘅龙子南啊，子南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龙子南，来自澳门，现在是北京电影学院大一的新生。过去大家更多会通过歌声去认识我，现在我希望用镜头继续讲述故事，好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各位听众交流。
0: 好多谢子南啊，咁大家咧应该听我哋嘅呢个声音，嗱虽然睇唔到样啊，咁但系都可以被阿子南啦美妙嘅声喉啦所陶醉，好似夜莺般嘅清脆吓。好啦，子南，多谢你接受我哋邀请啦，参与今期嘅节目。嗱，头先你都讲到咗啦，大家都知道你系深耕咗歌唱舞台好多年。我唔知道你细细个几时开始登台唱《七子之歌》，成为新一代嘅专题歌曲嘅传唱人啦吓。咁到而家啦，我知道你啱啱18岁，咁就啱啱大一吓。咁你系作为一位唱者、歌者，我就之前认为你可能成年之后会选择会唔会向呢个歌唱方面、声乐方面会发展咧？但我暂时谂唔到，哦，原来你报考咗电影学院，不如同我哋介绍一下。点解你会选择报考电影学院？咁并且会选择去北京就读
1: 咧？就是一开始唱《七子之歌》的时候，我10岁啦，就啱啱好回归20周年。跟住长期嚟就一直以歌声咁样传递我哋家国嘅情感啦。咁偶然我都会去拍一啲纪录片微电影。咁喺呢啲过程入面咧，我慢慢就意识到喺一啲好厚重嘅故事入面。仅仅依靠歌声是不足以去完整地呈现的，所以我有亲身地寻访用镜头记录的经历，被我很深深地着迷了对影像叙事的力量。七子之歌用歌声传唱家国情怀，而影像就可以传留更多普通人的经历和时代的记忆。因此我就下定决心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希望从演唱者成为一名懂得去用镜头去记录和去讲故事的电影人。
0: 明白，即系等同于你喺歌唱嘅成个过程当中，演出成个过程当中咧，去不断咁样探寻自己适合嘅人生嘅道路，所以你发觉喺，可能镜头画面咧会更加适合你去传递自己嘅感情啦，同埋思想或者系谂法嘅吓。我都睇过你啲微纪录片啊，几年前仲去到咗北方嗰边啦，探寻老兵嘅故事。等一阵间我哋会慢慢分享嘅，系咪可以咁样理解？你觉得唱歌同埋电影即系画像两个相对比，你会更加中意后者咧，定系你会觉得其实后者会更加容易表达，但系你都同时好中意唱歌咧？我唔知道你会二拣一定系两样都要咧？
1: 我会两样都好中意，因为都系可以表达到一啲情感。
0: 咁会唔会谂住话，虽然而家电影学院咁，但系都会。因为北京我哋仲有中央音乐学院，会兼顾埋呢个歌唱方面嘅进修咁样，因为喺北京嘅话好多呢啲资源噶嘛。
1: 我系北京音乐学院，就系都有识嘅一啲学长学姐啦。咁我都希望可以喺未来4年同我嘅师哥师姐向佢哋学习，可以进修更好嘅歌唱技巧。
0: OK， 即是等于我们成年人两样都要，不做选择。这个是未来，子南的一些想法。刚才你都讲到了，你现在入读的是

0: 北京电影学院，咁你嘅专业学习方向又系点样咧？你会通过未来四年嘅系统大学学习啦，会补足翻自己边啲能力，同埋收获边啲嘅专业成长？而家有冇谂法咧，展南？
1: 目前我学习嘅系制片同埋管理嘅方向啦，即系唔单止系学习拍摄剪辑，仲要学习嘅系项目嘅策划、作品统筹等等嘅课程，所以我希望补足影像制作整套流程嘅专业能力啦，学会挖掘故事、打磨剧本、把控作品嘅思想内核。四年入面，我唔单止系想学点样拍片啦，更想学会点样去揾到值得被记录、值得被见到嘅故事。当然，我都好希望可以双向行动，有机会拍电影或者舞台演出，都会继续参与。
0: OK， 即系等于可能四年之后咧，我哋要叫龙导噶咯，或者龙制片咁样啊。咁啊，呢个咧，希望系你可以根据呢四年嚟，再次揾清自己未来想要做嘅方向，同埋可以有啲作品出到嚟吓。咁啊，恭喜啊，展南啦，系正式开启自己嘅大学生活。我相信入学嗱，去到北京已经有一段嘅时间噶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喺初入北影校园嘅真实感受咧？嗱，首先我可以好明确咁知道你肯定唔系第一次去北京啦，因为你又参加个春晚，又参加过好多嘅央视嘅演出啊。咁呢一次去北京，可能同以往去北京系咪有些少唔同咧？无论系感想方面或者系未来方面嘅一啲谂法啊，展啊。
1: 就是来到北影之后，每一天都可以 feel 到很浓厚的电影气氛在里面，因为身边的同学都充满想法啦，热爱创作，这点就跟我想象的都是一样，没想到这么快就有功课，不过都挺好可以跟不同专业的人一起合作，因为我们老师都鼓励我们可以跨年级和跨专业这样一起合作。我觉得电影制作就是要结合不同方向的专业人才一起合作，才做得出有温度的作品。
0: 嗱，你刚才讲到要跨年级、跨专业啦，咁要好 open 先得噶。咁如果俾你自己判定，你是 I 人定 E 人啊，展啊？
1: 我是 I 人，但是熟了之后会是 E 人。
0: OK， 咁你有啲咩方法可以熟到先？嗱，而家呢个问题咁样，你要跨年级、跨专业，咁你要有方法去同人去熟先得噶。作为一个 I 人嘅话，你点样突破自己呢一个可能沟通方面嘅一啲少少嘅性格问题呢？
1: 我会通过本身已经识嘅朋友咁样睇下佢哋有冇，即系佢哋嘅朋友咁样推荐，睇下边个会适合或者需要佢嘅话就去识下。我都会主动。就是问可不可以一起有合作咁样，
0: 明白。而且是
1: 有需要嘅，
0: 系可以有好多嘅一啲大学方面嘅社团，呢个加入去，大家有共同嘅兴趣，虽然唔系好识啊，但系跨年级、跨专业系可以做到嘅。咁并且多啲参与学校嗰啲相关嘅活动啦，学生会又好啊，点都好嘅话咧，仲有一个咧就系我相信会有港澳学生嘅一啲联谊会或者系相关嘅协会，大家都可以互通有无咁样，我相信呢个系可以打破嘅。啱啱系入读，作为大一新生系全新起点啊！你对于未来四年自己嘅大学生涯有冇乜嘢少少嘅规划？因为我哋而家适合讲啊短期目标啊，立 flag 嘅话有个长期嘅发展愿景，不如同我简单介绍下。
1: 我的短期的新学期目标就是打好专业的基础啦，咁我会认真咁样完成每一次的作业，同时我都会多啲睇电影啦，因为我平时都好中意睇电影嘅，跟住我都会坚持拍摄自己嘅短片嘅作品啦。咁长期嚟睇，希望可以持续创作兼具好有温度同埋力量嘅影像，希望未来都可以成为又可以策划创作能力又可以出镜的电影人，持续用影像讲好澳门的故事、家国的故事。
0: 即是你未来是希望可以做到周身刀张张嚟，还可以出镜、策划、可能导演、摄像一脚踢，最尾制作埋添啊！我哋都好期待。咁你而家会唔会有自己嘅一啲自媒体平台，系会上传翻你嘅一啲日常作品咁样俾大家分享到嘅咧，展啊？
1: 抖音、小红书、微博一直都有，
0: 叫乜嘢名啊？大家可以上去睇睇噃。
1: 就是叫龙子男。
0: OK， 就叫龙子男哈。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关注翻啦，睇睇佢嘅成长，我哋一齐陪伴佢成长啦。咁啊，都多谢阿子男啦，同我哋简单分享咗，自己入读大一喺北京，从澳门去到北京求学嘅呢啲啊，暂时嘅啲见闻同感想。好啦，咁啊，讲到呢度，我哋都稍事休息啦，分享阿子男啦喺早年啦。佢嘅一隻專輯，因為佢係歌者嚟嘅，呢隻專輯叫做《山下紫色的風》，同名嘅呢一首歌曲《山下紫色的風》，我哋都通過呢一首歌稍事休息啊。子南啊，呢一首歌唱乜嘢噶？係咪唱你自己啊？
1: 呢首歌同個歌名一樣啦，就係、是《山下紫色的風》。山下嘅風就係藍，咁紫色就係紫藍咁樣咯。
0: 即是讲你自己的啦，所以龙子南的南咧系上边一个山，下边一个风，我哋下边一起嚟感受下呢阵紫色的风，收翻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专访。专访到的咧就系啱啱入读大一吓，喺澳门去北京求学的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龙子南同学，我哋收翻嚟再倾过。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这个钟数我们继续连通天地线，是邀请到是刚新鲜滚热辣从澳门去到北京电影学院入读大一的这一位澳门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澳门青年、澳门歌者龙子南。子南你好啊。
1: 你好。
0: 我們之前都簡單邀請你分享了你為什麼要報讀北影，從之前的歌者現在可能要成為一位製片，這個是未來的一個向往。進入北京電影學院之後，想不到你這麼快就有作業了。

0: 嗯，讲咧就话有一个作业你而家喺度做紧，都准备提交，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呢一个作品啦，究竟系咩主题？咁同埋呢份作品系讲啲乜嘢？
1: 呢个系一个关于长征嘅主题作业，喺学校军训配套入面指定嘅创作任务啦。咁不过即系因为我哋港澳生唔需要军训，所以但系啱啱好班主任就想我哋。可以同其他嘅唔同专业、唔同嘅年级有更多嘅交流，所以就叫我做啦。咁啱啱好之前就有实地咁样寻访老兵，拍摄一啲内容嘅经历，听过好多珍贵嘅口述历史，所以我内心一直都好触动，所以借呢次嘅作业提供 AI 影像创作嘅机会啦，我就将寻访得嚟嘅技术素材搭配 AI 意象嘅动画相结合，串联红色精神嘅传承，所以希望可以用青年更容易接受嘅光影表达，俾同辈读懂一份。跨越时代的信仰力量。
0: 嗱，我啱先睇到咧，你嘅呢个新学期第一个重点嘅视频作业咧，主题咧就系长征燃新火，光影绘中国 ，AI 加红色光影作品征集。咁所以呢个咧就系老师俾你哋港澳生嘅啲作业嚟嘅。我相信咧，所有嘅大一新生都有机会去参与，等大家啦去睇睇，我哋会有啲点样嘅一啲经历啦，或者系啲感想可以通过影像，因为你哋未来接触嘅系影像专业啊嘛，咁啊同大家一齐嚟互相了解下对方，通过呢个作品。嗱，呢个钟数我哋都俾大家听听指南嘅呢个作品啦。你呢个作品有冇题目嘅指南？
1: 仲未有。
0: 仲未有，好唔紧要，我哋一齐听听，我睇下可唔可以帮你起个题目啊？用三分钟嘅时间嚟听听指南最新嘅作品。
1: 我是龙子兰，生长在中国澳门，每天都是安稳平和的生活。课本里的万里长征、雪山草地、长途跋涉，读起来总觉得遥远。我一直疑惑，长征留给今天的我们究竟是什么？这份跨越百年的力量还能在哪里找到？几年前，带着这份疑问，我踏上北上的路途。那一段经历至今仍是我最好的回忆。80多年前，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在绝境之中，凭着不畏艰难、救亡图存的信念走完万里征途。守护民族的火种，换来新中国的诞生。长征不只是一段行军路线，更是一种永不屈服的精神。而这份精神，并未止步于雪山草地。新中国成立不久，战火逼近国门，曾经支撑红军走完长征的信念，传递给了志愿军战士。如果说长征是奋力建立新中国，那么抗美援朝就是誓死守住新中国，两场征程一脉相承。跨越山海，我终于见到亲历的老兵，听他亲口讲述兵员作战、战友相伴的往事。老兵身上的坚韧与赤诚，正是当年长征精神鲜活的延续。我听着他讲长征的故事，山高路远，前路无光，无数人义无反顾前行，战士们眼中有信念之光，纵使前路漫漫，依然坚守向前。我接过李之熙爷爷用生命换回来的勋功章，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先辈们用青春与热血换来了我们如今和平的生活。这次寻访让我找到了答案。长征没有终点，战火里的坚守代代传递。昔日先辈用脚步与热血长征，以信念点燃心火，代代传递不曾熄灭。如今身为中国澳门青年的我们，必须肩负属于新时代的长征路。铭记历史，传承薪火，心怀家国，奔赴前路。
0: 好啦，啱先我哋大家听到嘅呢一个咧，就系龙子南啦，喺入读北京电影学院之后，佢嘅第一份作业吓。咁阿子南啊，我喺呢一部嘅影片当中咧，见到好多过往你纪录片嘅片段啊。你系呢一次嘅作业咧，系以长征为线，咁但系你系将你之前去东北嗰边啦。接濟抗戰老兵的一些抗美援朝的老兵他們的一些素材融入這部紀錄片當中，不如跟我們簡單介紹一下在這部紀錄片當中你去過哪些地方，還有各位李爺爺的故事好嗎？展
2: 我就去過東北的丹東啦，等等沈陽都有去的，那次是遠赴沈陽實地探訪曾經參加過長征和抗美援朝的老兵李子熙爺爺，当时我就面对面听他口述当年战场上的一些经历，基本上很冰冷的文字这一刻全部都变成很特别鲜活的真实的记忆，所以拍摄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很震撼，都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将先辈的故事好好记录下来保存下来。当时令我到现在都很难忘的是李子熙爷爷，即是竟然将他用生命换回来的勋功章送给了我，所以他送给我，希望可以将先辈们的爱国精神用我的方式传达到世界各地，是真的终身难忘的。现在个勋功章就一直放在家最高的位置。
0: OK， 我听下去的话呢，这个应该就是几年前子南是参加的这个纪录片《致敬最可爱的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部纪录片刚才子南他都讲的时候，我都感受到他的情感是回到几年前在东北遇到这位李子熙爷爷的故事。这个功勋章他当时为什么会突然间送给你？你当时的接过来的感受是怎样的？你会很惊讶还是有些怎样的感受呢？我想知道那个时刻。
2: 我们大家知道了李子熙爷爷要送这个勋功章给我之后，本身都想就是等他自己好好收藏，但是爷爷就说希望我将抗美援朝的爱国精神继续带回去澳门传扬给更多的人，所以他就将这个送了给我。
0: 即是等同于你是接过来的是沉甸甸的一个嘱托，希望你将这个故事带给更加之多的人。现在你就将这个故事重新融入到自己的作业当中，是不是都以另外一种形式将这个故事，将这些情感，将这一枚功勋章带给更加之多的人？这段经历对你影响会不会很深，甚至深到令到你会觉得你希望用影像记录故事，从而选择北影相关的影视专业作为你未来的方向？
2: 其实影响最深的是在先辈身上的朴素但又坚定的信念，都是这次的技术拍摄被我认识到影像记录的分量。歌声可以传达情绪，但是影像更加可以留住口述的历史，所以这段经历确实是坚定了我想要拿起镜头去记录红色故事的想法。
0: 一个很独特独一无二的经历是可以改变自己的目标的。从一开始歌唱全程到镜头叙事，我想问一问子南，你觉得歌声和影像这两种载体在我们今天讲到传播红色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上面，会分别各有一些怎样的独特优势呢？未来你会不会计划持续用镜头来记录红色故事和正能量故事？
2: 歌声是直达内心的情感共鸣，短短的一段旋律就可以传递很多的情怀，咁影像就系更加立体，画面、人物同埋环境交织都可以完整咁样还原一段故事，可以带住观众沉浸式咁样感受历史。之后我都会继续一边保留唱歌，一边用镜头挖掘更多有温度嘅故事，用青年视觉产出正能量嘅作品。
0: 我希望你咧，如果系未来有机会嘅话啦，都可以为自己嘅呢部作品啦，是唱一首主题曲的，是融入你自己

0: 过去的经历，因为你刚才都讲到了希望将歌唱和影像相结合，现在你专攻影像，但我相信过往你歌唱的经历会为你加持到很多很多东西。因为展览他是澳门的七子之歌的新一代传唱人，之前都曾经在我们总台的春晚或者很多那些晚会和大家唱好澳门故事的。今天都多谢展览和我们做一些分享，以少年之声全家国情怀，以光影之笔绘青春担当。讲到这里我们都要稍事休息，下面这个钟数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肥光都很喜欢，名字叫做澳门姑娘，也是由龙子南唱出的，之前他专辑山下紫色的风另外一首歌曲来的。子南，澳门姑娘这首歌讲的有什么呢？
1: 澳门姑娘讲的就是澳门和我们祖国的故事，
0: 即是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一个情感。我相信亦都代表了子南他自己的感想。我们都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听听子南怎样一起跟我们分享一下歌声未止光影新生，期待他刚刚是入读北京电影学院，看看怎样通过自己的青年视觉专业力量是再次搭建澳门和内地的一个文化桥梁，用自己的作品令到澳门的故事、澳门的声音被听见、被看到。

0: 好嘅，再次多谢澳门青年新一代七子之歌传唱人龙子南啦吓，咁啊作客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因为时间关系啦，咁所以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喺越讲越过瘾环节同大家一齐倾偈。嗱，今日佢分享咗佢系点样从舞台歌唱到影像创作嘅华丽转身啦。嗱，听日会邀请佢同大家分享一下点样通过日复一日嘅坚守咧嚟传递家国情怀啊。咁啊，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嘅啦。
1: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2: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些支持我的作品，多些支持肥光的节目。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
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2: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用粤语品味古汉语的精髓，呢度系粤读。

0: 来到阅读诗词的环节，用粤语朗诵古诗词。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东晋文人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桃花源记》。《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的序言，选自《陶渊明集》。介绍一下陶渊明先，字元亮，浔阳柴桑人，即是现在江西省九江市人，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是东晋末期的政治家、初期诗人、词赋家、田园诗人、隐逸诗人。归隐之后，他写了大量的田园诗，成为了山水田园诗派的创始人。因为好饮酒，又被称之为酒圣陶渊明。陶渊明出生于破落仕宦家庭，是为了实现大志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地尝试，不断失望，最终是绝望的。著有《陶渊明集》，而陶渊明的诗和词赋散文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亦都开了田园诗一体，是为古典诗歌开辟了新的境界的。而作品平淡自然，出于真实感受，影响唐代诗歌的创作的。而他的代表作《桃花源记》就是借武陵渔人行踪这个线索，将现实和理想境界联系起身，通过对桃花源的安宁和乐、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表现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当时的现实生活的不满。下面我们来分享广东著名音乐人、文化名家陈辉权老师为我们演绎配乐朗诵作品《桃花源记》。
1: 《桃花源记》，陶渊明。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沿溪行，忙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千物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众作，男女衣着，适如外人。黄花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被秦时乱，率妻子一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现，遂与爱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句言所闻，皆叹满。渔人各复言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遇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自知。给君下，魏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至，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归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4: 冇浸噶。
5: 好，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啦，继续会同大家分享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9集的内容。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2: 上回我哋讲到啊，有几个同铁木真反咗面嘅蒙古贵族呢，就走咗去投奔桑坤。佢哋揾埋扎木合一齐商量咗个对付铁木真嘅办法吧。咁啊，率先出马嘅呢就系桑坤啦。佢啊走去揾佢老豆，一见到王翰啫，就劈啵一声跪低喺度喊啦。王翰啊问咩嘢事啊？做乜喊得咁凄凉啊？桑坤就话：哎呀，我哋依家就危在旦夕啦。若然你再唔发兵去消灭铁木真呢，咁我哋就迟早俾佢吞咗去嘅啫咩？王翰有啲拗头啦，我同铁木真一路都好 friend 噶噃，佢仲救咗我好几次添。咁我呢个时候无啦啦突然间发佢烂渣，好似唔系几好吧？系咪扎木合队鬼嚟嘅呢？桑坤啊，耍手兼令头啦，唔关扎木合事咧。其实咧就系咁嘅。有两个在铁木真那边走过来的贵族，一个是阿勒坦，一个是忽察尔。他两个都说铁木真残暴不仁，所以才走过来投奔我们。你想想，亲王都离开他了，铁木真这个时候众叛亲离的了，我们打他就对了。王翰想了一阵都还是领领头吧。唉，铁木真哪是这么容易对付的，打仗就没有说必胜的，我年纪都这么大了，唉，仲搞啲咁嘅嘢做乜鬼先得噶？桑坤见两个老豆唔喐咧，就发晒烂渣抌皮抌爪，喊到咬咬声啊，冲咗出去啦。嗱，王翰呢份人咧，本来都心狠手辣嘅，但系对住自己个仔呢，啊，始终都唔忍心吧。见到个仔喊得咁凄凉，佢就将桑坤叫翻翻嚟，话：唉，好啦好啦，唉，你话点就点啦吓，你话要对付铁木真啊，对付铁木真啦吓。桑坤一听就高兴啦，嘿，得你岌头就得啦。咁接住落嚟呢，佢同扎木合就开始实施计划啦吧。呢、这个计划系点嘅呢？第一步呢，佢又派人去骚扰铁木真嘅牧场，喺克烈部同埋铁木真率领嘅蒙古联盟之间呢，就制造矛盾。铁木真见到双方咁多冲突啦，就同大家商量，话不如去搵王翰倾倾，睇下咩回事啦。咁正喺呢个时候啊。赞木合他们呢就派人送了个消息给铁木真，说王翰终于同意同铁木真联姻了，请铁木真过来克烈部呢一起商量下两桩婚事。铁木真一听就高兴啦，那么一来就可以化解两个部落之间的矛盾，二来呢同王翰的联盟更加紧密了。于是啊，他就决定马上出发，只是带着一小队卫队就过去克烈部找王翰了吧。那么这一下铁木真若然真的过了去呢，咁啊，真系送羊入虎口啦！佢只系带咗一小队人，而王翰啊应承咗桑坤要对付佢嘅。过到克烈部玉锤砧板上，仲边度走得甩先得噶？不过铁木真系真系好彩吓，佢去克烈部啊，路途上咧就经过一个帐篷噃。呢个帐篷里面住住嘅呢，就系佢父亲当年嘅贴身侍卫蒙立克啦。嗱，大家若然好记性呢，应该都记得啦。蒙立克当年呢系曾经抛弃过铁木真一家嘅。不过后来就翻翻嚟， 铁木真亦都冇介意啊。所以呢个时候啊，蒙立克嘅几个仔呢都跟住铁木真揾食嘅，而佢自己就过住啲比较安定嘅生活。铁木真经过蒙立克嘅帐篷，就去揾佢坐下倾下偈啦。蒙立克就问佢：大汗，你带住呢一队人去边度呢？铁木真系将最近同克烈部有矛盾，然之后王汉又应承联婚嘅事呢讲咗出嚟。蒙立克听咗之后谂咗一阵，拧拧头就话：哎呀，大汗啊，咁多年嚟你都吃过唔少亏噶啦，点解仲咁天真嘅呢？呢单嘢啊，一定有问题嘅。铁木真亦都唔系蠢人，佢之前呢只系冇细谂呢件事啫，一听蒙立克咁讲啊，马上就提起警惕性啦。蒙立克又继续讲：嗱，我哋当初求婚嘅时候呢，佢哋又唔睬我哋噃。而家180度大转弯，请你过去商讨联婚嘅事，咁就真系唔符合人情嘅。所以我觉得其中必定有诈啦。铁木真一拍大髀就话：系噃，点解我之前谂唔到嘅呢？吓？于是啊，佢就派侍者过去克烈部，同王汉同桑坤讲话：呢个时候正系春天，啲马就好瘦嘅，所以又冇足够嘅财力嚟做彩礼。等过啲时间储啲钱啦，再过嚟商量成亲嘅事啦。就系咁样啊，铁木真又逃过一劫啦噃。嗱，我哋啱先讲啊，铁木真因为听从咗蒙立克嘅建议，就逃过咗一劫。嗱，关于呢件事啊，大家如果睇过《射雕英雄传》咧，里边都有讲到嘅。不过提醒铁木真嘅人咧，就换成咗郭靖。话郭靖偷听到桑坤嘅阴谋，于是骑住匹小红马上去追上咗铁木真。铁木真听从咗郭靖嘅警告咧，就此逃过一劫。咁后来咧，仲将个女华筝公主啊许配俾郭靖添。咁喺真实嘅历史里边，当然就冇郭靖呢个人物啦。咁但系我哋睇小说咧，有时同真正嘅历史互相印证下，都几有趣噶吓。好啦，咁我哋讲翻扎木合同埋桑坤呢一头啦。佢哋两个收到消息，话铁木真唔肯过嚟，知道阴谋啊被识穿啦，于是呢，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先下手为强，集结军队呢，准备偷袭铁木真啦噃。嗱，克烈部嘅军队啊，有好多已经归桑坤管理噶啦，所以佢哋集结起嘅呢支军队呢，实力都好强嘅。而扎木合又系战略大家，嗰两个投降咗过嚟嘅阿勒檀同埋忽察儿呢，对于铁木真阵营嘅情况有了解噃，咁所以好快啊，就制定咗个偷袭铁木真嘅计划啦。嗱，咁呢一次偷袭若然得以成功呢，铁木真因为猝不及防啊，恐防都大难临头嘅。不过佢又真系好好彩噃，呢单嘢又俾佢知道咗。点解呢个咁秘密嘅消息，铁木真都可以收到风呢？原来又有人乱讲嘢啊！话说嗰阿勒檀嘅弟弟呢，开完战术会议之后就翻翻自己帐篷啦，就同自己个老婆同啲仔啊讲起呢单嘢噃。讲完之后，佢仲讲笑话：，嘿，呢单嘢若然边个报俾铁木真知呢，就必定有重赏噶啦。咁好死唔死呢？佢呢番说话俾帐篷出边一个仆人啊听到咗噃。咁佢哋呢个部落呢，之前啊跟过铁木真噶嘛，都知道铁木真呢个人仗义疏财，特别对于通报消息嘅人呢，奖赏就零舍重嘅。于是呢个仆人揾埋自己一个老友，两个人偷偷地离开营寨，就走喺铁木真嗰度通风报信啦噃。嗱，呢件事俾铁木真收到消息呢，你话佢好彩，当然系好彩啦。咁但系呢个好彩并唔系无缘之水，佢系建立喺铁木真嘅信用之上嘅。一直以嚟啊，铁木真对于情报都非常之重视嘅，所以大凡有人同佢通风报信啊，佢每次都重重有赏嘅。呢一个形象呢，早就传遍成个大草原噶啦。所以连阿勒檀个弟弟啊，都会随口话：，嘿，边个去报信，边个实有重赏噶啦。所以一个人得以成功呢，当然依赖于好多偶然因素啦，但呢啲偶然因素个背后呢，亦都有个必然嘅原因噶吓。
1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培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会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板块粤韵查督撑。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0: 好啦，粤韵茶督茶，主持人肥光咧，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嗱，睇翻日前文化和旅游部系公布咗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精品大戏展嘅入选名单。其中广东粤剧院嘅粤剧《白蛇转情》咧系入选，跻身全国十部精品大戏之列。嗱，睇睇究竟系边十部大戏吓？嗱，会有嚟自北方昆曲剧院嘅昆曲《红楼梦》，仲有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嘅昆曲《细说新语》，浙江小白花粤剧院嘅粤剧《九根姑娘》，仲有浙江舞剧艺术研究院嘅舞剧《三打白骨精》啊！在福建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嘅提线木偶戏《火焰山》，乐平市金剧团有限责任公司嘅金剧《李尔王》，武汉京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嘅京剧《母亲》，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嘅长沙花鼓戏《蔡坤山耕田》，仲有广东粤剧院嘅粤剧《白蛇转情》，以及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剧院嘅桂剧《七步吟》。嗱，冇错啦，就系以上十部大戏啦，入选第十届中国戏剧文化周嘅精品大戏展演。嗱，作为粤剧创新出圈嘅标杆作品啊，粤剧《白蛇转情》系由一级导演莫非咧担任编剧导演，由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文华表演奖、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主角奖咧等多项大奖得主曾小敏，一级演员文宇清领衔主演，以情为内核，将粤剧传统嘅唱腔身段啦，同埋诗意现代舞台美学相融，重新演绎《白蛇传》嘅千年浪漫传说。嗱，睇翻自2014年十月份问世以嚟咧，《白蛇传情》已经演出咗300多场噶啦，足迹咧系遍及国内40多座嘅城市，更加远赴意大利啦、希腊啦、西班牙啦、新加坡等国家嘅舞台啊。而喺2021年，同名嘅粤剧电影登陆院线。唔单止咧创低咗中国戏曲电影票房新纪录，更加咧喺国内外多个电影节上面咧屡获殊荣，亦都凭借剧中白素贞呢个角色咧，曾小敏先后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等嘅大奖吓。咁可以话从岭南剧场啦到央视春晚舞台，从全国巡演到出海出圈。粤剧《白蛇转情》是以创新的艺术表达、多元的传播方式，是吸引了无数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喜爱，成为了当下粤剧传承创新最具代表性的缩影。看回第十届中国戏剧文化周，是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会在9月29号至10月5号在北京园博园主会场举办。这个活动是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推出精品大戏展、园林实景演艺、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戏曲城市联动和十年主题展等多元板块，可以说多维度展现戏曲艺术时代魅力。都恭喜广东粤剧院的粤剧《白蛇转情》入选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精品大戏展，全国得十部大戏获此殊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最后我们送上由粤剧《白蛇转情》衍生出来的这部粤剧电影《白蛇转情》同名电影它的推广曲，一起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呢一首推广曲叫做《待你归来》，系由曾小敏老师咧联袂黄宇老师，用粤韵粤调再加流行演唱嘅方式咧，同大家 crossover 联袂带嚟嘅，亦都为粤剧《白蛇转情》咧远赴北京演出，要为佢加持。主持人肥光仔最尾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听听韵味岭南。 感受岭南韵味了吧。系咁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在听节目的同时呢，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节目开场送给大家这首脍炙人口的作品，是名字叫做《我想有个家》。这首歌曲由潘美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作品，收录在潘美辰1989年发行的专辑《是你》当中。该歌曲是潘美辰的代表作之一。1990年这首作品是获得过年度最佳歌曲，而在1991年潘美辰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面演唱了这首作品。我想有个家是家庭类歌曲的代表作之一，这首作品以动听的旋律、具直白而且写实的歌词而备受大众关注。潘美辰用很独特的声线、心情演绎了这首歌曲，唱出了对爱的渴望。我想有个家亦都是伴随着一代一代人走过青春岁月，亦都感动了盼望归家的游子。这首歌曲具有很强的共鸣性，能够反映出社会当时的现象，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特别是背井离乡外出打拼的人的心声。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潘美辰这首《我想有个家》背后的创作故事。
1: 所以我要讲这首歌咧，原先就是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其实对我来讲啊，我从来没有去想过我是一个会，就是在当时我写歌的时候，到我出道到我会红，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公式化的商业，你知道我意思，就是说很自然就出来，我是一个这样，就是不会去想很多的。我写歌的时候的同时，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很想念家，我是离家去半工半读，然后突然自己就发现我好像对于自己住的那个房子没有安全感，然后又是蛮破的，然后自己就觉得特别的孤独，然后自己就拿了一把吉他，就莫名其妙的就唱了。然后那个唱的时候，写词写曲的时候的当下，我并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当明星，其实就是一种当下感慨，哎呀，我应该要在家里，爸妈在，可以煮个面给我吃，我想干嘛就干嘛，我身边说有人顾，但是自己就坚持说要离家去半工半读，然后想闯一片天，所以这些苦我必须自己去尝。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有一点像你们在写日记的感觉，我只是用这个歌词把它写起来。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去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红了以后，他们要帮我出专辑，才问我你有没有写自己的什么歌，我是去找，我才发现啊，对，我写过这个歌，我就给老板制作人看，说哎，这首歌行不行，他们就发现哎，这首歌很好，我没有想到了，其实是没有想到，你知道吗，很多事情在我的人生中，其实我都是不经意发生的一些精彩。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花

0: 我想有个家啦，伴随住一代代人走过青春岁月，亦都感动咗盼望归家嘅游子。呢首歌曲具有好强烈嘅共鸣性，反映出社会嘅现象，唱出咗好多人，特别系离乡背井嘅人外出打拼嘅心声。好啦，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分享到呢度。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片尾翻嚟之后咧，我哋嚟欣赏另外一位女歌手嘅经典歌曲，佢嘅名字就叫做汤宝如。
1: 心中所属唯懂你，不共定似海深，今生再无遗憾。
2: 天仙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她是90年代香港乐坛的治愈女声，和张学友合唱了一首《相思风雨中》，火遍整个乐坛，成了很多人回忆里面前面绯质的情歌符号。汤宝如是兼具实力与灵气的多妻艺人，从宝丽金潜力新星到影视先会角色，以温润声线自然演绎打动受众。他淡出了聚光灯之后，仍然爱生活，用歌声传心情态度写人生。下面推荐到他的几首作品，包括有《缘分的天空》、《绝对是个梦》、《收放自如》以及《独爱》。下面首先来听听第一首作品《缘分的天空》。

听过作品有汤宝如的演唱《缘分的天空》，这首作品由陈少琪填词，赵容拔作曲。歌曲就以抒情的旋律为主导，采用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编曲方式。而歌词细腻刻画出就是主人翁在分手之后的寂寞心境，通过承受你的泪和梦等这些句式强化情感张力。下面这首作品同样都来自汤宝如的演唱《绝对是个梦》。

绝对是个梦啦，系汤宝如嘅一首粤语歌曲啦，由简宁作词，系一首翻唱作品。全曲以失恋情愫为核心，通过潮涨、冷风、雨夜等呢啲视觉嘅感官意象啦，勾勒出啦主人翁对逝去恋情嘅执着追忆。咁该作品啦，凭借住细腻嘅内心叙事同层次化嘅音乐铺陈啦，成为咗汤宝如早期音乐风格嘅标志性嘅代表作啊。

听过作品有汤宝如的演唱《收放自如》。这首作品是1996年5月份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之一，由香雪怀作词，梁志成作曲。歌曲就以两性关系当中的心里博弈为核心，开篇的《当初爱得你热和烫》描绘了热烈的情感投入，后面过渡到若觉得失去自在不爱上的洒脱宣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副歌唱到无尽法子，只要征服了对方，运用了主动的语态，打破了传统情歌当中女性被动的形象，再配合分很紧凑的旋律编排，强化了戏剧的张力。下面继续来听歌，同样来自汤宝如的演唱《独爱》。

0: 獨愛呢首作品係2017年3月份嘅同名專輯當中嘅作品，由林若玲填詞，朱振東作曲編曲。呢首歌曲用咗第一人稱嘅視角嚟展開啦，咁啊通過獨立型自信、獨立如下半生等呢啲具象化嘅表達啦，完整咁呈現咗都市女性掙脱傳統婚戀觀念束縛嘅心理蜕變過程。咁結尾尾句嚟咗一句啦，今天我為我的生活好好解禁，以呢個宣言式嘅唱腔收尾，強化咗作品嘅精神內核啦。好啦，连几首汤宝如嘅作品啦，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啦，我哋要换一个歌手嚟听听齐豫嘅作品啦。
1: 大家好，我系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邓志伟。
3: 大家好，我系叶世荣。
1: 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2: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嘅呢首歌就系我嘅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嘅意思，其实佢表面上系一首情歌，但系其实佢系一首讲人生嘅歌。咁呢首人生嘅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車落車，希望大家可以在這首歌裡面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們同頻的人生。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下面的时段来听听齐豫的作品。齐豫的成长充满了人文与艺术气息的家庭，哥哥是知名歌手齐秦，自幼就在音乐和文学的双重滋养当中长大。或者正是这样的环境，令到他对音乐有着天生的敏锐感和与纯粹的艺术追求。在华语乐坛当中，他堪称独树一帜的音乐诗人。以下将会推荐作品包括有他的成名作《橄榄树》、《青梦湖》以及《宽眼》。

听过作品有《橄榄树》是齐豫的一首代表作，由李泰祥作曲，三毛作词，收录在1979年7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橄榄树》当中。这首歌曲是齐豫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曲表现了与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加之李泰祥亦古亦今的编曲方式，令到这首歌曲很快成为了民歌时代的唯美风格的典型。这首由三毛填词的歌曲不单止是一首好听的经典作品，更多是凝聚了三毛对于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一种的怀念。下面继续来听歌，选来有齐豫的《青梦湖》。

青梦湖由柴月演唱，由诗人容子创作歌词，同样是李泰祥完成谱曲。这首作品收录在1979年12月发行的都是这张专辑《橄榄树》当中，也是专辑当中的第二主打作品。这张专辑也非常独特，是由台湾新格唱片发行，并采用31人管弦乐队来编曲的。歌曲延续容子诗集的《青鸟集》当中的创作风格，通过四月是希望与浓荫覆盖下的湖水等这些诗句，构建出静默的湖畔形象。文学意象和音乐的动机形成了对应关系，青春的梦隐喻青春憧憬，沉沉的湖水就象征着岁月沉淀。这种寄情于物的手法成为了李泰祥标志性的创作特征。

0: 同样一首嚟自齐豫嘅演唱《欢颜》，呢首作品由沈吕伯作词，同样系李泰祥作曲嘅普通话作品。呢首歌曲咧喺1979年7月份同样收录喺专辑《橄榄树》当中。呢首作品咧系电影《欢颜》嘅同名主题曲以及系插曲。呢首歌曲采用咗大型嘅弦乐啦作为音乐背景啦，清雅脱俗嘅旋律，再加上幽淡与华丽兼备嘅编曲方法。歌词有著诗一般的意境，亦都达到了文学与音乐的调和。好了，下面我们先去片花，回来之后再次换一位歌手来听听 Karen 莫文蔚的作品。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

下面这个时段来欣赏两首莫文蔚的歌曲。虽然他并非科班出身的歌手，但却凭借着对音乐天生的敏感度和独特的理解，在乐坛当中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或者就是多元艺术的经历的滋养，令到他在音乐表达上始终有着很松弛和很灵动的感觉。他从早期尝试流行曲风，对后来玩爵士音乐、蓝调、电子等多种元素，不断打破音乐边界，打磨出自己极具记忆点的烟嗓这种特质。下面推荐的作品包括有《如果没有你》以及《电台情歌》。

听过作品有莫文蔚的演唱《如果没有你》，亦都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了。这首作品缓缓到来，两个人的喜剧变成了一个人的伤感，只能在回忆里面慢慢去追寻过去的脚步，追寻那时的回忆。如果没有你，我将会在哪里呢？这个孤独的城市里面慢慢去追寻着自己的过去。莫文蔚用细腻的声线和情感唱出了属于过去的这份的孤单。下面同样是一首是莫文蔚的代表作之一了，《电台情歌》。

0: 有感觉哈。呢首歌由姚谦作词，黄志平作曲，李百杰编曲，收录喺1997年十月份发行嘅专辑《做自己》当中。有啲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啦，就知道系唔系自己中意嘅作品。咁而呢首电台情歌就系咁样嘅一首歌曲啦。呢首歌曲嘅前奏非常之悦耳、简洁明快嘅同时咧，又颇具震撼力。在时光交错般的音符当中，该歌曲好像一缕徐徐的风，令听众可以沉浸在爱情的记忆里面。比如莫文蔚凭借着一把非常有具辨识度的声线，获得了大量听众的喜爱。好了，下面这个时间段去个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会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下面来到我们这一 part， 来到Z世代听的歌，会将个麦交给这位来自澳门的年轻人谢家豪，听听他为大家推荐哪首作品。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 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今日好高兴嚟到呢个节目啦，我系嚟自澳门嘅嘉豪啊，又想同大家分享一首林奕匡嘅《高山低谷》啊。佢呢首歌嘅歌词写得好贴地，又好有共鸣啊！好中意入边一句歌词嘅，就系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呢句啊。佢呢句十个字道尽人生落差，一听就好入心。仲唔讲劝怼啊，只系写高低起伏入面嘅真实。比如有人喺高处啊，有人喺低谷挣扎，仲藏住对低谷亦有风景嘅体谅，超衬嗰份直面落差唔消极嘅心境啊！我每次听嗰阵都好有代入感噶，好似有人喺我耳边慢慢讲，唔使急啊，低谷会过去噶。呢句话，俾咗我面对起伏嘅平静啊，同勇气。

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下面的时间会继续来听听这位香港男歌手的作品，他就是郑俊宏。他以清亮有质感的声线和富有张力的情感表达，打动了不少听众的心，多首作品既能展现出他抒情的风格，也都有细腻的驾驭，也都能够传递出励志向上的精神力量。接下来有这三首作品：《考验》、《归途》、《时差》。

第一首听过的考验由郑俊宏去演唱杨希填词，是一首粤语作品。歌曲以世界有太多背面，暗里有太多好处，懂得挑选方会，一策万全。这个歌词展现了剧当中复杂的商界斗争和人性的多面。旋律节奏紧凑，富有张力，配合郑俊宏很独特的声线，将这个电视剧当中人物的面临着各种的考验，以及在名利场当中的挣扎与抉择，表现得淋漓尽致。

听我作品来自郑俊文的演唱《归途》，同样都是来自一部的古装武侠剧《寒山潜龙》当中的主题曲。这首作品采用了交响化的编曲结构，前奏以钢琴独奏引入主题的动机，而第二段的主歌再加入一些弦乐的铺陈，增加层次感。间奏部分用了失真的吉他的声音和这个定音鼓，有一种对抗式的编配，无疑剧当中武打打斗的紧张情节。几名录音师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位邓志伟的团队去完成。人声的录制特别是保留郑俊宏声线当中那种沙哑的质感，再契合武侠剧当中的苍劲气质，是一首非常不错用心制作的一首作品。

0: 听过作品有郑俊文的演唱《熊猫》，这首作品是2014年发行的双语单曲，由杨希作词，张家成作曲，收录在《熊猫的故事》这张专辑当中。通过普通话和粤语两个版本的呈现，分别以《只爱一种味道》和《熊猫专一至死》为核心意境，借熊猫的生态习性隐喻人类情感的恒久守望。作品采用了二人化的手法，以熊猫为载体，刻画爱情的纯粹和坚持。而粤语版聚焦翻离别后固守故地的一种的孤寂痴情，而普通话版本则是强调单一选择的无悔与坦然。两个版本的歌词都是通过重复意象和直白语言来构建这种跨越物种的情感共鸣。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好啦，下面我哋转换下曲风嚟听翻一啲说唱嘅作品啊，拣嚟有欧阳靖同陈焕仁嘅呢首作品《什么都不做》。

琴晚晏瞓，今朝瞓醒有啲眼瞓，打个喊路，转个身再瞓多一阵。你话我孤独，起码唔使同人争皮，嘈多两下，闹钟都踢埋落地。手机不停有人系咁打嚟，咪有得佢响，希望佢会放弃。想熄机，但系搵得好彷徨，搵下搵下，唔小心碌咗落床。系时候起身，已经成一点，照下镜，捽下眼，洗个靓面，支牙膏，无论点支都系冇。不如求其攞牙口算数，又唔使睇天气报告，打开窗就睇到天气几好。讲起节目冇特别嘢系想做，既然系咁，我就留咗响度。

我话我今日会做大事就假，好似个大字咁摊咗喺 sofa。平时睇电视都睇得唔少，但系冇一台系睇多过三秒。上 Facebook 实有大把新嘢睇，同啲三唔识七嘅人倾闲偈真系得意。有啲人挂住上网，反而同身边嘅人冇咗来往，有啲肚饿，但系餸又冇埋，雪柜剩翻两块面包同埋牛奶，咁就唯有顶住肚。点解？因为懒得去嗌外卖，越无聊，时间过得越快。除晒所有鞋嘅鞋带，然后绑过晒。你或者觉得我有啲奇怪，乜嘢都唔做先系至高境界。

0: 什么都不做是 MC 陈焕仁和 MC 欧阳靖合作的歌曲，收录在二人共同创作的专辑《买一送一》当中。歌词就以粤语和普通话的混合表达，描绘了日常生活当中的慵懒闲适的状态，例如是忽略来电、懒散度日等这些场景。而陈焕仁和欧阳靖的友情聚首，在十日之内就完成了这张专辑的创作和录制。
1: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

嘢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埋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揾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系心水啱，买一送一，听落。

放假 OT 不给，等花红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握着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会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做事。

get it get it，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一家大细都埋嚟睇。

0: 同样都系嚟自呢张专辑《买一送一》当中嘅呢首点名作品《买一送一》啦。呢首歌曲由陈焕仁作曲啦，欧阳靖填词啦，系2010年合作嘅一首粤语嘅说唱单曲嚟噶，收录喺佢哋共同去制作嘅呢张专辑当中吓，《买一送一》。嗱，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十日之内创作完成嘅，属于系摔根系列嘅音乐项目吓。歌曲咧通过街头叫卖嘅声啦，同埋好洗脑嘅副歌，好抵好抵吓，即系好平好平嘅意思啦，嚟模拟促销嘅场景，再结合翻粤语当中同英语嘅一个段落啦，以商人 hip hop 嘅对唱形式啦，嚟探讨消费主义观啊。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好啦，下面我哋又换换曲风啦，咁啊嚟听听啦，最近都比较 hit 嘅一啲嘅作品啦，包括又系多远都要在一起、红色高跟鞋以及系嘉宾，仲系红之间。首先嚟听听邓紫棋嘅呢首《多远都要在一起》啊。

来自邓紫棋的演唱《多远都要在一起》这首作品是表达了邓紫棋认为人们身边有很多很多很重要的人，但要去经营好这些关系就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和体谅。基于这个想法写下了这首作品，整首歌充满了爱和温暖，表达出无论相隔有几远，距离是阻止不到大家想要在一起的心。下面同样来自女歌手的演唱蔡健雅的《红色高踭鞋》。

来自蔡健雅的一首2009年的一首代表作《红色高跟鞋》，来自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以爱情左右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用很轻快动感的旋律，再配上蔡健雅略带慵懒的那种的温暖声线，令听众情不自禁地很想跟着音乐一起舞动，沉浸于他用音符构建起的一个爱情观里面。下面继续来听歌，选择有男歌手张远的演唱嘉宾。

嘉宾呢首作品啦，亦都算系一首嘅吓情感之作啦。咁啊，讲述咗男主角喺分手几年之后啦，收到咗前女友嘅婚礼邀请。佢藏住悲伤嘅心情啦，去参加咗前女友嘅婚礼啦，咁却只能够系独自伤感，见证前女友已经揾到咗属于自己嘅爱情。而张远希望啦，呢首作品可以让分手后嘅人啦，彼此之间有一个仪式感嘅结束啊。

听过作品有金贵成演唱的《红之间》，彩虹的红，这首作品来自电视剧《爱情公寓4》当中的插曲，由大风刮过、韦正填词，金贵成作曲并演唱，作为一首抒情歌，金贵成就将这个《红之间》也都演绎得非常入心入肺。他并没有一味地去将音域去拔高，而是通过自己的声线的密度和控制力，令到这个作品拥有了一种更加宽广的厚度。他的歌声简单又真实，感情也都非常扎实。好了，听着这些情歌作品，我们看看时间大钟，也都来到了本期节目的尾声阶段了。向每一位还未入睡或者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面的朋友要说声晚安。最后送上有庄心妍的演唱《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你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7: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8: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9: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10: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9: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安蝶音。
11: 聚焦湾区热点，
12: 对话权威人士，
11: 事件越讲越明，
12: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13: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
14: 精彩，
13: 不容错过。
1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
10: 同我哋一起
8: 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10: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6: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7: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8: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9: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8: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0: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6: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2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3: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22: 人家己人的掌握，
3: 天爱蝶音。

0: 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1: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1: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咁啱先开场听到系嚟自南拳妈妈演唱嘅《What Can I Do》。咁呢首歌咧系当时重组后嘅南拳妈妈推出嘅新歌啦。咁其中听到可爱嘅女声咧就系梁心怡把声啦，佢嘅声音纯正又少女。咁就用咁样嘅一首歌嚟送上我哋清晨嘅第一声问候，亦都开启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嘅主题。咁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会听到嘅都系满满少女心嘅歌曲，跟住落嚟咧亦都会听到好多可爱啦或者系甜蜜嘅歌噶。好啦，我哋继续嚟听到嘅系杨丞琳演唱嘅一首《遇上爱》。

听到歌是来自吴磊、张子枫、钟汉良、杨子姗、陈伟霆、钟楚曦等人演唱的《宠爱》。这一首歌的原唱是 TFBOYS， 这一次这首歌作为电影《宠爱》的主题曲，由参演的演员一起演唱了的这个版本。这首歌就表达了清洁的情感，可爱到令人着迷，非常符合我们今天少女心的这个主题。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要听到是牛奶咖啡演唱的《忘了牵手》。

这首后来的原唱是刘若英，咁苏运莹的这个版本就唱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咁开头那几声欢快的口哨声咧，同后边的鼓声阵阵的雷鬼乐节奏，营造出了满满的少女感，透出一份青春的洒脱。好啦，我哋继续嚟听到的是来自陶十五演唱的告白时间。

啱先听到系黄心凌演唱嘅《睫毛弯弯》啊，咁呢首歌亦都系黄心凌嘅代表作品啦，可爱又不失甜蜜。西塔琴搭配笛，咁呢首《睫毛弯弯》融合咗西方嘅雷鬼 hip hop 节奏同埋东方嘅古典弦乐所完成，讲嘅就系一见钟情嘅故事啊！咁样嘅首歌，感谢你持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要听到嘅都系满满少女心嘅歌曲啊，会听到好多可爱啦，或者系甜蜜嘅歌啦。咁我哋继续要听到呢首咧，系梁文音演唱嘅《薄荷与指甲剪》。

非常之熟悉的一首歌，咁呢首歌亦都系梁静茹嘅代表作啦，传唱度好高嘅一首歌啦。不过咧，我哋今日先会发现啦，呢首歌嘅作词啊系陈绮贞啊。仔细咁样睇下歌词咧，的确都系非常之陈绮贞嘅一首歌啦。佢嘅歌词永远都系咁少女啦，咁有情怀噶。咁其实最犀利嘅部分咧，系佢把声啊，陈绮贞把声明亮干净，一开口就可以将听众咧系带入到歌曲当中噶。咁我哋继续嚟听到呢首歌咧，就系嚟自陈绮贞嘅《还是会寂寞》。

咁听到呢首歌咧，系嚟自时代少年团演唱嘅《我喜欢你》。歌曲中巧妙咁样运用咗中国传统嘅五声音阶。歌曲中嘅浪漫纯真，系少年们喺乌托邦呢一片净土中体会到嘅美好。咁呢一份美好带领住大家进入少年们嘅乌托邦世界，体会佢哋真实而漫长嘅成长之路。咁今日关于少女心嘅音乐，送上最后一首歌咧，系李荣浩嘅《女孩》。咁呢首歌系描写咗一个少女嘅成长经历啦，以男仔嘅角度去描绘女仔嘅模样，其实都几有意思下噶。咁睇下会唔会令到有少女心嘅你都系感同身受噶。咁同时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咁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啦。咁我哋下期再会啦，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嚟到2026年嘅9月15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都系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下。嗱，越讲越过瘾环节，琴日同埋今日啦，都会继续有专访嘅。咁带嚟咧系澳门青年龙子南嘅专访，佢咧系七子之歌嘅新一代传唱人，自幼扎根澳门，用清澈嘅歌声咧讲述濠江故事，传递家国情怀。嗱，今年嘅秋天啦，呢一位从澳门行出嚟嘅青年追梦人啦，迎嚟全新嘅人生篇章，入读北京电影学院，正式开启影视专业嘅求学之路。咁琴日同今日嘅节目会嚟听听佢嘅分享。咁今日佢将会同大家分享下如何以文艺传家国，沉淀于日复一日嘅坚守啊。

0: 一位咧就系、是古琴艺术家梁基永老师一齐加盟啊，可以话粤港合作。咁啊，全新嘅呢一部《梦断香消四十年》咧，会同大家展现啲点样嘅特别咧，会同大家一齐聚焦噶。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好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肥光个头大过5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3: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喺开启今日专题之前咧，我哋首先同大家回顾下琴日嘅节目吓。嗱，咁啊，琴日嘅越讲越过瘾啦，主持人肥光仔系连通天地线，专访到澳门嘅青年龙子南啊。龙子南咧，佢之前咧都曾经喺春晚出现过，咁喺我哋总台好多嗰啲晚会上边咧，都同大家献唱咗吓，代表澳门青年嘅声音。咁另外咧，佢常年奔走于内地同埋澳门嘅舞台，以少年之声咧搭建两地文化沟通交流嘅桥梁啊。咁啊，今年嘅秋天就喺冇几耐之前咧，佢就从澳门考入咗啦北京电影学院，开启咗影视专业嘅求学之路。嗱，琴日嘅话题咧，我哋倾到咗点样从舞台歌唱啦，到而家嘅影像创作。佢从澳门少年咧，到一位北影嘅新生，身份嘅转变背后咧，系不变嘅热爱同坚守啊！嗱，今期节目我哋继续咧会对话龙子南，倾倾佢喺北京电影学院咧逐梦嘅初心，全新嘅学业规划，聆听下佢多年从艺嘅成长心路。邀请佢分享咧，佢系点样以青春之力传播澳门，讲述中国故事嘅初心同担当噶。阿绵，唔讲咁多啦，我哋马上一齐进入今日嘅越讲越过瘾，有澳门青年龙子南专访嘅下半部分。

0: 讲讲，越讲越过瘾。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下面呢个钟数，我哋继续连通天地线啦，邀请到一位澳门籍嘅青年学子同大家一齐做分享噶。咁究竟佢系边个呢？邀请佢同大家介绍下自己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龙子立，嚟自澳门，而家系北京电影学院大一嘅新生。过去大家更多通过歌声认识我，而家我希望可以用镜头继续讲述故事。好高兴今日可以喺呢度同各位听众交流。
0: 好嘅，咁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啦，听到呢把咁卜卜脆啦，好似夜莺一般清脆嘅声音，都觉得心中回之一笑啊！你系歌者啦，好难得用清澈嘅歌声咧，讲述澳门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佢咧就系七子之歌嘅新一代传唱人，澳门青年龙子南啊，佢都系一位歌者。之前咧系常年奔走于内地同澳门嘅舞台，十岁开始登台，以少年之声咧搭建澳门同内地嘅文化沟通嘅桥梁。今年秋天，嗱呢一位从澳门行出嚟嘅青年追梦人啦，系迎嚟全新嘅人生篇章，考入咗北京电影学院，正式开启影视专业嘅求学之路。咁所以我哋都会对话子南啦，倾倾佢喺北影嘅逐梦初心、全新嘅学业规划，咁同埋听听佢又喺未来有啲点样嘅希冀啊！我谂问一问阿子南啦，因为大家都好熟悉你嘅啲作品啊，好细个就开始传唱七子之歌。你都好多次代表澳门登上内地各大嘅舞台，一路行过嚟都咁多年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刻嘅一次演出，同埋呢场演出带俾你最大嘅成长同？

0: 五五是乜嘢咧？展啊！
1: 我印象最深刻嘅就系喺多次受邀喺国家级嘅舞台上面演出。企喺台上面，我觉得我唔单单系唱歌，更系代表住澳门青年啦，去表达对家国嘅情感。最大嘅感悟系文艺表演唔单止系展示才艺，更是一份沉沉甸甸的责任，每一次演唱都是一次文化的连结。
0: 那我呢最记得呢就是比较近的时间就是2025年底、啊、那时候粤港澳三地是合办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的，我知道你都是参与了全运会的歌唱的这个文化方面的传递，还记不记得当时的一些感想和见闻？因为当时应该在广州，是吧？
1: 嗯，当时在广州的体育馆里面，我就知道有很多人在场啦。咁我见到很多都是热爱运动、很热爱这个国家的人。
0: 嗯、所以你希望用歌声啦，吓、啊、将呢啲咁激情、运动的精神传递给大家。啊、我想问一问就是每一次你参加啲演出啊，会不会都有一些独属于自己的手信或者纪念品？啊例如十五运会，我哋会有好多啊、大湾鸡嘅一啲文创啦，可以系做翻个留念啦，而且参加开幕式嘅朋友都会有一个书包咁样嘅，即系通过呢啲实物喺屋企会摆翻个展柜，就会回忆翻我喺几时喺边度做咗点样嘅主题演出，会唔会有啲咁样嘅收集或者系一啲回忆嘅物品摆俾翻自己咁样嘅展啊？
1: 会啊，即系今次。大湾鸡我就有两只咁样嘅公仔啦，同埋一啲纪念品啦，好似几年前咁样嘅冰墩墩、雪融融，我都有咁样收集，同埋有画一幅画，都系关于嗰个比赛同埋两只吉祥物咯。
0: 嗯，即系北京冬奥会，你都有份去参与系咪？
1: 系啊。
0: OK， 咁所以我就话指南咧做咗好多嘅一个文化传播活动。咁你参与春晚，你会收集啲点样嘅嘢嚟去纪念呢一个活动？
1: 通常春晚就系、是如果系过年咁样，就会有当年嘅一啲生肖嘅公仔咁样。
0: 明白，因为我哋总台啲文创啊，我相信你都收集唔少吓。嗱，多年嚟咧，你以少年嘅身份持续参与内地同澳门嘅文化交流，见证咗两地啦文旅啦文艺交融嘅变化。咁喺一次次演出同交流当中，你觉得自己有冇啲蜕变同埋成长呢？阿展娜，
1: 之前登台我就会觉得系完成舞台表演就得啦。咁随住不断咁样参与内地同埋澳门嘅文化交流，我慢慢咁样理解到文化交流先系真正嘅意义。唔单止系登台演出，更加系互相见到、互相咁样听。我学会企喺双向嘅角度，向内地嘅朋友介绍澳门。都有将内地的故事分享给澳门的同龄人。
0: 不如跟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1: 嗯，识到内地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啦，他们都会介绍自己家乡的特色给我，他们都会闻到澳门，我就会跟他们说澳门的东西很好吃啊，还有、去的地方都很漂亮和很好玩这样。
0: 咁如果而家就系俾你一个机会，向我哋嘅听众朋友邀约佢哋去澳门，你会第一个景点带佢哋去边度，同埋第一样嘢食要带佢哋去品尝啲咩澳门美食咧？
1: 如果我推荐俾各位朋友嘅话，我觉得澳门氹仔嘅好多商场面都好好玩啦，同埋因为澳门长期都有时候都会好热，所以商场面冷气都好冻，同埋都有俾。不同年龄层的人玩，所以都挺好玩的商场面。
0: Okay， 因为澳门的这个 shopping 等同于在氹仔那边，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看看，里面不单止有东西买，还有东西玩。反过来，你在内地的经历，你又怎样去澳门的朋友、身边的同学仔或者自己家的家人去传递给他们呢？
1: 嗯，平时都会去乜嘢好玩嘅地方都会分享俾屋企人同埋朋友啦。就好似澳门有时候会有啲同内地联名嘅 IP， 就是打卡点啊咁样嗰啲都会同屋企人或者朋友去，所以都好开心。
0: 我相信你大湾鸡唔单止你屋企嗰两只，仲会买好多嘅手信咧，俾自己身边嘅朋友咁样嘅。而家你啱啱先至十八岁啊，而家系就读大一嘅。咁从十岁开始登台，当时懵懵懂懂咁样啦，系唔系太识事咁样去传唱，到而家可能会有自己嘅清晰方向。同埋話要深耕影視創作，咁回望翻自己過去啊，你雖然好後生咁，但係都從藝咗好多年啦。會唔會有一直支持住你去堅持咁樣去深耕歌唱或者深耕文藝，傳遞正能量嘅核心動力係乜嘢呢？你唔會覺得好攰，或者係我美好嘅童年可能就係被好多呢啲演出霸佔咗咁樣？
1: 因为每一次演出通常都会识到好多新朋友，所以就唔会好孤独咁样咯。同埋我一直都好鍾意睇电影，所以我记得考北京电影学院嘅时候，那个考官问我就係、是、问我最鍾意睇咩电影。咁我就毫无保留咁样回答我好鍾意睇外国嘅电影啦。所以可以讲核心动力係嚟自家国嘅情怀。都来自澳门这片土地给我的滋养，文艺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所以我希望将这份力量传递出去，让更多年轻人去读懂家国，读懂我们的历史。这个就是我愿意继续深耕文艺创作的初心。
0: 就是一路有这份希望和更加之多人做分享的动力，就是希望是带着自己是不断前进的。那一路过来我知道有掌声有认可相伴，但是必然都会有训练备考，因为人生经历这么多阶段，小学、初中、高中到现在大学，又到处奔波演出的辛苦。我知道你还学是不是古筝定古琴啊？即是有很多的一些是兴趣爱好，并且你之前还说画了一幅画给北京冬奥会这样的，就是冰墩墩那些，即是你又要作画的，即是等于有很多的演艺活动、文化科学习、兴趣爱好、专业备考，是占用了你很多时间的。那你怎样平衡这些的时间呢？有没有一些坚持多年的自律小习惯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子楠，
1: 就是我的时间管理确实是需要很用心啦，所以我会做好规划，要分清楚优先的等级，重要的文化课、专业学习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将、演艺活动提前这样规划安排好，尽量就不要耽误课业。
0: 那你的兴趣爱好、据我现在观察，专业方面肯定是歌曲、歌唱、声乐，但是平时的一些好像画画、弹琴、这些你会在几时去练习去做这样的呢？因为你课业又满，演出又非常之丰富。
1: 关于平时学习和演出的完了之后，我就会去弹古琴、画下画这样。
0: 咁你自己最自信嘅一幅画系咩画？
1: 我记得几年前我喺巴西就参加咗一个欢乐春节啦。咁巴西举行嘅欢乐春节系国家系海外重要嘅文化艺术活动嚟嘅。喺活动期间，我就有演唱我嘅原创歌曲《多情的诗篇》，同埋有表演中国民间舞《秋熟》。同埋古琴独奏《酒狂》等等嘅作品有参演到啦，更有幸就系可以系我哋嘅中乐团一齐同巴西当地著名嘅乐队以及歌手一齐合作咁样演出《但愿人长久》。喺巴西欢乐春节开幕式嘅舞台上面咧，我有幸代表培正中学舞蹈艺术团将我画嘅水彩画作品赠送俾当地政府作为收藏。当时的伊瓜苏代市长在致辞中致谢，这个是我比较非常难忘的人生经历。
0: 明白。刚才我就叫子楠介绍他可能觉得最满意的一幅画作，但是经他这么说的话，我发觉这一幅画作他不单止是一幅画作，他是一个串联的活动， 有指南佢嘅原创歌《多情的诗篇》啦，咁仲有佢嘅中国舞啦，咁同埋佢嘅
2: 古琴
0: 走狂啦，等等都会喺呢一个

活動當中的精彩呈現，即係一次過我將自己所有的技能都通過呢一次活動啊，抱怨係國家巴西都同大家去展現出嚟。我覺得呢個就係澳門青年通過文藝去展現澳門故事，甚至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代表作之一啦。咁啊，都多謝阿展南嘅分享。嗱，講到呢度咧，頭先阿展南都講咗佢嘅一首原創作品《多情的詩篇》。我哋都听听呢一首文艺作品嘅一个片段啦，稍事休息。翻嚟之后，仲有最尾一部分嘅时间，继续邀请澳门青年龙子南喺同我哋介绍下佢对于未来嘅希冀啊！我哋稍翻嚟再倾过。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啊，继续连通天地线啊，邀请到啱啱喺2026年嘅秋季啦，入读北京电影学院嘅澳门青年龙子南啊，咁佢亦都系澳门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喺常年咧系奔走内地同澳门嘅舞台，以少年之声咧搭建两地文化沟通嘅桥梁。子南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龙子南。来自澳门，现在是北京电影学院大一的新生，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各位听众交流。
0: 好的，阿展南啊，咁啊，我哋讲到呢度啦，要讲讲你妈妈啦，因为我咧系识得阿展南妈妈梁剑丹女士嘅。你妈妈咧有一个朵嘅，佢除咗一位舞蹈家之外嘅话咧，佢仲系澳门嘅文化传播大师。多年嚟啦，深耕澳门文化传播啦，助力两地嘅文化交流。咁细细个喺屋企咁样嘅咁具文化氛围嘅环境当中成长，咁你妈妈嘅工作同坚守，或者佢平时做嘅嘢咧，会唔会对你产生一啲潜移默化嘅影响咧？子南，
1: 咁我妈咪一直都有深耕澳门文化传播啦，长年都奔走喺内地同埋澳门之间，就一直都推动两地嘅文艺交流。我从小就一直睇住佢为文化活动用心筹备，坚持推广本土文化。咁久而久之，我就识得文化传播啦，系需要长久嘅坚守。咁呢个都系让我好早咁样萌生咗用文化嚟交流嘅谂法。
0: 咁你妈咪咧，系据我了解，佢都有喺北京读书深造嘅经历嘅。咁呢一次佢会唔会话俾一啲自己嘅亲身经验或者意见俾你喺今年啱啱入读啊，作为大一新生去到北京啊，远离家乡入读啊，会唔会俾啲经验你传授俾你咧？
1: 就系、是、好好咁样同大家一起相处啦。咁嚟到北方就一定要冬天嘅时候着多啲啦，因为北方嘅天气好寒冷啦。就是不同南方，还有饮食方面，通常我们在北方都会吃一些辣一点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挺喜欢吃辣，所以他都会带我去不同地方吃东西这样。
0: 即是妈咪是不是今次都陪你上来登记啦入读这样之前？
1: 是啊是啊。
0: 是啊，那他已经是回到澳门了，那在他走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有依依不舍呢？其实你都觉得，哎，我是时候要离开一下妈咪去感受一下，或者学习一下如何自己独自生活。
1: 有时候会挂着，但是平时我跟室友关系都不错，所以我们都会聊天，但是都是很挂着澳门的。
0: 我相信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越来越思念家乡，思念妈咪，思念屋企地道嘅美食。但系而家你要独自喺北京去生活学习先啊，要考验下自己。咁头先都讲到咗喺文化传播、家国情怀方面啦，你妈咪我相信都系一个榜样嘅作用嘅。咁会唔会话有一啲事例会一直深深影响你，成为你自己成长或者向前道路上边嘅标杆咁样，或者榜样咁样嘅嘢咧？有冇啲咩教诲啊，或者一啲例子同我哋分享一下？
1: 我妈咪就成日同我讲话，做文化传播不求轰轰烈烈，但是一定要真诚同埋踏实咯，用心讲好每一个故事。就是佢一直用行动同我讲，家国情怀唔系单单一句口号咯，系藏喺日复一日嘅坚持入面，呢份信念就一直咁样指引紧我。
0: 我相信过去的这八年时间，你是唱好澳门故事，成为内地和澳门的文化交流的一栋小小的桥梁，都是一个坚持来的。那可以见到你无论是在舞台演出，或者一些相关的纪录片的创作之前，定是未来可能你现在学习的影视规划，都在以自己全新的方式来传播澳门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我知道你妈妈是一位舞蹈家，相比你妈妈的传播方式，你希望会用怎样自己的方式，或者怎样用自己的视觉打造怎样跟妈咪不同的差异化的传播效果呢？子南， 你会不会想着我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向妈咪看齐，甚至超越妈咪？
1: 我妈咪更多是以舞台、线下展演、文艺活动的方式去搭建桥梁啦。咁而我是希望依托影视、短片、新媒体、影像，用年轻人中意的叙事方式，用镜头去捕捉青年的真实的生活啦，用影片、短片、纪录片跨越地域咁样，令更多嘅年轻观众主动去了解我哋独特嘅文化，更好咁样讲好我哋中国嘅故事。
0: 咁而家你喺北京生活啦，接落嚟呢四年慢慢过噶，有冇机会你会通过自己嘅一啲 vlog 啊，自己一啲独特嘅体验啊，通过自己嘅自媒体平台去同大家展现喺北京一位澳门青年生活学习嘅故事呢？有冇咁嘅计划啊，展览？
1: 就系希望未来四年可以有机会可以拍下片咁样记录下。
0: 咁我相信都有机会嘅，咁而且你嘅日常可能都会成为呢种机会。澳门青年喺北京嘅求学之旅吓，咁呢个就一个系列啦。究竟豆浆系咪真系传说当中咁难入口咧？吓，咁佢同豆浆吓会唔会有啲唔同嘅巧妙咧？两个捞埋一齐会唔会南北对冲？诶、哎？这个富富得正呢，这样其实有很多这些有趣的话题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并且北方的肉夹馍和我们、澳门的猪扒包、看下去都是包夹肉，会不会有些不同的巧妙？其实、我刚才这些异想天开脑洞大开的一些点子，会不会都可以变成你的日常的一些小小的作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讲起北京的道具，就是我记得之前今年年头嗰阵，我哋培正嘅毕业旅行就系喺北京度，我哋全部同学都喺北京，我哋一齐玩咁样啦。咁大家我哋都有一齐尝试到北京嘅豆汁，所以喺北京都有好多好美好嘅回忆。
0: 所以我系希望都可以喺你自己嘅自媒体平台咧，见到呢一啲嘅分享啦，比如话可能到咗冬天嘅时候结冰，大家可以去滑冰咁样啊，呢啲喺南方做唔到嘅，希望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想问一问啊，展南啦，作为新生代嘅澳门青年啊，文艺嘅从业者啊，虽然你而家都好后生，但已经系有好多年嘅一个文艺从业经历噶啦，你认为当下的青年一代在讲好澳门故事、讲好大湾区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当中，肩负着怎样的使命呢？展南，
1: 我们这一代的青年是内地和澳门之间的天然的桥梁，我们又熟悉澳门的本土生活，都有在内地学习成长。我们的使命就是用青年人的语言、青年人的作品，客观鲜活地讲好澳门的故事、大湾区故事，令两地的青年彼此相识，有更好的这样共融。
0: 未来的大学期间，你又会怎样结合影视专业的优势来搭建内地和澳门的文化桥梁，令到更加知道内地的观众看见更加真实、鲜活、多元的澳门呢？展览
1: 在在校期间，我计划可以持续拍摄一些短片或者是纪录片题材，可以围绕住澳门青年的生活啦，两地文化交融，同时可以将内地学到的影视创作经验带回来澳门，尝试联动澳门青年一起做一些影像的创作，用光影作为纽带，拉近内地和澳门青年之间的距离。
0: 明白，咁啊，即系等同于系要多拍拍，从生活开始先啦，咁啊，睇睇两地点样系可以连结起身啊。咁呢个咧，亦都系我哋今日邀请阿展南啦作客我哋节目咧，希望听到或者喺未来睇到你要做嘅啲嘢吓。嗱，四年嘅本科生活嗱，而家正式开启啦。咁如果话我哋要向四年之后嘅自己发出一封信。即系四年之后，你希望自己达到点样嘅 level， 或者系达到点样嘅目标？你希望留低一个时间锦囊，我哋将佢保存四年。四年之后，我哋再俾翻呢段音频，四年之后嘅展览厅，你会对四年之后嘅自己 讲啲乜嘢？希望佢达到点样嘅高度？
1: 希望四年之后大学毕业，我可以带住我喺学校学到嘅知识翻去澳门，去令到更多人了解电影。
0: OK， 会带住自己嘅作品啦，翻澳门啦吓，咁啊学成归来吓。以北影为起点，用歌声传递温情，用镜头记录时代，用青春啊，续写濠江同祖国嘅双向故事。好啦，咁啊，再次多谢啊澳门青年啦，龙子南作客我哋今期嘅节目，亦都祝愿你嘅大学筑梦之路啦，步履不停，日日生辉。希望咁啊，你喺北京电影学院或者四年嘅学习生活可以顺顺利利啊，子南。
1: 多谢。
0: 好，咁下次有啲乜嘢最新嘅你作品嘅进展，我哋再喺节目当中一齐分享啊，好嘛，子南。
1: 好啊，好啊。
0: 好，就咁先啦。好，多谢你，拜拜。
1: 多谢晒，拜拜。
2: 是家的灯光，温暖了时光。

0: 等呢两位歌手啦，同大家唱出嘅呢一首原创歌曲《最暖的星光》，嗱，亦都系再次感谢咧澳门青年，亦都系七子之光新一代传唱人嘅龙子南啊，咁啊，佢喺琴日同今日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同大家作嘅分享。咁啊，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叉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噶。
0: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0: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到第30集的内容了。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前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2: 铁木真接到这个通风报信之后呢，果然是重重地赏赐了这个报信的人，并且马上落命令，全体人马马上起程，一路急行军嚟到塔塔尔人原来居住嘅兴安岭山林呢，先至停住脚步。大家可能会话啦，啊，铁木真唔系话好好打嘅咩？点解一听到敌人要嚟嘅消息，马上就走佬嘅呢？原因呢有两个嘅，一来嗰几个亲王走嘅时候啊，带走咗唔少佢哋自己部落嘅人，咁铁木真嘅实力呢系有所削弱嘅；二来啊，王翰嘅黑烈部骑兵战斗力亦都好强，咁呢样嘢铁木真系十分之清楚嘅，所以铁木真系决定先避开敌人嘅锋锐，保存咗自己嘅实力，然后睇准时机就再作反击。嗱，咁铁木真嘅大部队一路走，走到去一个叫合兰真沙陀嘅地方，咁啊呢度再往东咧就冇路走噶啦，要走入原始森林噶啦，咁所以呢，铁木真就下令叫大家落马休息，然后啊派探子出去打探下情况啦噃。好快啊，探子就回来汇报，说有一大队人马已经杀过来了，请大汉早作准备吧。铁木真收到报告之后呢，都几拗头的。事关他和王翰两支军队啊，大家一起并肩作战了好多次，双方都知根知底的。所以打起仗上来啊，都好难出咩奇计妙招的，只能够硬碰硬的。咁若然硬碰硬呢，铁木真的部队就未必打得赢吧。究竟打好定唔打好呢？铁木真系同大家商量啦，佢嗰班将领都话：，哎，若然再走啊，入原始森林俾老虎食咗去噶啦喂，咁横又死，掂又死，不如同佢哋搏命好过啦。铁木真好仔细咁谂咗一轮，然后好严肃咁同大家讲：呢一场仗呢，同以前都好唔同嘅，我哋处于劣势，想要打赢呢一仗呢，大家一定要通力合作先得。据手下班将领个个都话冇问题，大汉你话乜就乜噶啦。铁木真系接住讲啦，对方以为我哋人少马少，只能够采取守势嘅啫。我哋一定要等佢哋估我哋唔到，我哋主动出击，打佢一个措手不及。咁听到要主动出击，部下班将领啊兴奋啦，岌老岌部嘅酋长咧跳出嚟话：，嘿，若然讲打冲锋咧，冇人啱得过我哋岌老岌部噶啦。铁木真岌一岌头，正想任命佢做先锋，首先出击。又听到旁边有人嗌话：咪住咪住咪住！呢样嘢系点少得我先得嘅？大家拧转头一睇，原来系王岌部嘅酋长。佢就大声话啦：我哋王岌部一啲都唔差过佢哋噶，

老日报嘅咩？咁呢两个部落嘅酋长啊，就你争我夺，系都要做呢个先锋官喎。天目真见到佢两个咁积极呢，都好高兴啊，同大家话：，唉，我哋草原人如果个个都系咁，点会打唔赢仗先得噶？于是呢，就任命佢两个一齐做先锋，拍硬档一齐去攻击敌人。天目真派出咗最勇猛嘅两个部落做先锋，但系对于呢一场仗打唔打得赢呢，心里边实在都系冇数嘅。就喺佢忧心忡忡嘅时候啊，突然间部下有人嚟报告，话对方嘅阵营嚟咗两个使者，话有紧要嘅情报要报告噃。天目真一听呢，马上去接见呢两个人。只见呢两条友啊鬼鬼鼠鼠，一见到天目真呢，行前两步又褪后三步，一副想讲又唔想讲嘅样噃。天目真就问佢哋啦。你哋两个是哪个部落的人来找我有什么事啊？其中一个呢就说了，我们两个呢、其实是扎木合大人派过来的。扎木合大人呢就说、要将黑猎部的部署和进攻计划呢、都告诉大汗你知、哦。天目真旁边的人一听呢就大声闹过了，岂有此理，扎木合是我们敌人来的嘛，他又怎会这么好死派人来通风报信的，一定是传递假情报出来害我们的，快点杀了那两个。天目真反而淡淡定，他就问这两个人，扎木合现在与我为敌，不共戴天的，为什么要帮我呢？这两条友又很老实，他两个拧晒头说，我们都不知道的，扎木合大人叫我们来，我们就来在的了。这件事究竟是什么回事呢？原来在之前天目真选定先锋官人选的时候呢，对面的王汉亦都在挑选，看看找哪个领军吧。王汉今次跟着个仔来打天目真呢，心里面是挺矛盾的，他硬是觉得有些对天目真不住，但是呢又不忍心自己的仔不够天目真抽，所以呢他就决定要派扎木合做统帅。他的意思呢就是这样的，如果扎木合做统帅，这一场仗、就是扎木合和天目真打的了。虽然用的兵呢是他黑猎部的兵，但是他可以藉口说借兵给扎木合的。这样一来呢，他就不需要跟天目真正面对抗，兵戎相向了。王汉这个想法当然就是自欺欺人了，但是作为一个老人家呢，桑坤和天目真两个手心又是肉，手背又是肉，始终都是自己亲生仔亲一点，所以这样想法东西呢都是人之常情来的。殊不知扎木合是精灵吧，他就打死都不用，他说我和天目真现在已经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手了，要我做统帅呢，这样就玷污了黑猎部的威名了吧。况且我和天目真是结拜兄弟来的，那结拜兄弟之间最好不要起冲突啦，是吧。王汉接到消息说扎木合不肯做这个统帅呢，就怒了，岂有此理，这件事分明就是扎木合自己撩起身的，而家佢系想坐山观虎斗，睇我两个打生打死系嘛？人嚟啊，帮我将扎木合捉过嚟。咁佢啲手下就过去捉扎木合啦。唉，殊不知扎木合早就走鬼咗去啦。喺离开之前啊，佢仲特登派咗两个人过去天目真嗰度通风报信，将王汉呢一边嘅战略部署呢都讲晒俾天目真听。临尾呢仲加咗句话：王汉啊，其实冇乜本事嘅啫，比我都比唔上啊，你一定可以打赢佢嘅。咁呢个过程啊，嚟通风报信嗰两个人就唔知道嘅，所以实在讲唔出咩理由解释扎木合点解要送消息嚟俾铁木真。咁所以铁木真嗰班部下呢就个个都唔信嘅，唯独铁木真就岌岌头话：我信你两个讲嘅系真嘅。大家好奇怪啦，齐齐望住铁木真。铁木真就解释话：你哋对于扎木合呢就唔似得我咁了解，他这份人就好识谂缩数的，他一定是想我和王汉两个呢拼个你死我活，这样一来啊，他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了。毕竟他投靠王汉呢都是权宜之计来的啫。扎木合和我一样都是一个一心做黑汉的人，他就不会甘心永远都居于人下的。天目真和扎木合这一对兄弟虽然反了面，但他两个确实是很了解对方的。扎木合好清楚天木真嘅才能，而天木真呢亦都好了解扎木合嘅性格同埋野心。呢两个人啊喺当时嘅大草原之上確实係一时之余量啊。根据扎木合送过嚟嘅情报讲啊，王汉同埋桑坤呢一次呢就真係倾巢

0: 出啦。主攻嘅部队呢，分为四个梯队，喺进攻嘅时候啊，四支梯队轮番上阵，一于啊将敌人打到冇得还手为止。咁然之后呢，再兵分四路包围敌人，一于啊要将铁木真一嘢嚼沉为止。嗱，咁究竟札木合派人送过嚟嘅消息系坚定系流？铁木真又如何应对呢一场硬仗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麻烦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啦听古仔啊！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
3: 大家好，我系罗家英，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我希望粤剧喺两港之大啊蓬勃演出，多啲观众啊传承落去。
1: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茶督茶，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今日的粤韵茶督撑，我们会聚焦这部粤剧《梦断香消四十年》。讲到四十年，既是陆游重返沈园所跨越的时间，亦都是《梦断香消四十年》在粤剧舞台上不断传承发展至今的时间跨度。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放不低的选择，梦入经典。粤剧《梦断香消四十年》亦都系喺近日登陆咗广州红线女大剧院吓，嗱佢并非系对经典粤剧嘅简单复刻，而系一次对戏与人、古典与现代、历史与当下嘅创造性重构。嗱，粤剧《梦断香消四十年》嘅故事咧，取材于南宋词人陆游同唐婉佢哋嘅爱情悲剧，由著名嘅粤剧编剧家陈冠希创作。佢咧系著名粤剧艺术大师罗家宝嘅首本戏，亦都系粤剧虾腔流派嘅代表作。呢部作品咧被称之为《南国戏宝》，嗱系众多剧团争相演出嘅剧目。其中《再进沈园》《鸾凤纷飞》等嘅唱段咧，更加系脍炙人口，系全唱不衰啊！自1985年首演以嚟咧，呢部作品已经行过咗四十载嘅舞台岁月。而呢一次推出的《梦入经典》粤剧《梦断香消四十年》咧，系以陈冠希同名经典粤剧为蓝本咧进行文学改编，系坚持手根铸魂，以原版经典唱段为核心，保留原汁原味的虾腔唱腔特色，系牢牢守住粤剧传统艺术的精髓底色，同时咧系立足当代审美，系融粤剧诗词、古琴、剑舞于一路。赋以影视化叙事，令到老牌经典咧焕发新生。呢部作品咧突破咗原剧目先声叙事嘅逻辑，采用戏中戏嘅双层叙事结构，以暮年陆游嘅回望视角咧为牵引，将陆游情爱之憾、家国之志，同埋两代粤剧人对戏曲艺术嘅坚守感悟咧系相交融。跳出传统爱情故事的叙事局限，赋予剧目文脉传承的时代内涵。另外，睇翻呢部戏演出阵容方面咧，仲汇聚了粤港两地的戏曲力量。特邀出身梨园世家的香港粤剧表演艺术家罗家英先生，携手虾腔传人李光林啦，联袂献演。仲有优秀的粤剧演员朱女同埋古琴名家梁基永同台加盟。令到流派传承和跨界融合相得益彰。另外还有广州粤剧院的多位青年演员共同参与。这部剧并不止步于控诉东风恶，即是封建礼教，而是通过扮演者罗家英和传承人李光林以当代人视角来进行讨论，将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悲剧解读为人生当中那些没办法改变的选择和永远的错过。同时这部作品赋予了遗憾以积极的意义，有些悔恨与记忆构成了人格的重量，值得一生背负前行。看回这部粤剧《梦断香消四十年》是由广东艺术研究所主办，由广州粤剧院有限公司承办，由佛山粤剧传习所、肇庆市粤剧团有限公司、香港古琴研究会协办。讲到陆游，有这首《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水几年离愁，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泣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劇本表演風格是兼具戲曲程式表演和生活化敘事，在演繹陸游和唐婉的時候會保持粵劇《夢斷香消四十年》的唱腔、锣鼓和身段程式，從而會保留劇種原本的韻味。而當戲曲演員跳出角色的時候，表演情景是保有真實，能夠給予觀眾親切自然的沉浸感。這種卸低身段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藝術表達，戲如人生，人生如戲，程式的鳳隙恰恰就是情感呼吸的空間。這部戲早前也是在廣州劇院新館紅線女藝術大劇院成功上演了，何時再重演呢？歡迎大家關注廣州粵劇院的微信官方公號了解詳情。今天我們當然就沒可能找到最新演出的這個版本給大家分享，但是我們找到了廣東粵劇院的劉建科先生，他扮演陸游，在粵劇《夢斷香消四十年》當中用蝦腔作的一個精品演出，也都跟大家補回飛，跟大家一起傳粵韻品粵調，也都是以這首作品結束我們今天韻味嶺南節目的全部內容。主持人肥光仔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拜拜。

0: 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5: 叹世界。
9: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叹世界节目，我系泽宇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环节叹世界快讯嘅吓，咁啊，跟住落嚟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嘅。今日咧我哋会同云南总站嘅呢一位记者杨思怡咧倾下偈。
10: 嗯，冇错啦。咁啊，因为之前咧同佢倾偈，讲到云南嘅呢个转山节嘅时候咧，其实好多人都好感兴趣嘅。咁啊，今次嘅叹世界 topic 当中咧，我哋会继续连线佢啦，去讲下去到云南旅居的人，因为其实在之前很多人都会觉得旅居就是一些银发族，其实现在不是，有很多是年轻人，究竟是怎样的呢？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9: 是的，跟着下来我们就会有出行智囊团的，我们小夫之前去了山东半岛自驾一场的，究竟有哪些体验呢？
10: 嗯，冇错啦，喺呢个环节会同大家一起去分享嘅。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我哋嘅探世界快讯啦。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9: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呢一条消息啦，嚟自全国顶级嘅民间文艺盛会啦，就第一次落户榆林啊，九大主题活动咧打造咗塞上文化盛宴。咁啊，今次啦呢一个活动嘅主题叫做山花烂漫美榆林，咁佢系咧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嘅9月13到21号啦，喺榆林盛大启幕。咁啊，全国各地嘅一啲民间文艺精品啊，都会汇聚喺呢一场嘅盛会当中。
10: 嗯，这一次的艺术节咧会有文艺演出、展览展示、座谈研讨、非遗市集四大板块嘅，重点会打造六大主题活动，山花烂漫情暖基层的文艺慰问下乡演出咧，今晚就会在瑞德县的抚州广场去举办啦。而

0: 啊，就可以好似行市集一样去了解翻咁多嘅非遗嘅项目啊。
1: 再关注翻票根经济啦，因为其实咧喺我哋中秋国庆期间咧，有好多个城市咧都系延续翻佢哋嘅呢一个票根经济嘅相关优惠活动嘅。咁例如近日咧，我哋喺见到济南方面咧，商务局就推出咗马上优惠全城购嘅呢个票根有礼嘅活动啦。咁例如咧，会有呢个全城迎客礼啦，就系面向坐公共交通而且目的地系济南嘅呢一啲人员啦。咁大家可以通过一啲 OTA 平台就可以去购买目的地去济南嘅呢一啲公交嘅交通票啦，包括有呢个机票同埋火车票啦。咁喺买票嘅时候咧，就可以领取40元嘅餐饮、住宿同埋购物嘅三重组合礼包。而全城惠购礼咧，就系支持市民同埋游客喺一个自然周内喺云闪付呢个平台上边，累计支付超过200元咧，就可以去参与呢个抽奖啦。随机可以抽10元加油啦、15元餐饮啦、20元住宿同埋10元嘅购物满减嘅优惠券嘅。而去到全城嘅打卡礼咧，就鼓励大家喺各个商圈入边消费。咁如果系完成咗指定嘅笔数咧，就可以领最高20元嘅呢个满减优惠啦。
0: 系啦，咁啊，作为济南民商旅体展联动促消费机制嘅重要落地措施啦，今次活动系聚焦票根经济啊，嗱就将演艺赛事、交通出行同埋线下门店嘅消费链路全部打通，将演唱会、体育赛事带嚟嘅短期客流联动二次消费嘅餐饮、住宿、零售嘅商圈，形成政府补贴、企业让利、平台引流、商户叠加嘅消费增长合力啊！一方面咧就会为外地嘅游客带嚟啦全城满满嘅诚意，同时咧亦都会为本地嘅居民咧带嚟咧实实在在嘅消费嘅实惠啊！
1: 再关注翻广西啦，咁啊见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嘅呢个新闻发布会上面咧，就表示话平陆运河嘅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啦，将会喺听日，亦即系9月16日咧就建成通航啦。
0: 系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六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平陆运河全线咧建成咗马道、企石、青廉三大梯级枢纽，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就系水位落差最大嘅省水船闸，同埋规模最大嘅内河省水船闸。
1: 睇翻呢条运河咧，系国内通航等级最高嘅运河，可以通航5000吨级嘅呢个船舶。咁啊，平陆运河嘅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之后咧，西南地区嘅货物经过运河出海，就会比之前嘅路径出海缩短咗内河航程系560公里以上嘅，去到东盟主要港口嘅航程亦都会大幅缩短，综合嘅物流成本咧会降低差唔多2-3成，而每年咧亦都可以为社会去节约运输费用系超过50亿元啊！
0: 冇错啦，跟住来再关注一下福建方面第一条啊，开通直飞伦敦嘅航线啊，吓呢一度咧真系第一条直飞英国嘅客运航线啦，相当之方便啊！我哋市民游客嘅出行，嗱从厦门出发12个钟就可以到达伦敦啦，咁啊之后咧大家就唔需要再拖住行李去到好多嘅中转地嗰度中转啦，咁啊开通呢一条航线之后咧，厦门国际地区客运航线系增加至到28条，航线网络全面覆盖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四大洲啦。
1: 根据了解咧，呢个航线嘅航班号咧系 MF821 同埋 MF822 嘅，佢系用波音787去飞嘅，咁啊系每个星期会有3班，班期系每个星期三、星期五同埋星期日，咁啊去程咧系从厦门呢一度嘅0時50分起飞，咁啊会喺6:35会到达伦敦嘅，咁返程嘅时候咧就会喺伦敦嘅12:35起飞，去到第二日嘅7点咧落地，哦喺厦门呢一度。全程咧系12个钟，呢个亦都系福建民航史上第一条从厦门直通到伦敦嘅客运航线，佢将会彻底改写福建同埋英国之间往来必须要经过第三地中转嘅呢个现状啊。
0: 冇错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见到其实相当之贴心嘅一个服务咧，就系航线喺时刻嘅设计上边啦，充分咁样兼顾咗中转衔接同埋出行嘅体验。开程咧系凌晨从厦门起飞，咁境内外嘅游客咧都可以依托啦丰富嘅航空网络啦，无论系悉尼、墨尔本、曼谷等等嘅 海外城市。

0: 又或者是北京、上海、重庆、南京、杭州、长沙这些国内的主要城市，都可以在前一日你到达了厦门之后，短暂地休息之后再去衔接洲际的航班。同时由于厦门机场海关智慧海关建设的成果，出境游客只需要15秒就可以快速通关了。所以之后大家其实一方面即是厦门本地的游客可以更加方便，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也都可以将厦门作为一个中转地，即是你相当于是多一个旅游的点，厦门玩几日之后再飞出去，其实也都会是一种玩法的。
1: 没错啦，那么偷偷先看看时间，我们回来之后会继续有其他方面的资讯的。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跟住来继续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嘅消息。最近咧，广州白云机场 T3 地铁高增站自动驾驶示范路线系正式开通嘅。呢一条串联咗地铁高增站同埋 T3 东客运站嘅接驳线路咧，采用双向发班嘅模式，系打通咗地铁公交机场航站楼嘅接驳链路。旅客从地铁站坐住自动驾驶接驳车就可以一站直达航站楼。咁啊，相信方便了大家出行啦。
1: 还有咧就系从即日开始啦，全市29个核心公交站场都会全面投运一啲智能寄存嘅设备。咁啊，呢啲设备咧会覆盖越秀、天河、海珠、荔湾、白云等多个核心城区，亦都会有我哋广州嘅奥体啦，仲有地铁高增站啦、市儿童公园啦、广州火车站草原公园啦，同埋广州火车东站等等一啲重点嘅公交站场，全方位咁令到大家。在公交出行的时候也都可以寄存自己的行李再去玩。
0: 没错，同时市民游客也不需要排队，就直接在一些手机的小程序上面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就很方便去自助机递一些物品，包括线上还可以提供一个预约的功能，大家可以线上提前去查下哪些格仔是可以用的，提前锁定你的使用时段，到站直接开柜就可以用，令到大家出行的效率进一步提升啊。
1: 最后再关注到香港的这个单车节了。香港的单车节将会在10月11号的星期日这一日去举行，但现在我们报名的通道已经开放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报名的了。这个是香港规模最大的年度单车盛事，也是由香港旅游发展局去主办的。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56公里的线路全新改道，另外还会有一条32公里的短线路，两条线路都可以看到维港的天际线。
0: 没错，预计超过6000名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骑手参加，从西九文化区出发，会是经过一道道的城市地标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在活动期间相关的主干道全线都是封闭，而且在当日还会设有一个单车节嘉年华，早上玩到晚黑的，有运动、有娱乐、有亲子项目，也有美食，大家详情可以上到旅发局的官网去查下。最重要就是名额一向都是很少的，一定要早些落手去抢自己的名额。
1: 讲到现在，我们也都是九月中，还有即将会迎来我们最舒服的一个秋天。如果大家想去香港去参加这个城市的话，真的要早些预约。同时如果是去参加这个单车节的嘉年华的话，顺路还可以看看西九的 M 加博物馆。如果是大家是自带装备的话，就一定要注意了，因为有部分组别对于车辆的规格是有要求的。报名之前就看清楚条款先。
0: 没错，同节气上面来讲已经是进入秋天的了。不过大湾区慢慢慢慢是开始似秋天的样子，有些凉爽，都希望大家可以去到香港那里去感受一下这个运动的激情。看看先，阵间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今天我们就会跟大家专访到云南总站的总台记者杨思怡，跟大家关注一下在云南旅居这种生活的方式。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看世界，
2: 世界，
0: 看世界。
3: 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节目，嚟到我哋《叹世界》topic 嘅。今日咧，我哋会同云南总站嘅呢一位记者杨思怡咧倾下偈嘅。
4: 思怡，我们之前也是有聊过，说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他会选择旅居的这种方式哈。那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身边看到的在云南旅居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5: 其实我也是到了云南之后才发现有旅居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因为原来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云南是一个很好的旅游的场所，大家都会选择小长假呀或者是假期的时候来旅游。但是之前我到了云南省大理州剑川县的这个沙溪镇，就是沙溪古镇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从第一次来到反复来，然后从看风景到过生活，他们就留在了沙溪，留在了像沙溪这样子的这种旅居地，然后他们去那里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在过生活，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沙溪镇其实也想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它是这个历史上滇藏茶马古道的一个重要的驿站，它是非常宁静的一个古镇。那四灯街的石板路啊，有郁金桥的马蹄印，还有兴教寺的壁画，其实都非常能够留住这个游客，他们都是千年马帮文化的见证。但是呢，其实之前来的游客并不是特别的多。那随着这个贺建兰高速公路这个沙溪支线的开通了，它的游客和外来人员就持续增加了，所以也有很多人就是从第一次来到反复来。那我认识的这个朋友叫唐海燕，他就是一位新沙溪人，他告诉我其实他是2002年的时候第一次来到的这个沙溪，他就是纯粹的过来游玩，找了一个院子住下来之后就觉得哎呀待着特别的舒服，然后正好这个特别巧，这个院子是要租出去的，那他和他的另外姐姐两个人呢，就是对这个院子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哈。第一天上来看了一下，然后第二天上来又住了一下，第三天直接就把原来的这个老板这个房东从香格里拉拽过来，合同一签，院子就归他们了。是他跟我讲就是72小时神速就定下来了，他接下来啊可能十几年就要居住的一个场所。那他告诉我就是觉得在院子里过的日子特别特别的慢，因为看到的永远都是蓝天白云，然后去郁金桥边看一下流水，听一下旁边民谣歌手的弹唱，就特别美好。那他告诉我他觉得这个是一个

0: 一来再来的地方。
1: 嗯，我在很多年前我也去过沙溪，当时给我的印象不是说特别的深刻，因为它还是比较原生态的一个地方。但是因为前两年呢，就有一部电视剧叫《去有风的地方》，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去沙溪那边去打卡。哎，我不知道你现在再去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它会不会就没有那么原生态了？然后像你刚刚说到的唐海燕，他会不会也会觉得说跟他的期待有不一样吗？
0: 其实我也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当时是过去的，但是去到了之后发现他保留的他的这个原生态的这个内容还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也是采访了当时剑川县这个住建局的原副局长杨富宝，他说的是因为之前2001年的时候，这个沙溪镇的这个四灯街曾经被列入到这个世界濒危遗产的这个名录，那他呢其实就开启了这个长达20年的这个复兴之路。那他们做了这个复兴规划之后呢，他们是划定了区域，一个是核心保护区，一个是这个建设的控制区，一个是环境的协调区。那他们这个各个区里面的建筑要怎么做，它的标高或者它的样式或者它的材料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那么刚才您也说了，就是去有风的地方热播了之后呢，其实它确实又是爆火出圈，有很多的游客会过来哈。然后但是也有很多的，当然就是会有很多的新的民宿就又要盖起来了。那沙溪镇的宣传委员杨小燕她也告诉我，其实他们还是保留着大概70%的这个原住民，特别是古镇的核心的区域，因为他们还是希望古镇不会为了这个盲目的这个商业扩张去破坏沙溪本身内容的东西。
1: 嗯，那这些旅居的新沙溪人他们会在沙溪做什么呢？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呢？
0: 其实我也是到了沙溪之后采访了很多的沙溪的旅居客呀，其实他们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天南海北他们聚集到沙溪，有的人可能就是说可能在原来的生活的城市里面可能不如意吧，到了沙溪可能会花个10天半个月左右，就在古戏台下喝咖啡，在郁金桥边听音乐，也是非常迷人非常惬意的，算是他们整个人生的一个空档，一个休息。那其实有一个旅居客叫苗丽华，他呢每天都会到这个郁金桥边去弹唱，逐渐成为一个网红哈。有的人就是会为了他来到沙溪，就是在这个郁金桥边听他唱歌。那他也跟我讲，他说他很多东西他都很喜欢，因为以前他在成都是可能在一个小酒馆里面唱歌，那他来到这边之后，像这边的人文啊，还有建筑风光，还有自然风光，他都非常喜欢。包括像剑川有剑川木雕，还有黑陶这种人文气息的东西，包括这个他们自己本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都非常喜欢。那他来到沙溪，基本上没有别的事情，他就会来到郁金桥下唱歌，是一种非常自由、他自发性的一种行为。那他觉得在沙溪镇里面呢，比他原来在城市里面他面对生活其实会更积极了，就并不是躺平的一种状态，而是一种更积极的去面对生活的一种状态，用自己热爱的事情来赚取自己这个生活的费用，他觉得在这里生活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1: 嗯，说到这个我还挺感慨的，因为原来在我的印象里面，对于旅居总是觉得它是退休族银发族的一个专利，但是渐渐的这几年我身边也会出现一些朋友，他们会带着小朋友过去旅居一段时间，我们说的离开了这种大城市的很繁忙的一个状态，去到了像沙溪啊或其他的一些比较小众的小城小镇里面，过一个更加松弛一点的生活。但我同时也看到到了这样的一种倾向，就是像你刚刚说到的，他们其实并不是一种躺平的状态，他们是更加积极了，因为他们很热爱，他们会去访谈当地的一些村民，他们会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去在网上做传播，又或者他们会去深度的参与到某一项的手工啊非遗啊，跟当地的这种项目去做更好的一个连接，然后去做更好的一个推广。你在沙溪有遇到类似这样的故事吗？
0: 是有的。因为其实像您刚才说的这种，就是现在目前云南省也在推广的，就是从旅游到旅居再到旅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像

0: 沙溪镇全镇长期的旅居人员有262人，覆盖这个国内23个省市。那它也会有涉及到民宿啊、餐饮啊、咖啡啊、手工艺品等行业，它也会带动当地的这个群众就地的就业创业。比如说，它会当地的娘娘啊，他们就会直接从事到这个旅游服务业的过程当中，就直接去到店里面去做咖啡，或者是从事这个服务的人员。从业的人员占常住人口的21.2%，所以他像这些新沙溪人，他并没有把自己当成过客，他们就是去雇佣当地的这些村民去参与这个村里的大事小情，去带领这个当地的村民致富。刚才我也提到的，就是这个上海的这个唐海燕，他其实他花72小时租下来的这个小院，他也是用作了民宿。那他呢告诉我，他其实除了做民宿，雇佣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做这个服务业之外呢，他还想说把城市里面的人引进来，然后把这边的比如说农民的一些非常原生态的农产品带出去。其实他只想做的这两步，然后给当地的农民呢去增加一些实际的收入。除了像唐海燕这样的，他可能是50岁左右上下的这样的旅居客，那其实前两天我也是刚从泸沽湖那边回来，然后也是到泸沽湖去认识到了像我这个年纪大概20-30岁的这种，他们呢就是都是从事可能以前是学习设计的，或者是学习公关的这种技能。那他们呢就是到了泸沽湖，到了摩梭人的地方，他们就是把当地的一些文化，比如说女性他们织的那些古朴的织布，把他们做一些新的包装，然后呢利用他们自己的这个设计的知识，也利用他们自己公关的这种知识，把他们再用新的方式去卖出去，这样也能带动当地的农民啊村民去增收，同时呢也可以让外面的人更加了解里面人的文化。
1: 嗯，我们在广州也见到过，因为广州有一家企业，它是一个线上的这种电商的销售平台，把它线上的做衣服的商家邀请他们这些企业里面的设计师去到云南，去到贵州，然后去找到那些少数民族的非遗的一些手工艺的传承，然后让他们那种很有民族特色的一些纹样跟他们的设计师之间有一个很好的融合吧，然后就可以设计成为各种各样的像衣服啊、包包啊或者一些配饰啊，然后就放在这个电商平台上面去卖。这个项目也是做得非常的红火呀，也是做了10几年。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可能有一些人他是更多走了一步，他去扎根在当地去做这件事情，那么有一些人呢，他哪怕是在大城市里面，他们依然会被这种在地的文化去吸引，然后可能会通过1次2次的项目而去到当地，跟当地的这些文化发生连接。那其实从你的角度来说，想更进一步的，我们也想去那个地方去做一个无论是短途也好还长途也好的一个旅居，甚至是旅创的话，你觉得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呢？
0: 我觉得就是不需要做任何的准备，它每一个地方都是有不同的风情。像沙溪呢，它属于大理，那它可能有更多的像白族风情，它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它有它自己的像您刚才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有甲马。那包括现在像这个去别的地方可以体验当地的这种小粒咖啡，那我们去到其他的地方可以去体会。比如去泸沽湖可以去感受它当地的这个文化的以及它自然当地的这个自然风情，那其实我们只需要去准备好自己身心的状态，我觉得就可以了。我们就是找到一个目的地，然后去旅游，然后看一看这个地方适不适合自己，然后如果适合自己的话多住几天，如果能够感受当地的这个非遗的文化呀，如果能够感受到当地的自然风情，再多住几天，觉得想要再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就再住个1个月2个月。那如果能够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当地的风情如果能够融合到一起的话，那又是另外的一种创造性的过程。那其实我觉得这种的旅游啊，到旅居到旅创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1: 可能就是在这种慢下来的生活当中突然而来的一个灵感、一个点子或者一个感触，然后就量变引起质变了，
0: 是这样的。我 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因为也是当时就是采访了很多旅居客嘛，他们这边有一句话叫始于山水归于烟火，就是他们其实每一个人来到沙溪呢，他们都是因为沙溪的这种非常美好的景色，就是打算多留个一两天，最后因为不同的原因留下来了之后，来到这里就过上了日子，成为了新沙溪人，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样子，他们过上了自己想过的生活，并且他们并不是像说是躺平啊，或者是并不是说找一个地方去避世隐居，而是他们又在新的地方把自己的技能发挥得更好，然后与更多的人产生了连接，从可能自己独立的个体变成了一个小家，一个村落变成了一个大家。那原来可能在城市当中人和人之间是会比较陌生的，那到了像乡村啊，到了像镇一级的这种旅居客，可能会自己自发的形成一个小的家庭或者大的家庭，那这样的生活呢，其实也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我认为。
1: 明白，非常谢谢你诗怡分享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乡村的故事。那么也希望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不妨也是从一场旅游开始去了解我们的云南。谢谢
0: 小鹿。

0: 盼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盼世界，
0: 盼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系啦，休息翻嚟，到咗我哋出行智囊团嘅呢个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要请出我哋嘅嘉宾小夫啊。
3: Hello， 又系我出现啦。
2: 系啦，小夫出现就证明我哋又要开始去讲下我哋嘅交通半岛啦。因为其实喺上一期嘅节目当中啦，小夫留咗一啲遗憾喺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呢一度嘅。咁啊，亦都系俾咗好多提示俾大家啦，就系你要做好攻略，你要做好预约，你仲可以点样去搞好门，你仲可以提前几多几多等等等等。
3: 冇错。
2: 咁同时亦都留咗个引子。系话虽然呢一集留咗遗憾，但系后边系好开心噶。
3: 系真系好开心，好开心嘅点系在于乜嘢嘢咧？因为我今次咪同埋两个长辈去嘅，咁然之后咧我嘅其中一个长辈啦，但系姑丈啦，佢系一个军事迷嚟嘅，所以就变成咗佢会好兴奋啊！见到咩嘅啊？呢个咩咩咩啊？呢个咩咩咩啊？咁跟住然之后咧，我哋喺入到嗰个馆内嘅空间嘅时候，咁跟住佢喺搭一个扶手电梯，我哋原本谂住就睇晒嗰啲展览啦，就谂住落去就直接买文创就撇噶啦咁样样。跟住喺行落去嘅呢个过程当中，佢突然之间，下边嗰、那个叫做咩啊？我哋称之为中庭吧，中庭嘅底下、最底下。是啊，其實它是一個室內的中庭嚟嘅，咁、最底下它不是一個開放的空間，咁佢負二層嗰度係完全唔開嘅，跟住佢就指住中庭最中間嗰、那個，哦，嗰、那個咪嗰、那個歼十五嘅原型機點解會喺度嘅咁樣，跟住佢就開始喺度巴拉巴拉巴拉喺度講，跟住就我哋就開始意識到我自己可能見到一啲不得了嘅東西啦咁樣，呢樣嘢
2: 好似我哋去採訪時見到嗰啲冚住紅布嘅，
3: 係啊咩嚟㗎咁樣，因為係我係真係第一次去到見一個戰機。嘅艦載戰機嘅原型機，咁所謂原型機係咩概念呢？就係喺呢一款嘅飛機完全開始量產之前，手工做嘅。一個去做驗證的飛機，跟住你會見到佢同我哋日常海軍嘅嗰啲飛機嘅塗裝係完全唔一樣，佢係完全係嗰個物料原本 material 嘅顏色，跟住咧係因為可能係有啲無論係入風洞又好啦，定係三維掃描嘅原因都好啦，佢喺嗰個每一個重要部件嘅構型裏面，你會見到一個黃色同黑色交替十字形嘅圓圈嘅一個好似標記咁樣樣嘅。跟住通體係有淡淡嘅呢個黃色啦，咁據講咧就係喺做好多實驗嘅過程當中，以呢啲作為一種掃描嘅標記，去到驗證佢喺唔同一啲極限環境之下嘅一啲變會唔會變形啊，或者點樣佢構型有冇啲咩唔同嘅損害啊類似嘅。哦，突然之間就覺得話，就好似
2: 佢本身有冇介紹講呢件事啊？
3: 本身佢冇介紹講呢件事，因為佢嗰、那個
2: 當彩蛋咁啊，俾你哋嘅喎，
3: 算係彩蛋啊，因為佢係一個中喺個一個大廳，大廳嘅一樓係完全係封住咗嘅，就冇中庭嘅。當你由一樓落去負一嘅時候，你就會瞄到下邊負二層正中間擺咗樣咁嘅嘢，然而負二層係唔開放嘅，所以喺度諗嘅啊，係咪嚟緊有機會佢就會係一個大家可以公開展示嘅，或者會有相關介紹嘅嘢咧？咁我覺得當係一個彩蛋，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咁同埋其實真正咧，即係我見到哇，即係長輩咁興奮啦，突然之間覺得自己我從我一個安排呢一個行程嘅人嘅角度，
2: 好有自豪感啊，好有成就感。
3: 前面大家曬咗咁耐，咁辛苦啊，終於得到一啲嘢啦，又入唔到去潛艇，好似好失望咁嚇。後屘見到一啲嘢，好似亦都滿足到佢呢一趟行程裏邊嘅一啲需求啦，咁樣阿女亦都煞有介事咁，好似學咗好多嘢咁樣樣啊。雖然有啲嘢唔知道，但係話俾你呢個係導彈哦，呢個係點樣樣哦，呢個魚雷咁樣，佢哋都係學識一啲嘢嘅。然而最開心的部分是買嘢，
2: 買文創，絕對是啦，
3: 絕對係買文創。因為我原本是冇諗過在海軍博物館裏面是可以買到啲乜嘢嘢嘅。咁然而咧有一個即係一言驚醒夢中人啊，跟住係阿女講嘅喎。 爸爸，嗰度有山东南啊，咁，跟住我哋突然系呢度山东，我哋买个山东南嘅真模型，嗰个模型咧系摆件做得相当之精细，咁跟住佢个比例亦都相对大嘅，佢系1:480，好似系。你知道航空母艦好好巨型噶嘛？咁佢微縮480倍。
2: 你有地方擺咩？
3: 其實唔係好大，好似個鍵盤咁上下大啦，係啦，
2: 都大咯。
3: 都大嘅，但係嗰刻覺得嗰樣嘢係唔得，我一定要買啦。嗰種嘅感覺咯，就係
2: 嗰啲愛國情油然而生。
3: 係啊，係啊，跟住然之後佢除咗話有各種，當然啦，即係山東艦係真係最搶手嘅，因為其實好多遊客係奔住山東艦去。你會見到佢可能呢啲模型裏面佢咪鋪貨咁樣嘅，跟住你會發現哦，遼寧艦都剩幾多，跟住福建艦都剩幾多。

0: 我山东辣咩话冇辣，
1: 因为嗰度系山东嘛。
0: 系啊，嗰度系山东啊嘛，所以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话啊，嗰样嘢系有啲意义嘅，或者有啲价值嘅咁。嗱呢扎嘢我哋就谂住买噶啦。嗱你睇定啲，嗱我哋临走嘅时候先啦，因为佢咁大嚿，系咪先？冇理由话我而家戚住走噶。咁我哋阵间再翻转头买啦。
1: 咁啊冇噶啦。
0: 系啊。然后到我哋因为佢系4:30就开始清场，5:00闭馆嘅。咁到真系4:25，我哋喺楼上睇嗰啲包括系海军嘅历史啊，定系点样嗰啲展览嘅时候，就话啊唔得啦，佢清场啦，我哋快啲翻落去买文创啦咁样样。跟住翻到落去负一层嘅嗰个文创店，佢已经系拉咗闸啦。即系而且拉咗闸都算啦，入去问嗰个店员话：，哎，我哋想买个嗰个1:480嘅山东腩啊，仲有冇啊？佢话啊，但我哋收铺咯，你卖唔到单噶，有啊，咁样，不过卖唔到单啊，咁，哎呀，好遗憾啊，弊啦。跟住其实嗰个 moment 大家都，哎呀，早知头先戚住啦，咁样样。跟住后屘系个店员就话。但是呢其实我们有两个买文创的地点的，你可以出了这个室内馆之后，在那个大门口不是一号门，不是 对着个门口的，他说一号门那个广场有负一的，负一那里都有间文创店，你可以去外面那里问一下，看看有没有，那里开到夜晚7:00的。跟住哇唔理啦，一家大细就集齐就奔过去啦，跟住然之后落到去负一，跟住我哋发觉得辽宁同福建咁，跟住我就斗胆问咗嗰、那个女店员姐姐一个问题，我话咧其实我哋头先咧喺负一嗰边问过噶，佢话佢哋仲有一部嘅，不过佢哋卖唔到单啊，我话可唔可以咧你哋工场员入去里边嗰间攞一部俾我哋啊，我哋呢边卖单得唔得啊？你话你出边冇货啫，跟住佢话。哦，咁我问一下啦，咁样样，结果真系完成咗呢一件事，就喺最后大家系心满意足地，真系
1: 大家都系真系皆大欢喜咁样翻嚟，
0: 皆大欢喜。
1: 虽然话呢个开局唔算话特别之开心啊，太晒啊，太多人啊，但到最后即系有个咁样嘅，可能喺你意料之外嘅，尤其是系身亡之后再有嘅，
0: 系啦，所以就会哇特别开心嗰样嘢。虽然唔系话有啲咩好特别嘅事情发生或者点样样，但系。嗰種情緒的跌宕起伏，就係確實係令到大家特別開心嘅，所以係開心嘅事情在後頭咯，就完成咗呢個旅程啦。雖然其實我哋冇乜睇嘢，因為我哋入去已經3:30啦，係啊，即係一個鐘頭嘅時間。
1: 係啦，同埋咧，我記得即係上期你都有講到啦，就話你去山東其實亦都會有個商業調研嘅啦。我覺得呢件事本身就係一個你調研嘅窗口嚟嘅。佢起碼佢會願意去變通咁樣。
0: 係啊，跟住其實我覺得當然我唔確定。店员们系咪都系胶东半岛嘅人啦？但系我系真系感受到话，即系可能你总体嚟讲呢7日嘅行程里边，所有嘅服务意识系好热情嘅，即系嗰种感觉系话佢唔会话好限死哦我 policy 就是咁样样噶啦，我冇办法啦，就咁啦，你下次请做啦，咁唔会，咁有啲嘢佢系真系会懂得变通，而呢啲懂得变通嘅事几乎日日都有，所以我系令到我真系真切咁感受到话啊，佢哋嘅无论系服务嘅意识啦，定系嗰种为客之道嘅嗰种精神啦，或者嗰种愿意多做一步嘅嗰种热情，我令到我留低咗好好嘅印象咯，
1: 换一个角度嚟讲，就都系。你每一日都需要变通，咁对于你一个追人做晒攻略嘅人嚟
0: 讲，好辛苦。但当然有阵时有啲变通系突然嘅，咁因为有啲需求你系冇办法话，我提前就100%我就知道啦，咁样样，或者我提前就已经全部 plan 好晒，咁所以其实亦都唔至于话我一定好死板，就相当于你而家见到嘅呢一个即系呢个执行版行程表，你都知道括弧执行版就意味住我原先版本唔
1: 有个理想。两版本
0: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好多嘅行程喺途中会有啲临时嘅调整。
1: 系啦，例如咧改咗边个位置？
0: 哇，好多！
1: 不如我哋就住佢开始讲啦。即系你第一个更改嘅唔同嘅地方喺边度？
0: 第一个更改唔同嘅地方咧，就
1: 拉到好厚噶啦，咁就叫多啊！
0: 啊，多啊，多啊！
1: 咁你唔记得咗我嘅新疆之旅啦？我哋从第二日开始改噶啦。
0: 唔系，因为你一开头就已经唔啱啦嘛。因为温到大概都第3-4日開始啦。
1: 哦，咁冇跳冇跳，我哋仲係講翻
0: 係啦，
1: 我哋都係講翻商業調研啦。商業調研啦，去咗邊度先？
0: 商業調研，我開唔開到名嘅咧？
1: 唔開名嘅話，你就講佢嘅成績啦。
0: 講佢嘅成績啊，呢一個

0: 商场咧系一个年销售额超过60亿元，连续28年喺山东销售额第一，被称之为传奇嘅一个商场。
1: 嗯，好，基本上如果知道有心嘅人，已经可以 check 到啦。
0: 系啦，我只可以讲话呢一个商场喺我6岁嘅时候就开张噶啦，到我而家就快36岁啦，佢仍然系当地嘅 number one， 而且唔净止系即系山东省嘅 number one， 而系北方嘅 number one。
1: 佢系因为乜嘢呢？
0: 我
1: 有龙头定系有生态？
0: 因为系咁样嘅，我自己去到，因为我一开头我都唔理解话点解系咁样，而我入到去之后嘅第一感觉，我就意识到系咩回事。因为首先其实从品牌结构嘅角度嚟到讲，佢好多重车嘅元素啦，咁你会知道佢就系变成咗嗰种客单价好高嘅一个，咁呢个亦都造就咗其实佢销售额好强，而呢一种有一种头部优势。
1: 但系人哋点解要嚟呢度？买咧？
0: 我觉得是一种情绪的激励。你以前是想象不到咧，原来一个奢侈品的商场是会有情绪激励呢一样嘢，而呢一种情绪激励，哪怕我消费不起，我都会感到兴奋。
1: 啊，你消费不起，唔系会感受到那种很有礼貌的鄙视咩？
0: 唔会喎，因为咁，我全程是冇入到任何一间奢侈品店嘅。我觉得佢重点是在于咧，佢唔净止话系客单价高的那个品牌的结构那么简单，而是它在整个品牌的结构里面，它会分不同的流程，去到慢慢地去培育这个消费的市场，所以才可以造就它可能成20-30年它仍然是 top one 这样，你形成了一种我哪怕我没有钱，是吧，我未有这样的消费能力，但是在这个商场里面仍然我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好像它们
1: 举个例子
0: 都挺与时俱进的，好像它们现在我去的那时候，那个商场呢，在无论是中庭定是那些地方，他们搞很多快闪的活动啦，会有很多和不同 IP 联成的东西啦，这样。其实这些可能吸引年轻人的东西比较多啦，大家会觉得可能同一个奢侈品为主的商场有什么东西，我觉得其实就是他市场的一个培育。你透过这些活动吸引到年轻人入到现场，我看到有些 cosplay 啊，这样。你透过一些这样的方式，但是他在做这些布置的过程当中又不失这个商场原有该有的那个调性，而它作为一个历史这么长的一个商场，无论是它的一些硬件啦、装潢啦、清洁啦，你是会感受到它是不断地在进化和更新的过程当中，你见不到它有任何老态的表现。你如果跟我说这个商场是10年内开的，我信的，因为它很多的一些包括装置的艺术啦，很简单，你去商场你会不会好关注洗手间啦？
1: 会，绝对会，尤其是喺一啲比较高档嘅商场，我会甚至哪怕周边都有厕所，我都专门去嗰入边上。
0: 因为你会
1: 行多两步都要，
0: 系你会有嗰种话嗰度一定会干净嘅预设啊嘛。系啦，咁跟住，但系咧，以往咧，嗱好简单，我同两个女去洗手间咧，因为佢哋两个而家自己去洗手间嘅，即系唔使大人陪嘅。咁跟住咧，佢哋去完嗰个商场嘅洗手间出嚟之后，哇，爸爸个厕所好靓啊！即系佢以前最多出嚟，哎呀，好干净啊！咁
1: 你有冇带佢去过嗰个字母开头加数字嘅嗰个商场啊？
0: 哦，有啊！
1: 佢会唔会都话好靓？
0: 唔会。
1: 哦，
0: 佢去到嗰个商场就最多话啊，好干净啊，咁样样。包括即系广州任何一个商场，佢冇讲过个厕所好靓啊。咁样样。
1: 咁嗰种靓，佢系即系睇中乜嘢咧？系有艺术画啊，定系话？
0: 我有问佢做咩咁靓嘅，跟住佢就唔知啊，但系好靓啊，咁。
1: 哦，
0: 即系我觉得系一种氛围嘅营造。
1: 你讲到我有少少想去。
0: 系咪真系几值得一去嘅？嗰个商场真系几值得一去嘅。然后有样嘢咧，我觉得都几特别嘅，系后屘同商场嘅店员啦，即系倾开偈啦，先至讲，原来佢哋有一个传统啊，就系佢哋成个商场销售额每多100万就会播歌噶啦。跟住你就会哦，我开始就突然之间就会明白哦，点解佢咁多年以嚟可能销售额会咁多，而且历年都一路 keep 住 number one， 而且系其实系会有不断增长嘅态势。其实佢唔会话我每一个专柜或者每一个铺位嘅店员系 獨立嘅，或者我
1: 唔係嗰種競爭嘅關係，佢係成個一起去營造合作嘅嗰種
0: 係共生嘅一個氛圍，一個咁
1: 嘅關係。大家一齊去，因為呢件事開心。
0: 係啊，跟住然之後嗰個一件事開心咧，係基於話我一個商場嘅營業額，即係雖然我可能呢個手袋60,000，嗰個手袋80,000，咁但係啊咁多個鋪位一齊，集齊一個100,000，又播一次歌啦，咁佢哋每一日翻工，我會 feel 到佢哋係開心同埋興奮，同埋一播歌，大家又覺得達成咗某種目標嗰種氛圍感。雖然我自己買唔起，但係我
1: 你有冇喺入邊有消費過任何個？
0: 幫兩個女買杯奶茶，
1: 都算係
0: 都算係貢獻咗，係添磚加瓦，即係你會覺得自己哪怕買唔起，我都有嗰個參與感啊。同埋我雖然我日常我唔會話啊點樣樣我日常就係消費呢啲品牌嘅或者點樣樣但係嗰個感覺係令人覺得話啊呢件事唔係高高在上嘅，或者唔係點嘅。哪怕我喺裏邊可能只係消費10-8，我買兩杯奶茶啊，我仍然有為呢一首歌去做出某個貢獻定點樣？
1: 你依樣可以去聽歌，係啦，感覺係一樣覺得呢件事同我有份嘅。我覺得呢個先係可以營造翻成個商場一直好保持有活力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系啦，休息翻嚟，到咗我哋出行智囊团嘅呢个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要请出我哋嘅嘉宾小夫啊。
3: Hello，
2: 讲咗两个点啦，咁第三个点其实应该要放到第二日噶啦。
3: 系啊，其实第三个点咧就应该要放到第二日噶啦。不过咧，我真系要讲下晚餐，
2: 即系晚餐都系你第三个点嚟嘅。
3: 晚餐其实系，因为我自己系会有一个习惯嘅，即系我去唔同嘅地方。我都幾注重食呢一樣嘢，即係我起碼每一晚我希望安排一啲特別嘅嘢。
2: 食呢件事係你行程前就會去做嘅計劃，一定係話去到之後，你知啦，去到之後，因為你手機定位會好多 apps 會推嗰啲嘢俾你噶嘛。
3: 係啊，我知啊，但我一般之前我就會定噶啦。但係講真的，我係會咁樣嘅，我又唔會話行到自己好死。我係譬如話喺呢個城市裏面，而家咪好多 apps 咧，哪怕係嗰啲叫做咩啊，啲口碑網站咧。都有地图模式嘅，咁我可以就先收藏晒先，我感兴趣嘅，或者我觉得有特色嘅先收藏晒先，跟住然之后我去到某一个景点，哦，大家吓话肚饿啦，咁我就即刻揿唔出嗰个 apps， 最近嘅嗰个星星位置喺边度咧，咁我就可以安排嗰一餐去嗰度食啦。
2: 真系好唔同，我系每次都食饭肚饿嗰一下
3: 先开始谂，系咪咁？因为我觉得呢件事，
2: 然之后我就会发觉嗰个地图模式好唔准啊，即系佢会话俾你。知话好近，咁但系你一揸车就发觉就系兜路嘅咁样。我哋时不时即系成日都会开车开到即系准备
3: 饿晕啊！
2: 不如我哋停低食饭啦，跟住就开始搜，跟住搜出嚟嗰个位置其实系同你本身要去嘅目的地系相反嘅。咁咁就唔好兜路啦，我哋再继续啦。然之后就一边喺度搵，一边去睇路边有咩食。哇，真系好唔同啊！
3: 系啊，好唔一样。
2: 好啦，继续讲你嘅晚餐。
3: 系习惯，系啊。咁啊，晚餐咧，其实就原本我系谂住中午饭食嘅咁样样，但系后屘因为可能即系大家我唔系好饿，你知啦，即系嗱有小朋友就
2: 系食零食啦，系咪？
3: 系啊，因为我哋系想
2: 雪糕嗰啲，
3: 系啊，上飞机之前咧就已经喺屋企食咗一个早餐噶啦，跟住去到机场之后咧又买咗嘢食，跟住上到飞机又派餐，所以到我哋到咗当地之后咧，大家系真系虽则话个飞机餐唔好食，但系都其实都几顶，系都唔肚饿咁。咁啊，跟住好啦，咁啊走到去个海军博物馆嗰度又晒咗咁耐啦，咁其实大家亦都可能冇乜胃口。好啦，你去完商场啦，凉完冷气啦。又喝了一杯奶茶啦，嚇
2: 咩都翻曬嚟，
3: 係咩都翻曬嚟啦咁樣樣。咁啊，夜晚就安排咗去食海鮮嘅。咁但係其實你話好多朋友都會覺得喂山海之城喎，咁食海鮮其實都幾正常啊。咁不過咧就今次點解話去整呢間海鮮咧？咁一嚟咧就係因為去到山東咧，有樣嘢我覺得係一定要食嘅，就係生蠔啦。我俾你睇下啲生蠔幾大隻。
2: 你嚟啦，俾我個湛江人睇下你生蠔幾大隻。
3: 咁大隻。
2: 嗯。
3: 即係可能你覺得湛江人就覺得我唔係咁
2: 大咧，係因為我又之前有做過某一個咩
3: 專題啦，
2: 專題會知道咧喺嗰度咧，佢會培育好多三倍體，即係所以就導致到佢哋嘅生蠔一年四季都咁肥。
3: 係啊，一年四季都咁肥，跟住一年四季都咁大啊，同埋一年四季都咁好食。
2: 係啊，佢真係咬起身嗰啲汁咧係
3: 飆出嚟㗎，
2: 可以生食嘅，有啲你養得好喎。
3: 係啊，係啊，跟住基本上咧就係去到。就你知道我哋廣東人噶啦，我哋食海鮮咧就係、我要最簡單嘅嗰個做法啊，清蒸啊咁樣樣之類嗰啲啦。咁其實即係佢當地嘅嗰啲做法咧，亦都係嘅。咁就你其實就係一個好簡單嘅清蒸嘅鍋啊，跟住然之後大家就食到舐舐脷啦，即係嘟曬嘴啦咁樣樣嚇。因為佢嗰個形式好似超級市場啊。 即系我就系、是、你去到跟住哇
2: 十嚿葱咁样
3: 啊，系啊系啊系啊，跟住、你就一大辣嗰啲嘢就全部摊晒喺度，跟住你其实乜都唔使理噶啦、你就直接指呢样嘢咁样样，跟住佢问你点整咁样样，清蒸咁样样，好得啦，搞掂唔紧要，呢一样嘢几钱，清蒸几多只咁样样，我话系一开二嘅定点样，我佢一开二好呢样一开二几多只咁样样，就瞬间就已经完成咗呢一件事啦咁样样。咁其实个特色嘅点，我系觉得话我估唔到，其实喺一个我哋称之为喺八大菜系当中啦，其实老菜系排 number one 嘅，其实老菜排第一位嘅，但系佢哋对待海鲜嘅嗰个做法，都仍然系山海嘅真味，都仍然系蒸嘅。或者是怎樣為主的，又不會說、辣啊，或者怎樣樣用不同的形式，那我會覺得是、有一種情感的連結、我自己
2: 有種熟悉感，
3: 是雖然我自己是一個大灣區人、樣去到北方了，你吃完全不一樣的海鮮或者當地才有的，但是大家對待鮮味的那個態度或者那個感受，或者對於好味或好不好吃這件事的定義是類似的，就會覺得很親切。
2: 即系因为老菜佢个特色咪浓油赤
3: 醬，哦系啊，浓油赤酱，
2: 跟住但系佢哋做海鲜嘅时候，同我哋广东又系一样嘅，因为你广东做海鲜咁样，因为粤菜本身就系咁样，
3: 就系清淡要原味要真味啊嘛，系啊系啊，
2: 呢件事其实亦都会俾到你喺嗰一下咧，有一种话
3: 拣啱咗目的地，
2: 系啦，拣啱咗呢个地方，对于我嚟讲，仲会有好多熟悉感嘅、当然啦，新奇感都有嘅，系、啦，尤其是去到第二日啦，第二日嗰个目的地，其实我自己好感兴趣嘅、
3: 第二日嘅目的地啊，你对呢一个感兴趣？
2: 我对呢个特别特别感兴趣。
3: 哇，呢、个正咯，呢、个我只可以讲第二日嘅一个目的地咧，系我估唔到咁正，同埋会有啲好搞笑嘅一啲经历嘅吓。
2: 系、啦，我哋睇下时间，我哋今期咧
3: 又差唔多啦。
2: 系啊，中间冇休息嘅情况底下咧，我哋都完全系已经
3: cover 晒嗰个时段，
2: 嗰个时间已经系到咗尾声噶啦。咁所以听日我非常之感兴趣嘅，不如开名啦，开名，
3: 我哋要去庐山啊。跟住好好笑嘅，因为长辈系香港身份啦，咁跟住可能佢讲我哋要去庐山啊，佢话庐山恋嗰个庐山。我不是那个庐山，我是白花蛇草水那个庐山。
2: 我感兴趣都是因为这个，我想想他是不是真的那么难饮。
3: 是真的很难饮。但是、你不是说、去到饮新鲜的
2: 会好少少，
3: 会好啲，真系，因为我之前有饮过罐装，
2: 罐装真系好难，
3: 好难饮，系，但系去到现场咧，你有玻璃樽装嘅，嗰种瓶装嘅，系贵十几蚊一支，但系 OK 系可以接受嘅，
2: 同埋咧，你头先都讲咗第二日嘅呢个行程会有好多好惊喜嘅嘢喺度啦，咁我哋留待下一期嘅节目再同大家一齐分享啦，今日多谢晒小夫，
3: 唔使客气，
2: 拜拜，
3: 下次见。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4: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5: 湾区早晨，
6: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7: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8: 早安，湾区
9: Morning Bay Area。
1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晓东。
11: 早晨，我是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9月15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1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0: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11: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0: 广东构建全过程创新链，科创生态激活新势能。
1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当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权敦促美伊遵守国际法。
1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面，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其是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